0: 名海员遇难，66人受伤，7人失踪，另有28人遭劫持。4座海事运营大楼、4座船舶交通服务管控站、8个通信中继设备受损。伊朗8号向本届会议提交文件指出，美国出台所谓封锁进出伊朗港口船舶的非法强制措施及配套限制条款，直接扰乱商业、海运秩序、港口通行、航线规划、航行安全及船舶与海员正常流动。另据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10号称，近期有5艘从事伊朗贸易的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突破美方封锁后完成卸货，其中4艘完成向印度卸货，1艘完成向巴基斯坦卸货。美国4月13号起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船只实施封锁，向伊朗施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月29号表示，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既违反停火协议，也阻碍国际航行自由。
1: 据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10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当天证实，在本月以色列和伊朗发生冲突时，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遭到了导弹残骸的击中，造成轻微损坏，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影响整体运行。报道说，事件发生在8号夜间至9号凌晨，以军说基地内部分设备和后勤保障设施受到轻微损坏，基地内部一段通道可能受损，但整体运行未受影响。报道还说，以军并未说明导弹残骸的具体来源及型号。伊朗时间10号凌晨，美军对伊朗发起有限度军事打击。分析人士认为，这凸显美国的战略窘境，既想展现强硬姿态，又竭力避免冲突升级，进而影响美伊谈判。当前，美伊都不希望重回全面对抗，未来可能呈现有限对抗与常态僵持的局面。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频频宣称美伊即将达成协议，但双方事实上仍深陷不战不和僵局。随着美国中期选举日益临近，特朗普政府急于从战事中脱身，同时又不愿被外界视作对伊朗示弱。此次若不对直升机被击落作出回应，特朗普政府或遭新一轮国内舆论挞伐，进一步拖累共和党选情。不过，由于战事已给美国带来巨大消耗，特朗普政府也不希望看到冲突显著升级，因此只能采取有限打击。地区专家认为，伊朗以打击美中东军事基地作为回应，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其战略自信。经过3个多月的博弈，伊朗已看清美国不愿承担大规模战事的高昂代价，想尽快从战事中抽身的软肋。在此背景下，伊朗通过限制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有效牵制美国，成为僵局中更沉得住气的一方。然而，伊朗同样不愿与美国重开战端。此前战事中，伊朗军事资产与民用基础设施损失严重，目前仍面临美国海上封锁，经济压力巨大。也正因此，伊朗此次反击虽迅速强硬，但持续时间较短，且未进一步扩大打击范围。有分析认为，此轮美伊互袭更像是双方之间的新一轮可控对抗。此次美国袭击伊朗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一名美方官员的话称，特朗普政府认为此轮打击不会妨碍美伊谈判，但也有分析认为，美方行动进一步冲击美伊本就脆弱的互信，双方谈判前景更加难料。专家认为，美伊均已做好随时反击对方的准备。
1: 据报道，9号日本自民党召开总务大会，通过了该党拟向政府提交的修订安保3文件建议草案。在10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对此作出回应。
2: 林健指出，日方的草案无端指责抹黑中国正常的军事活动，刻意渲染周边紧张局势，目的无非是欺骗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为自身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制造借口。
3: 日本右翼势力打着加强防卫、被动应对的幌子，实际上却大肆发展主动进攻的强力中远程武器，加强力量投射和前沿部署，推动日本的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的方向转变，妄图将军事扩张和备战深度嵌入国家制度、经济产业和社会舆论，一步一步突破日本宪法 和

0: 国际法、国内法规制，背弃自身背负的国际义务，挑战战后国际秩序。这一动向日益明显，十分危险。
1: 林健指出，有关草案再次暴露了日本一些势力搞再军事化、推动突破战后规范、大肆强军扩武的企图与妄动，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防患未然。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近日，日本和菲律宾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正式启动所谓的日菲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日菲所谓的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两国在中国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相关海域进行划界，完全荒谬和非法。中方如何进行反制？来听专家的分析。
3: 首先，从海洋法的角度来看，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74条和83条，任何双边划界安排都不能绕开相关利益的第三方，也不能损害第三方的合法权益。那么第二点，我们从条约法的角度来看，我们知道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4条明确规定，条约非经第三方同意不为该国第三国创设权利或义务，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条约对第三方无损益这样一个原则。那么日非任何的双边协议都无权处分我们中国在这一海域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这个权益。那么当然，最后目前日非谈这个划界显然想绕开中国，乃至绕开我们说的这个台湾当局，甚至存在挑拨我们大陆和台湾当局之间关系的这样一种危险的这种信号。所以总而言之，我认为此次日非推动所谓的划界谈判，显然已经超出了单纯海洋法的技术问题，是明显带有地缘政治考量。那么背后反映的是菲律宾与日本近年来不断互相加强海上安全合作，然后配合南海域外势力介入南海甚至台海事务的趋势。
4: 在中国外交部提出严正交涉之后，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于6月1号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执法巡查。路线图显示，中国海警巡航执法范围北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南到台湾岛以东海域，西达金门附近海域，形成一个三角闭环，牢牢围住台湾岛。另一方面，6月6号，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广东海事局等单位启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7号派遣包括超过万吨级的大型海巡船只组成的4艘公务船编队，航往台湾东部海域，以实际的行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专家表示，如果事态进一步发展，中方将实施进一步的反制措施。
5: 那么对于下一步的这样一个反制的行动，我个人认为可能会根据不同事态的一个发展，可以选择的一些措施包括，首先是常态化的执法巡查，以全面的落实对台岛东部海域的管辖权。那么第二个方面，我觉得有可能会采取的行动包括法律的行动，向联合国大陆架委员会提交相关的划界案，也包括公布领海基线等等相关的这一些法律的重大的行动。总之，不管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中国政府在捍卫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这个决心毅力非常的坚定，能力也越来越强。我想任何外部势力对这个问题都不可以进行错误的判断。
2: 昨天，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6月6号至10号，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共同执行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开展海上巡航执法，扫测台湾岛东部等重点海域。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再来看来自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的消息，针对民进党当局称6月5号一艘大陆海警船进入东沙群岛所谓的限制水域，双方船只发生对峙，国台办发言人张涵作出回应。
6: 中国对南海诸岛包括东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主权，大陆海警部门在

0: 相关海域执法巡查是正常履职行为，民进党当局胆敢挑衅，必须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
1: 连日来，各部队展开实战化科目考核，检验部队综合作战水平。
2: 大漠戈壁，新疆军区某团正组织坦克分队展开实弹射击考核，车组成员随机编组，需在规定时间内使用多种姿态，对800米到1500米内的三个目标进行火力打击，检验坦克分队整体作战水平。
3: 作战队员注意，前方发现中高空目标。
2: 在新疆军区某团防空分队的全要素实弹射击演练中，面对敌强电磁干扰等突发特情，官兵沉着应对，导弹射手快速调整射击参数，成功摧毁空中目标。
4: 就是要把防空分队拉到大漠戈壁摔打锤炼，不断提升防空分队常态备战、全时待战、随时能战的本领。
2: 在太行腹地，由陆军某旅组织的全要素多火器实弹射击考核也正在火热进行，官兵们完成武器准备、弹药装填、瞄准修正等一系列操作，各作战单元密切协同，全程临机设置特情，检验部队全天候火力打击能力。
1: 2026年全国高考已落下帷幕，连日来高考相关话题热度一路高涨，因此也有不法分子为蹭热点博流量而造谣传谣。公安部网安局集中公布了10起涉高考网络谣言典型案例，一批借高考热度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的网民被依法处以行政处罚。
5: 近日，菏泽市公安局牡丹分局网安大队民警在日常网络巡查中发现，有网民发布2026年高考答案的不实内容，该虚假消息在网络上迅速扩散，被大量本地网友浏览转发。办案民警迅速锁定了虚假信息发布者为牡丹区男子张某，目前菏泽警方已依法对虚假信息发布者张某作出行政处罚。除单纯编造虚假高考答案外，还有不法分子打着售卖高考答案的幌子散布谣言，误导考生和家长。近日，网民刘某在某平台上自称有高考答案出售，经湖南耒阳警方全面调查核实，刘某仅仅为博取网络关注、寻求刺激，故意在网络平台编造发布涉2026年高考答案的不实内容。公安部此次曝光的10起涉高考谣言案件，造谣手段可谓五花八门。有人利用 AI 技术伪造高考考场照片、高仿语文试卷博取眼球，有人编造售卖虚假高考答案，甚至发布教唆考场舞弊的内容，还有人杜撰考生意外等惊悚传言。各类谣言在网络平台快速发酵传播，严重扰乱高考秩序，社会危害突出。专家表示，此类网络谣言编造者可能涉及行政或刑事责任。
6: 那么这里边一些谣言涉及到可能会破坏考试公平类的犯罪有些呢可能会涉及到侵犯个人权益类的犯罪，还有一些呢扰乱公共秩序类的犯罪，它可能涉及到刑事犯罪，那个后果这种刑事责任就更严重了。
1: 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昨天在重庆举行。
7: 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上。

0: 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倡议同步发布，倡议倡导捍卫真实，坚守新闻传播价值根基，包容互鉴，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远见引领，共同回应时代变革之问，科技赋能，共创媒体发展美好未来。本届论坛还发布多项重要成果，包括央视听大模型 3.0 以及感知民意重塑传播2026中国 AI 民生数据报告等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主题报告。总台还联合全球主流媒体、智库、高校及科技企业，共同搭建起真相猎手全球事实核查平台。现场还发布了 CMG 2026机器人机甲格斗赛、 CMG 世界机器人技能大赛工业强国际、保姆机器人大会等一系列具身智能类 IP 活动，并启动由总台与哈萨克斯坦电视广播综合体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和2026国际媒体重庆行等多个项目。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除主论坛外，本届论坛还将举办 AI 时代人文合围、人机共生时代的未来、男男视角下的智能浪潮、重塑包容、公平与正义、锻造国产动画电影新等四场分论坛。与会嘉宾将围绕人文与技术融合、智能时代媒体责任、全球传播与治理体系等议题展开深入探讨。
1: 七号，江苏无锡市迎来首个西剧日，当天西运江南聚会全城首届西剧日主题艺术活动在西剧发源地无锡西山拉开帷幕。
2: 开幕式专场演出汇聚西剧名家新秀、舞蹈西剧、原创西剧、小剧场西剧等传统经典与创新佳作精彩纷呈。本次活动设置名家荟萃、优秀西剧剧目展演、西剧青年人才专场、西剧近基层公益演出，共计百余场精彩活动。本届西剧日主题艺术活动将持续至6月20号。无锡市西剧保护传承条例于2025年11月1号正式施行，并通过立法形式明确6月7号为西剧日。
3: 条例的实施让西剧有了更坚实的发展根基，愿太湖一枝梅在更多人心中生根开花，代代传唱。
1: 来看天气，据中央气象台预报，明天开始南方降雨接连不断，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部分区累计降水量可达150至250毫米，局部地区超400毫米。主要降水时段集中在明天到14号以及15号到19号，其中13号至14号间，广西至浙江将形成一条大范围暴雨带，跨度超1000里。与此同时，在北方，河北北部至东北地区的降雨也将明显增强。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中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68.7%，已连续两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呈现较高幅度的增长，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国家统计局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中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与上月相同。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9%，自3月份由负转正后，连续3个月同比上涨，涨幅比上月扩大1.1个百分点。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10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其中，安徽麦收已结束，河南麦收基本结束，江苏过90%，山东过50.5%，陕西近40%，河北近30%，山西过20%。据财政部消息，从10号到19号。将发行2026年第三期和第四期储蓄国债电子市，最大发行额700亿元。本次发行新增个人养老金专

0: 银行的储蓄管理服务，并且提供了银行的储蓄管理服务，提供了储蓄管理服务，并且提供了储蓄管理服务，并且提供了储蓄管理服务，并且提供了储蓄管理服务，并且提供了储蓄管理服务，并且提供了储蓄管理服务，并且提供了储蓄管理服务，并且提供了储蓄管理服务，并且提供了储蓄管理服务，并且提供了储蓄管理服务，并且提供了储蓄管理服务，并且提供了储蓄管理服务，并且提供了储蓄管理服务，并且提供了储蓄管理服务，并且提供了储蓄管理服务，并且提供了储蓄管理服务，并且提供了储蓄管理服务，并且提供了储蓄管理服务，并且提供了储蓄管理服务，并且提供了储蓄管理服务，并且提供了储蓄管理服务，并且提供了储蓄管理服务，并且提供了储蓄管理服务，并且提供了储蓄管理服务，并且提供了储蓄管理服务，并 为个人养老金专属额度。工业和信息化部十号发布意见，提出到2028年，人工智能与信息通信初步构建融合互促的创新发展格局，信息通信网络初步实现高等级自治，网络设计方案自动生成等场景应用，形成30个以上高价值典型场景，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和特色智能体。近日，四川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的大熊猫恩恩产下一只幼崽，这也是今年熊猫中心国内圈养大熊猫种群产下的首只幼崽。恩恩虽然是首次生产，但表现出极强的母性，较为顺利地完成叼崽、护崽等育幼行为。新生幼崽个头较大，叫声洪亮，活力好。
1: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将拉开大幕。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宣布，为保障揭幕战顺利举行，联邦政府将于当地时间11号在墨西哥城实施停课和远程办公措施，以缓解交通压力并提升城市运行效率。本届世界杯，墨西哥境内的3座城市将举办共计13场比赛。为保证比赛安全进行，墨西哥政府在各大主办城市和旅游目的地部署了10万多名警察、国民警卫队和军人。9号，近日频繁出没在日本立木县宇都宫市的一头黑熊被成功捕获。这头体长约1米、重达100公斤的雄性黑熊，当天在一处民宅外被发现。警方封锁现场后，工作人员使用麻醉枪对其实施麻醉后完成抓捕。据悉，这头黑熊于6号首次在当地一个公园附近被发现，导致全市94所中小学于8号和9号全部停课。由于无法排除还有第二头熊存在的可能性，该市所有中小学10号继续停课。近日，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布鲁斯博物馆推出以5亿年来地球生命变迁为主题的展览，展厅陈列了化石、史前生物模型与其他艺术展品等。最受关注的要数霸王龙斯科蒂骨架复制品。这一展览从6月6号一直持续至9月6号。好，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1: 阿拉宁波呼你呢。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5: 文件这么大，
6: 这网速都
7: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我们可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2: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0: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智界微酒，鸿蒙智行首款旗舰 MPV，超宽绰空间，越级舒适，超隐私，超静谧，一览世间惬意。二排旋转座椅，百变格局，从容应万变。华为乐章，非凡系列音响，殿堂之声，全场景智慧联动，打造移动办公舱。鸿蒙阿尔卑斯健康座舱3.0，持续自进，全时守护。MPV 专属旗舰图灵平台，巅峰驾驭，大而灵动。全新一代华为乾坤智驾 ADS， 开得更省心更安心。天使座主动防护系统，移动安全堡垒。全景智慧旗舰 MPV 智界微酒，开启豪华 MPV 新征程。
4: 近日，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召开。中国联通依托连接、算力、服务、安全四大赛道，聚焦人工智能加，全景呈现 AI 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的实践。从坚实的 AI 基础设施，到赋能传统产业的质变升级；从便民惠民的 AI 民生应用，到提升城市质质效能的治理体系，再到打造智慧生活的消费提质新体验，每一处都彰显联通实力。中国联通始终以全站能力赋能经济社会，以笃行实干引领智能未来，推动 AI 从技术走向价值，为全球智能产业发展贡献联通智慧。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明两天，在中国东北、华北一带多阵性降雨，气温呢也是有所起伏。而在中国的南方，12号开始，新一轮大范围降雨再度的发展，并且呢是伴随着强对流天气，要注意防范。我们再来关注欧洲，今明两天，欧洲的降水会逐渐的向东扩展，普遍小到中雨，但是在巴尔干半岛一带呢，部分地区有大雨落下。气温方面，降水较少的伊比利亚半岛，今后几天天气炎热，这里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呢会在30度以上，局部地区会达到或超过35度。最后再来看北美洲，今明两天在美国降水主要是分布在中部和东部，今天这一带的降雨呢小到中雨为主，局部地区有雷阵雨或者是冰雹。明天降水的区域会有小幅度的收敛，但是在美国的东部沿海一带可能还会有这个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出现。气温方面，美国的西南部一带酷热天气仍然在持续，另外在美国的东部沿海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也将会达到或超过30度，甚至35度。
6: 北京晴转多云，19到31摄氏度，长春多云，14到25度，天津晴，21到30度，兰州多云，16到31度，唐山晴，17到28度，邯郸晴，23到33度，成都多云转阴，20到29度，济南晴转多云，21到31度，郑州多云转阴，23到35度，福州阴，21到27度，广州多云，25到32度，温哥华晴，12到19度。

西雅图晴，11到21度，渥太华小雨转阴，18到29度，纽约小雨转晴，24到35度，华盛顿小雨转晴，25到33度，洛杉矶晴，18到24度，首尔小雨转晴，17到27度，东京小雨，17到24度，吉隆坡阴，25到34度，新加坡小雨，27到32度，赫尔辛基小雨转中雨，11到17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农历4月26，05年拜谒炎帝神农大典稍后将在湖北随州举行，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将为您直播大典情况，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方琴先生一同来关注大典情况。范院长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范院长，礼敬先祖，慎终追远，每年的农历4月26号，也就是炎帝华诞这一天，海内外的炎黄子孙都会一起祭拜炎帝。那么祭祖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有着怎样重要的意义呢？
1: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度，有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和5000年的文明史，那么在漫长的过程中形成我们中华文明的一些独特的特征，比如说它的连续性、它的统一性和包容性。那么正是在这种漫长的这个文明中，我们中国人啊，除了我们形成了一个除了我们身份证之外的，还有我们的中华儿女、中华民族这个独特的身份。所以在每年进行祭典的时候，我们在不同的地方、在不同的区域，我们在利用这个祭祀的这个平台来祭奠我们的先祖，我们先祖的一些英雄的业绩追忆，然后来就是我们的追忆我们的祖先的同时，然后吸收他们以前比如说英雄人物啊他的一些功绩，对我们今天一个是为我们这个就是形成这个文化的这个我们的身份的认同，然后我们对凝聚力和认同感，这个想对我们进一步做好我们文化的传承，包括在这文化传承中从中吸收文明的力量，为我们做好今天包括为工作应该有很重要的意义。所以呢，这是我们这个身份感和认同感和一种凝聚力，还有激发我们的创造力，更好的做好我们未来的民族的事业的发展，应该具有重要的意义。我想啊，此时此刻在全球每个有华人的地方，我们大家都在电视机前跟我们一起来欢度这个炎帝大祭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中国人民呢也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在我们文明过程文明的进程中，我们形成一个就相当于是敬天法祖这种精神的内涵。这个法祖其实就是对祖先的一些优秀的传统的传承，敬天呢包括我们对自然的敬重、对天地的敬重，那么对我们祖先特别这些英雄人物我们来回顾，然后从中挖掘其中的一些精神的力量，特别是一种好的品质，对我们今天我们中华民族的发展最有重要的意义，
0: 也就是凝心聚力形成合力，为我们今天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1: 对，
0: 那您心中的炎帝神农是什么样的，能给我们做一个分享？
1: 炎帝呢是一个大家都认为是个传说中的人物，实际上在实际是史记中都有记载，炎帝啊包括这个我们的左传呢、国语这些文献中都有记载。我们一般认为炎帝呢是5000年，正好是这个5000年文明这个时候。我们炎帝呢应该是一个符号，就是相当于我们说的像就是在中华我刚才讲的5000年文明史，
0: 可以说是由他开创的农耕文明滋养了泱泱中华上下5000年。
1: 对，
0: 感谢您的分享，稍后我们再做交流。
2: 点列张
0: 丙午年拜谒炎帝，
2: 湖北省政协主席孙伟先生主持丙午年拜谒炎帝神农大典。

丙午年拜谒炎帝神农大典现在开始，全体肃立。大典第一项，击鼓鸣钟。

大典第二项，有请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关志欧先生恭请圣门。

0: 大典第三项，点燃星火。有请来自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和海外华侨青年学子代表点燃星火。
1: 他们是来自中国大陆的赵恒。

倩同学，来自中国香港的许翁燕同学，来自中国澳门的欧阳佩奇同学，来自中国台湾的邱如莹同学，来自马来西亚的海外华人骆伟诗同学。

0: 大典第四项，敬献花篮。
1: 有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郑建邦先生敬献花篮。

有请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关志欧先生，中共湖北省委副书记、省人民政府省长李殿勋先生敬献花篮。

有请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林贵先生，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董耀鹏先生，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严金华先生，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副会长李文辉先生，敬献花篮。

有请中共湖北省委副书记朱葛宇杰先生，河南省政协副主席朱焕然先生，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晓英女士，甘肃省副省长葛建团先生，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马国强先生，湖北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尔肯江土拉洪先生，敬献花篮。

有请中共随州市委书记马泽江先生，中共随州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市长胡志立女士敬献花篮。

0: 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丙午年拜谒炎帝神农大典特别报道。那么演播室呢，我们继续请方老师就相关话题来进行探讨。方老师，刚才我们看到呢，在现场来自海内外的中华儿女代表齐聚湖北随州，以非常隆重的仪式来祭拜炎帝。那么我们今天说呢，炎帝不只说要谈炎帝谈传说，更要谈中华文明的根脉与认同。那么现在想请您再给我们讲讲炎帝的功绩。
1: 炎帝是中华文明五千年的一个代表性人物，所以呢，他也体现了，因为我们讲中华文化来讲是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年文明史，就是五千年是文明形成的关键期和形成期。那么炎帝正好是

0: 是这个时候的代表。我们在《史记》啊，像《左传》呐、这些都有记载。那么从一般来讲，我们认为是说叫它始作累世，就是生产的工具。这教老百姓呢，种就农耕时代嘛。然后叫片场百草，就是当时这个发芽的医药，然后还有制麻为布，就是做衣服，就是，然后叫日正为市，首倡交易，这也是个我们想象不到，就五千年我们就有商品的交易了。然后还讲到一个重要的是萧童为琴，杰斯为弦，这些进入了一个音乐的这种啊，这种一种很重要的一种标识。然后再就是比如说阎梦为氏啊，就弓箭呐、包括制作陶器啊，还有这个台歇而居啊等等，也有说比如说他可能对火的任用，也因为叫炎帝嘛，就有火德，就是说他的能力更得到很多的提升。那么这些的表现呢，就是说跟我们当时五千年文明这种状况是比较吻合的，所以就是他应该讲是中华文明五千年形成啊，我们就是我那个已经形成以后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
1: 可以说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也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很紧密的联系的。
0: 对的
1: 啊，
0: 对。
1: 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再想请教的是，目前黄河长江流域的史前遗址，哪些考古遗存能够对应神农炎帝所处的农耕起源阶段？
0: 对，这是我们刚刚讲的中华文明五千年文明史，不是记载在文献中，而且还在我们的考古发现之中。比如我现在比它就五千年对应的，比如良渠遗址，有大型的水利，它也被列为世界遗产，是实证中华文明五千年的重要标识。还有仰韶文化，这个是在中原，就是黄河流域，基本上以采陶为中心，范围的很广泛。还有红山为代表的这种玉器，还有比如说石家河为代表的陈子和水利。这个时候就是总体来讲的话，还有像石卯啊，这个北方的像陶氏，陶氏也有人认为是饶都，就这个时候有很多的这个大型的重要的遗址。这遗址上比如说有一些，比如说有大型的城池啊，有洞，像两处城池都达到600多万，然后像陶氏啊，这个三星堆啊，包括这个石卯啊，包括石家河，都是300-400万，已经是个大型城了。然后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还有大型，南方有大型的水利，它能治水，这些都是文明的一种标识。所以就是说我刚才讲的这种，你可能感觉到，我感觉炎帝已经不是传说了，也不仅仅是文献中，而是存在我们考古的这个实践中。而且现在我们会走到中国的各个区域，都会看到这些非常就是印证这个时代的考古的发现，
1: 是有据可查的。
0: 对、对。
1: 那自古以来呢，我们都是以炎黄子孙自居，我们都说我们是炎黄子孙。这个炎黄也指的是炎帝和黄帝。那么，炎黄融合又是什么时候如何完成的？
0: 这个我也要还要回到五千年文明。实际上，不管是文献包括考古，其实所我们现在看来，炎黄他是一个代表性的人物。我们一般常说，就是我们中华文明有个很有特点，就是双大河文明，就是有长江、黄河，它这种交融形成我们这种文明，它这种灿烂。那么我们一般来讲，其实炎黄我们就讲了代表，大致来说，相当于是，我们一般通常来认为，就文献啊什么都认为，黄河那就是以皇帝为代表，炎帝呢可能多在南方啊，这是长江这为代表，所以他们这形成了两大的这个体系，而且恰恰也是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了大量的融合。从文献中看得到，从我们考古中更是看到，你会想象不到，比如说南方的为代表的屈家岭，就是五千年左右的，它的文化在我们这个南阳啊，在我们洛阳啊，甚至在我们这个在我们甘肃的青阳中都能看到它的痕迹。所以这个时候文明的交融，其实刚好 跟我们想象的炎

0: 皇子的那种交流是完全吻合的。
1: 嗯，
0: 所以这个时代的形成也就是在五千年文明这个阶段形成的。
1: 嗯，那刚才讲到了炎帝的功绩，讲到了炎黄的融合，讲到了他们炎帝的文化对于中华文明的形成所扮演的非常重要的角色。
0: 对，
1: 那炎帝神农文化它最重要的当代价值又是什么呢？
0: 那当然，我觉得这个炎黄实际上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非常特殊的代表。
1: 嗯，
0: 那么它对于我们今天来讲的话，它应该讲的话是有一些，比如说它的影响力，就是连续的，就是传承的这个力量，然后还有呢它的创新的力量，然后还有呢这个对于我们精神的力量。
1: 嗯，
0: 我想重点说一下这三个地方，一个我们。你会看到它是我们那种辉煌灿烂的文明在五千年就形成了，然后它这种文明很多一直言传至今。比如水治理水的能力，制作这个大型城池的能力，这种动然能力，然后包括体验了灿烂的文化，有玉器啊，还有漂亮的彩陶啊，这种文化呀都在那个时候已经很成熟了。而且比如说当时比如说体现的创造力，为什么这样讲？你刚才讲的炎帝的功绩也讲到，他那个时候你像我们做城址啊，做工具啊，织布啊，那个时候已经有丝绸等等，那么这些对我们当今它是有很好的精神的价值追求。
1: 嗯，
0: 那么这样的话对我们今后的
1: 谢谢
0: 有很大的
1: 发展。好，下面我们再回到大典现场看看现场的情况。
2: 大典第六项，攻读颂文，有请中共湖北省委副书记、省人民政府省长李殿勋先生攻读颂炎帝文。

背对着后边了。遂逢丙午，戌进端阳，山川雨秀，家岁流芳。九州次子，寻根立乡，锦修衣典，庆神农之诞辰。 功臣颂文，颂炎帝之辉煌。赫赫始祖，光耀穹苍，披华夏之鸿蒙，开文明之祥光。雷齐农耕，麻雉衣裳，药济生民，律定工商，四通商贸。 立察阴阳，丰功远昭四海，洪泽长润八荒，越千秋而不民，立万载而弥昌。巍巍中华，傲立东方，守正创新，复兴在望，荆楚大地，向心图强。 陆立中部崛起，谱写时代华章。列山苍苍，江水桑桑，始祖只得世代传扬，启佑嘉惠。

大典第七项，共拜始祖，请全体肃立，行师拜礼。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礼成。大典第八项，唱诵始祖。

0: 大典第九项，瞻仰圣像，请各位嘉宾前往炎帝神农大殿瞻仰炎帝圣像。
1: 好，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我们的现场。那么方老师，说到随州呢，我们会想到随州的曾侯乙编钟。为什么说曾侯乙编钟的出土被认为体现了先秦礼乐文明最高成就？
2: 曾侯乙编钟它的发现是震惊世界的，而且特别有意思，因为我们讲的炎帝谈到他发明的音乐，恰恰这个编钟世界级的这个重器就出自于随州，这是非常难得。曾侯乙编钟首先它是接近有五吨重，有65件套，而且上面有非常有重要的有3000多个铭文，讲音乐的科学知识，这是非常震撼的。所以它被列为世界第八大奇迹，而且是这去年被列入世界就是记忆名录，就世界记忆名录，就是从就是相当于跟我们甲骨文一起。
1: 嗯，
2: 所以它对于中华文明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当然，它体现的礼乐的文化，更是我们传承中华5000年文明的重要的一个精神内核。礼乐就是秩序和孙涛，说白了。就是礼就是秩序，比如说上长辈和小孩之间的这种，包括社会秩序，还有乐就是教化的功能，他就通过这种音乐啊教化我们的心灵呢、啊、得到熏陶。我想啊，这也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的指标。
1: 嗯，中华民族又是礼仪之邦，这些文化也会对当代人产生很深远的教育影响。
2: 对，
1: 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现场这个仪式呢，庄重，隆重，很有仪式感。我也想请您分享一下，您看完整个，大典仪程之后，您的感受是什么？
2: 我觉得非常震撼。整个过程我感觉它运用了大量的像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一个最好的体现。
1: 嗯，
2: 同时也结合了像编钟啊、这个琴啊这些，啊，包括这种服饰的美啊，我就想起了一句话。我们中华叫华夏民族，就是礼仪之大谓之夏，华章之美谓之华，这就是我们。如果今天就现场感觉很振奋，就感觉了一个礼乐之邦的中国，一个这个应该讲是体现了中华还有一种精神的力量，比如说对我们炎黄的这个先帝他们的一种精神的创造力。包括他们的对社会的那种，仁爱之心，包括对我们的创造力，
1: 嗯，
2: 我想这个对我们，这个而且我们今天看到一个细节，我们在这个期间，像我们包括港澳台，包括海外的青年学子，参与了其中，
1: 嗯，
2: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这个祭祀大典的最重要的意义，
1: 嗯，
2: 就是中华文明的传承，中华精神的传承。还有我们凝聚力和认同感，
1: 嗯，
2: 我想这个在通过一个庄重的仪式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1: 嗯，
2: 这也就是国家祭祀活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和价值。
1: 嗯，这是为了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2: 对对，
1: 也会起到一些作用。
2: 是的，所以就是说我们国家现在目前把炎帝还有皇帝的祭祀都列为国家祭祀，我觉得是特别有价值和意义。
1: 嗯，
2: 我们在现场中还会看到，比如来自于甘肃、来自于河南这个各个地方的，包括
1: 上下同欲之盛，齐心协力着赢。
2: 对，
1: 好，感谢您的分享，谢谢。
2: 嗯，
1: 好的，朋友们，炎帝精神是全球华人的精神纽带，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正如今天大典现场诵读的《礼记·礼运大同篇》。从协和万邦的治国理念到天下为公的千年求索，大同之世的美好愿景深深植根于中华儿女的心灵深处。如今呢，我们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和平发展的中国智慧同世界分享。非常感谢方老师今天演播室的分享，也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大典直播。特别节目到这里就结束，再见。
2: 再见。

江西德安一门村，一场庄严隆重的祭祖仪式即将开始。这是一场家族的聚会，来自各地的一门臣后裔追思缅怀共同的先祖，勉励后辈不忘根本，光耀门庭。

0: 易门臣，这是一个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家族，曾创下了332年同炊共饮，传承15代，3900多人不分家的历史记录。走在易门臣五祖祠的长廊上，仿佛走进了一部记载着家族往事的史书，而门楣之上高挂着的匾额，也在向今天的人们彰显着这个家族的荣耀。
1: 庐山脚下，鄱阳河缓缓流淌，穿越群山，汇入鄱阳湖，注入长江。易门村就坐落在这片灵动的山水间。这座以易命名的小山村，是3000万易门臣后裔共同的祖地。五祖祠始建于唐代，祠堂内供奉的是陈氏家族的5位先祖。
2: 你看，这里有一堵墙，这是易门臣最早啊留下来的最早的一个遗迹。
1: 五祖祠数次毁于战火，又数次重建。一个家族长达1000年的

0: 唐朝太和年间，为躲避战乱，先祖陈旺带领族人举家迁徙，落脚在一个叫做艾草坪的地方，也就是今天的德安县义门村。陈家聚族而居，到唐熙宗时已九代未分家，发展到180多人，成为当地望族。陈氏家族治家有方，在1100多年前，他们就制定出许多超越时代的家规。家法规定，人无私财，一夫一妻，有饭同吃，有衣同穿。那时正值唐朝末年，叛乱四起，为稳定朝局，安抚民心，唐熙宗命人在全国遍访得意人家，
1: 就访到了江州陈氏。

0: 有一个这么一个家族，不但是耕读传家，而且是忠孝为本，人无私财，厨无艺串，连厨房里的所有的吃的物品都没有你的我的，统统吃一样的，
1: 共用
0: 共用，这个家族不得了。你说这个唐僖宗高不高兴？
1: 他就是听了这样的故事之后，大为赞赏，
0: 大为赞赏，
1: 所以赐了
0: 一门城市，同时还赐了一幅地匾，九重天上金书贵，千古人间一纸香。
2: 在古代，一个家族能够受到皇帝敬表是极大的荣耀，陈氏家族的名声由此传扬天下，被誉为一门臣。从那以后，一个个金表接踵而至，一门臣家族曾被九位帝王29次金表提赠，陈家人还为此修建了一座宣读诏书的金表台。作为历史的见证，今天的金表台依然是家族活动的重要场所。金表台前，回乡祭祖的陈氏后人聚在一起。过去，他们的祖先合吹共饮，以击鼓的方式通知族人，按照长幼顺序回家吃饭。现在，人们也会依照传统，回家时吃上一顿合吹共饮的团圆饭。但这样的场景在历史上也曾中断过。北宋至道二年，公元996年，江州大旱，连续数月滴雨未落。大灾之年，足额缴纳田赋，对于这个庞大的家族来说，无疑是沉重的负担。为省下粮食缴纳赋税，陈家人紧衣缩食，连续数月靠米汤充饥。消息传到朝堂，宋太宗十分感动，特意赐给一门臣3000担官粮，以解燃眉之急。然而，看到同样受饥荒之苦的乡邻，当时的家长陈旭做出一个决定，他上书朝廷，表示只接受官粮1500担，让出一半粮食救济周边百姓。对此有人提出异议，认为粮食青黄不接，价格堪比黄金，不如卖掉部分购置田产以图长远。陈旭为此大发雷霆，朝廷为我们送来救济粮，我们怎么能见利忘义，做出有损家生有负国恩的事呢？
3: 他觉得呢，周边的百姓呢比我们过得还要苦，于是他去要了1500担，其他的1500担他全部就接济周边的百姓去了。这就是公，这就是义嘛。
1: 在您看来，这个公和义实际上是做人的一种准则。
0: 对，
1: 心有他人，心有国家。
2: 大灾之年，一门臣家族主动要求官粮减半的事儿，让宋太宗不解，于是派出官员前往江西探查。一路上，大臣听说了许多关于这个家族的传奇故事。相传陈家养了100只狗，到了吃饭时间，不论先来后到，都会安静地守在食槽旁，等其他伙伴到齐了才同时进餐。大臣将信将疑，决定亲自试探。他把带来的100个肉包子放到食槽里，没想到一只大白狗抢先上前叼走2个肉包子，旁若无人地跑掉了。

人们大吃一惊，尾随白狗来到柴房，发现他正把丢来的肉包子分给瘸腿的老黄狗。老黄狗吃了包子，其他狗才吃起来。

0: 宋太宗看后感叹，天下有此人家，真良家也。
1: 他就亲自写了一块金匾，叫真良家。
2: 怎么讲这三个字？
1: 真良家嘛，啊，这个家族真优良啊，是吧？就是我们需要这种典范嘛，
2: 嗯，一种夸赞。
1: 哎，这是非常满意嘛。后来过了几天嘛，他觉得意犹未尽，这还不够，啊，他又亲自写了三个字，三个金字，叫义居人。
3: 当时啊，宋太宗召见我们义门城的族长，他说：“你这个家族这么大啊，这么多人口，你靠什么能把他们聚拢呢？”当时我们的家长啊，就跟这个宋太宗讲：“公则无私嘛，是吧？无私则可义举嘛，才能够聚在一起嘛。”
0: 公则无私，无私方可义举。或许这就是义门臣家族长盛不衰的秘密。
2: 从恳请官粮减半的家族义举，到一犬不至，百犬不食的传说故事，人们总会被义门臣家族强大的凝聚力所震撼。其实，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以义字传家者无数，而义门臣的难得之处在于以合理细致的规范和潜移默化的教育，形成大公无私的家族风范。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是义门臣家族能够绵延数百年的关键所在。而陈氏后人也把对这种义的理解写进了家训当中。
0: 家风来自家规，礼仪源于教化。家法中规定，村中设立百音堂、都医院、寿安堂。生活在这里的义门臣族人，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正是儒家先贤对大同世界的展望。
4: 像这个第十四条，众族邻里贫富不同，富之济贫古道也，就你富有了就应该济贫，还不要给人家有压力，就是你不要要求他你一定什么时候还回来，
2: 就是怀有一颗仁善之心的，
5: 是的是的，
2: 能救人于危难。
5: 对，
0: 随着家法家范的施行，行大公明大义的家风在代代传承中深入人心。家族划出2000亩土地作为学田，建起一座东家书院。不仅陈氏子弟，周围乡邻都可以来这儿读书。唐宋两代，书院培养出50多位进士。北宋丞相吕端曾用800头牛耕日月、3000灯火读文章来形容当年东家书院的盛况。只是那时挑灯夜读的陈氏子弟不会想到，家族的命运将在不久之后迎来重大的转变。
6: 就是义门臣
0: 五祖祠里一份郭片记录着义门臣氏分家的往事。
6: 这是我们的传家宝，是当年的郭片分家的时候带到各个章里面去的郭片。
0: 北宋嘉佑7年7月初3，一道圣旨被送往义门臣氏。那时过于庞大的家族让朝廷感到忌惮，宋仁宗便以陈氏孝义太盛，分散到各地教化民风为由颁旨分家。如何公平公正地把这个庞大的家族分开，成为摆在家长陈泰面前的一道难题。一天夜里，一口大锅被抬进祠堂，吊上房梁。家长陈泰一声号令，陈家那口铜吹共饮的铁锅从房梁抛下，

0: 摔成291片。这意味着一门臣家族将分成291个小家庭，每户人家带着一份锅片和一部家谱，离开家园，奔向72州144县。从此，一门繁衍成万户，万户皆为新一门。
1: 一门繁衍成万户，万户皆为新一门。如今遍布世界各地的一门臣后裔依然在门楣之上高挂着一门世家或一门流芳的匾额，这些匾额镌刻着家族的文化基因，连通着陈氏后裔的过往和今天。一门家风传承不断，激励着无数后人以信义和道义为指引，书写下新的一门传奇。
0: 一门臣家族在历史上留下许多灿若星辰的名字，中共一大代表、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陈潭秋就是其中一位。1920年修纂族谱时，陈潭秋撰写了一篇《第二次续修嘉盛感言》，文章中写道：“吾族千余年来以义生助，足见义之一字为保障群众生活之利器，凡人类社会亦均有所利赖焉。”
2: 陈潭秋在拒捕感言里面，他就把这个义字啊延伸了，延伸到整个国家和社会，凡人类社会也均有所利赖焉，就是当时人的生活的困苦不是一人一家的问题，已经成为大多数人的问题。这点到了他为什么要参加革命，是为了解放人类社会，他是抛小家顾大家，为革命献身。
0: 家族的荣辱与国家的兴衰紧密相连，个人的命运与民族的未来息息相关。时代的风云变幻中，一门臣至公无私的家族之意化作凛然无畏的家国大义，激励着陈氏子弟走上保家卫国的战场。
3: 这个就是我们一门臣的家族议事的地方，家族里面有什么事都在
0: 这一天。陈瑾回到一门臣祖地，他的祖父是爱国抗日将领陈运余。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陈运余带领家乡子弟奔赴淞沪战场。11月4日，部队开拔前线，隆隆炮声近在咫尺，他深知此战的危险，战斗前给年幼的孩子写下一封家书。吾儿志志，国家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现我部奉命开赴前线抗日，此去不成功便成人，成人取义为我夙愿。
3: 写了这封信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他消息了。然后等到再听到他消息的时候，就是他牺牲的这个通知了。
0: 山河破碎，热血难凉。1938年5月，为掩护主力部队撤退，陈运余带领战士与敌人血战3昼夜，牺牲在砀山战场，时年38岁。陈瑾曾多次去安徽砀山寻找祖父的遗骸，但几十年来一直未能如愿。在寻找过程中，陈瑾遇到许多像他一样的烈士后代，也听到很多为国捐躯的感人故事。

0: 从2017年开始，他们走访全国30多个城市，用4年时间搜集整理抗战烈士名录。
1: 这本是从1937年到1945年牺牲的诚信的抗战英烈，
2: 到目前为止统计了有12441名。
1: 士兵他也是一行，将军他也是一行，在这本书上他们是平等的，
3: 大义面前他们承担的担当也是一样的。
1: 是的，实际上他们当年在家乡可能是一个农民，是个小商人，或者甚至是一个就是说已经成家的一个年轻的父亲，但是当国难当头的时候，他们都抛弃了自己的小家，他们纷纷报名从军，在战场上为国捐躯了。当时没有条件去收敛他们的尸骨，所以包括像我爷爷，他现在就在砀山那片土地上坚守。我去找过，没找到他。但是我觉得，他跟他保卫的土地和人民在一起是有意义的，就像那遗书上说的，为国牺牲，已有价值。

0: 为国牺牲亦有价值。民族危亡之际，12441位陈氏族人义无反顾地走向战场。今天，陈景带着这本沉甸甸的《陈氏抗战烈士名录》，回到义门陈祖地。
1: 他们就是义门陈近现代最优秀的子弟。今天我们把这些英烈再带回来，让义门陈的祖辈们以他们为荣。
0: 10000多英烈回到祖先的怀抱，无论将军还是士兵，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义门陈氏。重如千钧的四个字，历经风雨却熠熠生辉。在德安，许多陈姓人家都会悬挂彰显义门家风的匾额，他们烙印着祖先的教诲，也凝结着每一位义门陈后人对自身的审视和对后辈的嘱托。
2: 细细看了，所以那个时候我父亲给我讲这个义门陈这个精神呢，就深深扎着。
0: 陈文生时常会来金表台走一走，每当从牌坊下走过，就会想起儿时父亲对他说的话。
2: 很讲义气。我记得我在读3年级的时候，公家过年不是要杀猪的，在我家里那个杀的，我呢就想呢，又用点肉就熬油炒饭吃。我父亲看到了，把我的那个大骂了一阵，这是公家的东西，不能拿。
1: 嗯，
2: 我就是记得这么一点，一直扎在我这个脑瓜子里面。
3: 回头想想，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来讲，这种家风家教，起到的是一个定向标的作用。
2: 对，就是要有公心和担当。
0: 在父辈的言传身教下，陈文生长大后参军入伍。1998年，长江流域爆发特大洪水。当时，陈文生任武警九江支队教导大队大队长。面对决口的江堤，他和34名战友写下血书，跳入湍急的洪水中。
2: 我就跟领导说，我们要成立一支干涉队伍，会游泳的可以报名，党员可以报名。
3: 我听说那个时候有的队员都写了遗书。
2: 对，也有的写的遗书，还有的写的血书，暴露这个必死的心态。
0: 危难时刻挺身而出，对许多人而言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但在陈家人看来却是理所应当的选择。像陈文生一样，那次抗洪抢险中，许多陈氏子弟都参与其中。陈申陶的家就在长江边，当时他和村民组织一支抢险队守在江堤上，最危险的时候他抱着一块石头潜入江底封堵管涌。陈申陶的抗洪故事被写入陈氏族谱。

0: 1998年，长江流域洪水爆发，一公堤有溃寨之嫌。
1: 嗯，
0: 其深陷四周，顽强拼搏，化险为夷，保住人民财产，被评为全国抗洪阴谋，
1: 流传后世。流传后世，也就是说，不管今后再有多少代，只要有陈氏族谱在，就了解您的故事。
2: 陈申陶参加抗洪那一年，儿子陈建只有14岁。
3: 父亲他的事迹在我们十里八乡广为流传，就做他的孩子是吧，我做事也想一想什么是不能做，不能同时最简单一句话，我给父亲不能抹黑，是不是
4: 甚至说有一定危险我们也必须上，或者说你退缩了你就有愧于陈家，有愧于祖宗。
2: 生于和平年代，陈建没有做过惊天动地的大事，但和家族里许多年轻人一样，家风的教化早已融入生活的点滴。每年汛期来临，他都会作为志愿者参与防洪工作。陈建2020年参加抗洪抢险的请战书签字的旗帜和父亲的事迹一起陈列在镇史馆中。一门掩万户，万户皆一门。义的火种，薪火相传，在新时代续写着新的传奇。当络绎不绝的参观者走进义门村，探寻义门陈氏的故事，他们或许也在思考自己的人生方向。
1: 1000多年前，敲响这面大鼓，义门陈家族合吹共饮，患难与共，震撼人心的鼓声象征着家族的团结。时至今日，尽管家族后人已经相隔万水千山，但他们依然根脉相通，秉持着同一种家风，传承着同一种精神。家与国相连，国之本在家。一份薪火相传的家风，如同涓涓细流聚成江海，终将汇成一脉国风，成为支撑中华民族走向久远的精神力量。

0: 大寒，一年中最后一个节气。潼关城下的黄河，冰凌成簇成堆，一路奔流。天寒地冻中，老城人的生活却是热气腾腾。陆续开张的早餐铺子，赶着上班的车流人群，在粗犷的黄河老腔中汇合成独属于雄关古城的曲调旋律。
1: 这个时候看还可以，
2: 可以，
1: 嗯，
2: 保持这两天，
1: 对，
2: 保持这两天，喝一个清白川饺。
0: 一大早，在外忙碌的杨兴文、杨碧志接到杨镇公祠打来的电话，立马赶了过去。
3: 那我们开快点，走走。

0: 就是下一周有一批学生来。
1: 原来一批远道而来的小学生要来公祠研学，副馆长杨洪良特地叫二人过来，商议为孩子们准备一场别开生面的讲学活动。杨镇公祠位于陕西省渭南市潼关县，占地83亩，始建于公元168年。1800多年的历史中，历经多次修建，才有了现在的规模。公祠中间为展览区，后方为墓园区，安葬的就是杨氏先祖杨镇。散居各地的杨氏族人每年都会回来祭祖。萦绕千年不断的香火，连接的不仅是远去的先祖，也是海内外的每一位族亲。三人同为杨镇后裔，一直热心家族之事，对先祖的故事更是了如指掌。
0: 这个四世堂，这现在是全国的乃至全世界的弘扬杨氏后裔用的最多的一个杨氏的一个堂号，青培堂，都来自杨镇。
2: 自治这个意义啊，也就是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是杨镇木叶俱金的一个典故。
1: 一方匾额向往来的人们讲述着千年前发生的往事。杨镇出生于东汉时的弘农郡，父亲杨宝以教书为生。杨镇深受父亲影响，年轻时开设学馆教授学生，教书生涯长达近30年，被人们尊称为关西孔子。杨镇遵循孔子倡导的有教无类，广收寒门子弟，慕名前来求学的人络绎不绝，诵书之声不绝于耳，学馆内外热闹如市。加上这里遍植槐树，当时人们就把这样的场景称为杨镇槐市。
3: 现在姓杨的人一般在门前都种这个国槐，都从这儿来的。在当时学生还有家长就感觉他日子过得太苦，就给他送来粮食，他坚决不要。他为了表示自己不要那个决心，几天都不吃饭。
1: 在人们眼中，槐树是树中君子，而杨镇也像槐树一样，以清白正直的君子之风为人处事。直到年过半百，面对政局动荡，才进入将军幕府任职。而后杨镇一路由太守、太仆升至司徒、太尉，成为手握权柄的朝廷重臣。这一天，杨镇公祠里三人为研学学生准备的节目已经安排妥当。傍晚时分，孩子们如约而至。
4: 槐是摇摆去，
1: 一声苍凉的黄河老腔把时光拉回到千年之前。
4: 秋风拨人间，
1: 杨镇木叶俱金的故事用独特的方式拉开了帷幕。
5: 唱天的广密秋间，
4: 有请
5: 有请王大人。
1: 东汉永初4年，杨镇调任东莱郡太守，途中路过昌邑县，正巧当地县令王密是他的学生。王密深夜前来拜谢恩师，杨镇很喜欢这个学生。正相谈甚欢时，王密突然取出一个木盒，希望恩师收下。杨镇诧异，王密随即打开盒子，里面是10斤黄金。原来王密曾屡奔仕途无门，最后在杨镇的举荐下出任县令。他久存报恩之心，把积攒多年的金银借此机会送给恩师。没想到杨镇脸色突变，问道：“

0: 我举荐你的时候是了解你的，那你不知道我的为人吗？”王密恳切地说：“学生知道恩师一世清廉，可即将赴任兴职，没有金银打点是不行的。再说这夜深人静，无人知晓。”杨震大怒，呵斥道：“你顶天而来，天知；踏地而来，地知；挟金而来，你知；赠金于我，我知。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岂能无人知晓呢？”王密听完，既羞愧又感动，只能悻悻退去。
1: 我认为是举头三尺有神明，虽然没有人具体的监督你，实际上就是无形的东西在看着你。你干任何事以前，你看符合不符合我们的自己的道德底线，符合不符合自律的精神，有没有一种敬畏的心理去干这个事儿。今天一些人有时候会用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来指那些见不得光的事儿，但追本溯源，其实四知最初就是杨震聚精明智以清历史的千年戒尺。
0: 后来杨震一路升迁，老朋友纷纷劝他为子孙购置产业，杨震却说：“清白二字就是我留给他们最宝贵的财富，让以后的世人称他们是清官的子孙，不是也很丰厚吗？”尽管一生清廉正直，但杨震生活的年代正值汉王朝走向政治昏暗的末路，杨震多次忠言进谏却遭到罢免。悲愤不已的老人在回乡路上饮下毒酒，以死明志。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叮嘱儿子：“我死之后，只用杂木为棺，不归葬所，不设祭祠。”一生清白的如是，就这样清清白白回归山河。

一次简单的故事表演，对这些声音稚嫩、面孔青涩的孩子来说，是体验，是感受，是对千年之前那个夜晚的一次近距离接触。清白二字从那以后成为杨家后人代代秉持。杨震的五个儿子都以清白力誉满天下，子孙连续三代官至太尉，成就了红龙杨氏四世三公的美名。在家风的影响下，杨家后世人才辈出，宋代著名思想家、理学大师杨时，北宋抗辽名将杨业，南宋爱国诗人杨万里，明朝重臣杨士奇，无数杨家子弟在史册上书写下一页页清正廉洁、忠勇毅烈的动人篇章。家风相传，如同古城下那条亘古不绝的大河，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人，直到今天依然浸润人心。每天清晨听到这个敲击暗号的潼关人大多会被缠醒。潼关所处的关中平原是中国小麦的主产区之一，有着悠久的面食发展史，最负盛名的就是这个肉夹馍。由清水白面做成的白饼坯也有人称清白馍，

经烤制，表皮酥脆掉渣，分层细密。那里加入鲜嫩多汁的卤肉，咬一口，油脂和麦香在口中碰撞，香味四溢，口感丰富而饱满。看似简单的美食，见证过历史上起伏不断的烽火硝烟。山势熊三府，关门扼九州。潼关自古就是重要关隘，北临滔滔黄河，南依巍巍秦岭，雄踞在秦晋豫三省要冲之地。史书上记载的当地有名的战事就有82场。金戈铁马中诞生了这样一种方便携带的军粮肉夹馍。如今制作青白馍的擀杖声一直回响在大街小巷中，这是古老精神在这个火热时代的回声。生活在这方水土的人们已将这种精神化为生活的点滴，透染进绵长的岁月里。

0: 潼关以西20多公里就是西岳华山。
1: 慢慢。
0: 这一天，杨氏后人杨武军又带着徒弟张高攀下沟捡拾垃圾。
1: 你看，四总看。
0: 华山以奇险著称，每年约300多万海内外游客攀登游览。为了维护山崖危险地带的环境卫生，景区成立了华山清洁队。杨武军就是清洁队里的攀崖高手，看起来十分惊险的场面，却是杨武军和同事们的工作日常。清洁队清理垃圾之余，捡拾上来的贵重物品都会送到失物招领处，无人认领的会被统一保管起来。
2: 一般情况下，游客掉到沟里面的东西就马上求助我们工作人员，现场就是放绳下沟给游客捡上来。但是有些东西就是咱们下沟捡拾垃圾的时候也能捡到，像相机啊、手机啊、充电宝、车钥匙等等，咱们就把它临时保管起，登记好，等待游客来认领。
0: 华山上是杨武军工作的地方，华山下就是他从小长大的家乡。年轻时，杨武军跟随父亲的步伐当了兵，退伍之后就来到这里当清洁工。他至今都记着工作前父亲交代的话。
2: 老父亲经常也在家教育我，你在山上把环境搞到干干净净的，做人也要干干净净。
0: 从30多岁上华山，杨武军已经在绝壁上攀爬了近20年，连他自己都记不清为游客找回了多少失物。许多物品早已无人认领，杨武军却从没想过占为己有。现在他也是这样要求自己的徒弟。
3: 爱拍照是吧？
4: 我是经常见景色一般好一些，我就开始拍一下。
3: 招领出了那么多相机，
4: 不想那人家的东西，不能动人家东西。
0: 从此，师徒俩每天都在一起巡护。
2: 看到北峰顶了啊！
0: 工作和生活早已融为一体。
2: 吃了，我讲。
0: 师徒俩相处起来就像父子，话不多，却满是默契。可是这天徒弟一直联系不上，这让杨武军十分着急。原来徒弟在劝阻乱扔垃圾的游客时被骂了一通，这让他感到十分委屈。

0: 提前看看收回去了，请人说了，你给游客发送不游客了，因为咱的工作性质就是四个以前给交代，对吧？然后游客搞个星星眼了，
1: 师徒正说着，又接到游客求助，杨武军立即赶往了事发地。
2: 啊，是。
0: 啊，那两个，
3: 对对对，
0: 好，
3: 那个，
0: 金色的那个。
4: 这种崖壁危险性较高，老师傅们都很少下去。杨武军在不断找寻更为安全的方法。一个一个，来来，杨武行，来，杨武行，
5: 行，能行，来，好，你来，你下。
0: 徒弟主动过来，让杨武军很欣慰，但也多了几分担忧。
4: 他再三确认绑好了绳索，等，哎，慢慢的，尽量保持垂直。常常有人问杨武军，冒着生命危险捡一些垃圾，拾一些财物，值不值？杨武军觉得值，因为他们拾起来的是守护华山环境的一份执着。
6: 是为他人设身处地的一份温暖。
7: 好，好，好，来，一二，一二，一二，好，一二，一二，好嘞。
6: 啊，那师傅，这是你的相机，
7: 谢谢，
6: 没事，
7: 没事，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嘛，啊。
6: 这个送给您，
7: 啊，
6: 这送您，祝您平安。
7: 对对，谢谢，谢谢，谢谢。
0: 游客的一句感谢，对于师徒俩来说胜过千金万金，是对他们最好的褒奖。工作之余，杨武军就会来到这个地方。在他心里，这是一块能让他走出世俗喧嚣的心灵境地。哎。 这是一座叫做仙域的山谷，是秦岭72峪之一，也是红龙杨氏最早扎根华山的地方。根据《新唐书》记载，红龙杨氏是春秋时期晋国杨蛇氏的后人，家族中有一个名叫杨蛇溪的人，为人正直，曾在断案时不偏袒其地，被孔子称赞古之遗直。 当时，晋国六卿争权，杨蛇氏家族受到牵连，担任上大夫的杨蛇溪被囚禁，有阿谀奉承之人就想借机拉拢，他并未理会。后来，全族遭遇灭顶之灾，有族人侥幸逃出，在华山的护佑下落地生根，开枝散叶。这个家族以杨为姓。 红龙杨氏由此而来。华山当年护佑了我们的先祖，现在我又守护着他。从空中俯瞰，长约25公里的仙域，宛如一条长龙，盘旋在高山河流之间。静看这岁月轮转，生生不息。 今天，杨氏后人虽散落四方，但传承千年的家风就像无形的纽带，把他们的心紧紧连在一起，在各自的人生舞台上书写下新的故事。家住潼关的杨艳艳。 在当地经营着一个家政服务公司。与其他人相比，他的创业更像是一场绝境下的突围。2012年，杨艳艳的家人身患重病，花光了家庭所有积蓄，还是撒手人寰。养育两个幼儿的重担压在了他一个人的肩上。 杨艳艳尝试了很多工作，最后发现家政服务需。

0: 求量较大。2019年，他成立了这家公司。每天一大早，他就要安排好大家当天的工作，忙得不可开交。
1: 每天都这么忙，生活不就这样吗？起起伏伏，揉了碎，碎了揉。我觉得我是也是一个比较幸运的吧，反正就是好像就是所有的好事坏事都能让我碰到。我也就是一个不服输的女人，我就想着我要努力把日子过起来。
2: 什么？你
1: 就
2: 是见死不救。
0: 作为杨家后人，杨艳艳身上有股子拼劲儿。短短五六年时间，她就把公司从几个人苦撑，壮大成60多人的团队，生意越做越火。回想创业之初，可不是这样。那时候公司一直接不到活，借的大笔外债要尽快还上，家中还有孩子的日常生活需要照顾，杨艳艳每天背负着沉重的负担。直到发生了一件事，
1: 当时我们在尚德花园给一个老人做家政的时候，他把钥匙交给我了，他人在外地没回来。在给他打扫卫生期间，他的床底下有1000多块钱，然后工人把那个床垫一跌，哗一下到地上了。我们把这钱打扫好之后，整整齐齐的放回原位吧。我就给那个客户发了个视频，他说哎呀，好好谢谢，我都不知道我床底下有钱，都忘了。后来的时候就是那个客户也帮忙给介绍还。
0: 良好的信誉为杨艳艳的团队赢得了机会。从那以后，客户一个介绍一个，大家都放心地把自己的家交给这个诚实可信的人。
1: 现在就是很多的客户就是对我特别的信任，不管咱们的生活多么困难，咱们都没有想着去要客户的东西。
0: 但生意太好也会带来意想不到的问题。年终岁末，很多老客户都预定了大扫除，可就在这时出现了意外。
1: 啊，行，医院方便可不要紧。咋的出现了这个情况？这两天，咋的这个除污机涨得特别厉害？之前的时候是23块钱一袋，现在涨了48。我就中午联系了几家商家，然后呢，人家是一分都不少。但是怎么想来哈，
0: 清洁中需要大量使用的除污剂价格涨了1倍多，这意味着不光公司没有利润，大伙儿的工费也得赔进去。不想白干，就得取消预定，可这样一来就丢了客户的信任。杨艳艳把决定权交给了公司的姐妹们。
1: 明天，这个活儿，就该进场了。看大家有啥想法。
0: 第二天一早，姐妹们默契地来到了公司，准备出工。大伙儿都笑了，哪怕白干，守信的原则、做人的底线不能丢。清风拂万家是杨艳艳给公司起的宣传标语，灵感来自杨氏家族清白的家风。1000多年前，杨震说着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让良知在暗夜里散发光芒。1000多年后，杨家后人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让这缕家风如清风明灯，吹拂人心，照亮万家。今天的潼关，不管在县城还是乡间，到处留意着四肢的印记。忙碌之后，杨艳艳特地招呼大家小聚一下。一杯清酒，几句家常，是辛劳过后最好的慰藉。

黄河奔腾，秦岭巍峨，这片被名山大川滋养的土地，历经千年的风雨洗礼，却始终焕发着蓬勃的生机。先辈清白的精神与遗风，在时光的长河中薪火相传，化作新时代的清风，在关中大地绵延不绝，续写着新的华章。

0: 祝你山海连城，拥有以你绮丽的城市风光。
1: 哇，透明的海，张开双臂就可以拥抱这一片深圳蓝。
0: 登上大湾区一号，穿越港珠澳大桥，
1: 来见证游船穿越港珠澳大桥的这个时刻了。
0: 这里有中国面积最小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 在一座海岛边的这个礁石上，我们看到一群猕猴在这里放松觅食。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连城，魅力深圳正在播出。
1: 这里是深圳，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城市。日新月异是深圳的关键词，在这里总是会诞生很多新的事物，所以来到深圳的人啊，总是会看着这繁华都市思考，我该如何去了解它，认识它。那么我们这一次就将带领大家玩转不一样的深圳。
0: 深圳，一座工业城市，也是一座时尚之都。在它众多的旅游元素之中，海是一个特别的存在，它不仅赋予了深圳一套完整而丰富的海洋生态系统，还带来约260公里长的浪漫海岸线。蛇口邮轮母港是我们本次旅程的起点，这里的航班通往大湾区的多个沿海城市。
1: 我这张新船票能否登上你的邮轮？当然可以了，接下来就让我们登上大湾区一号，开启深圳不一样的旅行体验。
0: 来海上度假是在深圳旅行的新玩法。大湾区一号就是这样一艘高端综合性微游轮。
1: 大湾区的风可真大呀，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俩的衣服，被这风吹得已经没有形状了。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在远处看到香港了，对吧？
2: 对对，这边就是香港，再就是电厂，中华电厂。哎，我们能看到那边是大湾区二号，现在是一个回港的一个状态。
1: 那他们出去够早的，
2: 他们是7:30出发，10:30回港，出去享受一个早茶之旅。而且他可以在船上晨曦的时候做一个瑜伽，在船上我们有这样一个主堂子。
1: 就是深圳人周末的早晨还是挺放松休闲的，
0: 喝个早茶，看场演出，在甲板上吹吹海风，看潮涨潮落。这片海也见证了深圳的沧桑巨变，游轮驶出深圳湾，便进入了伶仃洋。
2: 文天祥他当年就是从这儿路过，做了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看伶仃。
1: 没错，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1000年过去了啊，海还是那片海，但是城已经不是那座城了。
0: 伶仃洋沿岸坐落着深圳、珠海、中山、广州、东莞、香港和澳门七城，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0: 这趟旅程还将看到大湾区最震撼人心的景观，港珠澳大桥。
1: 身后的甲板上，人们全都已经汇集出来，来见证游船穿越港珠澳大桥的这个时刻了。
2: 对，我们现在马上也
1: 起歌了，我和我的祖国，是不是？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哇，很有感觉啊，这个音乐一起，大家都自发地唱了起来。
0: 港珠澳大桥的桥梁和隧道全长55公里，历时9年建设完成，2018年10月建成通车。它被誉为粤港澳三地的世纪工程，将从珠海到香港、香港到澳门的车程都缩短到了30-40分钟，打通了大湾区的1小时生活圈。穿越港珠澳大桥的第一高塔成为本次旅程的高光时刻。
1: 现在就要正式穿越港珠澳大桥了，哇，要过去了。其实为什么这个时候船上放起了这首歌，我是能理解的，因为这一座大桥见证着中国的发展，所以很多人来到这里看到这座大桥，才能感受到如今祖国发展的是多么好。
0: 湾区海上游项目获评中国第一批交旅融合典型案例，每年有很多游客专程来看港珠澳大桥，体会深圳大海的澎湃与活力。
1: 谢谢。其实在我过去的印象中啊，乘坐这样一艘游轮出海游玩是距离我们生活比较远的一种体验，而现在在深圳呢，只需要一张船票，半天的时间就可以将这种生活握在手里。我们可以看到啊，在这艘船上以及这条航线上的很多地方都写着深圳这个名字，因为它诞生在这里，也成长在这里。我相信这就是很多深圳本地人以及像我这样外地游客来到这里喜欢它的理由。
0: 沿着海岸向东行走，我们来到深圳大亚湾，领略它连绵数十公里的粗粝质朴，绚丽缤纷。
1: 哇，透明的海，没想到啊，深圳的海水是如此清澈。我现在起码就看到了有3种以上海水的颜色。在深圳有100条的特色步道，从东到西贯穿深圳全境，其中的滨海步道啊就有200多公里。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地方呢，是鹿嘴步道。怎么样，这里依山傍海，张开双臂就可以拥抱这一片深圳蓝。
0: 在深圳的地图上，另一抹鲜亮的色彩是绿，一条贯穿东西的翠脉被深圳人视作城市的脊梁。这里是全市的制高点梧桐山。
1: 南海的风携带着大量的水汽，在遇到梧桐山之后啊，会形成很多的云雾，所以梧桐山是一个经常可以看到云海的地方。这里是深圳的最高峰，海拔近1000米，也是我们俯瞰整个深圳非常好的一个观景点。右手边呢是盐田，身后的远处呢是香港。穿过这些云雾，我们再往这边看就是深圳的中心城区了。如果我们可以将视线收近一点，往我身后的这个山上去看呢，毛棉杜鹃就在我身后的这一片山谷当中次第盛开着，非常的漂亮。
0: 毛棉杜鹃花属于高山花卉，梧桐山的这片是世界上分布纬度最南、海拔最低的原生乔木型高山杜鹃。身处亚热带地区的深圳也能享受如此清凉，令人诧异。
1: 它是高山杜鹃的一种，上一次看到它还是在香格里拉。
0: 高山离城区咫尺之遥，庇护着约1800万居民。在城市中漫步一条山间小道，并可以感受深圳特有的自然气息。我们来到梅林山，它就位于闹市之中，与繁华都会仅一线之隔。
1: 这个像是一个植物走廊哈，
3: 对，
1: 在树荫下穿行，
3: 看到好多的爬藤植物，它为了找阳光，就在树林里面不断的去穿梭。
4: 有一些看得见看不见的鸟，
1: 我觉得它心情应该不错哈。
4: 心情很好。
0: 这条充满山野之趣的首座步道，是与我们同行的南一方亲手修建的，他是一位自然爱好者，也是步道设计师。
3: 说梅林山的鸟儿的澡堂和喝水的一个地方，
1: 小水池也是你们首座步道的一部分，
3: 对吧？在附近的河谷里面找的这个

0: 山石，就没有去采购任何的这种工程的材料。
1: 啊，已经有小鱼了，嗯，哎，这个生态系统就更丰富。
2: 手作步道坚持人与环境双友好，用细心的设计，最大限度地为自然减负，正是这些年轻人的坚持。手作步道看似简单，却并不容易。这里的一砖一石，都记录了参与其中的市民的共同努力。
0: 那这个区域呢，整个加起来我走了有90多遍吧。那我们就希望大家在行走的过程中呢，对这个路线感到舒适，因为这些路线而像我们一样更对这个城市有发自内心的这种喜欢吧。
2: 一个人的喜欢变成一群人的热爱，这条驴友踏出的小路最终被官方认证，得名鲲鹏径，全市基本建成千公里远足径体系，通山打海贯城串去，将深圳的山水林园全部连通，
1: 太美了。站在山野之间俯瞰一座国际化的大都市，这样的旅行体验深圳可以给你。
2: 深圳对热爱自然的人尤其慷慨，让仅仅挥洒了一个小时汗水的我们收获到这片无与伦比的风景。
1: 在山顶凉风吹来，和我们刚才一路走得满头大汗的那个很辛苦的过程有了截然相反的体验。但是我这一路的感受到的，我觉得是深圳人生活当中非常快乐的一部分。
0: 放眼全世界的话，也很少有城市能够在市中心保留一个完整的一个山脉，人在林里眼看 CBD 这样子的一个体验，我觉得它是一个深圳的最好的景观的观景的限度，
3: 也是深圳人心中的一个精神步道。
2: 2002年，深圳提出了基本生态控制线的概念，坚守住了约50%的生态空间，在土地资源极为有限的情况下实属难得。
1: 他们告诉我，现在这座城市的口号叫做深海连城，很浪漫。所以他们刚才给我讲的时候，我就知道当地人为什么这么爱这座城市了，是因为既为他们提供了发展的机会，又给了他们这么好的生活环境。
2: 这条小路很可贵，因为它体现了深圳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在梅林山和银虎山之间有一座特别的天桥，
1: 就是这座桥，它可不是一座普通的桥哦。
2: 鲲鹏径一号桥横跨梅关高速公路，它把两座隔开30年的山重新连了起来。开通后不久，桥上就有豹猫经过。山海连城，用自然的力量让城市恢复起初的美好，这个大胆的构想正在成为生动的现实。
1: 大家看我身旁的这个画面，两山之间一座城市。其实城市的发展啊，不可避免的会向自然索取一定的空间。深圳在快速发展的这些年间呢，它的自然生态被分成了很多大的板块，而我们今天也看到了这些板块正在逐渐连接起来，再次成为一个整体。这就是我今天看到的山海连城，而现在站在这座桥上，我也更加能够感受到这个连字的意义。
2: 第一次从3000米的高空跳伞，亚鹏能挑战成功吗？
4: 天哪，快看窗外，我们这哪是飞向深圳啊，应该是先飞向天宫吧。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连城魅力深圳正在播出。位于深圳东部的大鹏湾，拥有绵长的海岸线以及山海相连的壮丽景观，它是深圳的一道天然生态屏障。
1: 如果要从3000米的高空纵身一跃飞向深圳这座城市，你敢吗？接下来我们就要尝试一下了。我们现在来到了位于深圳盐田区的一个跳伞基地，身后呢就是盐田港了。我们约好了世界冠军张树鹏带着我们一起跳伞。张树鹏呢，在滑翔伞、跳伞、翼装飞行等等很多极限运动领域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那么走吧，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着世界冠军去跳伞。
2: 见到张树鹏的时候，他和团队正在叠伞，这是跳伞之前重要的准备工作。一副主伞的伞绳有10多米长，伞翼展开后的面积达30多平方米。需要将它规范细致地折叠起来。
1: 我看刚才叠伞的这位老师，他是

0: 整个用人的身体去把这个伞里的空气压出去。
1: 对对、
0: 啊、要把它叠得很小。
1: 对，它是要把里边的空气排出去，然后才能叠到这个这么小的这个伞包里边。
0: 大家可以看一下，就这个伞包，它其实就和平时我们背的一个书包的大小差不多，但刚才那个伞展开很大。
1: 对，
0: 它的这个直径起码有
1: 七八米长
0: 的一个伞。
1: 然后最重要的是在空中还能保证它顺利的

0: 对，用你的话就是你的叫什么？
1: 生命线。
0: 生命线。
1: 有一点点紧张哈，但是据我对跳伞这项运动的了解哈，大家在地面上觉得没什么，看视频甚至也觉得没什么，但是一旦到空中，
0: 那个感受就不一样。
1: 对，真的会腿软，我现在不敢想。
2: 穿背带的过程中，亚鹏一直不敢相信，区区一条背带真的可以带动两个人吗？
0: 这个一会儿会跳，
1: 这个我在空中那么看拉开，
0: 一会儿要跳起来
1: 啊。好，过于担心，
0: 你这个
1: 大家理解一下。
0: 对，
2: 双人伞是将体验者的背带连接到跳伞教练的背带上，穿好装备后要进行15分钟的培训。
3: 对，往后靠，往后靠，往后，身体反弓，脚往上，再转向上啊，放松。当我手对空攀住肩膀的时候，双手展开。然后这个时候你还是抬头看上面。
2: 其实作为体验者，亚鹏需要做的只是配合，真正的跳伞者是教练张树鹏。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上天去了，就要乘坐直升机先飞到3000米的高空，
3: 10000英尺
1: 啊，10000英尺。鹏哥介绍一下，这位是，
3: 这是我们的摄影师刘磊啊，
1: 这个
3: 非常有经验，非常优秀的摄影师。
1: 极限运动的摄影师永远是个谜，今天先给大家科普一下。鹏哥带着我飞呢，我们两个是一个算是一个被拍摄点吧。
3: 对，
1: 这位这个老师他会和我们一起跳下去，
3: 对，跟我们同步跳下来，他会比我们早一点，然后在空中呢就在我们的对面，还会在我们周边做环绕的动作，
1: 可以保持两个人
3: 很近的距离，他可以在空中跟你拉手，你准备好可以在空中跟他击掌拉手的动作。对，
1: 这个我们在这个视频里看过，
3: 今天我们就可以实现，
1: 都可以实现一下啊！终于揭秘了这个摄影师神秘的面纱。我们看一下摄影师的这个设备啊，你拍摄主要是靠头盔上这个，对不对？
4: 对，
1: 我看你年纪很轻啊。
4: 00年，
1: 00年的，很开心和你们一起合作哈。
3: 所以紧张吗？
1: 紧张，我现在马上行将上天，我现在就有点紧张了。不过有两位专业的这个国家级的运动员，我是很放心的。
2: 刘磊拿过全国跳伞锦标赛的亚军，退役的他成为了专职跳伞教练。
3: 在飞机上，
2: 这是经过数千次跳伞训练才具备的资格。起飞前，张树鹏带着亚鹏再次熟悉技术动作。
3: 在空中的时候，当我手拍你肩膀的时候啊，双手打开，
1: 双手打开，
3: 对，
1: 明白了。好，我记住了，但是一会儿紧张的懵了，忘了，大家也不要嘲笑我。好，那鹏哥，接下来我的生命安全就交给你了。
3: 我们天上见
1: 啊！我就纵情享受深圳海边这个跳伞的乐趣了。单膝立起啊，一个脚平躺。
2: 跳伞的直升机也是特制的，没有座椅，也没有安全带。大家都坐在地板上。起飞时间是傍晚6:20，预计20分钟后到达起跳高度。很快，直升机准备就绪。
1: 就这个，我们的安全就在这个绳子上了。机长已经通知我们要起飞了。
2: 此刻太阳快要落山，我们将迎着落日跳伞，这是跳伞爱好者最钟情的时段，他们称之为夕阳跳。几分钟后，深圳的海岸便铺陈在我们的眼前。
5: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深圳很著名的大梅沙公园，这是大梅沙的沙滩，深圳市民呢在这个休闲的时候就可以来这里放松。现在我们已经在云层之上了，朋友们快看这个云反而让我觉得放松了很多，越能看到清晰的地面反而越紧张。这一次跟我们一起跳的呢还有郝机长。
6: 你好。
5: 平时是开直升飞机的。
6: 对的。
5: 这是你第一次体验吗？
6: 第一次体验。
5: 紧张吗？
6: 紧张。
5: 我现在心都要跳出来了，你呢？
6: 我还好吧。
5: 由于郝机长平时是开飞机的，所以没那么紧张，是不是？
6: 对，因为一直在高空中飞就不会产生的问题。
5: 那为什么想要跳一下？
6: 看着挺刺激，想挑战一下。
5: 挑战一下自己。现在我们摄像老师可以向窗外望一下，是一片金色的云海，非常的漂亮。我嗓子都要喊哑了，我激动的心情现在得到了一些平复。休息一下，准备一下心情，准备飞向深圳。
2: 15分钟后，我们已经到达3000米的高空。

0: 家开始了跳伞前的准备。出舱后，先会经历30秒钟的自由落体，然后打开主伞，在空中飞行7分钟，最后着陆。刘磊率先出舱，他面向飞机起跳，亚鹏和张树鹏紧随其后。
1: 天哪，快看窗外，我们这哪是飞向深圳啊，应该是先飞向天宫吧，太美了，现在阳光把这片云海照得整个云都在发光。
0: 刘磊打开舱门，确认空中没有异常情况后，他把身体悬挂在舱门外，等待张树鹏和亚鹏准备就绪，同时起跳。

0: 30秒后，张树鹏和刘磊打开主伞，下落的速度从每秒50米降到了每秒5米。此时，地面的摄制组成员紧张地望着天空，寻找着我们的身影。
1: 啊！太小了！
2: 看到吗？第二个人出来，看到吗？飞机后面，
3: 看见了。
2: 看，后面飞机后面有两个小白点。哎，对，那两个双人伞、引导伞。
3: 哇，伞打开了吗？
2: 哦，现在第一个开了，第一个开了。哦、然后你看，开了伞旁边有个人，看到还在飞。
1: 绿色的应该是。
2: 红色的还在飞，看到了吗？
4: 哇，简直太激动了，这种高空坠落的感觉，我可以说这是人生当中第一次体会到。我刚才在很认真地俯瞰着这壮丽的脚下的美景，当初他们有一点点担心，但是我身后的鹏哥世界冠军给了我非常强烈的安全感，我完全沉浸在享受跳伞的乐趣当中。这边是盐田区，这边是大梅沙，面前呢是大鹏湾。我现在不是在任何的飞行器，比如说飞机、直升机的机舱内，我整个人是飞翔在空中的。再看那边，是太阳，是夕阳。右手一转弯，有点激动的那种感觉。
5: 左边放松，
4: 左边放松
5: 啊，右手，
4: 啊右手，
5: 自己躺在飞行的感受，转镜头。
4: 我在向右方滑行，这个速度其实还挺快的，我能感到风呼呼的从我脸上滑过。哇，这样，哇，哇，
5: 再继续转弯，
4: 很难想象。我在自己飞翔，
5: 飞翔的感觉怎么样？
4: 太好了，我真是太羡慕深圳上空的鸟儿了，他们看到了树林里看不到的景色，另外他们飞翔的乐趣是人类没有的。不过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设备感受到自然界当中鸟儿的乐趣。
0: 7分钟之后，张树鹏和亚鹏准备着陆。
4: 我们回来了！成功落地了，朋友们！哎呀，这个感觉，
5: 好，别起
4: 了。容我缓一下，实在是太奇妙了，这一路，我竟然像鸟儿一样飞越大海，穿过山林，现在落在了盐田的山里面。

0: 中的表现太完美了，啊、
1: 还行吗？
0: 对，简直你就是一个教练，我是那个。
1: 哎，没有，
0: 他带我跳伞，他带我感受山海盐田，他带我飞翔。啊，谢谢，
1: 谢谢鹏哥带我体验了这么惊险、这么刺激又非常畅快的一次跳伞的体验。我收获很多，
0: 对，
1: 我感受到了你们极限运动的乐趣。
0: 最重要的是他在空中的解说，让我重新的认识了一下深圳。
1: 真的假的？但是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信任，对吧？如果我不相信教练，不相信鹏哥，可能我无法享受其中。哦，还是要再拥抱一下，再次感谢鹏哥，
0: 感谢你让更多人知道这种飞翔的快乐。
2: 这里有中国面积最小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有一座被猕猴占山为王的无人岛，
3: 在一座海岛边的这个礁石上，我们看到一群猕猴在这里放松觅食。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连城，魅力深圳正在播出。深圳位于南海之滨，总长度达260公里的海岸线分为东西两段，东部有着160公里的生态海岸，西部海岸线长约100公里。在它的沿岸坐落着高速发展的中心城区，被人们称作都市海岸线。红树林沿着深圳湾的海岸连绵分布，福田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就处于这片森林中。杨琼博士在保护区工作了20多年，当我们前来拜访他时，没有想到我们目睹的第一个场景不是玉树造林，而是清理过剩的幼苗。
3: 他们在清幼苗哈、啊、
4: 对，清红树的幼苗。
3: 他们是行驶在滩涂上，这个工具有点像我在这个浙江拍摄赶海的时候当地渔民用的泥马，
4: 一样的，
3: 是一样的哈。
4: 对，我们这边叫滑板。
3: 滑板啊，
4: 就是泥滩上的一个主要的交通工具啊。
3: 为什么要清幼苗？给我们解释一下。
4: 清幼苗主要是保证有这个足够的滩涂面积给这个水鸟觅食、水鸟最主要的觅食的地方就是这个光滩。
3: 听明白了，为了给水鸟们留足够的滩涂的面积，
4: 对，
3: 所以要控制红树林快速的增长。
4: 对，
2: 红树的种子随着海水飘散各处，退潮后它们就在滩涂上落地生根，红树林就是这样不断地向大海的方向扩张推进。然而树多了，滩涂上鱼虾蟹的生存空间就小了，鸟类的食物来源也随之减少，所以为了维持微妙的生态平衡，每年这里的工作人员都要清理红树幼苗。一上午的工作后，护林员为我们带回了几株树苗。
3: 哇，这个水这么深呐、啊！可以看一下，整个身子都泡在这个河里面。大家好，辛苦了，辛苦了。来来来，
4: 慢点。这个应该是一莲深的幼苗，
3: 这是幼苗啊。
4: 对，这个是这边最高大的乔木，一莲就可以达到3米高左右。啊，
3: 那长得很快。
4: 对，长得很快，速成。
3: 所以如果不清它，它可能很快就成林。
4: 对对对，海桑耐水淹，而且呢，它固定滩涂就抬高滩涂的速度呢，是比本土种要快的。啊，就在94年就运种成功了，97年它就开始自然繁殖了。
2: 海桑是为了修复红树林而引进的树种。由于生长速度快，生命力顽强，海桑一直走在红树大军向海扩张的最前沿，也因此被称作先锋树种，对防风护岸功不可没。但它过快的生长速度对本土红树植物和鸟类而言是个威胁。深圳福田红树林保护的主要对象是红树林和水鸟，每年有约10万只候鸟在这里停歇。
3: 哇，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很多只的白鹭，就我眼中的画面当中就有上百只了。我觉得白鹭是不是这里非常多的一种鸟类啊？
4: 它是这里的留鸟，它是一年四季都在这边。
3: 哎，这个时候面前出来了一只跳跳鱼。
4: 它能够抓住跳跳鱼，跳跳鱼哇，是很
3: 遍地掉跳跳鱼啊！现在是。
2: 我们拍摄时，候鸟已经飞往北方，留守的大多是本地的鹭鸟。福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面积只有3.68平方公里，分布在一条6公里长的海岸线上，每年10月到次年5月，大批候鸟在这里越冬。在市中心，人们就能保

0: 摇篮，万鸟齐飞的画面，
1: 感觉不像我印象中的深圳哈、啊，天上地下滩涂上全都是这个水鸟哈、
2: 啊。对，因为有时候我进办公区比较早的时候，比如六点多的时候，你可以望天空，哇，一片鸟在上面飞，就黑乎乎的。
1: 那其实这一片红树林是为深圳留住了非常好的一个生态系统。
2: 对，应该说深圳人最喜欢的地方之一就是深圳湾。
1: 这个画面对于我来说还是挺有冲击力的，我们走过来可以看一下，摄像老师透过我左边的这扇窗往外望，现在最远处我们看到的是深圳南山区，而近处呢是一片滩涂和满眼的绿色的红树林，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深圳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非常美好的一个画面。
2: 对，
0: 在约1800万人口，建设用地却仅为1000多平方公里的闹市区建立自然保护区，时时处处要考虑发展与保护的平衡。杨琼带我们来到一处高点，在这里可以俯瞰核心区。
1: 大家可以看一下了，果然是这个国内面积最小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哈。
2: 对，
1: 就是这样一片了。
2: 对，
1: 那它这个规模为什么能够成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呢？
2: 对，其实这个也是别人经常问我的一个问题。
1: 您怎么回答？
2: 我就说它面积虽小，但它的生态价值非常重要。因为它是东亚澳大利西亚这个水鸟迁徙路线的这样一个越冬地，一个中转站。那么如果没有这个地方，那么一个呢是越冬地方会缺失，另外呢最主要还是这个澳大利亚到西伯利亚它是迁徙的时候，它必须要在这里停留一到两个周，如果没有这个地方停歇，那么它是完成不了它的那个迁飞史的。
0: 每年深圳湾会接达数万只候鸟，这片红树林是它们长途旅行的中转站，经过在深圳湾停留的两周，鸟儿们体重增长，力气攒足，才能开启下一段飞行。福田红树林位于深圳湾东北部，它与对岸的香港米埔红树林组成一个半封闭的海湾生态系统，所以鱼虾蟹贝格外丰富，是候鸟最爱的大食堂。深圳湾的红树林小而脆弱，为了留住这道宝贵的风景，城市愿意让位。我们看到保护区周边的楼房都有高度限制，
2: 主要是为了给候鸟它留一定的迁飞的空间，还有一个日常生活的一个盘旋的空间。那么在我们这个保护区周边，我们的法定土则是明确规定，就是200米范围内这个建筑高度是限高24米的。所以这个我们可以这样看过去，你看这个高度是一个坡度式的，
1: 200米范围内，
2: 对，
1: 建筑不能超过24米。
2: 对，
1: 那超过200米呢？
2: 它有一个500米的范围，500米基本上是50米范围以内，在500米以外的话，
1: 就楼层限高是50米。
0: 为了给红树林让路，修建的滨海大道北移了260米，并且为了防止噪音对鸟类造成搅扰而建起了一道隔音墙，这是中国第一个专为鸟类修建的城市保护措施。
1: 现在在我视线的远处看到了红树林顽强的生命力，远处其实大片的滩涂，但是在滩涂上一两棵不太高的红树幼苗已经生长起来了。那个地方应该是这一片红树林接受海水洗礼最早、最遇到海浪最强的一个地方，但是它们仍然可以顽强地在那个地方生长。
2: 就把红树定为我们深圳的第二世树，红树精神实际上也是深圳人的精神，不畏艰难，然后漂泊远方，扎根远方，然后艰苦创业，就跟这个红树的是一模一样的。
1: 还真是有点像哈、这个迅速生长的红树林和迅速崛起的深圳这座城市，在这个精神品格上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的。
2: 是的。
0: 2023年，全球首个国际红树林中心落户深圳，致力于向全世界分享深圳的红树林保护经验，让更多的绿色回归。在这个中国面积最小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还存在着一座岛屿，它就是内伶仃岛，它孤悬在伶仃洋中，距离深圳蛇口17公里。我们从蛇口码头出发，坐船前往内伶仃岛。这座海岛只有5.54平方公里，却居住着大约1200只猕猴，密度之高全国罕见。船行30分钟后，我们准备靠岸。
1: 现在我们就到了，在远处看着不大的一座小岛，此刻在我面前展现出了它真正的样子，这样讲还挺大的。我们这次来呢，是来寻找岛上最可爱的一只动物——猕猴。

0: 上岛之后，等待我们的是保护区的工作人员陈婷，人们叫她猴妈妈。没走几步，我们就遇到了一个猴群。
1: 很快啊，我们上岛刚走了两步，猴子就已经哇！这就是内伶仃岛上的主人了，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猕猴。我们一进来，先遇到的是一对母子，是母子
2: 对
1: 吧？
2: 是母子。
1: 啊，这个小猴子好小啊，它多大？
2: 两个月左右。
1: 啊，大家快看，它紧紧地抓着它妈妈，就像骑马一样骑在那个背后，特别可爱。可能我们到来影响到它们了，但是我感觉这里猴子好多啊。
2: 我们这座小岛5.54平方公里，84年成立保护区，88年晋升为国家级。经过多年的努力，现在猕猴的数量大概有1200只，它们是这座岛上真正的主人，然后随处可以见到它们。
0: 在内伶仃岛上，猕猴还练就了一身特殊的本领。
1: 那他们会游泳吗？啊，
2: 会游泳，他从出生就会游泳了。
1: 那什么情况下他们会到海里去游泳？啊，
2: 我们观察记录发现，就是天气比较炎热的时候，然后你看我们是海岛嘛，旁边有一些这样大大小小的水坑，温度特别高的时候，他们会去泡泡水，甚至会潜水。然后去掏水底一点什么东西往嘴里塞，应该是小鱼小虾米。
1: 这和我们很像。
2: 对对。
0: 靠海吃海，内伶仃岛的猕猴很会寻找本地食材，它们还会吃红树植物的叶子，摄取叶片所分泌的盐分。
1: 它在很专注的在海底寻找着什么，对吗？
2: 对 对。
1: 我看它那个小手一直找着各种，应该是找食物在吃，对吧？
2: 是。
1: 哎，找到了。
2: 因为我们树上也会，你看我们植物非常多，会掉一些种子啊、小果实下去，它就会探索着去摸索。啊，你看我们那个1岁多的也是在那边去探索。
1: 啊，这个画面，哇，实在是在一座海岛边的这个礁石上。我们看到一群猕猴在这里放松觅食，是早上的9点钟，
2: 对，
1: 已经有35度了，所以猴子也会觉得热。
2: 对，
1: 他们就跳到这个海里面，凉快凉快，
2: 凉快凉快。再到10点、12点、1、2点特别热的时候，他们就在森林里去纳凉，在树上睡觉休息。嗯，
0: 这就是内伶仃岛猕猴卓越的生存之道。这座岛屿原本与陆地相连，直到7000年前。海平面上升，才让它成为了一座孤岛。这群猕猴的祖先就这样被迫留在岛上，开始了从山林到海洋的演化。
1: 它这个泳姿怎么形容呢？应该就是抬着头的蛙泳吧。
2: 对对，哎，我之前观察到，我在想，自己特色的泳姿，
1: 自己研究的哈，就像家里养的小狗，它会狗刨。
2: 对对。啊，
1: 这个猴子其实也是这种蛙泳，会两个手拨水。
2: 对。它是一种自然状态下，这座海岛被隔离以后，它们留在了海岛上，然后就慢慢适应了这座海岛的生存。
1: 没错，我经常想象猴子的行为啊，会和我们人类做对比，因为它们也会发呆，
2: 对，
1: 也会放松。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漫长的岁月当中，它们在这个海岛上一定和隔岸经常的对望。
2: 对，
1: 它们也在看这深圳这座城市的变化。
0: 宜人的风景令我们沉醉，我们都不禁羡慕起这岛上的主人。猕猴们在这里无忧无虑的生活，得益于工作人员的保护。几十年来，他们的种群数量增长了5倍，从200只到如今的1200多只。陈婷带我们前往海边的沙滩。
1: 哇，内伶仃岛上的海岸也太美了吧！大家可以往这边看一下。
2: 对，我们这个都是纯天然的。
1: 对。非常漂亮的、很整洁的、很干净的一片沙滩哈，
2: 对，
1: 金色的沙滩。对岸我们再看一下，这边的风光也很好，有一艘很大的这个货轮正在驶进蛇口港。这边是南山区的这个景色，很漂亮。你们是刚刚做完这个海岸的调查对吗？
2: 对，我们同步在做。像我们这个海岸线，这个小岛差不多是13公里，非常多的礁石。像这种完整的沙滩我们比较少，完整的沙滩的话占了只有差不多4公里，其他的大部分都是这种礁石。对，
1: 所以我们来到了这一段沙滩，可以说是内伶仃岛很难得的美景。
2: 对，比较珍贵。
0: 内伶仃岛是深圳面积最大、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岛屿之一，岛内有800多种维管植物。

0: 和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约11公里长的海岸线大部分被礁石和崖壁占据。工作之余，陈婷也会和同事到海滩散步。清澈的海水让来到这里的我们都有忍不住下海的冲动。
1: 啊，感谢深圳的海水，让我忽然间感受到了夏日的凉爽。海水的温度非常的舒适啊，摸一下，现在可能就20-25-26度吧，我觉得这个海水。此刻我觉得我真正的感受到了深圳的海，和它相处在了一起。我觉得这个生态系统对于喜欢自然，尤其像你这样的研究自然的工作人员来说，真的是太幸福了。
2: 对，很珍贵。
1: 有山，有树林，
2: 有海洋资源，
1: 有沙滩，
2: 对，
1: 可以有太多需要研究的地方了，对吧？
2: 有很多空间可以继续探索，
1: 所以才让你在这个海岛上工作这么多年，仍然越工作越热爱。
2: 对，就喜欢这里，就是来之前可能还忐忑。但是来了以后就越待反而越待得住。嗯，其实对比很多做这些林业工作者、保护区工作者们，其实说实话我们是相对很幸福的，我们还可以望着城市。
0: 17公里之外的对岸就是蛇口，陈婷说，到了晚上看着彼岸灯火辉煌，而岛上近几年才通网络，他也会觉得恍若穿越。陈婷说，有时的确会想念都市里的喧嚣和便利，但是与动植物为伴更是他内心向往的生活。
1: 我们摄像老师可以给站在深圳湾海中的陈婷一个特写哈，我觉得他今天的这个讲解让我感受到了很多大自然的乐趣，生动又形象，所以这就是一位深圳的保护区内的普通的工作人员，
2: 是一个，
1: 对吧？他的身上应该是发着光的。我相信热爱自然的朋友会羡慕你的职业，
2: 是
1: 小朋友们会喜欢这份职业。
2: 是。
0: 一天的攀水结束后，我们乘船离开内林丁岛，而陈婷还要留守在岛上继续他的工作。他们的每一份努力都记录在这座城市的生态账本上。目前深圳有约24%的陆域面积和19%的海域面积划入生态保护红线，这在中国超大城市中位居前列。从向自然一味索取到修复和归还自然，这是今天的人类对待地球的正确态度。人们希望永远守住这片深圳蓝。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

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你没有必要把这些责任全都揽在自己的身上，你这样会很不开心的。那你说，你不开心，你姐姐会放心吗？我们现在应该开心啊，我们解约了，我们要面对新的生活了，对吧？好啦，别不开心了，我们出去吃顿好吃的，把这些不开心的全都忘掉。

0: 是怎么样？没事儿，我刚才跟他聊了一下，他就是情绪不太好，回家好好休息，好好运动，换一个环境，很快就会好了。你呀，也别太担心，有事给我打电话。
1: 谢谢你，小萌。
0: 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呀？哎，我就想起他这个公司，我就生气。这个直播公司简直就和传销组织一样，你知道吗？ 你一定要和综述中心的领导反映一下，赶紧把他取缔了吧，不然不知道多少人要上当呢。哎，
2: 是啊，
0: 其实我们已经取证了，但是取证的难度还是挺大的，而且这件事情也不归我们综述中心管。我就看见芝芝这个样吧，我就觉得绝对不能放过他们，不然我去当卧底吧。
3: 卧底，反正他也不是什么正经公司呀，我直接去应聘，我进去当卧底，我就不信取不到证据。小萌，这个肯定不行啊！首先呀，他太危险了，明明知道啊，这个直播企业它是有问题的。 怎么可能让一个女孩子去做什么卧底呢？
4: 哎呦，我不是一个人呀，我跟我闺蜜一起去啊。
3: 那肯定也不行。首先呀，你没有义务啊去冒这个险。其次呢，作为朋友，我也不可能让两个女孩子去试这个险吧。
4: 主任，我觉得你没有必要纠结于身份。我们上次那个联合行动事件局的同事不是说了吗？我们需要通力协作才能解决问题。 而且我们上次已经调查他们了，他们肯定提高警惕了呀，对吧？所以我们得想别的办法。那你说，你有别的办法吗？
5: 我们每拖一天，就有更多的年轻人签他们那个霸王合同，有更多的消费者买他们的三无产品。我不希望他们受到伤害。
4: 我知道你担心我，但是我跟我的朋友一起去深入调查一下，也是一个办法。

0: 我们有最先进的直播设备，我也会给你们最大的流量扶持，只要你们肯干肯努力啊，月入过万过十万甚至过百万啊，那也不是梦啊。另外啊，我们这个基地啊是包吃包住的。好了各位，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过会儿就和我去签合同，好不好？
1: 可以
2: 吗？
1: 那我们现在就签吧。
0: 没问题啊。怎么样，想好了没有？跟你们一起来的可都签了，只剩你们俩了。好机会可不会一直等着你们啊，错过了就没第二次了。如果你们真的想成为一个主播啊，想实现你们的理想，想实现财富自由，那你得让我看到你们的决心啊。合同就在这儿了，机会能不能把握得住就看你们自己了。
3: 我们再想想吧。
0: 犹犹豫豫的人啊是不会成功的。如果你们没有想好，要不就算了吧。我们这行就是这样啊，时间就是金钱，没工夫陪你们在这儿纠结。
3: 亲，谁说没想好啊？
0: 哎，这才对嘛。好了。
4: 哎，经理，我记得合同是一式两份，你一份我一份，你是不是得给我们一份
0: 啊？哦，我们这边啊都是由公司统一保管，还没有先给到主播的先例啊。行了，欢迎你们的加入，明天就可以来上班了。
3: 好，好的。
5: 这个主播应该

0: 天哪，这也太难背了吧！
1: 背不下来也得硬背。
0: 我要有你那好脑子，我当时高考我就考二本了，我就。
1: 熟能生巧，知道吧？
2: 可同意你，
1: 多背背就熟了
3: 啊！好的好的，我们一定向你们学习。经理跟我们说了，两个小姐姐特别优秀，对吧？
1: 不用在我们这儿嘴甜，在直播间就行了。我们俩这儿啊，不用。
3: 哎，咪咪，我想向您请教几个问题，可以吗？嗯，
1: 说。
3: 哎呀，是这样的，你说我们这个销售压力还是挺大的，如果销售不出去呢，还得扣工资。我想问一下，你们的合同也是这样的吗？还是只有我们新人是这样的？
1: 好好背你的资料，完成业绩就行了，其他的事儿少。

0: 袁总，最近挣大钱了，挺忙啊。
1: 还不是给几位老板挣钱，不过确实还不错，特别是几个大主播都很稳定，有一个叫 mini 的，给他的东西基本全都能卖空了。
0: mini 名字好听的，反正都是些新人，人家干得好就给人买点流量，该花钱就花钱，不接着干嘛啊？
1: 明白，
0: 在这个方面你是专家，我也不懂，我也听你的。
1: 这个呀你就放心吧，而且呢我趁着势头火呀又签了一批新人，资料就在那儿。
0: 又签人了
1: 啊？
0: 你说干嘛要干上市啊？签那么多人干什么呀？哎呀，不过我就喜欢你这种与时俱进的扩张事业的劲儿，以后多签点啊。
1: 公司需要新鲜血液，拨来拨去就那几个人，观众都看烦了，怎么可能会买东西呢？
0: 那是钱啊。另外我跟你说一下啊，查挺紧的啊，自己小心点。
1: 我明白，前几天市监局和综治中心的人都来过，什么都没查到，我会小心的。
2: 家人们啊，这边就是比较繁华的商业区了啊，然后我接下来我会带大家，
3: 大家没有头发，大家别上当。
2: 不是，这楼梯，不是，你别带节奏行不行？别带节奏，有问题你后台直接私信我好不好？你现在发照片给我，我给你解决。不是，家人们，凡事有问题直接私信我，我肯定给你们解决，好不好？我现在给他解决这个事儿啊，我先下一下，家人们。

0: 哎，婆婆，不是，人家在鸭子里边吃到头发了，怎么回事啊？不是，你这怎么弄的？你注意点啊！不是，直播间那个人一直在说呢，说我粉丝都掉没了，这样的话，这鸭子还怎么卖了？啊，以后注意点，注意点啊！好，好嘞，你好。
1: Hello，大家好，我是萌萌子，欢迎来到萌萌子的直播间，今天是我第一次直播，请大家多多点赞，多多关注，多给小心心，关注主播不迷路，主播带你选好货，撸羊毛撸不停，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推荐一款酒，这款酒呢是智利的一款酒。
2: 大家稍等一下啊，我看一下这个酒的库存。等一下啊，
3: 干什么呢，小白？
1: 我直播呢，经理。
2: 直播？
1: 嗯。
2: 你这个叫直播呀？你这个最多叫读书。我是怎么教你的？我们直播要什么？

0: 要有激情，要有煽动性啊。就你这个磨磨唧唧、磕磕绊绊的，人家看都不愿意看，那人家会买吗？
1: 我知道经理，我就是有点太紧张了。
0: 平时要你多练练话术，背背产品手册，你肯定没背。
1: 我背了，我背了，我真背了。我就是第一次看到镜头，我有点紧张，说不出话来。
0: 行了行了，哎，洛夫呢？我绕了几圈了都没看见他呀。
1: 他有点感冒，在宿舍里面休息呢。
0: 你们可真行啊，一个两个的还挺娇贵。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忙去吧忙去吧，记住啊，我教你的激情。
1: 好的，
0: 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去吧去吧去吧，
1: 我加油。经理再见。嗯，
2: 那个鸭子都是他做的，你看那屋里边鸭子还在那儿呢，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3: 不好意思，大娘，您现在涉嫌无证无照经营，麻烦您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吧。
4: 什么呀，我什么都不知道啊，你我都是他，是他让我做的，跟我没有关系。
2: 不，那不是也是你做的吗？
3: 哎，行行行行行了，大娘，您要是有什么话跟我们回去慢慢说好吗？走吧。
4: 我不跟你走，我又没犯法。你说你们为什么老是为难我一个老太太呢？我这是招谁惹谁了呀？我
3: 请您配合我们调查好吗？
4: 不行，我要见综治中心的张主任，我要见他。就是怎么回事，我可没瞎说，就是他让我做的，现在他不承认了，全赖到我的头上，你说我冤不冤？
2: 不是，我承认什么啊？我有什么承认的？那鸭子是不是你做的吧？那赚的钱是不是在你兜里面呢？我就是纯帮忙的，真的。我打个比方啊，他在这摆摊卖鸭子，你够不着他，你想买，你把钱给我了，我把钱给他，他把鸭子给我，我把鸭子给你，我真就是帮忙吗？
5: 那你折腾这些你图什么呀？
2: 我不就是看他老人家一个人不容易吗？那尊老爱幼，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有毛病吗？
5: 你会这么好心啊？
2: 你说这话你不是戴有色眼镜看人吗？
6: 你不信，没你转账都在我手机里边呢，你自己看，我就没赚过一分钱。
5: 行了行了，我先不看这些，我劝你还是说实话吧，你今天不说实话那可走不了。
2: 说的就是实话，我真的是帮助他。不是，也是他那时候鸭子挺有热度的，我这粉丝不也喜欢吃吗？那我就帮粉丝也帮助老人了，这不两全其美的事吗？吸点流量，吸点粉丝。哎呀，
7: 情况我大概都清楚了。婆婆，虽然说事出有因，但是国家还是有规定的，我们得按照规章制度来办事啊，罚款免不了的。
4: 您不能这样啊，您不能让罚款，我哪有钱罚呢？到时候你只是告诉我不能出去摆摊，我哪知道在什么网上卖鸭子也不可以，你没告诉我啊。你说我不卖鸭子我吃什么喝什么，你们没收了我的车还罚我款，我总能找条活路吧？现在就这样，让我活不活了？活不活的？哎，小张，小张啊，你上次说能把我的车要回来啊，还能免去罚款，这次你也得帮我啊！
7: 我当时不是，
4: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来我们这也十多年了，我给我们办了好多的事儿，我知道的。可是婆婆也没亏待你，是不是啊？你妈妈喜欢吃鸭子，我每次烧好鸭子都给你留最好的。
7: 婆婆，别激动，我们慢慢讲，慢慢讲，慢慢讲啊！
4: 你要是早点把车给我要回来，我也不至于反送我落到现在这种地步，你说是不是？哎呀，我怎么这么……

0: 所以我们这款米啊，哎呀，
1: 挣了不少钱啊！现在还能有比找一帮美女来直播带货挣钱的生意吗？还是你用脑子。哎，刚才那直播间怎么没播啊？哦，
0: 应该是生病了。嗨，
1: 曾经在迷你直播间买过的朋友都知道，咱们也有点人性吧，生病了就休息。
2: 哎，师傅。哎，我跟你讲，你那个直播公司卖假货这个东西，已经惊动上面了，知道吧？
3: 不至于吧？我没听到风声啊。
2: 等你听到风声，黄花菜都凉了。你说你搞的是什么东西？啊？ 马上把它给老子关掉！不要添乱啊！98只要9。
1: 行，我知道了。

0: 李总，是，你总有什么指示吗？啊，有指示，他让你把这些都关了。关了？嗯，咱们这儿这么好，为什么要关了呀？
1: 你孙这个人，你说太自私了。 我跟他这么多年，他风生水起，我连口汤都没尝到味儿。边教练，
0: 哎，
1: 我可是把你当亲兄弟。明白，明白。无论如何，你不管花多大的代价。
0: 要把这个直播给我保住，一定。
1: 还有，女主播生病就不播了吗？打打苦情牌，再买点流量，把货给我卖出去。
0: 动动脑筋，我先送你，我送你。

0: 喂，
1: 主任，我找到证据了。
0: 小萌，一定要注意安全，我这就联系相关部门啊。
1: 好的，先不说了啊。
2: 我觉得有个事儿我得跟您说一说。
3: 你说。
2: 是这样的，昨天我直播完把手机落在直播间了，洗完澡的时候

0: 手去取，就看见。
1: 看见什么了？
0: 看见有两个人影从办公室出来，远远看过去，好像是白小萌跟洛斯。
2: 经理，
1: 白小萌跟洛夫呢？
2: 他俩，我今天早上就没看见他们。这出警一伙儿就在那个对面。
3: 不行，
4: 就一会儿求求了，
2: 对啊，
4: 到门口，
2: 真的
4: 门口，
2: 工作太久了，我们出去透口气。
3: 不行，新来的吧，这没事规定不让出去，回去回去。
4: 不是，我们就是去透透气，
2: 十分钟就十分钟。
4: 对对对，
3: 有规定不让出去，听不明白啊？
4: 你能看见我们？
2: 就在这儿。脑筋啊，
3: 有问题啊，找经理说去，经理给你们批了条，我就放你们走，没经理的条说什么都没用。
4: 怎么这样啊，
2: 这死脑筋真的是。
1: 不能让走，
3: 进去，
1: 咱俩关进去。
3: 看什么呀，快进去。
1: 进去吧。
4: 不是，你凭什么管我们呀，你违法了你知道吗？
0: 不要管他，
1: 你们俩回去。
0: 我已经跟肖主任发消息了，他会派人来的。
1: 啊，喂，哎，李总啊。什么，你马上过来是吧？哦，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好好好好。哦，你们俩正好来了，看着他们俩，别让他们出来，看好点啊。
4: 好像是 Coco。 喂，你们知不知道我们公司卖的是假冒伪劣产品啊？
5: 我们做主播是来挣钱的，不该你管的事你别管。
0: Coco， 你也这么想吗？
4: 我怎么想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现在有合约在身上，所以你们最好还是听咪咪姐的，不然到时候让你们付违约金，那可不是小数目。
2: 那个合约就是个霸王条款，
5: 知道是霸王条款，你当时为什么还要签？
2: 你
5: 说句不好听的，大家都是来挣钱的，你不能因为自己挣不着，还把别人饭碗给砸了吧？
0: 对，你说的没错，
2: 我们都爱钱，我们都想挣钱，
0: 可是我们以这种方式赚来的钱，心里总归是不舒服的呀，对吗？
5: 那你的意思是，你是好人，我是坏人喽？我对当好人一点兴趣都没有，我就想当个有钱人，我想挣钱给我妈治病，我想挣钱给我弟读大学，我错了吗？
0: 你先别生气，你说的没错，
5: 下个月我妈妈终于可以做肺癌手术了，今年九月份我弟弟可以读大学了，这样很好，不是吗？我是有点贪心，可是我觉得这样我很真实。
4: Mini， 赚钱的途径有很多，你一样可以照顾你家里人。
5: 我在这里是销冠呢，底薪加提成有10000多起步。洛夫大小姐，我和你是不一样的，你有好的家境，我呢，我什么都没有，我出了这个门，没有学历，也没有背景。你告诉我，我上哪儿干什么能挣那么多的钱？
4: 那你的家人如果知道你是用这种方式赚钱，你觉得他们会开心吗？
5: 还是那句话，你愿意做你就做，不愿意做你可以走，有那么多时间在这唧唧歪歪，还不如好好卖货，把违约金挣够了，你解约就好了呀。
0: 你们想过没有啊，这个公司就是个无底洞，我们拼死拼活的一个月才赚800块钱，如果业绩完成不了的话，800块钱都要被扣掉了。我们身边这些姐妹是没有钱赚的，你们在想些什么呀？
4: 还真不瞒你们说，我现在就是这样的。可是我们签的合同是卖身契，它不是你想说走就走的。我现在最大的后悔。

0: 我跟你讲多少回让你小心点，这儿有人查你吗？
1: 前几天人刚来，没问题啊。
2: 不好意思，请问你们是？
3: 检察官，
0: 保不了你。
3: 袁经理，
1: 您怎么来了？不提前说一声呢？
3: 能不能让我见一下你的主播们？
1: 主播，
3: 我是富春新区检察院的检察官，果然，今天来就是接你们回家。
1: 回家？哎呦，这可能不太行吧？他们呀，都是我们公司签约的主播，这个都在合约期内，他们是不能离开这儿的。
3: 那他们辞职总可以吧？
1: 这个可能也不太行，在合约内啊，想单方面违约的话，是需要支付违约金的，毕竟我们公司培养他们也花了不少金钱跟时间，这都是他们当时自愿签的，我们也没办法。
3: 任经理，你和你的公司涉嫌非法宣传、销售假冒伪劣商品，非法拘禁，由于事关新兴业态领域的新型犯罪，经区公安分局提出，区检察院同意，由检察机关提前介入案件办理，引导侦查。现在我们将依法对你本人采取刑事拘留，同时市场监管部门也将依法对你公司采取行政措施。
0: 姑娘，你叫什么名？
3: 检察官果然。啊，
0: 果然。怎么哪都有你们，是不是手伸得太长？哎呀，袁经理，咱们也是干合法生意的人，哦，积极配合人家，我有事儿，招待好人家。
1: 林总，
4: 我们是市场监管局的。接到举报，你们公司涉嫌销售、贩卖假冒伪劣产品，而且我们已经掌握了相关的证据，现在勒令你们停业，并且查封你们的账户。之后呢，要对你们公司进行进一步的调查，希望你们能配合。

0: 师傅，李总来照顾我的生意啊。师傅，我这边出事儿了。嗯，原以为你跟了我那么久，什么事情是该做的，什么事情是不该做的，你应该十分清楚的。 可是你呢？居然克扣网红的工资，还搞什么以次充好？告诉我，你用这种上不了台面的东西，扩大了多少利润空间呢？啊？哎，你告诉我，是不是没有想到有一天会暴露了，以这副德行站在我面前啊？
1: 校里面那帮人这回说是真的，你必须得帮我，要不然我就完蛋了。
0: 我哪能帮得了你啊？你自己当初不是信誓旦旦的告诉我，不会给我添任何麻烦吗？
1: 只要你这回帮我，我给你做牛做马，你让我干什么都行。
0: 告诉我。

0: 你把我的大事情如果搞砸了的话，你要做几辈子牛马才可以找回来？你告诉我，
1: 你不看在我们师徒的情谊上，我帮你卖了很多命啊！你卖命为我做了很多事。 很委屈，对吧？你还帮着我一起去黑刘长荣的钱，对吧？你以为我什么都不晓得？今日缘尽，我们一别两宽。

师傅，我从小没爹没妈，我12岁就跟着你，谢谢你这20多年照顾，您保重。

0: 看出来了，家人们。哎，我最近状态确实有点不好，我自己也知道。遇到事儿了，被坑了，就是那鸭子的事儿。你说我好心，人家婆婆年纪大了，对不对？我帮她卖卖鸭子，而且家人们也愿意吃，觉得好吃，所以我就一是帮婆婆，二是就给家人们福利了，明白吗？我从中一分钱都没赚，真的，家人们，我对灯发誓，一分钱没赚。最后呢，我也不知道它质量有问题呀。
1: 然后我们本地那个综治中心副主任叫那个张凤娇，他要求那个执法部门把我一起罚了。这什么事儿啊？我跟你说啊，这个岳婆婆也不是什么好人，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不是什么好人。
0: 他和那张凤娇肯定有关系，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那时候啊，那个我带着执法队去他家了，
1: 最后岳婆婆点名道姓的要见那个什么张凤娇，他和那张凤娇肯定有关系。
0: 你知道为什么吗？之前婆婆在外边卖鸭子的时候，这个摊子啊被收走了，婆婆亲口跟我说的，张凤娇一定会把她那个车给拿回来。
1: 什么原因啊？这张凤娇是滥用职权。

坐吧，福娇，坐下。冯娇，这件事情你办的真的是太欠考虑了，你怎么能只顾人情不顾法理呢？啊，现在这件事情在网上闹的是沸沸扬扬，对你很不利啊，对宗旨中心呢也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市监局刚刚打来电话说他们那儿也接到了很多投诉，所以要求我们一定要严肃处理这件事情。你呢，心里有什么话

0: 有什么委屈也可以说出来，如果真的是冤枉的，我们也可以跟同志们说清楚，对吧？
1: 罗书记啊，你了解我的。哎呀，我现在我真的是百口莫辩了，我都不知道我从哪里开始讲。我就是想要帮助像岳婆婆这样的老年人，我希望能够帮他们把执照办下来，让他们正常的、正规的、合法的去经营嘛。我没有其他的想法呀。
0: 那网上说的那些是真的吗？
1: 那个车没有要回来啊，还有什么事儿啊？
0: 想要的事啊。
1: 我妈妈的确是喜欢吃岳婆婆做的酱鸭。
0: 那你给钱了吗？
1: 我以前都是给钱的，但是后来岳婆婆她不要了，那我给到她也不要，我就只能买一些生活用品给她。她家的米呀、面呀，还有日用品，绝大部分全部都是我送给罗书记，只多不少的呀。
0: 哎呀，凤娇，你说这些都没用。这件事情呢，我跟小李们呢去了解过，我认为你的初衷是好的，我个人也认同你的想法和做法。但有时候我们做事往往会事与愿违。
2: 你是我非常了解的干部，
0: 我当然不会相信网上说的那些事情，可是我们万事得讲究证据，对吧？现在这个事情已经闹到这种地步，已经不是你解释几句就能说服大家让大家相信的。我平时是怎么跟你们说的啊，我一再强调做任何事情一定要谨言慎行，谨言慎行，就是因为我们是做宗旨工作的，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举一动都得经得起群众的监督和考验，对吧？现在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情已经造成了很恶劣的影响，你呢作为宗旨中心的副主任必须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宗旨中心也要给广大的群众有一个说法，让群众看到我们对这件事情的严肃态度。所以，
3: 冯娇啊，这几天你就在家休息，等纪检部门的调查意见吧。
4: 怎么说张总？
5: 这太过分了！你看看，这网上那些帮人都说的什么呀？
6: 啊？这是还
7: 行不行？这
6: 说的什么话、啊？
5: 哎，你就别看了。我都不看了，这太过分了。
3: 说吧，
8: 咱们宗旨中心怎么就成腐败窝子了？
9: 哎，你们也都别看了，那些键盘侠说话都不负责任的，看了生气。哎，
5: 别看了，别看了，
6: 删就删了吧。
8: 可我们不都是为了群众利益着想吗？他们如果这么说的话，那我们做这些工作有什么意义呢？
10: 是，没什么意义。
11: 话不能这么说啊。你们此时的心情啊，我能够理解。张主任的事情如果换作是我的话，我也很难在法理和人情之间啊找到一个非常好的平衡点。我们的初衷本来就是帮助人民群众解决他们的困难，可是我们不能因为群众一时对我们的误会，我们就开始啊怀疑和动摇我们自己啊。我希望大家还是能够调整一下情绪，把注意力放在我们的工作上。如果有谁觉得压力大的话，我建议你们可以去找白小萌聊一聊，跟他聊完可能会让你们心情舒畅。我还是那句话啊，真的东西假不了，只要我们让群众看到我们认真的工作态度，我相信没有什么矛盾误会是化解不了的。继续工作吧。
6: 来来来，你来帮我看看这个电脑，这个。

0: 西汉末年，天下大乱，邓禹跟随刘秀征战四方，立下赫赫战功。在他的辅佐下，刘秀击败各路诸侯，建立东汉王朝。朝堂之上，跟随刘秀的臣子纷纷前来邀功，只有邓禹从不提往年功劳，不愿子孙因自己而受到特殊对待，不思进取。邓禹在教育子女方面独辟蹊径，他要求13个儿子读书之外，每人必须学一门安身立命的本领，自食其力，并立下家训：宇内闻名，笃行纯备，事母至孝，天下既定，常欲远名士，有子13人，各使手一役，修整闺门，教养子孙，皆可以为后世法。在邓氏族谱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1: 盖也如至本下邪成也，当逢日久而生厌，舍酒而徒性，一念犹疑，半途而废。
2: 我能理解他的意思，就是说不管有什么样的困难，有什么样的诱惑，都要持之以恒。
1: 别人说别人的，我始终如一的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
0: 铁砚山房的主人邓石如就是这个家族的另一座精神高峰。邓石如自幼家贫，父亲虽常年在外教书，但仍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为了贴补家用，幼年的邓石如一边砍柴，一边摆摊售卖烧饼。虽然条件艰苦，但他一有空闲的时间，便躲在一个清静的地方独自琢磨。
3: 他学习的时间并不多，但是他通过他自己的努力的自学，他一夜写四体千字文。
0: 南北朝时期，梁武帝命人从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中选取了1000个不重复的汉字，编纂成文，因此被称为千字文。千字文语句平白如画，易诵易读，但由于每一个字都不相同，写起来

0: 真草隶篆的四品签字文。
1: 哦，用了四品字体，
0: 非常庞大的一个书法作品，他一夜就完成了。你可以想见，他早上起来就研墨，一天用完一碗墨，他才歇息。
2: 为了不被外界打扰，邓石如只身一人背着行囊去异乡寻碑问帖，全身心地投入到书法艺术的研究中。因为写的一手好字，48岁的邓石如受到湖广总督毕沅的赏识。在毕府住了一段时间后，尽管宾主相处融洽，但邓石如依然觉得自己与那些官员名士格格不入。于是他决定返回老家专攻书刻。临别之际，毕沅敬佩邓石如锲而不舍的个性，赠予他一方铁砚。为了感念知遇之恩，回乡后的邓石如重新修建了老宅，起名为铁砚山房。正因为这种对记忆穷尽一生的钻研态度，后人又把铁砚山房称作铁砚山房。
0: 这个铁砚一般人来说是不可能磨穿的，但是它真的能可以把这个铁砚磨穿，这就是形容邓石如的勤奋，对于书法艺术的一种勤奋和坚毅。
2: 不慕富贵而旷达平和，忙携藤杖走遍天下。垂暮之时，邓石如在印上刻下了"胸有方心，身无媚骨"8个字，既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也是对后人的教诲。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欢迎您的收看。我们首先来看内容提问。美伊战火重燃，伊朗大范围遭轰炸，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特朗普称对伊朗的打击会非常猛烈。
2: 伊朗称击中并摧毁18个美军在中东地区重要目标，并表示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予以否认。
0: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发布报告称，伊朗战事致全球航空公司盈利减半，中东地区航空公司面临整体亏损，今年全球航空燃油成本将多花近1000亿美元。
2: 多家国际权威机构密集上调中国经济预期，跨国资本信心稳步抬升，中国市场吸引力与竞争力持续凸显。
0: 好，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中东局势。美伊之间战火重燃，中东紧张局势骤然升级。美军中央司令部美东时间10号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
3: 声明称，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于10号完成了针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的自卫性打击。声明同时强调，美军对

0: 对伊朗境内的军事侦察能力、通信系统以及防空阵地发动了打击。美国海军陆战队、空军和海军的作战力量向伊朗目标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按照声明的说法，这些目标对美军及在地区水域航行的国际商船构成威胁。稍早前，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点15分及伊朗时间11号0点45分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自卫性打击。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伊朗媒体11号报道称，伊朗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和加兹温地区传出爆炸声。稍早前，伊朗中部卡拉季和埃什泰哈德地区听到数次爆炸声，纳扎尔阿巴德地区看到数架无人机。就在美军发动此次打击之前，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位于佛罗里达州坦帕市的美军中央司令部对媒体说，美军将于当晚轰炸伊朗境内关键设施。他说，美国此举旨在促使伊朗与美国达成协议，并指责伊朗谈判代表一直在敷衍美方。
1: We need to negotiate with bombs. We'll negotiate with bombs. And we're very good at it. Nobody better in the world.
0: 同一天，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而且会非常猛烈。10号早些时候，他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用了太长时间去谈一项本会对他们很有利的协议，现在他们必须付出代价。
2: Well, we're going to be attacking them very hard.
3: Resuming bombing?
2: Yeah, well, we are. Based on the helicopter, I guess we have the right to do that.
0: 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8号在阿曼海岸附近巡逻时坠毁。特朗普9号说，伊朗击落这架武装直升机，并称美国必须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
4: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11号发表声明说，美军之所以停止袭击伊朗，是由于伊朗武装力量做出了强有力且毁灭性的回应，又一次挫败了美军侵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1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
0: 声明称，6月11号凌晨，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18个重要目标。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动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以回应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报道称，第五舰队爱国者导弹系统的通信天线和雷达设施成为攻击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早上对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12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 F-35、F-15、F-16 战机部署点，摧毁了有关设施和大量战机。另据伊朗光明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对伊拉克北部哈利尔美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并摧毁了位于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的美军雷达。另一方面，美国福克斯新闻网当地时间10号报道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官员否认美国海军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海上发生任何冲突。此前，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海军和美国海军10号晚在波斯湾水域发生冲突，但没有提供冲突细节。按照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1号的说法，伊朗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船只发起打击。
4: 伊朗武装部队11号说，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
0: 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11号凌晨发布消息说，鉴于地区局势动荡，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包括邮轮和商船，任何违规通行者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方面还驳斥了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美国东部时间1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声，否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的说法，称事实是商业船舶今夜仍在持续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称，美军已秘密帮助200多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5月下令美军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及其他商船提供支援。目前这一行动

0: 共已促成超过1亿桶石油顺利通过该海峡并进入公开市场，200多艘商船安全通过了该海峡。他还称，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而非伊朗。
1: 关于伊朗目前的最新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德黑兰最新发回的报道。
2: 现在是伊朗当地时间的11号的4:45，北京时间的9:15。目前我所在的伊朗首都德黑兰一切正常，但稍早前，位于德黑兰西部的城市卡拉基以及德黑兰省的部分地区均传出爆炸声。除此之外，过去几个小时中，伊朗遭到美军袭击的地点主要集中在南部的波斯湾沿岸地区，西里克、米纳布、格什穆道等多地均传出爆炸。再来关注伊朗的行动，自当地时间11号凌晨起，伊朗军方宣布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船只均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直至另行通知。11号凌晨，伊朗军方宣布使用多型号无人机对美军位于巴林的第5舰队发动了袭击。伊朗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为回应美军对革命卫队部分勤务部队、沿海哨所、警察中心和阿巴斯港机场的袭击，在两波行动中，卫队对美国位于科威特和巴林3处军事基地的18个美军重要目标进行了打击和摧毁。根据我在伊朗的观察，连续2天的美伊冲突中，尽管美方都通过官员或媒体提前释放了即将打击伊朗的消息，但美方军事行动的规模和范围呈现出扩大趋势，伊朗的立场和举措也愈发强硬。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关注地区的事态发展。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科威特民航总局11号宣布，由于伊朗方面的袭击，科威特暂时关闭领空，航班已改道。此前，科威特军方在当天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空中目标。与此同时，巴林内政部发表声明说，巴林再次拉响防空警报。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10号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他当晚与伊朗官员直接通话，对方请求他停止轰炸，不过伊朗方面随即予以了否认。
0: 福克斯新闻网报道称，特朗普在白宫战情室接受该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已发射了49枚战斧导弹，并伴有战斗机的轰炸行动，距离伊朗首都德黑兰最近的打击目标位于该市外60多公里处。特朗普说，他已与伊朗官员直接通话，对方请求他停止轰炸行动。特朗普还说，轰炸将很快停止，但如果伊朗不签署协议，美军会把伊朗炸个稀巴烂。伊朗媒体随即援引伊朗一名高级官员的话称，特朗普谎称伊朗官员曾与其接触，这不过是为避免对伊朗开战而找的借口。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于当地时间10号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说，特朗普应停止对伊朗反复威胁。伊拉瓦尼说，威胁、恐吓或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0号援引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对伊朗发动打击的本意是夺回谈判的主动权，因此主要打击目标是雷达和无人机控制系统等伊朗军事设施，以避免行动导致谈判彻底破裂。报道说，目前美伊双方在伊朗浓缩铀处置、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议题上仍未能达成一致。不过，有美国官员称，美伊仍有达成协议的可能。伊朗方面10号公布了最新海上损失的情况，因受战争及相关海事限制措施的影响，伊方船舶、海员、港口运营、海上搜救、通信设施以及海事安全基础设施等受到了严重的冲击。
3: 伊朗代表当天在英国伦敦举行的国际海事组织技术合作委员会会议上发言说，据伊方统计，相关事件共波及360艘船舶，其中253艘沉没或完全损毁，54名海员遇难，66人受伤，7人失踪，另有28人遭劫持。4座海事运营大楼、4座船舶交通服务管控站、8个通信中继设备受损。伊朗8号向本届会议提交文件指出，美国出台所谓封锁进出伊朗港口船舶的非法强制措施及配套限制条款，直接扰乱商业、海运秩序、港口通行、航线规划、航行安全及船舶与海员正常流动。 另据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十号称，近期有五艘从事伊朗贸易的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突破美方封锁后完成卸

0: 其中4艘完成向印度卸货，1艘完成向巴基斯坦卸货。美国4月13号起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船只实施封锁，向伊朗施压。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10号表示，以色列军队伊朗的军事行动远未结束，以军已准备好在必要时对伊朗实施强有力的打击。卡茨在以色列国防部一项颁奖活动上表示，以军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对黎巴嫩真主党实施了多次打击。在谈及与伊朗的紧张局势时，卡茨称不能认为战争已经结束。他强调，如果伊朗发动攻击，以色列将予以沉重回击。 好，接下来相关的话题呢，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先生，来为我们做详细的分析和解读。秦先生，你好。
2: 你好。
1: 我们看到美国对伊朗再次进行了新一轮的打击，但是同时呢，又表示希望达成协议，而伊方回应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
2: 那您如何来看待美伊双方这轮冲突背后各自是怎样的考量？另外呢，在当前多重变量相互交织的这种背景之下，未来局势可能会呈现出哪些走向呢？我觉得现在美伊双方的这种冲突确实是呈现了一个明显升级的这么一种态势。那么无论是我们看到最近伊朗向以色列打导弹这个情况，还是美国的直升机 被击落，包括最近的美伊的这一轮的交火，那么这个都是4月8号美伊暂时停火之后，那么应该说最猛烈的一波的升级。但是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就是双方在这种打来打去的同时，并没有超越或者突破已达成的这个大的框架。应该说美方现在对伊朗的打击还是局限在伊朗东南部沿岸的一些军事设施，那么美伊双方也都没有 抛弃或者中断谈判的这个渠道，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美伊双方仍然停留在以打促谈的这个框架中，只不过打的这种烈度，是有所升级的。同时，我觉得虽然双方都是以打促谈，但是双方的一些策略还是有些区别。那么，伊朗主动塑造局势的一面，我觉得它更为突出。那么，之前他对以色列的导弹打击，应该说是伊朗首先出手。 那么同时，这次美军直升机的击落，那么也是伊朗的无人机导致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伊朗主动采取措施去亮明自己的一些红线，去争取谈判的筹码，以至于要改变美国以色列对伊朗的一些认知判断。那么这种色彩，我觉得特别的强。那么这和我们过去看到的，就是2024、2025年的时候，伊朗相对比较被动，希望避免战争的 那一面是有了很大的区别。那么相比之下，美国的反应实际上它是一个事后的这么一种报复，或者说在利益冲突中它是事后的一个灭火。那么它的反应是相对被动的。那么长期看的话，我觉得美伊双方显然他们现在的矛盾还是比较尖锐，不是一个短期能够缓和的这么一个问题。同时双方的这个停火协议的达成似乎也很难 快速的取得进展，那么双方似乎现在都认为自己的手上有牌，还可以再打一打，还可以再较量一段时间。那么这就使得中东波斯湾地区的这个安全的危机呈现这种打击报复再打击再报复这么一种循环，呈现出一种反反复复的这种长期的危机。 那么在美伊直接交火的这种背景之下，以色列宣称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远未结束，那您认为以色列是否会再次参与对伊朗的打击呢？我觉得从美以这种紧密的盟友关系来看，从过去2-3年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战争中的表现来看，那么肯定不能排除以色列帮助美国打击伊朗的这种可能性。而且从以色列的意图来看，那么他 在很大程度上是乐见美伊冲突升级，那么自己也想找一些机会去参与到美伊冲突之中，去亲自下场参战。但是我觉得从整体的中东局势来看，那么以色列在伊朗问题上的行动自由实际上是受到了一定的制约。那么这个主要的因素就是美国现在虽然在对伊朗施加进一步的军事经济的压力，但是他仍然想保留 通过谈判方式达成协议来降级冲突，来退出战争的这种希望。那么如果是美国自己来打，那么它是可以控制的，升级降级。

0: 但如果以色列参战，以色列来打伊朗，那么美国就没有办法太好的控制这个战争的范围烈度。那么这种情况下，我相信美国还是希望控制以色列这种在伊朗问题上自主行动的这种空间。实际上从过去的一段时间，美国特朗普政府在黎以冲突上这个紧急灭火的表现，在伊朗向以色列 射导弹这个问题上也是紧急要求双方停火。从这种表现来看，我觉得美国会在一定程度上去约束以色列对伊朗进行军事行动的这种空间。
1: 好的，感谢秦先生和我们分享观点，谢谢。我们继续来看相关的消息。 伊朗时间10号的凌晨，美军对伊朗发起有限度的军事打击。分析认为，这凸显美国的战略窘境，既想展现强硬姿态，又竭力避免冲突升级，进而影响美伊谈判。当前，美伊都不希望重回全面对抗，未来可能呈现有限度对抗与常态僵持的局面。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频频宣称美伊即将达成协议，但双方事实上仍深陷不战不和僵局。随着美国中期选举日益临近，特朗普政府急于从战事中脱身，同时又不愿被外界视作对伊朗示弱。此次若不对直升机被击落作出回应，特朗普政府或遭新一轮国内舆论挞伐，进一步拖累共和党选情。 不过，由于战事已给美国带来巨大消耗，特朗普政府也不希望看到冲突显著升级，因此只能采取有限打击。地区专家认为，伊朗以打击美中东军事基地作为回应，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其战略自信。经过3个多月的博弈，伊朗已看清美国不愿承担大规模战事的高昂代价，想尽快从战事中抽身的软肋。 在此背景下，伊朗通过限制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有效牵制美国，成为僵局中更沉得住气的一方。然而，伊朗同样不愿与美国重开战端。此前战事中，伊朗军事资产与民用基础设施损失严重，目前仍面临美国海上封锁、经济压力巨大。也正因此，伊朗此次反击虽迅速强硬，但持续时间较短，且未进一步扩大打击范围。 有分析认为，此轮美伊互袭更像是双方之间的新一轮可控对抗。此次美国袭击伊朗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一名美方官员的话称，特朗普政府认为此轮打击不会妨碍美伊谈判，但也有分析认为，美方行动进一步冲击美伊本就脆弱的互信，双方谈判前景更加难料。
1: 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军方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已经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全方位的军事打击，摧毁多处黎真主党目标，打死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以军在与真主党的交火中已击毙近万名武装人员，目前正系统性清除黎南部的真主党武装力量。另据黎巴嫩媒体的报道，以军10号对黎南部的袭击已造成至少13人死亡，另外有多人受伤。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所属执政党利库德集团当地时间的10号表示，内塔尼亚胡将参加下一届以色列议会选举，以寻求继续执政。以色列议会选举原定不晚于今年的10月27号举行。近期多项民意调查显示，受地区冲突持续、国内政治分歧以及安全局势的影响，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执政联盟支持率有所波动。 但利库德集团仍是以色列议会中最大的单一政党，而内塔尼亚胡正深陷贪腐案，面临多项罪名指控。好，接下来有关于以色列深陷战略困境的相关话题呢，我们来看一下全球各大媒体的观点。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我们把时间交给吴鹏。好的，
3: 丽萍。 美以自2月28号开始的冲突博弈已超过100天，小范围打击和军事对抗没有降温。 美伊谈判迟迟无法取得实质性进展，美伊深陷角力的同时，以色列深陷战略困境。来看一下媒体相关的分析报道。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纯军事路径无法换来安全。内塔尼亚胡近日呢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呢，以色列准备必要时单独对伊朗采取行动，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以色列只能独自承受相关代价。 分析说呢，现实已表明，以色列无法靠杀戮走向绝对安全。内塔尼亚胡试图通过战争恢复自己在国内的政治声望，但以军行动已经严重损害其国际声誉，美国。

0: 方面对以色列的支持度呢也在急剧的下滑。英国经济学人的相关的报道，打击范围广，但是呢难获战略收益。报道中提到呢，以色列近期一系列军事行动已经证明其打击范围可覆盖中东全境，但是却无法将军事行动转化为战略收益。更危险的是，在此过程中树敌太多，且逐渐的失去了盟友的信任。内塔尼亚胡近期数次与美国总统发生口角，先轰炸贝鲁特，随后呢又打击伊朗，行动上违抗白宫意愿。特朗普多次因不满对以总理进行口头训斥。挪威通讯社的报道，以总理有意安抚极右翼势力。文章说呢，特朗普因面临国内油价飙升和中期选举压力，急于从中东战事中抽身。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政治困境则驱使他寻求通过军事打击在领土扩张上实现更大突破。那么近期呢，以总理与白宫之间的不和有其必然性。内塔尼亚胡对特朗普展示抗命姿态，以安抚以政坛极右翼势力，但又不能与华盛顿方面彻底决裂，这条底线极难拿捏。最后再来看一下德国焦点的相关的报道，美以利益分化呢正变得越来越明显。五角大楼内部已有高级正要把美国在伊朗局势上的失败归咎于以色列，以色列则试图通过加大军事打击的强度将黎巴嫩战线与伊朗战线打散脱钩，因此对黎南部的珍珠党目标穷追猛打。而特朗普呢越来越意识到要与伊朗达成协议就必须对以色列施加限制。目前看，美国和以色列行动步伐愈发的失调，利益分化越来越明显。好，以上就是媒体焦点部分，再把时间交回给李平。
1: 好的，感谢吴鹏第一段分享，谢谢。我们来看一下国际财经方面，受中东局势和美国最新通胀数据的影响，国际油价十号大涨，其中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在当天盘后交易中一度上涨4%，此后价格维持在每桶93美元上下波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83美元，收于每桶90.03美元，涨幅为2.07%。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65美元，收于每桶93.10美元，涨幅为1.8%。此外，国际金价当天跌破每盎司4100美元关口。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日前发布全球航空业财务展望报告，指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中东航线中断，油价高企，今年全球航空公司盈利将减半，中东地区航空公司面临整体亏损。
2: 报告预计，今年全球航空公司的净利润总和将从2025年的450亿美元降至230亿美元，净利润率从2025年的4.2%降至2.0%。受需求疲软和运营中断影响，中东地区航司将整体亏损，其他地区航司的盈利水平也将低于此前预期。报告还预测，2026年航空燃油成本预计将从2025年的2520亿美元增至3500亿美元。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理事长威利·沃尔什表示，所有航空公司的利润均受到航空燃油价格快速上涨的冲击。尽管航空公司正通过调整票价和提高效率来弥补新增成本，但这不足以维持上一年度的盈利水平。
1: 来关注一下亚太。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围绕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自民党九号召开总务会，通过了该党拟向日本政府提交的建议草案。草案列举了多个将防卫支出目标设定在国内生产总值3%以上国家的做法。
3: 报道称，草案要求确保相关预算以实现5年内完成防卫力量变革的目标。草案未提出具体的防卫费增长目标，但列举了多个国家将防卫支出目标设定在国内生产总值占比3%到3.5%的做法。共同社指出，草案中未提及修改无核三原则或拥有核动力潜艇的问题，但明确提出要进一步确保以美国核威慑力为中心的延伸威慑的可信性。自民党计划于本月内将草案提交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此后日本政府还将参考今年秋季专家会议提出的建议，计划于年内通过内阁决议正式修订安保三文件。
1: 好，有关于日本持续加速在军事化进程，我们再来看一下全

0: 球各大媒体的观点。我们把时间再次交给武鹏。
1: 好的，丽萍。围绕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自民党九号召开总务会，会议通过了包含大幅提高防卫费等内容的建议草案。日本持续加速在军事化进程，引起了舆论的关注。马来邮报的报道暴露进攻性军事发展导向，持续攀升的防卫预算是日本推进在军事化扩张最直观最核心的体现。日本以所谓严峻安全挑战为托词，推动防卫开支连年飙升。2026财年日本防卫预算已经突破9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这笔巨额经费的投向呢，暴露了进攻性军事发展导向冲击亚太地区和平稳定，日本正一层层地揭下其所谓和平国家的伪装。印度快报的报道借话术包装美化扩张行径，日本斥资300多亿日元采购高超音速导弹以打造对敌反击能力，投入超1000亿日元构建海岸防御盾牌。日本政府嘴上奉行专守防卫原则，但从实际行动看呢，此原则已经形同虚设。日本政府在新版防卫白皮书概要文件中刻意炒作外部安全威胁，并以此为借口来扩充军备，同时借话术来包装美化扩张行径，彰显新型军国主义的底色。巴基斯坦黎明报的报道借美军部署升级自身的战力，美军的计划于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程导弹，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此后呢，该系统将转移到驻日美军基地。日本借力美军部署升级区域战力，这种深度捆绑使日本成为区域军事对峙的前沿支点。军事对抗、单边博弈与无约束的军事扩张只会持续滋生地区的不安全感。亚太区域的长治久安依托的是互利共赢的合作共识，而非对立对抗的零和思维。好，最后再来看一下柬埔寨高棉时报的报道，加速军工外销与军事渗透。为了掩盖扩张野心，日本政府在地缘战略叙事上大玩文字游戏。本月初，首届世界岛国海洋峰会在东京举行，会上呢，高市早苗将日本塑造成可靠伙伴的形象，宣称将会帮助地区伙伴增强自主性和韧性，实则暗示日本可作为域外大国的替代选项。当前呢，日菲已经启动了导弹出口谈判，日本试图彻底打破战后武器出口的禁忌，加速军工外销与域外的军事渗透。好，下面再把时间交回给丽萍。
0: 好的，感谢吴鹏今天的分享，谢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国内。今年以来，全球经济复苏承压，增长预期下调，而中国经济延续总体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近期，多家国际权威机构密集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跨国资本信心稳步抬升，中国市场吸引力与竞争力持续凸显。
2: 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近期维持中国主权信用 A1 评级，并将展望上调至稳定。另据惠誉评级的最新报告，将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 2.4%， 而中国经济逆势走强，全年增速预期被上调至 4.6%， 中外表现形成鲜明反差。放眼2026年，业内同样保持乐观。
3: China, you know, has it's obviously quite a big integral player in global supply chains, relatively price competitive price points, and so all of these factors together, you know, have helped to keep exports quite strong, and we think that story likely continues in 2026.
2: 中国经济韧性持续凸显，新质生产力加速培育壮大，全球资本对华信心持续升温。
4: 全球的 CEO 对今年的经济并不乐观，这是我们29期调研以来最不乐观的一次。但是恰恰在这个时间点，我们看到中国的经济韧性，中国企业在供应端的韧性是远远高于全球的。全球是28%，那么中国是44%。
2: 外资持续看好中国的逻辑正在迭代升级。过去外资更看重成本与市场规模优势，如今中国不断增强的创新实力与科技活力已成为吸引外资持续深耕中国的核心驱动力。
5: You look at big tech in China, we're seeing a lot more demand come out of there, and I think we're just starting to see this next phase of growth in China. I think it's robotics. I mean, to me, that's humanoid robotics is going to be the area. That we see a lot of demand.

0: 纷繁复杂的全球格局中，稳定可预期的中国市场持续为世界经济增长贡献增量。随着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创新动能持续释放，中国经济将持续稳健复苏，向好向上，继续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为跨国企业带来持久发展红利。
1: 本月的19号到21号是端午假期，随着端午假期的临近，假期机票预订量持续增长，部分节日氛围浓厚的目的地吸引了大量旅客前往，民俗游成为端午出行的增长动力。
2: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6月10号，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依旧是出行的热门目的地，其中广州、深圳在节日期间举办龙舟赛、龙舟宴等传统民俗活动，浓厚的端午氛围吸引大量旅客专程打卡，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均超10%。此外，这个端午假期草原游也热度空前，大数据显示，呼伦贝尔成为今年端午假期机票预订量增速最快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同比增长约100%。与此同时，锡林浩特、呼和浩特等多个内蒙古城市的机票预订量增速也位居全国前列，草原骑马、星空露营成为游客避暑新玩法。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天起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的政策。此次推出的儿童旅游季次票是在既有成人旅游季次票的基础上优化升级的服务产品。儿童旅客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0%，实行折上折。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以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游。儿童旅客需至少有1名成人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季次票时仍在儿童票优惠年龄段。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4: 阿拉宁波，呼你呢。
3: 新消费，先锋品牌。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昨天，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六月六号至十号，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共同执行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开展海上巡航执法，扫测台湾岛东部等重点海域。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面对大陆合法的维权行动，民进党当局竟然声称是对其的挑衅和认知战，遭到岛内舆论一面倒地谴责。
3: 据了解，此次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是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维护国家权益，也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

因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的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这是继6月1号中国海警编队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执法巡查后，相关海域再添管控举措。有专家分析指出，海警加海事的双核联动是中方外交抗议之外的执法反制，是维护主权权益。

0: 负责人顾立雄竟然指责大陆挑衅打认知战，
1: 这是一个挑衅的作为。那第二个，这是一个认知战。
0: 大陆专家则指出，此次执法行动既是对境外干涉势力的强烈反制，也是对岛内台独分裂势力的一次严重警告。
2: 你不保护台湾民众的合法权益，你不保护台湾民众的正当的利益，那么我们就会做。而如果你想执意卖台的话，也会受到我们更加强烈的警告，甚至是更实质的反制。
0: 在岛内网络相关言论也显示，越来越多的岛内民众看透了民进党想以抗中保台这种陈词滥调转移焦点的卖台行径。新党台北市议员侯汉廷就指出，不论哪个颜色的媒体网络留言，都一面倒地谴责民进党的无能，以及批评绿营不敢骂日非，只敢骂大陆的双标。同时也出现欢迎大陆保护渔权的言论，因为台湾民众已看透绿营的选择性保台的行径。他表示，台湾的民意正在剧烈转变，民进党彻底被台湾主流抛弃，抗中保台全面崩溃破产。
2: 民进党当局在过去十年走的抗中保台的路完全是一条死路，因为实践反复证明了所谓的抗中不可能保台，只会卖台，其实就是在牺牲台湾民众的实质利益。这一次我们的专项执法行动在台湾社会内部引发了相当多的民众的支持，其实也是在告诉我们，只要两岸联手起来，只要两岸团结一心，我们就能够有效地保卫住我们合法的权利，有效地保护住我们自身的主产。从这个角度上讲，两岸民众联合起来有效地恶毒触痛，其实是为台湾民众未来更好的发展提供更好的保障。
0: 针对民进党当局罔顾民意抹黑大陆在台湾东部海域的维权行动的无耻行径，国台办发言人张涵十号表示，民进党当局卑躬屈膝迎合外部势力，已经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面对两岸同胞的同声谴责，民进党当局又变了副嘴脸，翻炒台独谬论，妄图转移焦点，欺骗民众。正告民进党当局，任何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人都将无一例外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3: 年底举行的台湾九合一县市长选举持续升温。新北市长选举方面，根据国民党日前公布的最新民调，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以39.2%的支持度领先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6.2%，显示蓝营在新北维持领先的态势。与此同时，高雄市长选战也呈现激烈的拉锯。国民党参选人柯志恩以39.7%的支持度紧追民进党参选人赖瑞龙的40.3%，两个人差距仅0.6%。
0: 国民党方面委托 TVBS 民调中心进行的新北市长选举最新民调，李四川支持度为39.2%，苏巧慧则为33%，双方差距6.2%。值得注意的是，李四川在各个年龄段的支持度均领先苏巧慧，特别是在年轻族群中表现亮眼。
4: 当时4月28号蓝白合的民调也是显示李四川领先苏巧慧，领先了6%，代表我们李四川领先的一个态势是呈现非常一个稳健。
0: 而日前有平面媒体披露，民进党一份内参民调显示苏巧慧赢过李四川2.5%。对此，国民党方面表示，尽管民进党不断营造新北稳了、苏巧慧逆转领先的声势，但看来与 TVBS 这份民调存在不小落差，
5: 这个是经得起检验。那大家呢也知道说，这个苏巧慧阵营的这个所谓民进党民调中心的民调结果可信度多是多少，我想大家心里也都很清楚。
0: 国民党民代徐巧芯分析指出，李四川不只是在支持度领先，更在看好度、年轻族群、民众党支持者、中间选民以及多数行政区全面领先苏巧慧，代表新北市民正用最务实的标准选择下一任市长。而在南部，高雄市长选战同样进入白热化。国民党参选人柯志恩8号举行市政顾问团发布记者会，公开35位涵盖产官学界的专业名单，包含多位前高雄市长韩国瑜的下属，甚至延揽民众党前民代张其禄。
6: 韩国瑜市长的韩团队过去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他们过去所呈现出来都是非常的专业，所以我们不在乎到底我们什么样的党派或是对手怎么样来攻击，我觉得只要有专业，最主要是有我们市政过去的长期累积的这样子一个实务的一个经验。
0: T TVBS 民调。

0: 中心日前发布的最新民调数据显示，民进党参选人赖玉龙支持度为40.3%，国民党参选人柯志恩以39.7%紧随其后，两人差距仅0.6个百分点。这一结果让外界关注高雄是否可能再次由绿转蓝。台媒报道，国民党最高顾问、台民意机构前负责人王金平也对高雄选情表达信心，认为柯志恩的胜算正在提升。蓝营高层评估，目前国民党选情从台湾北部到台中应该都没有问题，南部最大希望就在屏东与高雄。
1: 厦门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厦门市“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完善两岸都市现代农业合作机制，加快推进同安台湾农民创业园等合作平台建设。长期以来，厦门致力打造海峡两岸农业农村融合发展样板。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台农带着岛内新品种、新技术，与厦门特色优势产业深度结合，培育良种，沃土生金。
2: 曾明宝毕业于台湾中兴大学园艺专业，他感受到大陆现代农业的广阔前景，也看到了两岸农业极强的互补性。2016年从台湾来到厦门发展，从引进良种到参与培育，从技术交流到市场拓展，如今结合大陆市场需求联合试验改良，他亲身参与到两岸农业从单向引入走向双向奔赴的过程。他还获得了厦门市劳动模范的称号。
3: 最主要的就是有一些品种的育种的材料，早期我们可能是从台湾引很多东西进来，但是现在呢，这一条路哦，这个两岸交流已经不是只有单向的，真的是双向的这个沟通，
4: 大陆的根，然后台湾的这个把它结两岸。
2: 除了扎根田间，曾明宝还拍短视频、做电台节目，用更接地气的方式介绍品种、讲解政策，为两岸农业从业者搭起交流桥梁。
3: 是阿宝，我们又见面了，今天带各位来吃瓜。
2: 这些年，越来越多台农来到厦门参访交流，曾明宝乐于分享创业心得和技术经验，帮助他们更快了解大陆市场，对接资源。
5: 台湾没有这么大的嫁接场，因为没有那个市场嘛，他这里可以根据客户的需求去找出客户需要的品种，是很厉害的。
2: 从台湾嘉义到厦门同安，十年耕耘，对曾明宝来说，厦门不只是事业起步的地方，也是在乡野耕耘中逐渐融入扎根的新家园。
3: 台湾嘉义虽然也是我的故乡，但是这里是我更老的这个故乡。随着这个越做越好，然后我们这个产业扩大了，这个范围撑开了，那么我的梦想就是这个骑着摩托车，然后这个把大陆呢这个祖国河山给看了一遍，这是我一直想去做的这个事情。
1: 6月9号，一批512件进口海运快件搭乘台北快轮顺利运抵平潭金井港，在平潭海运快件跨境电商监管中心顺利通关，随后被快速配送至境内收件人手中。自此，平潭口岸实现了两岸海运快件进出口全面双向常态化运行。
2: 据介绍，进出境快件分为 A 类、B 类、C 类，其中 B 类快件是指境内收寄件人收取或者交寄的个人自用物品。
6: B 类快件对物流时效要求高，适合两岸同胞寄递个人物品。南台直航航线兼具空运高效、海运低成本的优势，快件可实现西发招致。6月中旬起，南台直航航线每周增加3个航次，预计每航次将有7000多个包裹。
2: 为保证对台进口海运快件业务顺利开展，福州海关所属平潭海关重新优化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分区设置，指导企业顺利完成快件资质审核，同时组织修订对台海运快件全链条监管实施方案，最大限度提升通关效率。
1: 记者从10号举行的2026年香港旅游发展论坛上获悉，今年香港旅游业保持强劲发展势头，前4个月访港旅客超过1850万人次，预计全年访港旅客会达5380万人次，按年增加大约8%。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未来香港特区将积极配合“十五五”规划的战略方向，充分善用中央各项惠港政策，将香港建设成全球旅客首选的世界级。

0: 旅游目的地。好，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1: 世界 V 九，鸿蒙智行首款旗舰 MPV， 超宽绰空间，越级舒适，超隐私，超静谧，一览世间惬意。二排旋转座椅，百变格局，从容应万变。华为乐章，非凡系列音响，殿堂之声，全场景智慧联动，打造移动办公舱。鸿蒙阿尔卑斯健康座舱 3.0， 持续自进，全时守护。MPV 专属旗舰图灵平台，巅峰驾驭，大而灵动。全新一代华为乾坤智驾 ADS， 开得更省心，更安心。天使座主动防护系统，移动安全堡垒。全景智慧旗舰 MPV 智界 V 九，开启豪华 MPV 新征程。近日，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召开，中国联通依托连接、算力、服务、安全四大赛道，聚焦人工智能加。全景呈现 AI 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的实践，从坚实的 AI 基础设施到赋能传统产业的质变升级，从便民惠民的 AI 民生应用到提升城市质质效能的治理体系，再到打造智慧生活的消费提质新体验，每一处都彰显联通实力。中国联通始终以全站能力赋能经济社会，以笃行实干引领智能未来，推动 AI 从技术走向价值，为全球智能产业发展贡献联通智慧。
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3: 京东。
4: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好，欢迎回来，中国新闻继续。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昨天在重庆举行。
5: 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倡议同步发布，倡议倡导捍卫真实，坚守新闻传播价值根基，包容互鉴，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远见引领，共同回应时代变革之问，科技赋能，共创媒体发展美好未来。本届论坛还发布多项重要成果，包括央视听大模型 3.0 以及感知民意重塑传播、2026中国 AI 民生数据报告等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主题报告。总台还联合全球主流媒体、智库、高校及科技企业，共同搭建起真相猎手全球事实核查平台。现场还发布了 CMG 2026机器人机甲格斗赛、 CMG 世界机器人技能大赛工业强国际、保姆机器人大会等一系列具身智能类 IP 活动，并启动由总台与哈萨克斯坦电视广播综合体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和2026国际媒体重庆行等多个项目。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

0: 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除主论坛外，本届论坛还将举办 AI 时代人文何为、人际共生时代的未来、男男视角下的智能浪潮、重塑包容、公平与正义、锻造国产动画电影新等四场分论坛。与会嘉宾将围绕人文与技术融合、智能时代媒体责任、全球传播与治理体系等议题展开深入探讨。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于当地时间的6月11号在墨西哥城拉开大幕。本届赛事由三国联办首次扩军至48队，它在赛制革新、地理跨度与安保筹备等方面均创下多项历史记录，同时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考验。
2: 赛制革命、48队时代开启，悬念拉满。本届世界杯最显著的变化来自参赛规模革新，参赛队伍从传统32队扩军至48队，赛事总场次过百，全新晋级规则落地，48支球队分为12个小组，各组前2名直接晋级淘汰赛，剩余8个晋级名额由12个小组中成绩最优的第3名补齐，总计32支球队从小组赛突围。小组第3名将以积分、净胜球、进球数为核心依据，横向角逐晋级资格，多重数据比拼让收官阶段悬念拉满。三国筹备，安保升级，挑战依旧。2026美加墨世界杯涵盖16座举办城市、16座顶级球场。本届赛事安保规格全面升级，墨西哥部署10万名军警及安保人员。美国各赛场设立禁飞区、防护屏障，实施全天候安保巡逻。加拿大划拨专项安保资金，联动军警力量，搭建空陆一体的全域安保体系。然而，赛事安全挑战依然存在。承办其中78场比赛的美国，身处复杂的地缘局势中，俄乌冲突、中东局势动荡、跨境移民问题等多重风险交织，给赛事安保带来隐性压力。安保团队需重点应对赛事期间若突发重大国际事件，如何处置衍生的连锁安全风险。与此同时，本届世界杯赛程恰好覆盖美国独立250周年国家级庆典，叠加中期选举竞选造势活动，多重大型公共事件扎堆，对情报研判与应急处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联办双刃剑，机遇与奔波。三国联办赋予赛事多元的文化融合价值与广阔的商业红利，但超大办赛版图也给参赛球队和球迷带来了突出的地理难题。参赛队伍需在不同气候带、不同海拔区域辗转参赛，大幅提升了赛事后勤保障难度。跨国跨区域的交通出行也给观赛球迷带来诸多不便。疾病预防也是一大难题。健康安全专家表示，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庞大规模及其设计的全球旅行，在美国公共卫生资源本已紧张，国内外正在应对麻疹、埃博拉和汉坦病毒爆发的情况下，构成了疾病快速传播的风险。
3: The United States has left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So that means coordinating information, sharing information across Mexico and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s a little more complicated than it used to be. We, though, are coordinating directly with the Pan American Health Organization.
2: 史上最大规模、最多场次、首次三国联办，2026美加墨世界杯注定将被载入史册。它在竞技层面为更多球队提供了圆梦舞台，在组织层面考验着三国的协调能力与安保智慧。
1: 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10号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监督委员会的闭门听证会，就已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一案作证。据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表示，比尔·盖茨当天出席的听证会属于录音听证，不会进行录像。委员会将在数天后发布相关的记录。美国司法部公布的爱泼斯坦案文件中涉及盖茨与爱泼斯坦的接触，但盖茨否认对爱泼斯坦的罪行有任何的了解。好，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4: 一起来看天气，今天中国南北方的雨水依然是处于间歇期，不过很快明天开始又会增多。我们具体来看，今天中国南方大部依旧是晴多雨少，主要是云南、广东、海南以及台湾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0: 暴雨的天气，那么对于云南西南部地区而言，局地雨势较强，地质条件脆弱，要格外注意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明天开始呢，随着暖湿气流加强北上，长江以南又将会普遍被雨水覆盖，在贵州中部到湖南西部一带会有一些强降雨。周六周日，江南、华南的降雨还将会大幅的增多增强，从广西到浙江一带将会有成片的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外出要注意避开容易积水的低洼路段。接着我们再来关注北方，随着冷涡继续减弱东移，今天华北东北这一带的对流天气减弱或暂停，主要是内蒙古的东部和东北一带有小到中雨。紧接着明天开始，华北东北这里的降雨对流又将会开始增多，尤其是周六周日，从黑龙江的南部到河北的东北部将会有较大范围的中到大雨，有外出计划的朋友要注意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信息。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多云，19到31摄氏度，榆林阴，17到29度，南充阴转阵雨，19到27度，昭通阵雨转阴，15到23度，安庆阴，21到32度，南京多云，22到34度，襄阳阴，22到32度，泉州阴，22到26度，漳州阴转小雨，22到26度，南宁晴转多云，24到33度，广州多云，25到32度，东京小雨，17到24度，新德里小雨，26到42度，迪拜晴，30到39度，河内小雨，25到30度，曼谷小雨，27到34度，吉隆坡阴，25到34度，悉尼小雨，15到20度，伦敦小雨，11到17度，巴黎小雨转阴，12到18度，罗马小雨转阴，16到26度，雅典晴，23到31度，温哥华晴，12到19度，渥太华小雨转阴，18到29度，洛杉矶晴，18到24度，墨西哥城中雨转小雨，14到25度。
1: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2: 再会。

0: 日本自卫队日前举行最大规模的复式综合火力演习，还在其中首次公开演练25式高速滑翔弹。此次演训究竟暴露日方怎样的野心？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2: 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6月10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近期两岸热点话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问到，对于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安全保障会更好，作何阐释？对此，发言人回应，和平统一之后，台湾将成为和平安全繁荣之岛，由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守护。
1: 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人民将更安全，民众的血汗钱不再被挥霍用于购买军火，民宅公庙不会囤放弹药，外部势力干涉两岸中国人内部事务的黑手将被彻底斩断，台湾将不再是外部势力的棋子。
0: 有记者提到，根据岛内民调显示，近60%台湾民众支持主动与大陆进行和平谈判。有岛内舆论认为，台湾民意尤其是年轻族群的态度已经出现变化。对此，发言人回应，相关民调再次证明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一家人，都期盼台海和平安宁，期盼两岸关系改善发展，期盼生活更加美好。
1: 祖国和民族的前途寄托在青年人身上，我们欢迎并支持更多的两岸青年常来常往，增进理解，同心同行，把两岸关系的未来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
0: 有记者提到，针对日本、菲律宾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大陆强调一中原则，而民进党当局妄称所谓两岸互不隶属，中国无权智慧，无权代替台湾发言。对此，发言人回应，民进党当局卑躬屈膝迎合外部势力，已经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
1: 日菲绕开中国，擅自启动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正告民进党当局，任何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人，都将无一例外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2: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发言人介绍了第18届海峡论坛的筹备情况。据了解，本届论坛持续关注服务基层和青年群体，活动涵盖基层治理、新媒体创作等多元领域，是实实在在的将两岸融合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的两岸同胞。然而，民进党当局却刻意抹黑歪曲，还加码禁令，要求县市政府与公职人员不得出席相关活动。这种出于一党私利的做法，不仅漠视台湾民众参与交流的意愿，更暴露其假民主、真独裁的本质，一味阻挠、限缩岛内民众的自由。然而，正如发言人所说，两岸同胞是一家人，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无党籍民代高金素梅被囚刑12年半一案持续引发岛内舆论哗然。有舆论认为，这是赖清德操弄司法手段打击迫害政治异己，大搞绿色恐怖。来看报道。
3: 对于高金素梅被囚刑一案，多位蓝营民代纷纷发声声援，民进党当局反倒指责在野党延长立法机构会期，并污蔑其沦为涉案民代的保护伞。对此，国民党籍民代王宏威随即反呛，高金素梅案件有明显的政治操作痕迹。
4: 这当然是有很多的政治操作的痕迹，而民进党竟然还有脸来问我们所谓的保护伞。
5: 我认为是全民都很担心，当司法已经变成执政者的工具，
6: 人不利嘛，没有成果怎么选？那只好用另辟一条路嘛，把金雕当他的大手来，这个可能性是有的。
3: 日本高调炒作大规模年度军演，分析称针对中国意图明显。此外，还加紧武器出口，维护地区和平。日本自卫队将哪些杀伤性武器投入演练？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日方妄想如何干涉台海？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本最大规模军演，新武器扎堆挑衅。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日本自卫队日前举行最大规模的复式综合火力演习，还在其中首次公开演练25式高速滑翔弹，引发各方关注。此次演训究竟暴露日方怎样的野心？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东北亚研究中心的主任蔡亮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日前在静冈县举行年度复式综合火力演习。这场演习被称为日本内部最大规模的实弹射击演练，有约3000名日本自卫队成员参与。台媒注意到，在此次演习中，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公开展示今年3月部署在富士驻屯地的25式高速滑翔弹远程导弹发射装置。
7: 日本开展的这次年度例行的复式演习呢，主要演练的就是夺岛，而且呢，宣称是内部规模最大规模的实弹射击演练。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一次演练的相关内容？
8: 我们其实刚才通过短片可以就知道，那这一次号称是规模最大，那么大概有多大的规模呢？首先呢，它耗资大概是8.2亿日元，那么呢，就是说有3000名日本自卫队的这个官兵来参加，那各种战车、装甲车呢50辆。各种火炮呢50门，然后呢分成那个昼夜2场，一共呢消耗了69.5吨的这么一个弹药。那么它的内容呢，就是说夺回遭敌方占领的离岛这么一个模拟的岛屿作战，那么包括防御和进攻等一系列的作战的行为，当然了还包括应对这个无人机的作战的科目。就是这一次大家最为瞩目的是一个什么事呢？就是首次公开展示了今年3月份部署在这个静冈县它的这么一个就是25式的高速滑翔弹。那当然了，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说它的演练的现场并没有实战的发射，而是呢通过一个大屏幕播放了这么一个发射的视频。它就是一款超音速的导弹。那么当然了，就是说这个作为日本国产的这么一个超音速导弹呢，它目前呢就是射程还不是很远，就只有几百公里。但是呢，日方的报道是这样说的，就是说如果升级以后啊，它可不得了，它可以到就是说这个2000到3000公里最后，而且它的速度呢超过了这个5马赫。那所以通过这么一个案例呢，我们其实可以看出日本一贯的一个作风，擅长通过偷换概念那么欺骗那个日本的国内还有国际社会，但是呢数字它不会说谎，那文字游戏呢无法洗白日本整个一个整军扩武的实际行动。那么日本越是这种掩盖，其实我们国际社会呢就越应该呢提高这样的一个警惕。
0: 那么在这次演习当中呢，日本是使用了25式高速滑翔弹，备受各方的关注。那么这个高速滑翔弹在这次的演习当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9: 为什么日本才刚刚宣布武器出口3原则，连宪法都还没修改，马上就把25式的高速滑翔弹展示出来？这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日本长期以来就偷偷摸摸的在研制这种高度杀伤性的火力武器导弹了，而且已经成熟的这一款这种源头打击的导弹，它就可以打到中国大陆的本土，而且不要忘了它是采用这个机动的发射车来发射，由于它的机动性，所以它的隐秘性、隐藏性更强的。由于它的机动性，要第一时间捕捉它的能力，那就会受到更多的干扰。更加上它是超音速的5马赫的飞行，还有它的飞行姿态是采用滑翔式的，也就是不规则的飞行姿态。这样的情况要去拦截它，要去计算它的弹道导弹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它的弱点那就显得比较困难了。这就是日本我们所看到的，当他一方面讲他是专守防卫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偷偷摸摸的都在研制一种侵略性、攻击性、杀伤性又强的这样的一款导弹。
0: 除了刚才赖教授介绍的25式高速滑翔弹之外，在这次演习当中还出现了哪些新锐的武器值得我们去关注和解读？
10: 在今年的复式综合火力演习的过程当中啊，日本陆上自卫队展示了很多全新的作战装备，那么它的夺岛战术是有更新有升级的。首先呢，现在的日本自卫队尤其是它的水陆机动团可以利用鱼鹰轻转旋翼机，那么像这种大型岛屿和小型岛屿进行快速秘密的去投送这个作战兵力。那么这个水陆机动团它已经是具备了利用鱼鹰轻转旋翼机 进行这个夺岛的作战能力。和直升机相比，鱼鹰轻转旋翼机最大的优势呢，就是飞行速度快，另外一个呢，它也可以垂直起降，即使是小型岛屿或者说地形比较复杂的这种沿海的登陆作战区域，那么它也可以完成这种快速的降落，将这个夺岛的作战兵力针对沿海地区或者是小型岛屿进行这样的一个投送。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注意到日本陆上自卫队从欧洲引进的这种轮式装甲车也在富士综合火力

0: 演习的过程当中登台亮相，这意味着日本陆上自卫队的主战装备，从坦克到一些轮式车辆，它已经进行了全方位的更新换代。在今年富士综合火力演习的这个现场，我们看到了日本陆上自卫队从欧洲国家引进的多款的无人作战车辆，有轮式底盘的，有履带底盘的，个头还都不小，而且呢已经呈现出车组化的发展模式。有的呢是配备有遥控武器站，可以使用机枪去打击对方的作战人员，有的呢执行支援任务，有的执行这种运输任务。那么这样的一种机器人车队，其实呢和他的夺岛作战的这个野心是相匹配的，那么可以让他的夺岛作战部队这个进攻能力这样的一个偷袭能力进一步的强化。而且呢我们还在演习的过程当中看到了远射程的多功能导弹，包括便携式的这种轻型的反坦克导弹，那么这些都可以通过空中投送的手段针对他的夺岛作战部队进行这种火力支援和火力掩护。
1: 而且我们看到最近日本呢一直在西太平洋去跟踪和监视辽宁舰的例行演训，您觉得日本方面想要获取什么？
0: 解放军的航母辽宁舰编队在太平洋进行的是这种正常的训练主要是检验辽宁舰编队的远海的部署能力和这种防御的能力。因为辽宁舰可以说呢这个平台技术是非常成熟的，但是不排除我们的舰载机部队可能会有新的面孔，通过改进型或者说全新型号的舰载机在辽宁舰上进行部署。那么辽宁舰这个平台它的作战能力和它的这种实战的这个能力会被进一步的释放。所以现在呢日本自卫队那么它是急于进行偷窥，想要这个偷情报不排除他会派出水面战舰或者是侦察机针对处于正常演习状态的航母辽宁舰，要进行跟踪，要进行这种情报的窃取，想要看一看辽宁舰的航母甲板上有没有改进型的舰载机或者是新式的舰载机。所以呢日本它现在已经开始走上轻型航母之路，但是呢和辽宁舰相比，日本的这个改造而来的20,000吨级别的轻型航母它的这个实力就太弱了。相信呢航母辽宁舰上的改进型的舰载机或者说更为先进的舰载机能够有效的驱离空中的这种间谍，那么为航母护航的驱逐舰、护卫舰甚至包括水下的这个保镖也可以针对水面和水下的挑衅者进行有效的这种阻挡，也可以进行有效的应对。
1: 那么日本方面除了以军事演训等等言行向外界宣告它具有攻击能力之外呢，还在积极的推进武器出口。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台媒报道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与印尼方面讨论护卫舰出口等议题，并同意启动工作小组展开进一步磋商。报道称，这显示出日本在四月修订新版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后，加速深化与印太伙伴的安全和防务工业合作。日本扩大武器出口的种种动作值得警惕。
1: 那么据您的了解，日本在进攻型武器装备上的发展方向目前都有哪些信息？而它未来的发展计划是什么？赖教授，
3: 现在日本的野心更大了，它并不以此为满足，所以它分两步走。第一步，那就是在2027年的时候，对于这个导弹的平台，那么把它基础打好。它不管是飞翔器，不管是巡标器，它在这个部分里面，它要更精进，要更突破。另外，当然它要采用双冲压的方法，高燃的冲压的方式来把它相结合，让它飞得更快。所以他们希望未来这款导弹它的飞得更高，它飞的速度更快，它是采用巡航导弹的一个方式，又采用滑跃式 的方式可以变换它的飞行姿态，然后它的距离又要超过1000公里以外，更重要的地方是在它的作战部，也就是它的弹头要比现有的还要更重，因为它未来的目标是要攻击空军的军事基地，也就是空军的机场，要攻击这个港口，海军的军事基地，要攻击指挥中心，要攻击重要的基础设施中心，甚至民间的这些重要的具有战略价值的这些高防卫性的目标也都会构成它的一个打击的对象。而且它要发展出来是地对地的一种源头打击，地对海， 如果他把它装到军舰上或者装到这个潜航器里面，那构成水下的这样的一个发射载具，我个人认为都不能完全排除。
1: 日本近期呢持续在推进它的武器出口，而在这些出口的武器当中，是否有进攻型的武器？那么对于日本来说，现在是否还受到相关限制？
0: 在法律层面，现在日本出售武器装备基本上没有任何的限制，因为它已经可以成批量、成体系的出售杀伤性的武器装备。那么现在日本对外出售武器，那么它主要是瞄准两个市场，第一个市场呢就是东南亚，那么针对菲律宾包括其他东南亚国家，那么它要大量的出售二手装备啊，包括库存的产品，比如说像日本海上自卫队马上就要全部退役的 R5A 级的护卫舰就要提供给菲律宾，那么让菲律宾作为在南海进行挑衅的工具，试图呢针对这个中国进行一定程度的牵制，包括呢像它的88式反舰导弹，那么由于射程比较近，现在呢日本自卫队已经看不上了，那么日本陆上自卫队会把它装备的88式反舰导弹那么快速的转入到封存或者是退役的状态，然后呢这些导弹会白送或者说低价出售给菲律宾，让菲律宾在南海具备更强的对海火力打击能力。那么第二个市场呢就是美国的盟友，这些盟友啊往往都是防务经费比较充裕的，比如说像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那么现在日本正在极力的推销它的最上级的护卫舰，基本上呢这个协议已经达成了，那么出售最上级的护卫舰可以换取更多的军火利润，能够让日本海上自卫队在采购最上级改进型的时候能够少支付成本，而且呢也可以利用啊这些美国盟友的啊这个军火订单强化它自身军工体系的研发能力和制造能力，当然了也可以让日本融入更多美国主导的这种军事小圈子，在更为广阔的区域内去进行武力干预和军事介入。
1: 那么日本呢在今年四月份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被外界认为是它已经突破了在军事上的紧箍咒，您认为这是不是日本正在推行新型的军国主义？蔡主任，
4: 您刚才说到的是四月份刚刚通过的一个就是这个防卫那个装备这个转移三原则的这么一个修订，原则上呢允许了包括杀伤性武器出口在内的一个武器成品的出口，而且呢它还有一个例外，就什么例外呢，就是说像处于冲突中的国家出口这么一个例外的设定，那么实际上换句话说就是等于说变相的它可以说卷入到一些这个国际的冲突和争端当中。此外呢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呢之前呢日本的国会啊它有一个事前审查事后监督这么一个机制，那么这一次的话呢也落化到一个什么呢，被动接受事后告知，就换句话说这事儿我已经先做了，做完了以后呢那我再跟国会呢说一声，那说一声以后呢实际上就导致国会的这个监督作用啊已经不再就是说已经大大落化，那不再起到武器出口的这么一个刹车的一个作用。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其实我们可以非常明确的感知到要借这个机会日本自卫队可以进一步的借船出海，那么提升日本整个一个在国际军事安全的一个影响力。那么与此同时的话呢日本也想要借这样的一个机会啊然后激活国内的这个军工产业，那么降低这个自卫队武器啊装备的这个研发和生产成本，那通过参与国际军贸市场的一个竞争呢那么反哺国内的这么一个军工产业，那加速以军养军的这么一个军事大国化的进程。那其实我们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就最近啊一段时间我们看到日本和菲律宾啊，日本和澳大利亚以及日本与新西兰在这个方面的合作已经引起了各方的高度关注。实际上日本方面的公布的这个名单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日本一共与17个国家签署了这样的一个类似的一个协议，那么显而易见的话呢就是说日本此举呢将严重破坏地区战略的一个平衡，加剧军备竞赛，那么严重威胁了我们这个地区的一个和平稳定。
1: 是的，日本近期一系列对华挑衅的动向呢在岛内呢赖清德当局也在呼应和谄媚，接来通短片做一下了解。
2: 台湾联合报报道称，9号赖清德通过视频的形式参与第一届安倍晋三与现代日本研究国际论坛的致辞，他声称台湾地区与日本都是第一岛链的重要战略位置，面临所谓相同安全挑战，期盼未来继续深化各领域合作。相关说辞引发岛内舆论批评，又在媚日。
1: 我们看到近期呢，赖清德参与了第一届安倍晋三与现代日本研究国际论坛，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论坛？
3: 去年9月21日，他邀请了 安倍晋三的遗孀安倍昭惠到台湾来，在政治大学就

0: 设立了这么样的一个研究中心，那也就是没有经过台湾民众的同意，他们用的这样的一笔血汗钱把它构成，这也没有公布。赖清德在他办的第一届的活动，就是今年所办的活动，他发表的讲话中充满了媚日惨日的语言，他大肆的粉饰日本军国主义者，接着他又开始歌颂，说安倍晋三就是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倡导者。可是他掩盖历史事实，安倍晋三没有勇气，不敢在他的任内讲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只敢在他卸下这个日本的首相的时候才敢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赖清德表明的态度就是他是安倍晋三自己认的一个学生，也就是安倍晋三他自己认他是老师，然后要追随他，要搞一个仇中反中恶中的一个安倍晋三在台湾的势力的一个牵头者。这就是赖清德目前所做的事。
1: 看来岛内的台独分子呢，就是想找各种机会与日本的右翼势力抱团取暖。那么接下来他们会在军事上进行哪些勾连？
2: 对于日本针对台湾地区的这种军事挑衅动作和军事野心，民进党当局和赖清德不仅不闻不问，甚至是开门一道。最近呢，我们注意到一个情况，就是大陆的海上执法部门派出巡逻船在台湾岛以东的海域进行执法巡逻的时候我们发现了日本海上保安厅是派出了巡逻机进行跟踪和监控，而且呢至少有两架次的这个巡逻机是进行了这种低空的飞行。那么正常而言，那台湾地区的空中力量或者说防御体系针对日本的这个飞机，它应该是有这种应对机制的。那么一旦发现它靠近台湾岛的相关海空区域，那台湾空军应该出动战机对它进行跟踪识别，或者说对它进行驱离。我们没有看到类似的动作，而是呢放任日本的巡逻机或者是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平台进入到一些敏感的海空区域去显示存在。那么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开门一道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那么既然赖清德和民党当局在对日这个问题上他采取的是这样的一种态度，那么无论是解放军还是大陆的海上执法部门都应该强化在台岛以东的这样的一个管控能力包括呢也要强化这种存在。
1: 我们知道高市早苗上台之后呢还要推行很多相关的政策，其实都是一种挑衅的行为。那么高市早苗到底想要做什么？
3: 其实呢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主要关注两点。那么第一点呢实际上也是近期那么日本国会通过了一个国家情报会议的一个设立法案，那么他意图呢在二战以后呢首次构建一个国家级的这么一个情报的整合系统，那么以国家这个情报会议为核心，那么国家情报局呢为一个它的执行机构，那么强化呢情报工作，并且呢统一归口管理，那么主要就是说呢要强化那个首相官邸的一个主导性他这种举动实际上跟那个2014年呢成立这个国家安保局实际上是一个呢就是说相辅相成的这么一个举动。那么这个举动的危险在哪里呢？它可能模糊一个国家安全的边界，那么被用于构筑一个什么呢全方位的一个备战体系。所以呢它不仅仅是一个日本内政的问题，更涉及到日本宪政以及内外安全政策走向的这么一个重大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日本和菲律宾不断的深度进行绑定，加速这么一个勾连，这个呢也值得一个非常我们关注。那么我们知道呢就是说那个日菲在五月底那么将双边关系呢升级为叫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且就这个安全、能源、经贸等一系列议题在这个菲律宾总统访日的期间呢达成协议。日本实际上高度重视菲律宾，正是为升级这个他自己的这个印太战略来进一步协调他的立场，在美国安全承诺那不稳定的这么一个背景下，以中国为假想敌持续协调共同行动的这么一个机制。

日本近期军事动作频密，不但升高区域紧张，更向岛内独派势力释放错误信号。日方一再以发展反击能力粉饰加强进攻性力量，以装备技术合作掩盖杀伤性武器出口，企图通过偷换概念欺骗国际社会，种种动作必须警惕。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时间在文物上留下痕迹，有人却选择用双手对抗遗忘。一群年轻的文物修复师，他们将用手艺唤醒墓中气韵、泥中灵韵和壁间神韵。一起来看看他们如何用匠心守护器物里的东方韵味。首先，第一站来到北京。
1: 我是北京市颐和园管理处的家具修复师叶鑫，现在是家具修复班副班长，同时也是建国后颐和园家具文物修复第四代传承人。
0: 大学毕业后就职于颐和园管理处。

0: 铺的叶欣，在文物修复班玩木头已经11年了。他修复过仁寿殿红木立柜、嵌玉石云龙纹紫檀宝座、清乾隆云龙纹紫檀罗汉床等。
1: 这次我接到的一个重量级的任务，就是修复慈禧御用紫檀四面屏。我们颐和园始建于清乾隆15年，也就是1750年，是慈禧太后的颐养之所，占地面积300公顷，也就是300万平方米，融合了中国绘画、诗歌和文学的意境，造就出了中国皇家园林宏大的气势和辉煌的色彩，被誉为皇家园林博物馆。其实很多游客来这里并不知道，这里从建园开始，所有殿堂的陈设都是原状陈设，而且我们园藏有文物4万多件，品类涵盖了中国传世文物的所有门类，所以要守护好这个宝藏，照顾好它们，我们责任大，压力大。这是我们的仁寿南殿，我们近期修复好的家具都摆放在这里。您看，这是我们殿堂里的陈设。我们清代家具的特点呢，就是端庄稳重，线条呢温润流畅。这个长条桌它是典型的清代的制式，应用了珐琅还有雕刻的工艺。再看这件桦木根宝座，当时拿过来的时候腿足部分有脱落断裂，进行粘接复位，再进行除尘烫蜡养护。这个仁寿殿是我们的非开放区域，但是里面有一个我们的重量级文物，最近刚修好，我带您过来看看。这个宝座的后面的这个红木立柜是我们刚修好的一件重器，这么大体量的这个红木立柜在全中国可能只有一对儿，一个在故宫，一个在仁寿殿。它通体的材质都是红木材质，柜面柜体有翘曲有开裂，铜活有缺失，牙板也都缺失了。7、8个小伙现场拆除，拿到别的处进行修复。我们5个人修了半年。原来只能通过博物馆的玻璃看见这个展品啊，现在一进到修复室都能自己触摸了，感觉跟这个平时看到的还是不一样。这个四面屏是慈禧太后的御用品，它属于我们清宫旧藏的精品了。一进来的时候就是，哇，这个屏风里头这么多嵌件，战甲牙雕刻这么好，这么细致的，这次有机会能修复它，挺高兴的，很激动。我们体检以后发现它呀，脏污严重，战甲牙断裂缺失，内部呢嵌件脱落了。修复起来就像给他做外科手术一样，既要恢复原貌，又要保留历史信息。我们就是用双手将痕迹抚平的人。寸檀寸金嘛，紫檀多有金星和牛毛纹，修复时要精准匹配原作的纹路，才能最大程度的贴合并保持其的神韵。师傅您看紫檀的缺角，咱们是不是就截一段啊？
2: 这个不能那么使，这要根据这个木头的木纹，一定要跟它能对得上的。而这个料比较贵重，所以一定要事先把那个图样纹样做好。
1: 把探影不到的地方都给补上。雕刻的时候呢，在对比着原样要进行雕刻。这叫两头盲，也是我们这儿的老错了，现在买不着了。现成的一些现代的工具，因为它太猛了，硬来那就会破坏它这个木材的表面，所以为了方便操作，我也经常自己研制一些好用的工具。这是我们老的火尺，它呢角度受限不方便使用，我又做了一个新的火尺，什么角度都可以量。比如说这个腿儿有问题了，我把它比在这儿一量一画线，这样就非常方便补配了。
0: 要解锁古典家具中的风雅气韵，叶欣不仅能手搓趁手

0: 工具，还会利用碎片时间疯狂进修技能点。
1: 您看，这就是我做的鲁班凳，这个并不是拼接而成的，通过锯凿把它中间的木料分开，是由一块木头做的。它的变形鲁班将军案，还有平时做的一个燕尾笋的小盒子，板子都是活拆的。哎，有时候会有想

0: 对这件文物负责，
1: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在台下要不断的练习，台上修文物的时候才能做好它。
2: 像这个是铜胎画珐琅，
3: 是
2: 啊，这个角儿也是，所以在做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修旧如旧，是不是在旧，是在如，跟过去的东西是一样，而像过去是一样。
1: 师傅对我影响最深的一句话就是，他说修物就是修心，沉下心来，平时干活认真沉稳，然后一丝不苟，

0: 我做这行已经11年了，很多人问过我，一个90后干嘛非得干这个呀？我觉得手艺人的价值不是在于自己多厉害，而是在于能把这门手艺传下去。要传的是规矩，还有对文物的敬畏之心。就像这紫檀屏风一样，紫檀不再只是木材，而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如果它有记忆的话，它会带着我修复它的这段时间的经历，跨越到百年之后，甚至几百年之后，继续绽放光彩。想到这儿，我觉得我就值了，就做到一个手艺人的本分了。经过烫蜡这个最终步骤以后呢，给这件家具又上了一层保护层。有一句歌词怎么说来着？向天再借500年，那都不是事儿。
1: 从北京南下苏州，另一位修复师正用灰浆重新刻写古塔的年轮。
2: 我师傅跟我说呢，看古建必须要用三只眼，一只是肉眼看形，心眼观意，还有一只就是时光眼，能从那种裂缝中啊看出以前那个老师傅啊下刀的犹豫。
1: 史林元35岁，苏州古建修复泥塑匠人，在2025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中获泥瓦作文物修复师项目2等奖，曾参与太平天国忠王府、报恩寺不染尘观音殿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建修复。现在他正参与修缮的是苏州著名古建报恩寺塔。
2: 虽然我是土生土长的苏州人，但这一次第一次登塔，因为是维修这个宝塔才有机会登上这个宝塔的宝顶。报恩寺塔原先是11层，到后来重新修建的时候现在只有9层。你们爬这个楼梯当心这个头上有这个脚手架啊，小心撞头。
1: 苏州报恩寺塔又称北寺塔，三国时期孙权为其母所建，南宋改为9级8面砖塔，明清大修18次。它是江南现存最古老的楼阁式佛塔，76米的身躯勾勒着姑苏天际线，摇橹定位，漏窗入画，报恩寺塔已然是苏州的灵魂坐标。
2: 修塔呢，不是修补裂缝、补缺口，我们的目的是要守住这个城市的魂，还有守住这个姑苏的韵。现在就是我们这个报恩寺塔一共有9层，其中的那个8层每个角都有那个泥塑的吞头，它翘角上的泥塑吞头啊，龙头高昂，神态威猛，立体感非常强。
3: 东北角的这个翘起得力了，肯定影响底下的木基层。
2: 对对对，这个吞头泥塑也无法保留，
3: 没有办法保留。
2: 对对，必须把这个翘角拆掉，到时候只能再重新把它修复了。入行到现在有10多年了，第一个是在墙上做了个刻，是用那个紫金灰做的，成型的话感觉都不像，远看呢它也能像，关键要做出这个古建上面这种灵活的程度啊，雕刻的花纹的深度啊，你必须要有脑子里有这种悟性概念，去多看前辈们做的作品，才能去领悟细节方面是怎么

0: 现在我们在这个远香堂，远香堂屋脊上面呢有很多的泥塑，也体现了江南的一个独特之处。你看这个正脊的中间也是龙腰位置，有三狮吸绣球，就是狮子的狮跟世代的世就同音，然后还有丝带相连，就代表着这个世代相通，一个主人这种美好的愿望。还有两头为什么要用这个鱼龙纹去收头，因为古建筑啊以木结构为主，因为龙是吐水，可以就是避免这种灾难啊，辟邪的意思。垂脊上面有两只瑞兽叫麒麟，麒麟有这个送子的说法，能够后代延续嘛，子孙兴旺。现在我们到远香堂的后面，屋面上面也有很多的泥塑，东边是一个寿桃，西边有一个石榴叫东桃西榴。寿桃代表着健康长寿，石榴代表着多子多孙。泥塑的题材在一个屋面上面都会体现不同的美好愿望。这个屋脊中间的龙腰啊是五福凤寿，这体现了这个建筑的规格啊，还有这个主人崇高的地位啊。拙政园的泥塑自然题材比较多，它雕刻呢非常细腻，与园林景观融为一体。太平天国时期的泥塑呢比较繁复，雕刻比较立体，常见有龙纹之首，特点呢是以形装全。它们和报恩寺塔的泥塑呢都不太一样，所以得多看老物件，下手才有分寸。哎，师傅，好久不见。
1: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最近身体怎么样？
1: 身体蛮好，身体蛮好。
0: 在忙着修树啊？
1: 哎，修树，修树。
0: 最近我们在修那个报恩寺啊，苏州的。师傅，这个屋脊啊，啊分等级呢，我看到不一样的，有的屋脊啊。
1: 哎，屋脊就是看这个下面瓦条有多少。
0: 那这个龙纹是最高等级了。
1: 龙纹是最高等级，它是九路重椅啊，就是两层的。它就是要做这个仆弄，一般一层的就是做那个鱼龙门阶。
0: 清楚了。
2: 潜心钻研苏州古建，使林园早已悟透门道，徒手复活平面线稿更是他的神级技能。但要想完美修复报恩寺塔，他还需要一份更地道的上古配方。
0: 那个古建修复啊，特别是文保建筑修复，必须要用到老的材料和我们传统的手艺。要留住报恩寺塔的韵味啊，我们必须要去找那个老的材料，就是紫金灰，在我们苏州目前呢还能找到，在其他地方应该基本上找不到了。你看，这就是我们平时用的紫金灰，然后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呢？就是白灰是我们用生石灰加水形成那个熟石灰，然后加稻草进去搅拌，产生这个高温啊，然后经过时间的发酵才形成我们使用的紫金灰。刚开始搅拌的时候呢，是白灰的颜色是雪白的，那因为经过高温啊，稻草腐烂啊，它的汁水流出来，才会形成那个淡黄色。我们这个紫金灰直接粉在那个墙面上啊，防潮啊，耐虫啊。紫金的金现在是都写成毛巾的金，按照以前应该是钢筋的金，因为这个稻草在里面呢，它相当于混凝土里面的钢筋，形成一个拉力，防止这个紫金灰开裂。因为文物古建方面修复呢，必须要用我们这个传统的材料，才能去保住它这个古建的韵味啊。但是最后剩这个西北角的这个村头这个泥塑堆塑，因为它是用这个紫金灰啊，第二层你干了再能上第三层，因为你只能一层一层的往下加，才能突出这个雕花的一个立体感。为了增加它的牢固性和它的粘结性，在里面加了一些水泥，让它干起来快一点。 有的面部啊损毁有点严重，鼻子掉了，给它加一个鼻子嘛。

师傅就跟我说，以前做的东西不能看，按现在的手艺做下去呢，以后会更加的好。古建修复不是要回到过去，而是要让千年的记忆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再活一次，而且要活得更加精彩。

0: 现在从苏州转身北上太原，看壁画修复师如何在脆弱中留住壁间神韵。三晋大地拥有50000多处不可移动文物和将近20000处古遗址和古墓葬，这片土地上沉睡的千年文明令无数人神往，每一件斑驳的文物都等待着诉说自己的故事。而在这里有一群特殊的医生，
1: 我叫郁瑞业，是一名壁画彩塑文物修复师，曾参与汾阳太湖观、阳高云林寺等多项古代寺观壁画彩塑保护修复项目。当别人在拆快递时，我们在拆千百年前的包裹；当别人在刷抖音时，我们在刷千百年前的壁画。这就是我们每天的工作。
0: 与其说郁瑞业是文物修复师，不如说他是文物界的外科医生更为贴切。凭借其手术级的修复技艺，90后的郁瑞业在2022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中荣获壁画彩塑文物修复师项目3等奖。
1: 我觉得文物不是死的，一件文物从作者创作它开始，它便有了生命，历经了千百年的地下埋藏，它可能伤痕累累，满身疾病，保护人员小心翼翼地将它们转移到修复室，然后我们为它接骨疗伤，最终呈现在世人面前，讲述他们的故事。同学们看一下眼前的这幅壁画，哪里修复过？
2: 人物的面部，
1: 人物的面部，
2: 他的，然后还有他那个左边人物凳子下方那一块白字。
1: 大家说的都不对，这幅壁画是我利用业余时间临摹的一幅作品。哇，
3: 你也太厉害了，能不能把你的手给我？
1: 低调低调。
0: 临摹是壁画修复的根基，更是郁瑞业的看家绝活，他可是学生心目中的壁画复印机。
1: 这些呢，就是我平时利用业余时间临摹的一些古代比较知名的一些寺观壁画。这一幅呢是韦陀菩萨像，它的盔甲呢都使用了沥粉贴金的工艺，使得这个整体的画面都显得格外的立体，格外的生动啊。然后另外一幅就比较有意思了，这一幅呢是元代壁画垂丸图的一个局部临摹，这也被我们的网友称为最早的高尔夫球。

0: 壁画文物的保护修复是一项繁复的工程，从壁画的发掘揭取到病害调查、成分检测，再到壁画修复方案的制定和实施，郁瑞业总是亲力亲为。现在他和他的团队正在进行一项神秘的修复任务。
1: 刘老师，根据咱们刚才检测的这个结果，出现了两组比较强特征风。
2: 对，
1: 一个是2239140406，这个代表的可能是赤铁矿的结构，氧化铁。
2: 对，
1: 另外一组是这个1083这儿是一个碳酸根的一个振动峰。
2: 我觉得应该是跟它这个石灰地上有很大的关系。哦，
1: 就是说咱们现在测的是这个氧化铁，是咱们的红色的这个
2: 材料。对对对，
1: 那它在
2: 我们想要做好壁画的保护修复，不光要会手艺，还需要尽可能掌握一些相关的知识。就比方说地上层的泥料是怎么调和的，颜料是矿物的还是植物的，如何修复画面，如何复原结构，如何把展示效果做到最佳，等等等等。之前呢，我们也经过大量的实验工作，选出了最为合适的配方啊，去作为这个地上背部的这个补墙的材料。不会画画的泥瓦匠，他一定不是一个好的壁画修复师。这也圆了你们儿时的梦想，玩泥吧。

0: 因为咱们现在壁画已经背部已经修完了，马上就要翻转到它的正面，所以说咱们要做这个跟它原始结构是一样的一个架子，临时的给它有一个支撑，而且这个架子必须在结构上是必须要稳定的，因为它要去承载这个壁画。
1: 从一定意义上讲，文物工作者的态度决定了一件文物的生命，每一步的操作都如同在做高精手术，因为我们的任何一个疏忽都可能会给这些老祖宗留下的文化瑰宝带来致命的伤害。一幅壁画从考古工地的搬迁接取到这个博物馆的展示利用，中间要经历数十道的工序，然后目前我们的组员正在进行的就是对我们搬迁接取时粘贴在壁画表面的这个贴纸和贴布的封护层进行一个去除。经过两个多月的奋战，我们完成了壁画背部的所有病害的治理。隔着纸面呢，我们可以依稀可见一匹骏马，上半部分呢是一个帷幔的装饰元素。古代壁画的修复是需要遵循一些基本原则的，比如说原真性、最小干预、可再处理、可识别等等等等。墓葬壁画修复的目的更多的是保护，比方说去除病害、恢复结构。
2: 老爷，我撤了啊，拜拜。
0: 好的，路上慢点儿。
2: 好嘞，
0: 拜拜，
2: 拜拜。
3: 玉瑞叶的临摹是与千年前匠人的无声对话，一笔一画临摹的是壁画肌理，一模一仿留住的是历史神韵。
4: 儿子，
5: 爸爸，我想你了。
4: 哦，我儿子，爸爸也想你了。
5: 你多会儿回来呀？
4: 爸爸忙完这一阵就回去了。你在家要听妈妈的话。吃饭了吗？今天
0: 平时工作特别忙，上次回家到现在将近有一个月的时间了，还是挺想家的。尤其一听见孩子的声音，哎，其实自己有时候想一想对他们很愧疚，但是就是热爱呀。只能怪咱们老总统留下的东西太迷人了。
3: 他们用青春接续了文明的温度，让流韵不止于保存，更是让千年之美穿越时空生生不息。传承这份对原汁原味的执着坚守，正由青春的笔触重新勾画。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照那个，我今儿有点事儿，要不然那个改天，等我把这个事儿弄忙完，腾空咱俩去老八的呢。
1: 行，那我听你电话。
0: 啊，行，没问题。
1: 啊，没事。
0: 好，那哎，
1: 走了。
0: 行，好嘞。哎，你那拿着鸡蛋走吧。哎，
1: 我不用，你吃吧。
0: 啊。老主任，老主任，您忙呢哈。来，老主任，
2: 好。
0: 那个，听说您家要雇保姆啊？
2: 是啊，陈玲定的。
0: 哦，那您帮我跟陈，您帮我跟陈玲说说呗。
2: 你想当保姆啊？
0: 您老公俩人厚道，没什么挑，是最好伺候的人。我呢，老主任您要知道，要说干家务，那全村没一个能跟我比吧。
2: 嗯，对对对。
0: 这话说回来，您当老主任那些年，上面领导一来吃拍饭，回回的往我家拍吧。
2: 对对对。哎，你们家这干净利落呀。但是这个事儿是陈玲定的，你得问他。
0: 哦，行，那我明白了。那老主任，那您忙，您慢走啊。
2: 好。
0: 哎，老主任，要万一陈玲问起您意见，您帮我多见两句好话呗。
2: 哎，好，知道了。
0: 谢谢你啊，老主任，那您慢走啊。
2: 哎，好。

0: 我听说你大嫂去给二林家当保姆了。
1: 谁让她去的？
0: 自己找上门的，还给陈玲送了200个鸡蛋，就上岗了。
2: 自己爹妈都不伺候，能伺候别人爹妈？
1: 不是吧，别上哪去了。
0: 嗯，饱了。他哪是伺候爸妈去了，他那伺候钱去了。
1: 那他肯定伺候不好啊，他要冲着钱去的话。行，我得给燕儿打个电话，让他劝劝陈玲，陈玲也不听过。
3: 你快别打了妈，我老姑啊，你早都被我二婶给腐蚀了。
1: 你听谁说的呀？
3: 天青啊，上午聊天的时候跟我说的。
4: 来喽，二老尝尝我的手艺啊。嗯，
5: 他俩不回来了
4: 啊。哦，不回来了。
6: 那董鑫呢？
4: 那孩子啊，临时都吃饱了，说不饿出去玩了。对了，老主任，您好喝口小酒对吧？我给您拿去。
6: 以后啊，甭整这么多菜，咱们几个人吃不了。
4: 婶儿，您喝不喝？
5: 不喝。
4: 得嘞，他俩不在，我更不能对你们怠慢喽。
6: 喝，
4: 老人了对不对，老主任？嗯，来，闻闻。行吗？
6: 嗯，行。
4: 您满上。主任，咱一人俩喝一口呗。

0: 好啊，好。
1: 以后啊，我要对二老有照顾不周的地方啊，您二位尽管指示。不管怎么说，从秋兰那论，咱们还算是亲戚呢。是亲三分相，是火能让炕吧。仰仗二位老人多多关照。主任，我喝了，您随意。婶儿，以后啊，您也别把我当外人，我就是来伺候你们的。来，婶儿，这块给您。大，嗯，哎，味道行吗？嗯。
2: 哎呀，你说这个陈玲啊。你说这雇保姆都不跟咱俩商量商量。
3: 哎呀，你别挑了，你没看那陈玲一天忙的脚后跟打着后脑勺吗？他能对咱们二林不挑就不错了。
2: 陈玲也是啊，雇谁不好，你说偏雇狗剩媳妇儿，他连自己公婆都不伺候，他能伺候好外人呢？
3: 那还不是为了挣钱，有钱能使鬼推磨吗？
2: 那鬼能推好磨呀？
3: 哎呀，你呀，你呀，别操那心了，在这儿住着，有的吃，有的喝，还不用干活，你自己没感觉，嘿嘿，外人呢，都羡慕死了。
2: 你呀，早晚有你后悔那天。
4: 请进。
5: 您好，是副乡长吧？
4: 啊，我是姓傅。
5: 我知道您姓傅，是在咱们这儿代理这个郑乡长是吧？那个我叫董大林，我是崖沟村的。我来呢是想向您反映一个情况啊，就是我们村这几年土地基本上是一年换一主，不管换了谁，这农药化肥啊都可劲往这地里头撒，谁都是只顾眼前不管长远。怎么说，咱也得让这地喘口气儿吧。傅乡长，您看是这个理？
4: 这个。董大林是吧？
5: 对对对，
4: 大林同志，凡事呢都有它的两面性。嗯，
6: 换个角度，
7: 产量上来了，这不是好事吗？是不是？
4: 再说了，土地那怎么种，种什么，当然是人家自己说了算了，这政府不好横加干预啊。
5: 不是，他土地是集体的呀，咱为了后代，也得给地留着点后劲儿了。
4: 那你到底想说什么？
8: 小玲，
7: 来来来，进来坐，进来坐，快进来坐。
9: 大哥也在啊？
4: 你大哥呀？
9: 大伯子。
7: 哦，哎，
9: 来，好久没见了，来吃点水果。
4: 哎呀，来就来，还拿东西。
9: 啊，坐了。
7: 哎，坐坐坐。
5: 不用坐了，我想说的就是这些情况。对呀，你看这个，看咱们乡里头是不是出面那个？
4: 董大林同志，既然跟小玲是一家人。那我呢就不说两家话了，我要批评批评你，你应该多向你弟妹学习学习，这可是咱们乡的大功臣呐，每年向城里输送劳动力多少个？300多个，往咱们乡拉来多少个种田大户？20多个呀，这叫什么 GDP？ 咱们乡的 GDP 直接就提升了。
9: 你记得还挺清楚啊！
4: 你这大公主，我这刻在脑子里了已经。
9: 哎，你坐吧。
4: 哎，对，坐坐坐。
5: 不坐了，不坐了。那个我想说的都说完了。那行，那你们聊吧。
4: 喝口水再走吧。
7: 不喝了
4: 啊。这个，不知道是你大伯哥，慢点，慢点啊。
10: 你老农民能见着乡长，那就是大事儿。
4: 哎，这怎么说话呢？人民公仆嘛，就是要为人民服务的嘛。
10: 哎，他跟你说什么了？
4: 我这开始忙着处理事情，还真没太听清他说什么。
10: 跟我还藏着掖着呢。
11: 哎呀，这都放好了。哎呀，老亲家，你慢点儿。哎，这是台阶啊，你慢点。哎，好。哎，往东屋搬啊。
12: 哎，放心吧，大妈。
11: 哎。哎，谁让你们往西屋搬了？往东屋搬，
13: 我让的。
10: 妈，我跟大林商量好了，东屋你跟老爹的东西我们都不动，都给你们留着。
14: 兰儿啊，妈知道你的心，妈要是还能回来，妈住哪都行。

0: 车放这儿。
1: 哎，好。
2: 哎，冯总。哎。来客人，倒点水。哦。坐坐坐坐坐。哎，姐，很好，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董鑫的家教，耿老师，这是我们陈总。
3: 哦，耿老师你好。哎，董鑫，赶紧出来呀、啊，老师来了。
4: 哎，
3: 耿老师，这我儿子董鑫，以后就麻烦你了啊，辛苦了。
1: 哎，您放心吧。
3: 那个，我有事儿。
1: 啊，您去忙去吧啊。
4: 耿老师。
5: 回来了。
6: 哎呀，怎么又喝生水呢？你晾着了吗？哎，陈真给董鑫请了个家教，全乡最好的老师。
7: 请呗，他那董鑫是该有人管管了，要不然得上天呀。怎么着，你还在乎这个？
6: 那我咋不在乎呢？咱要能给董鹏也请一个家教，你知道这一个假期能提高上去多少？
7: 你看咱那儿子还用请人辅导吗？
6: 咱们家董鹏啊是真听话，一点都不让咱们操心啊。
7: 我看呀，他该去辅导别人。

0: 门都撬坏了。叔，你总共养了几只鸡啊？
1: 5只啊，都没了，这可怎么办呢？哎，
0: 叔叔你别着急啊，别着急上火的。何超，我出去转转啊。
2: 行，谢了大林叔。
0: 没事。
3: 真香啊，好久没吃鸡了。真香。
0: 来哎呦，还喝上了！哎呦，
2: 大林哥，
3: 大林哥，怎么还没睡呢？
0: 睡不着啊，出来转转。
3: 来来来来，哎，坐坐坐坐坐，
2: 对对对，
3: 坐坐坐，
2: 吃吃。
3: 来来，坐。您看这个鸡多香啊，
2: 马上就好。
3: 哎，这下这下，
0: 这鸡哪弄的？
2: 买的，
0: 买的啊。买了几只啊？
3: 2只，2只。
0: 不对吧？啊？那3只呢？
4: 不是，那个。
0: 在那儿呢啊！啊，
3: 那3只啊，先养着，留到下次吃。
2: 对，
0: 还挺会过啊！我要是你们俩，我就不看这西瓜了，我直接卖烧鸡多好啊！无本买卖，这来钱多快呀！哎
3: 呀，大林哥真会开玩笑啊！
0: 行了，不跟你们说笑了，拎上鸡去趟派出所，走。
4: 哎，我说哥，怎么我们自己花钱买只鸡吃，犯法吗？
0: 你再说一遍，这鸡是你自己买的？
4: 他，
0: 你敢不敢把那鸡撒开，咱让那鸡自己认认家门？
4: 就算我们偷他，那也没偷你们家，你管什么闲事？
0: 你说谁管闲事？你再说一遍，信不信我抽你？
3: 我们可是陈总招来的人，就算你不给我们面子，也得给陈总面子吧？
0: 我管他什么陈总、李总、王总的，什么总都不行，天王老子都不行。你们这叫私闯民宅，知道吗？吓得人家老人孩子都不敢睡觉。你们这叫偷，这叫违法。
4: 算，跟陈总说。
5: 什么？公开谢罪？
6: 还要赔钱？赔多少钱？
7: 不多，1000。
6: 1000？
5: 5只鸡1000，那是禁忌呀。

0: 这1000块钱是人一老一小受惊吓的精神损失费，我看行。
1: 那可是林老板的人，
2: 林老板的人更得罚他了，给他点颜色看看，别老欺负咱们农村人。
3: 董二林，你的脑子是不是进水了？你现在好好想想啊，如果这事儿这么处理，我跟你说，将来就没有人来包地，没有人来包地，你吃什么喝什么，你喝西北风啊你？你自己看着办吧。脑子进水了的。
2: 看啥？就应该给你俩送派出所。
4: 哥，哎，你瞅那俩小子吓得那怂样啊！差不多行了，这不是咱家的事儿，抬抬手就过去吧。
5: 我抬抬手行，那何叔能饶得了他们俩吗？派出所能饶得了他们俩？
6: 陈林路子广，外边认识人也多，乡里边也都熟，说句话呗。
5: 有人。行啊，你媳妇儿了不地了，哪儿都有人，人家能听他的吗？那叫贪赃枉法，知不知道？他省电视台有人吗？各大新闻媒体有人吗？现在的留守老人、留守儿童都是新闻媒体关注的热点和焦点，你知不知道？
4: 知道，知道，知道。
5: 真是狂的没边了，他这种事儿都敢大包大揽的。
4: 不是，这不是陈玲的意思，这我的意思。我就说，你这俩偷两只鸡，你就没必要弄那么大事这事儿。
5: 是我往大了弄吗？你赔偿不到位，何叔就不高兴，何叔不高兴就有可能犯病。他要是一犯病，何大哥、何大嫂在城里头一嚷嚷，是不是？那新闻媒体记者都来了。
4: 来，
5: 你要不信，你们就等着，我回去了。哎哎哎，
4: 哥，说出来的话你走什么？你生什么气？你。就说就完了呗，那我回去跟他说啊，一切都照你的办，这行了吧？哎呀，这生什么气呀？这
5: 回去管管你那媳妇儿，这么无法无天的，早晚得跌大跟头。
4: 回去我管他，我教他，啊，别生气。
5: 不吹牛能死？
7: 反正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3: 老何什么都没说，他在这儿没完没了。你说你大哥是不是跟我们过不去？
7: 不是。那不能，我刚才我一听这个我都跟他急了，我要不是看着亲哥俩早打起来了。
3: 你说他自己人拆自己人台，以后这生意还怎么做呀？
8: 跟谁自己人呀？那偷鸡贼呀？
3: 你滚一边去，懂个屁！进屋去，
7: 进屋去。
5: 何叔，昨天晚上让你们受惊吓了，别着急上火的了。这俩偷鸡贼啊，我已经把他们逮住了啊，这鸡也给你们送回来了，那三只还活着呢，那两只啊让他们俩给炖了，
9: 总共是5只。
5: 别着急上火的啊，我训了他们半天了，给你们赔1000块钱。这1000块钱，一个是鸡钱，一个是精神损失费，您看行不行？
4: 行行，
5: 那您就把这1000块钱啊收好了。
3: 赔钱了，
5: 这事儿啊就算过去了啊。你数数，数数。没事，你们俩也是，你们这外地人以后在我们村子里都别老偷这个偷那个的。想吃鸡，你说一声，偷啥一个鸡？胖成这样，你还吃吃吃？
10: 你别生气，气大伤身。什么事儿往开了想，他董大林去见乡长，不也得规规矩矩站那块吗？乡长，
11: 哎，我不是跟你吹的啊，现在我陈玲走到哪儿，都得给我面。
10: 那是，老八子够给面子吧？20万直接就留下6000，以后每月还开6000。姐，你现在拿的可是县长级的工资啊！哎，姐，你这儿干什么呀？
11: 马三儿，我是一个明白人，要是没有你，我怎么可能挣得到这么省心的钱？拿着吧，我跟你说啊，老八子说了，回头给咱俩整台好车。
10: 这太好了，姐，谢谢啊。
11: 谢什么？这不一家人吗？
10: 我听姐的。
9: 好，
7: 来，好，来，好，
12: 算，
8: 胡了，4000000，
7: 什么玩意儿？胡了，好好进。

0: 瞧瞧瞧瞧，他俩到现在还没回来。
1: 哎呀，有事儿呗。
0: 二林呢，成宿成宿的打麻将，媳妇儿呢，半夜半夜不回家，你说这叫过的什么日子？这是。
1: 哎呀，你就别说那么多，现在人呐都那么过日子。嗯，
0: 心可真大。
2: 老爷，我走了。
3: 妈，我上同学家去了啊。
4: 吃饱了？
3: 吃饱了。哎，爸，
5: 啊，
3: 我走了。
5: 啊。
6: 来，老爹先来。
4: 嗯。吃早饭呢？
7: 哎，你咋还起早回来了？
4: 啊，那个车坏路上了。
7: 哦，那吃一口吧。
4: 吃的挺丰盛啊。
7: 哎，我不是想着那个二林在家给他多做点吗？还没想到他昨晚打牌打到后半夜，这不睡呢吗？
4: 那个早上起来以后做的清淡点，别大鱼大虾。
0: 哎，我说，趁着没吃饭。是不是看桌上的大鱼大肉不是心思了？
1: 别瞎猜了，人家陈玲是干什么的？干大事的，什么大场合没见过，能跟咱俩在乎这点小钱儿？
0: 陈玲那脸色不对呀。哎呀，这饭吃的不舒服啊。
1: 你看你呀，这人嘛，活着就要高高兴兴、乐乐呵呵的嘛。
0: 大林和秋兰把屋子都拾掇出来了。没过去住，跑过来看人家脸色过日子了。
1: 嘿，瞧瞧，谁要过来的？还不是你要决定过来的。
0: 嗯，我决定的，我决定的。要不是你们整这些事儿，我能往这搬吗？
1: 嗯，行了，这事儿跟你说不明白啊，溜达去了。
0: 嗯，不用你牛，有你待不下去那天。
7: 慢点啊，小心烫。
8: 哎，老太太又去老房子了。
4: 去呗，他搬回去住我都没意见。住哪儿不是去我儿子家呀？
7: 那是。
4: 你呀，把董欣给我照顾好了，就算你功德圆满。
7: 明白。
9: 爸，
7: 啊，
9: 你来了。
7: 啊，弄粪呢。
9: 啊，秋兰，妈来了。
10: 哎，妈，吃了吗？
0: 吃了。哎呀，你瞅瞅咱这大院子啊，多宽敞啊！你说这一园子苞米，你说
11: 妈，这就是功夫不负有心人，
0: 就是你俩太辛苦了，妈看着心疼啊。
11: 妈，您不也常说吗？这人要是对得起地呀，地就一定对得起人。
0: 哦，哎呀，那这产量没问题吧？
11: 你看这苞米长的，您说产量行不行？
0: 嗯，你别说哈，真不能差了这。哎呀，就是你们两口子受累了。
11: 我们也不觉得累。
0: 哎呀，
11: 这庄稼人一身力气，不干活干啥呀？
0: 你看麻将馆那些人啊，成天呢，叼着烟卷打着麻将，多享受啊！
11: 那是享受吗？我看那是作呢。
0: 对，农民呐，干农活才是正道。老话不讲吗？叔耍不成人，常年打牌的那都娶不上媳妇儿。
11: 就是，
0: 哎呀，你说现在也不知道怎么的，是把这玩儿当成正事儿了。
11: 这庄稼人不干庄稼活，能把粮食种好了就见鬼了。
0: 嗯，
11: 妈，你尝尝咱家的苞米跟小米，那跟早先的味儿一样。你再吃吃别人家的。
0: 我就觉着啊，这用心的东西呀，跟不上心的就不一样。就说你这一天到晚的，还有大林起早贪黑的汗珠子掉地摔八瓣，那功夫不白费，这人气儿啊都变成地气儿了。你这老玉米呀，味道就是不一样。
11: 不光是粮食，咱家那猪肉还有鸡蛋，那都比别人家的香。那不是您儿子说了吗？现在这城里人到处都找这些绿色食品，还出高价。就是得多攒份，

0: 清除草。
1: 哎呀，我那大傻儿子哦，什么费力气的活都能干。也行，你进城打工，你不也干这些搬砖挑土的活吗？
2: I have a question. Do you know that?
3: 干嘛呢？好好学好不好？
2: 你妈花钱叫我来教你的，钱不能白花，好好学。嗯，
3: 跟我一起读。
2: I have a question.
4: I have a question.
5: I have a question.
4: I have a question.
2: How did you know that? No 是什么意思？
4: 就是不。
2: 是那个 no 知道的意思。
4: 哦，知道。
2: 那 how did you know that 什么意思？
4: 我怎么知道啊？
2: 是你怎么知道？
4: 对啊，那我怎么知道啊？
2: 是你怎么知道？不是我怎么知道
4: ？How did I know 是我怎么知道
2: ？How did you know 是你怎么知道？
4: 行，我知道，行吧？
2: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
4: 你告诉我的呀。
2: 好好学行不行，少爷？知不知道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你这是为我学啊？你这不是为你自己学吗？不好好学习，以后你把你家产全都败光了，知道吗？哎
3: 呦，怎么了？
2: 去吧，去吧，去，快点啊！那今天咱们就这样，永新。
4: 嗯
2: 啊，你回来好好的预习一下。啊，那我先走啊。
4: 哎，大舅妈，
6: 啊，
4: 你是不是动我包呀？少500块钱。
6: 啊，我没动啊，少500块钱。
4: 嗯，
6: 你都看了吗？
4: 哎呀，没在这儿，就这儿
6: 呢。你这儿疼呢？
4: 没有，
6: 这里
4: 就在这儿呢。
6: 这都没有啊？
4: 啊，
6: 那我这浑身上下，我这个，我兜里，我就20啊，浑身上下。
4: 那钱呢？
2: 你们俩看我干什么呀？
6: 哎，柯老师，您说这屋里除了我就您就这么俩外人？
4: 你说大舅妈？
6: 哦，对了，就您一个外人。我这您也看了，我这浑身裤里八旗就这20块钱。您看，是您自己来呢，还是我替您来呢？
2: 不是，我身上是有1000块钱，但这是我自己带过来的呀。
6: 那这事儿就说不清了。
4: 大舅妈，就500块钱的事儿，咱别伤了和气。
2: 东心，你的意思是我拿了你的钱啊？
4: 哎，这可是您自己说的。
2: 你，
4: 哎，你，
2: 这是500，你们说好了，这个家教我不干了，还不够受气的。
4: 哎哎，您
6: 哎，耿老师，哎，书包，哎，书包，来，书包，
7: 妈，这大中午的，在家吃呗。
8: 不了，
9: 你就在这吃呗。
8: 不了，回去吃去。
9: 我送送你。
8: 不用送，这么近呗。你们忙你们的吧，忙吧，不用送了。
7: 我咋觉得妈在那边过得不顺心呢？
10: 这才哪到哪儿啊，以后日子还长着呢。

0: 咋回来了？没在大林那儿吃饭呀？嗯。哎呦，这秋兰怎么这样？给他忙活这一大上午，怎么也不给您做过饭吃？真是个人算计个人的账。
1: 秋兰要给我们包饺子，我没在那吃，怕有人嚼舌头。
2: 啊，婶，我这收拾收拾就去给您做饭去。您瞅这董鑫吃的，这吃完也不收拾，真是。
1: 董鑫呢？
2: 出去玩去了。
1: 出去玩去了。今天家教没来上课啊？
2: 你可快别提那耿老师了，他偷了咱家董鑫啊500块钱。那孩子上个厕所的功夫，他就把人孩子那钱划到自己腰包里去了。
1: 哎呀，狗剩媳妇儿啊，那耿老师可是全县出名的好老师啊，那多少人家都请他当家教啊，你说他能干出这种见不得人的勾当吗？你可不能昧着良心冤枉好人呢。 啊
2: 这冤不冤枉好人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您家孙子说丢了500块钱，当时那屋里啊，就我和耿老师俩人，我这都是

0: 只有20块钱，那耿老师兜里有1000块钱。如果董鑫真丢了500块钱，那耿老师暂脱不了干系。
1: 还如果丢了500块钱，你都没弄明白到底丢没丢钱，你就冤枉人家耿老师啊？
0: 这董鑫丢没丢钱是一回事儿，我替没替您家说话那是另一回事儿。我是谁呀？我是您家的保姆啊！我挣着您家的钱就得为您家办事儿，那我不得吃谁向着谁？
1: 那你也不能不分青红皂白的冤枉好人呢。
0: 得啊，婶儿，得，我看出了您也不认这理儿，我呀跟您说不着，回头跟陈玲说去。如果陈玲说这事儿我做错了，我立马走人，行了吧？婶儿，您也甭生气，我呀给您做饭去。
1: 行，陈玲花钱雇你呀，你伺候陈玲去啊，我可不在这吃这受气的饭。
2: 干嘛去啊？
1: 走，
2: 吃了没？
1: 咱不在这吃受气的饭。
2: 哎、怎么了？
1: 我这不想跟你说，走。
0: 爱吃不吃，别做。
3: 行了，就再热吧。
2: 爸儿，
3: 嗯，哎呀，我这腿呀，走两步就不行了。
2: 哎呀，来个这个。哎呀，
3: 这油子麻花的怎么吃啊？这
2: 要不换个这个？
3: 你还有心思吃这个？我这心呢都堵得慌。你说的狗剩媳妇啊，今天像变了个人似的。
2: 嗯。
3: 哎呀。人呐，说变真快呀、啊，小嘴巴巴的，还真知道谁是他的金主。嗯，关键时候把陈玲搬出来，你说陈玲能怂恿他把孩子往沟里带啊？耿老师那钱呢，损是董鑫使的坏。
4: 爷，啊，你们俩怎么上这儿来了？
2: 嗯，来吃个这个。
4: 我不吃，爷。您怎么吃这个呀？我老婶没给你们做饭啊！哎，别弄了，爷，走，上我们家吃去，走，这有什么营养啊？吃这干嘛？这都是什么呀？
5: 躲藏去！
6: 哎，你干啥去？
5: 哎呀，你松开！你干啥？我找他们怕啥？有他们这样的吗？这才几天呀，这么对待老人？
2: 行了，大林，陈林是个大忙人，给我和你妈给点钱，我们想吃什么买点啥。
5: 行了，爹，你别替他们打掩盖了，我啥事看不出来呀、啊？啊，当初我和秋兰差啥呀？怎么左挡右挡的不让你和我妈去二林家？为啥呀？不就怕这个吗？这2天半就露馅了，他妈！
3: 大林啊，没你寻思的那么严重，待会儿妈跟你细说。
7: 就是，你听妈的，张火就着了，没多大的事，你一去不闹大了？

0: 哎呀，老姑啊，你可回来了！
1: 哎，你来干嘛呀？
0: 快快快，走屋里说，屋里说。这才回来呀你？
2: 我哪知道你要来呢？
1: 你这是整哪出啊？
3: 我不是在那个县中学代课吗？我听说那个陈林想请一个家教，你说我又攀不上人家。我知道老姑您是那个陈林的心腹啊，帮帮忙，联系一下。
1: 你不是教体育的吗？你能当家教？那当家教也教文化课呀。
3: 我听说他不用好老师。
1: 他不用好老师，那也不能用太拿不出手的呀。
3: 哎呦，我的老姑啊，我的亲老姑。你说要不是你在他家管事儿的话，我做梦我也不敢想这个事儿啊。
4: 我家这个情况你也清楚，
3: 是上有老下有小，不抓闹点怎么整啊？
1: 人家陈宁一个月出五六千块钱呢，那钱要都给了你，那不成打水漂了？
3: 老姑，这事儿您要能帮我串得成的话，我每个月啊，我给您这个数，
1: 五千啊。
3: 我才这么多少，五百。
1: 你也太瞧不起人了吧？我是没见过五百块钱是咋的呀？
3: 八百。
1: 行，哎，你别给我扯这套，我可不是见钱眼开的人。
3: 老陆，一千块钱，不能再多了啊！啊，帮帮忙。
1: 行，你先走吧。这事儿啊，我得寻思寻思。你说我不帮你吧，好像你老姑不认亲似的。

0: 没有，你说我真帮你吗？你看你哈，哎，还真不太拿得出手。哎呦，你算是给我出了个大难题。你老姑这人呀，你也是知道，这亲戚是亲戚，那得分事儿。这坑人的事儿，我不做。哪是坑人的事儿呢？老姑，这事就拜托你了，帮帮忙，帮帮忙啊！帮帮忙，
1: 行了，
0: 帮帮忙啊！我走了啊，我走了，我走了。
1: 哎哎哎，等会儿，等会儿。
2: 东西拿走，东西拿走。哎，
3: 拿回来的东西怎么能拿回去呢？就是给你拿的，收着啊，拜托了啊，就靠你了啊。
2: 行，算你小子识相。陈玲真给你钱了？
3: 你问这干嘛呀？给不给就怎么样，咱不缺他那百八十块。
2: 切，我就知道你是瞎编，爹弄到手了，爹妈两手空空的，不招人稀罕了。
3: 净说这没用的，那儿媳妇再好还是儿媳妇，那不是亲闺女，能给口饭吃就不错了。嘿，心可真够大的。嗯。
1: 玲儿啊，你回来了吗？
4: 回去路上了。
1: 玲儿啊，就是那个耿老师啊，他不是不干了吗？我有个远房的亲戚，
4: 在县中学教书，人挺好，也干我家教。
1: 要不我跟他说一声，肯定好使。
4: 哦，行啊，只要能好好的陪着董鑫，别让他调皮捣蛋就行了。
1: 那你啥也别说了，就把你心眼放在肚子里，我给你百分之百打保票。
4: 那玲儿，你要是没什么安排的话，那。
5: 我就给他打个电话，让他明天就来报到。
4: 行，这事你定吧。
5: 哦，行，那你注意安全哦。啊，我撂了啊。哎哎哎，
6: 宽大飞跟我是初中同学，他大叔学习还没我好呢。你要请他，还不如请我呢。
4: 哎呀，马三儿，我不就是想找一个人能够好好陪着董鑫嘛？你说我这个当妈的也得尽尽义务吧。
5: 我那个宝贝儿子他就不是个读书的料，我能拿他怎么办？我总不能把他给掐死吧？哎，那个老八的那辆车怎么样？当然好了，
6: 八成新的。
5: 行，哪天开过来吧。
6: 怎么着？姐，你想买啊？
5: 我已经给老八子说好了，那辆车押给我了，有人在他那儿耍了钱，跟他押了10万块钱。
7: 姐，你可真高。玲儿，要不然让关老师给那个董鑫讲一课，你听听百病。
5: 啊，不用了，关老师，你帮我把孩子看好就可以了。
7: 您放心，再淘的孩子在我这儿都能摆平，没有不听我的。
5: 董鑫，
8: 那我先去干活了。
5: 董鑫，董鑫，哎，来见见老师。关老师，关老师，对，怎么样？以后我教你，欢迎不欢迎？行，挺好。喂，啊，好，好，好，好，好，来了，来了啊！哎，哎，你们赶紧上课吧啊！
9: 来了来了，怎么着，兄弟？这课怎么上啊？你是老师，你说应该怎么上？
10: 我随便，怎么上都行。不过，我崇尚的是快乐教学。
9: 快乐教学，好啊。
11: 来，哎，嗯，快。

0: 你妈掏那么多钱让你玩游戏呢？
1: 爷，我学的时候您没看见，我们现在休息会儿，这叫什么呀？
2: 这叫劳逸结合。
3: 大爷，你知道他为什么学习不好？
4: 就是因为他的左脑没有充分的开发。嗯，玩游戏也就是在开发他的左脑。
2: 没错，
4: 你甭操心了啊，忙着吧，歇着去吧。
1: 怎么着，爷？要不然您跟我们这儿开发开发左脑？
0: 你就不怕把你左脑开发瘫了？哎，你说陈林他受的这什么家教啊？整天的不好好的辅导董欣学习，俩人在一起不是玩拳击啊，就是玩那个电子游戏机，
2: 真是的，这招些什么人呀？你小点声行不行？
0: 不行，我得跟陈林好好谈谈，他要不再不管的话，咱就从这儿搬出去。
5: 我都想开了，从今往后啊，咱就是瞎子，就是哑巴。
0: 那也不能看着他们把孩子往沟里带。
5: 那，
0: 哎，
6: 陈玲回来了。陈玲，跟你说个事儿。
0: 啊？你看你请的这位家教啊，整天不教董欣学习，你只要一走啊，就没完没了的玩那游戏机，一玩玩一天的。
7: 爹，你就不懂，这快乐教学，劳逸结合。
0: 快乐教学？
7: 啊？
0: 他们倒是快乐了，我们俩连午觉都睡不了。
7: 啊，我跟他说。
0: 哎，我还没说完呢。
8: 哎呀，爹，我这事儿好多呢，我跟他说啊。
0: 这
5: 行了，别死乞白咧说了，没看人家不愿意听吗？傻老头子，这是人家家，走吧。

0: 行了，别死乞白咧说了，没看人家不愿意听吗？
1: 我太聪明了。
2: 你俩别没深没浅的啊，搅得四邻不安的。
0: 嗯，你听听，把咱俩当邻居了。傻老头子，这是人家家，走吧。
1: 哦，我知道了，可能刚才我学习太忘我了，把我爷爷奶奶吵着了哈。
3: 下回注意点啊。
4: 明儿，来喝点水吧。别生气了啊，喝点水。别生气，别生气，再气坏了身子犯不上。我就纳了闷了，这一天到晚的有吃有喝的，还不老老实待着。还以为自己是村主任呢，呵呵的，一天到晚黑着脸，什么事儿都管。
2: 谁说不是呢？耍横别地耍去，我这儿不养横主。
4: 就是嘛，有吃有喝的，还不服服帖帖的，酱毛杂菜儿干什么呀？真是越老越不懂事。
5: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你也别在这说了。
4: 哎，小琪，别生气了啊。
6: 有些话呀，我真不想说了，憋在心里又难受。你说他俩起早爬半夜的，也不知道能挣多少钱，又是雇保姆，又是请家教，又是车接车送。你说照这么下去，有多大的家业不也得败扯光啊？行了行了，别装了，你睡不睡我还不知道。
7: 睡吧睡吧，那人家有能耐人都这样，舍不得花钱他就挣不着钱。
6: 别人不知道你，我还不知道你呀、啊、
7: 知道什么呀？
6: 我知道你呀、啊、手插到磨眼里去了，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来呀。

0: 快来，别忙活了。煮好了。看看这苞米，哪个是咱家的？这还用尝吗？啊，这一闻就能闻出来。这是咱家的。
1: 一锅糊的，咋就俩味儿呢？
2: 那一个味儿，咱不就白忙活了吗？
1: 看把你美的，咱这苞米能卖上价吗？
0: 王斌子已经打听过了，说在这个城里头，早市上啊，这一穗青苞米能卖到2块钱。啊？
1: 是咱们家这绿色的，你5块钱都买不着。真的？哦，嗯，
0: 你也尝尝，尝尝。
1: 我吃啊。嗯，
0: 我
1: 可别吃了，这5块钱我吃这个。
0: 哎呀，你吃有好的，你吃好的，你那么多呢。
1: 真香啊。
0: 青苞米啊，青苞米，绿色的青苞米啊，纯绿色的青苞米，青苞米啊，先尝后买啊，先尝后买。
3: 特别，
4: 哎，大林哥，
0: 您俩咋来了？那空地在哪儿？

0: 哎呀，那么接我，你这个来的不打招呼，对呀，你来不是？先把这苞米卖完了再去找你们呢。这个你自己这么卖，你折腾卖出去，你又不看看，我们孟昭，你等会儿，这不行，你等会儿，大姐，你尝尝，好吃了再买。对对对，尝尝，先尝后买，先尝后买。明儿，你这样也不行。都是自家种的，别的地着急都着急，用的都是农家肥呀。
1: 这里好吃的苞米，
2: 对呀。哎，等等，何总，来，何总，
0: 你咋在这儿？哎，别着急，
2: 卖主苞米呢。
0: 这里相亲的，那应该的。
2: 你这绿色苞米，来卖。
0: 你这一车全归我了，我包了。来，老板，拉客不行，我们也没半天了，就是。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那你先卖吧啊，明天记得给我送一车。
2: 好好好，明天我给你拉过来。哎哎哎，
0: 绿色纯甜苞米啊！
3: 别着急啊，
0: 好好好，好嘞，好，吃了再来买。
4: 全卖完了，卖完了，这工作啊！哎，等会儿，大林，给我。哎，
0: 要不我跟你一块儿去卖吧？哎呀，不用，这车何嫂都包了，我给他们送过去，马上就回来。
5: 你回去吧。啊，高技术员，
6: 老林，我听说你这苞米好了呀？
5: 是啊，这不正往城里头送吗？这，哎，
6: 你说你这苞米好了，也不跟我说一声，老支书病重还惦记着呢。
5: 这合作社没有闹成，我这没脸见你。
6: 你的这些困难，村两委都知道。
5: 怎么样？你的苞米能经得起检测吗？
6: 那当然了。 咱这苞米，你100%放心。太好了，这样吧，啊，你们呢也别零卖了，拿上一点去绿丰绿色食品公司，让他们的技术人员呢给检测一下。如果说你的苞米达标了，他们带车上门来收。另外啊，不单是苞米，你所有的绿色菜粮他们都要。
4: 那感情好了，他们不用愁卖了。
5: 是，你好像跟我说过，是不是那个挺大的一公司啊？
7: 仔细点写，仔细点写。是，嗯，好，谢谢啊。这要求绝，嗯，这里头应该是不好几家了，
5: 绝对没问题。啊，绝对没问题。
7: 准备的充分点。你好，请问您有证件吗？
8: 什么证件？
7: 不好意思，没有证件不能入内。
8: 机会。
7: 你是高技术员介绍来的？
8: 对对对。
7: 啊，这边请。 这是要检测的产品，东西给我吧，我拿去检测。
4: 请进，
7: 请。
5: 谢谢。

0: 哎，还有一道菜。哟，嘿嘿，看谁来了，给你们送好吃的来了。哎，秋来，来来来，秋来，来来来，坐。哎呦，这小子，
1: 新出的苞米。
0: 哎呦，还以为什么好吃的呢，胡苞米啊。
2: 哎呀，
0: 我们也送不起什么好东西，新下来的苞米，尝尝鲜儿，就当过年了。
2: 哎呦，给你开个玩笑，你还当真呀？
0: 真是，你这苞米真香，这样吃苞米，比吃这桌子菜都香。
3: 你就吃苞米呗。
0: 妈，这是咱们自己家地里边的苞米，绿色的，就是拿去送检都没问题。
4: 嗯，难怪呢，这味儿就是不一样。哦，
2: 我好多年都没有吃过这么香的玉米了，现在有些年轻人呢，整天不是到处瞎忙，就是搁家玩手机，心都不在地里了，哪知道粮食是什么味儿啊？
5: 那是，现在这人谁还管啥味儿啊？吃饱了就种，省力就行。
4: 谁说的？就咱们家那傻大林，还在那使这傻力气呢。
2: 嗯，
3: 爹，您儿子可不傻，您知道吗？这一穗苞米能卖多少钱？
4: 多少钱啊？
2: 5块钱，
6: 有人买啊？哎呦，
2: 要的人多了去了，就咱们家那园子啊，就能卖出8000块。
6: 8000！
4: 哎呀呀呀呀！
2: 哎呀妈呀，他爹，
4: 嗯，
2: 咱吃的哪是苞米，这是钱呐！
6: 哎呦，赶紧吃！啊，哎呦我，请进。
7: 行啊，你大林，一点没变，还是那么厉害。<笑>你可是变了，都变成大老板了。
6: 你少来调侃我。我介绍一下，这位是赵助理，主要负责我们公司的产品质量。
4: 啊，你好，
8: 你好，
4: 我董大林。
8: 啊，
7: 你就是董大林？
8: 啊，
7: 我们蒋总大学同学。哎呦，我们蒋总经常提起你。
6: 那个，你有事先去忙，公司还有好多事儿。
7: 那不打扰了，你们慢慢聊啊。啊，走，里面坐。哎呀，你说巧不巧，我这经营绿色食材，这高级水员把你给推荐过来了。是啊，
6: 这太巧了。我听他说你要搞绿色种植合作社。是啊，原本打算组建一个合作社来着。 有3个哥们儿吧，他们愿意跟着我干，结果呢，由于种种原因吧，后来黄了。现在就剩下我自己在那单打独斗，愣扛着了。
7: 单打独斗可不行，你这搞绿色种植没有规模，那成不了气候啊。
6: 是是，
7: 你看这样行不行？过两天呢，我带几个人先去你那儿看看，要是看好了，你那儿的粮菜我全收。
6: 那可太好了，有你的支持，我这绿色种植就有希望了。
7: 不过丑话先说前面啊，我们的要求也很严格的，要减土壤、减用肥，还要减农作物的各种指标。
6: 那没问题，那地都是咱自己种的，肯定各项指标都合规，种出来的东西都能经得住检测。假如我们那粮菜你们能保收的话，那肯定明年咱的规模还能扩大。按我们村的绿色种植，很快就能搞起来了。
7: 得，老同学，握个手吧。
6: 哇，
7: 合作愉快，
6: 愉快愉快。
9: 回来了，大林。

0: 哎，
1: 别叫了，这大公司我找着了，咱们找着大买家了。
2: 看把你高兴的，跟捡了金元宝似的。
1: 那可不是大元宝吗？我跟你说，那公司老大了，他们说过两天就派人来咱们家这粮菜全包了。
3: 大连的好日子来了！
1: 哎，发财发财！哎呀，回屋回屋！哎，
4: 慢点，慢点。

0: 你怎么又回来了？我还没做饭呢。
1: 哎，你不做饭，董兴吃什么呀？哦，
0: 他在同一家吃了。
1: 那老爹老妈也要吃啊？
0: 秋兰送来了胡苞米，他俩吃的饱饱的啊。
1: 哦，行，那你先去吧，我跟老爹他们说点话。
2: 行。啊。
3: 嗨，爷太奶。这秋兰送来的玉米好吃啊？
4: 好吃，确实好吃。
3: 那你们俩就上秋兰那儿吃两天玉米呗。啊，我有一个朋友要在城里搞一游园会，我想带着董兴和冯嫂去玩两天，行吧？
5: 去吧去吧，我能做饭
3: 啊。
5: 去
3: 吧。嗯。啊，你看这个二林吧，他现在身体越来越不行了。你看就这一点地，他都倒腾直喘气儿。您这葱地这也没备呢，这。
6: 没关系，你放心吧，我会备，我身体也好。
3: 啊，行。哎，那个太奶，你看你早上漱口那漱口水，你就别往这儿吐了呗。那边有池子，吐池子那儿呗。要不然这他爷爷在那儿背地不好背，好吧？
6: 好。
3: 哎，这玉米好吃。

0: 好吃啊！
1: 哎，那我也尝尝。哎，啊，你们歇着吧啊！
2: 哎呀，这就把活给咱派上了啊！
3: 嗯，你看这就不错了，来这么些天才给你派活，偷着乐吧你。
2: 他爷他奶，哎，连爹和妈都不叫了。
3: 干大事的人，能像一般家庭妇女吗？
2: 行了行了，你就别嫉妒我了。

里边请。哎，你轻点啊。

0: 是你呀、啊。
1: 哎，妹子，这段怎么不跟我联系了？
0: 哎，这段太忙了。
1: 真是天赐良机呀、啊！今天晚上咱俩可得好好喝点啊。
0: 我儿子和保姆还在楼上房间等着我呢，咱们改天。
1: 哎，你别糊弄我，你这一竿子又给我支到下辈子去了。你今天无论如何得给我个面子，我带你吃生蚝。
0: 以后有机会啊。
1: 哎，你着什么急呀、啊？你就不想打听打听，我手里又进了一什么项目？
0: 请什么项目啊？说吧。
1: 这可是内部机密啊。
2: 天保佑啊，没灾没难的，就算是丰收了。
3: 咱们要是有那十亩地就好了，今年可就发了。
2: 哼，别再想那十亩地了啊，过去的事了。你不用着急，今年乡亲们看咱们赚钱了，明年自然而然就跟过来了。合作社要是能建起来的话，那可就太好了。乡亲们就再也不用出去打工了，咱村就又活了。
0: 那也没死。
4: 大林啊，吃了吗？
0: 谁呀、啊？
2: 我看看去。来了来了。
5: 王叔，快点说，这啥事啊？
6: 我们俩是给你报喜来了，赶紧给我们整菜，喝酒。
7: 整菜啊？报啥喜？进屋进屋，
5: 到进屋再说。哎
8: 呀，这走一个，走一个，走一个。
3: 来。我说你们二位啊，这是闹的哪出啊？这大晚上的还来要酒喝？
7: 我说秋兰呀、啊，今儿这酒要是不喝好了，一个惊天的大喜讯，你可别怪我不告诉你。
9: 啥惊天大喜讯？就我家苞米出那点钱，在别人眼里都不是钱。
2: 我说，你们俩要是想入社的话，
10: 说一声就行了。
7: 哎，不是不是，你这院子不但出了值钱的青苞米，而且马上要出黄金了。
2: 出黄豆吧，黄金。哎，
3: 不就是一顿酒吗？至于把话说那么玄乎吗？
6: 黄金，这回你又赌输了吧？人家是不是不信？
7: 谁跟你赌的？我答应了吗？那是你自个儿跟自个儿赌。
2: 春兰，要不然你去那个超市再弄点那个熟食啥的，这菜不太够啊。
3: 哦，行，
6: 哎，行了行了，哎，大林，要说遇上这事儿呀，你请我们

0: 到镇上大馆子吃一顿。嗯，可今天太晚了，就在家里对付一口得了。
1: 行了，我遇上啥事儿了？我还得请你下馆子呢。行，你说出来，说出来，回头我给你补上。多大点事
2: 儿？行，这文化人说话就是敞亮啊。
3: 王叔，你别拿我们大林开涮啊，还文化人呢。
0: 等我俩告诉你这事之后啊，就知道我拿没拿你们开涮了。

0: 呀，陈玲他们回来了，不是说玩几天吗？这么快就回来了？
1: 哦。哎，瞧瞧，瞧瞧，我给你买什么了？
2: 哇！
1: 来，爸爸打开。哎，
3: 这不是出去玩几天，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2: 玩什么玩啊？什么都没玩。
1: 哎，董鑫，你先回屋吧。
2: 我回屋了，爷爷奶奶。嗯。
4: 我们怎么能把你们俩放家里在外面玩呢？那不能，这样我多不放心呢。
5: 有什么不放心的？我们能走能撩的。
3: 嗯，就是那个地啊，那个葱地我们备好了。
4: 哎呀爹，你当真了？哎呀，我就这么一说，我怎么能让你干活呢？
3: 哎呀，你都吩咐了，我们也是顺手就干。
4: 哎，赶紧啊，来给介绍介绍。
6: 大叔您看啊，
3: 嗯，
6: 这个是电磁疗泡脚盆儿，
3: 嗯，
6: 先把这插销往插座上一插，喏，您看这是开关，一摁，放上三分之一的水，水温调到30度，那泡上相当舒服。
4: 哎，我跟你说，爹，我跟你说啊，这个水一泡，你那脚一会儿，哎呦，那白的比小姑娘脸还白呢。哎，老妈的呢？拿来，
6: 婶儿，这是按摩您腰的啊，您这腰一突突突突突，我跟你讲，这腰那就立刻就舒服了。
4: 行行，你赶紧弄点水，赶紧弄点水来呀。
6: 行啊，大叔，我给您弄水，让您舒服舒服。
4: 我跟你说啊，这个在后腰上这么一震，哎呀，那跟小伙子那摁呀，哎呦，可舒服了。我先过去啊，让他给你们弄水来，等着啊，水马上就来，好好享受享受啊。
3: 哎，你别说，陈玲这丫头啊，挺孝顺的。这两件东西得花多少钱呢？
5: 这今天这是遇到菩萨了，这是。
7: 你就不想打听打听我手里又进了一什么项目吗？
8: 进什么项目啊？说吧。
7: 现在要修一条公路，正好穿过你们村子。
4: 你跟我有什么关系？
7: 哎，跟你没关系，跟你们家老爷子可有关系。这事儿可谁都不知道吧？
4: 秋兰和大林应该不知道这事儿吧？哎，那怎么才回来？
9: 啊！
4: 哎，进屋，我跟你说个事儿。
10: 这酒也喝上了，菜也吃上了，是不是别跟我们绕圈子了？
8: 快说说吧，什么好消息啊？哎呀，逗我们，我不答应啊！
9: 哎呀，开玩笑呢，你也认真。
11: 行了，三贤，你就说了吧。
12: 我说大连秋兰呀，你们俩马上就要咸鱼翻身了。
13: 现在要修一条公路，要经过咱们村儿，
9: 修呗。
10: 是啊，跟我家有啥瓜葛呀？
13: 瓜葛大了去了。请看地图，
11: 你看，这是咱们村儿，
13: 这村东头
11: 最南边，这是谁家？
9: 我这院子，
11: 嘿嘿，你这院子，这不就对了吗？
14: 修路要征地，你们家院子肯定要拆。
13: 大雷，你想想，你这个院儿加上你这个宅基地，你是不是100多万呀？
10: 哎，我说你们俩这图是从哪儿弄的呀？
14: 哪是我们弄的呀？这人家三仙他侄女女婿不是在县交通局上班吗？这大工程定下来之后，他就给三仙打电话问有没有地什么的，在这设计的公路沿线上。这三仙一听，那不刨根问底吗？结果呢，他爱上的都是边边角角，你们家的大院子才是在这正中央。

0: 这高科技就是厉害，真好。
1: 爹，
0: 哎，
1: 怎么样？泡舒服吗？
0: 哎呦，舒服，舒服死了！你别说，这玩意儿就是比那木盆的铁盆强多了。这
1: 啊，就是。现在像爹您这样有文化、有知识的人都流行用这个盆泡脚。
0: 哎呦，
1: 爹，你困吗？你要是不困，咱们上那客厅聊五块钱的呗。
0: 不困，不困。
1: 行，那我等你啊。
0: 哎，好嘞。
1: 妈，你赶紧休息吧。
0: 你把它弄一下。
2: 前一段啊，我确实是太忙了，我想好好休息休息。
0: 哎，对对对，你看你这一天忙的这是起早贪黑的，是该好好休息休息，好好尽管尽管你们家董鑫。
2: 爹说的对，我以后听爹的。爹，那个前段时间吧，咱家因为这个归户的事儿，这个虽然大家表面上都没什么，其实这个心里都憋着劲儿呢，是吧？这事爹你比我清楚，你要不然我大哥他也不可能逮着那个偷鸡贼的事儿就一直不放。
0: 春莲，你大哥绝对不是冲着你来的。那要抓住那偷鸡贼啊，就得整治整治，不然村里头风气就会坏了。这是现在了，要放在过去啊，还要敲锣游街呢。
2: 哎呀，爹，你我都跟你说实话了，你还帮他们说啥呀？爹，我知道，我这大哥吧，他因为这十亩地的事儿，他心里一直有个结儿。我想好了，我得把他心里这个结儿给结了。
0: 你怎么个解法啊？
2: 我准备把那个十亩地赎回来给我大哥大嫂。
0: 那你不是吃亏太大吗？
2: 哎呀，你说爹，这一家人有什么吃亏不吃亏的？不是，再说了，要想解开这个结，你肯定得有人吃亏，是吧？这吃亏是福。
0: 你真这么想的？
2: 我当然这么想的了。哎，爹，你要不信啊，明天一大早咱俩上大哥大嫂那儿，你跟他们说行吗？
0: 行。
3: 睡吧。
2: 你说这能是真的吗？
3: 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甭管真的假的，咱这日子还得照常过。
2: 你说这要是十万二十万的还好说，一百多万呢，我连做梦都没想过。这还怎么让人睡觉啊？
3: 倒下就睡。

0: 明天咱再仔细打听打听。
1: 他真这么说的？
2: 哎呀，我刚从他那回来，我还能骗你吗？开始啊，我也不相信。
0: 可是陈彪跟我说，明天就陪我把那地照给大林和秋兰送去。你说，这能有假吗？
1: 那地不都让你俩给转出去了吗？
0: 这是啊。可陈林自己花钱把那地又赎回来了。
1: 啊？
0: 哎呀，你说这方圆几十里就没有陈林摆不平的事儿啊？
1: 哎呀，我怎么就想不开呢？把地给大林了，他呢？他什么都不要了。
0: 这就叫啊，深明大义。

0: 哎，这新刀就是快，哎，
1: 是吧？
2: 哎，妈，准备吃饭了啊！
3: 一会儿吃蛋啊！
2: 您跟爹在屋里等着吧。
4: 一大早的嘟嘟囔囔啥呢？
5: 二林和陈玲啊，在厨房做饭呢，都没等狗剩家的嘞。
4: 哎，真的哎，陈玲亲自下厨给咱做饭呢。我说呢，陈玲和二林啊，不会亏待咱的。
5: 你呀，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指不定有什么事儿呢。
4: 嘿。他能有什么事儿？
1: 昨天没睡好吧？
6: 啊，没有啊，睡得挺好的。
1: 睡得挺好。眼圈发黑，哈欠连天的，你还睡挺好。
6: 别老说我。哎呀，我就觉得昨天晚上说那个事儿啊，跟一场梦似的。
1: 嗯，没咸菜啊？
6: 凑合吧。今天这一大早，就是拉砖的车。
1: 盖房子没？

0: 你这是要大干呢？要干呢，咱就得干个大的。
1: 你昨天跟你媳妇唠嗑，咋没听她说呢？
0: 我媳妇儿啊，我们家你们又不是不知道，她是大事不管，小事不放，她主内我主外。
2: 这要不怎么说，我们俩是两口子呢？这养鸡啊，我考察了很长时间了。这不趁着农闲吗？我先把这个养鸡场啊，我先给它盖起来。那什么，大林啊，我不跟你们俩聊了啊。好，走吧。哎，好嘞。这事儿十有八九是真的了。铁头肯定是听到什么消息了。养啥鸡呀？
3: 肯定是想多套用点征地资金呗。快来趁热吃。哎呀，你怎么还亲自下厨了呢？你看，
4: 我来。
3: 你这一个电话，我不就过来了吗？哎呀，我还寻思呢，你们得多睡一会儿，所以没敢来打扰你们。你看还起这么早？
4: 行了，你说那么多干嘛？我又没怪你。
5: 就是好久没有正儿八经给爹妈做过饭了嘛。哎，你赶紧去，那还有两个菜呢，还是林儿最孝顺了。
6: 老太婆，小来，来，爹，哎，来，吃啊。
3: 这么多菜，这么多吃的，你们俩就这么两口，馒头你也不吃啊？
6: 不是，那个，我们一般不怎么吃早饭，这冷不丁看这么多菜，其实这胃还不是太舒服。
7: 你说我这个昨天晚上躺床上还饿呢，这一上桌，哎，饱了。
3: 他俩要不是为了您二老啊，什么时候也没见他起过这么早做饭呀？都是为了孝顺您二老。
4: 您这个习惯啊，太不好了。哎，啊，
7: 这时间长了会得胃病的。哦，
4: 爹说的对，那个二林以后我们得改改。
7: 改改改。
4: 早上早点起来陪爹妈吃个早饭。
7: 对对对对对，改。
4: 好，
7: 您吃您吃您。
4: 妈，你快吃快吃。
7: 改改啊。
3: 那个二林，我给我双筷子行吗？
7: 来来来，
3: 哎呀，你自己拿呗，怎么还使唤上我老公了呢？
7: 来来来，
3: 我这不是犯错了吗？
7: 再来个馒头，再来个馒头。
3: 哎，我自己
4: 拿。
7: 爹，好事多吃点啊！
8: 行，香就行。
9: 爹，你们慢慢吃。嗯嗯，
8: 好。
9: 爹，搞这么多砖头干嘛？搞那个村庄整治呢？
7: 对对对，村庄整治是不是？
8: 啊啊，整治整治。
9: 那怎么只铺着前街后街呢？
8: 不是，这铺完前街才能铺后街，不顺着铺吗？
9: 哎，你搀着我干嘛？走好你自己的路。
4: 大嫂，陈玲，哎呦，你跟二林也来了，啊？是不是知道这事儿了？
10: 看看再说。
4: 哎，二林，你看，哎呀，大嫂把这房子。

0: 服收拾的啊，那哪儿都那么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的。
1: 没招，
2: 就是贤惠的人。
1: 没招，嗯，
3: 啊，
0: 是，
2: 你学学大嫂，以后收拾收拾家，别老收拾我，是不是哥？
4: 住嘴。
5: 嗯，我们这是没本事，也赚不着大钱，再又把家收拾利索了，更让人瞧不起了。
0: 大家老客气了。
1: 二林啊，秋兰，今天爹是来给你们俩道喜的。
6: 哎呀，啥喜也不喜？
0: 是啊，道啥喜啊？
1: 呀，你没告诉大哥大嫂啊？
0: 哦，没有。爹，这不是等您说呢吗？
2: 对
1: 啊，好，我说，二林和陈林最近做了一笔生意，赚了几个小钱儿。自打我跟你妈闺女流到他们那儿去以后啊，他们两口子呀就整天在我耳边嘀嘀咕咕、嘀嘀咕咕的，说早知道大哥大嫂需要种这十亩地，就不把这十亩地让出去了。陈林呢，直接就花大价钱把这十亩地赎了回来，送给大哥大嫂，你们去经营。哎，我说的话你俩不信啊？
0: 不是，爹说的是真的，是真的，大哥、大嫂是真的。
6: 我信，我信。
1: 嗯。陈玲啊，虽然是个女流之辈，但是有着博大的胸怀。秋兰啊，你应该庆幸有这么一个知情知理的兄弟媳妇儿。
0: 那把地给我们了，你们呢？
1: 我跟你妈呀，也就搬回来住了，他们俩也一块儿就搬过来。
2: 过来，过来，
0: 对对，
2: 都过来。
0: 十亩地给我们，你们住老房子，还养老人。那你们这不亏大了吗？
1: 可是什么亏不亏的，都是自己人嘛。
0: 是，是亏是福。行，那谢谢爹，谢谢陈玲，你们的好意我们心领了。可是既然这家都分了，就没有翻来覆去的理儿吧？我跟大林在这儿也住习惯了，是吧？那十亩地我们也不想种了。放陈玲这儿还能出个好价钱，是吧？
7: 哎呀，大嫂，你看你这话说的，这地放在我们这儿值钱，放在你们这儿就不值钱了。这谁不知道你们就那么点玉米地，种出来的玉米都能卖好几万。这要是能够加上十亩地，大哥大嫂，你们这很快就能成为咱们村的首富了。看我跟二林，我们俩看着也高兴。看这兄弟情也加深了，关键是咱们能够随了老人的心愿。不瞒你们说，咱妈呀可是做梦都想搬回这老屋子来住。而且你说我跟二林倒腾地，但是我们俩不种地，用我大哥的话说，这啊就是祸害地。我现在想明白了，这个地是咱们自己家的，我绝对不能让外人来祸害这个地。
0: 这祸害不祸害跟我们也没什么关系，我和大林就是守家受穷的命，原来也没觉着老房子好，好累到不了咱俩手，是吧？可是一住进来，这房子冬暖夏凉，院子里种点苞米，哎呦，长得肥肥实实的，一拿到市上卖多高价钱都有人买。
6: 这屋凉快。
0: 爹，你跟妈什么时候想回来住，随时我们俩举双手欢迎。看看你们那屋啥都没动，就等着你们二老回来住呢。
1: 娇娇，你大哥大嫂这份心意啊，那可是真的。
0: 他们当小的都那么有心怀，那么有度量，我们当大的更不能斤斤计较，小肚鸡肠了。
1: 嗯，瞧瞧，这就叫争者不足，让者有余啊，这才是亲兄弟骨肉情。大爹，小兰，你们就别再犹豫了，换了吧。
2: 哥，换吧，爹都这么说了。你跟大嫂在这边过得不富裕，我跟陈玲俩，我俩睡不着觉啊，天天晚上睡不着觉，就想这事儿，想让你俩过得富裕点。
0: 二林，你最近是不是学佛了？今天什么日子，你怎么菩萨心肠了？呀，
2: 大嫂你咋知道呢？那我不学佛，我最近琢磨道教呢。
1: 秋兰啊，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看他们俩做小的，主动的帮助你们，让着你们，你们这个做大 打造进入应该。

0: 有点做大的样子吧。
1: 爹，您说这话我就不服了。这我们什么事儿都依着他们，我们就有大样了；不依着他们，我们就没大样了。我就不明白了，怎么什么事儿都得顺着他们的意思？
0: 他们这都是为你们好。
2: 是，
1: 爹，那我们也是为他们好啊。现在谁不知道，这土地就是宝。你看二林他们两口子，又是养老人，又给孩子请家教，这花销多大多不易呀、啊！我们要再把地要过来，那我们才是真正的。没有大样呢。
3: 哎，大嫂，哎，咱们不提钱，不提钱，咱说感情的事儿，一提钱这就远了。
4: 我认为啊，还是应该尊重老人的意见。不瞒你们说，从爹到我们那儿的那天起，爹就一直说这地就应该是大哥大嫂的。咱妈呢，在我那儿啊就没睡过一个时辰觉。你说这事儿吧，时间长了，我们这些当小的，这心里啊真的不落人。我早就想过来跟你说，可是吧，你看我这一忙，我就老岔过去，怪我，怪我，真的怪我。
5: 陈玲这点说的倒是对的啊，妈呀，自打到了我们那边啊，她就一宿这个整觉都没睡过，她现在瘦的呀，那个眼睛都往进抠搂了。
1: 让爹妈搬过来跟我们住吧，我们也早就说过，没有爹的地，我们一样养老人。
4: 哎呀，大嫂，你看你这话说的，没有地你们能养老人，那我们就不能了吗？我们今天来这儿，真不是来把老人往这儿推来了。
1: 那是干啥来了？
0: 哎呦，跑偏了，跑偏，这话跑偏了啊！
2: 哎，对对对对，话就说偏了。现在你看，哎，其实这事儿我要不然做个主吧，
6: 咱定下来啊，爹，明儿咱就搬过来，
0: 就这么定了啊。
1: 行行，就这么定了，哎，定。

0: 祝你山海连城，拥有旖旎绮丽的城市风光。
1: 哇，透明的海，张开双臂就可以拥抱这一片深圳蓝。
0: 登上大湾区一号，穿越港珠澳大桥，
1: 来见证游船穿越港珠澳大桥这个时刻了。
0: 这里有中国面积最小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 在一座海岛边的这个礁石上，我们看到一群猕猴在这里放松觅食。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连城魅力深圳正在播出。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这里是深圳，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城市。日新月异是深圳的关键词，在这里总是会诞生很多新的事物，所以来到深圳的人啊，总是会看着这繁华都市思考，我该如何去了解它，认识它。那么我们这一次就将带领大家玩转不一样的深圳。
1: 深圳，一座工业城市，也是一座时尚之都。在它众多的旅游元素之中，海是一个特别的存在。它不仅赋予了深圳一套完整而丰富的海洋生态系统，还带来约260公里长的浪漫海岸线。蛇口邮轮母港是我们本次旅程的起点，这里的航班通往大湾区的多个沿海城市。
0: 我这张新船票能否登上你的邮轮？当然可以了，接下来就让我们登上大湾区一号，开启深圳不一样的旅行体验。
1: 来海上度假是在深圳旅行的新玩法。大湾区一号就是这样一艘高端综合性微游轮。
0: 大湾区的风可真大呀，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俩的衣服，被这风吹得已经没有形状了。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在远处看到香港了，对吧？
2: 对对，这边就是香港，再就是电厂，中华电厂。我们能看到那边是大湾区二号，现在是一个回港的一个状态。
0: 那他们出去够早的，
2: 他们是7点半出发，10点半回港，出去享受一个早茶之旅，而且他可以在船上晨曦的时候做一个瑜伽在船上。我们有这样一个主梁子
0: 就是深圳人周末的早晨还是挺放松休闲的，
1: 喝个早茶，看场演出。在甲板上吹吹海风，看潮涨潮落，这片海也见证了深圳的沧桑巨变。游轮驶出深圳湾，便进入了伶仃洋。
2: 文天祥他当年就是从这儿路过，做了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看伶仃。
0: 没错，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千年过去了啊，海还是那片海，但是城已经不是那座城了。
1: 伶仃洋沿岸坐落着深圳、珠海、中山、广州、东莞、香港和澳门七城，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趟旅程还将看到大湾区最震撼人心的景观——港珠澳大桥。
0: 身后的甲板上，人们全都已经汇集出来，来见证游船穿越港珠澳大桥这个时刻了。
2: 对，我们现在马上也穿
0: 桥了。我和我的祖国，是不是？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哇，很有感觉啊！这个音乐一起，大家都自发地唱了起来。
1: 港珠澳大桥的桥梁和隧道全长55公里，历时9年建设完成，2018年10月建成通车。它被誉为粤港澳三地的世纪工程，将从珠海到香港、香港到澳门的车程都缩短到了30-40分钟，打通了大湾区的1小时生活圈。穿越港珠澳大桥的第一高塔成为本次旅程的高光时刻。
0: 现在就要正式穿越港珠澳大桥了，哇，要过去了。其实为什么这个时候船上放起了这首歌，我是能理解的，因为这一座大桥见证着中国的发展，所以很多人来到这里看到这座大桥，才能感受到如今祖国发展的是多么好。
1: 湾区海上游项目获评中国第一批交旅融合典型案例，每年有很多游客专程来看港珠澳大桥，体会深圳大海的澎湃与活力。
0: 谢谢。其实在我过去的印象中啊，乘坐这样一艘游轮出海游玩是距离我们生活比较远的一种体验，而现在在深圳呢，只需要一张船票，半天的时间就可以将这种生活握在手里。我们可以看到啊，在这艘船上以及这条航线上的很多地方都写着深圳这个名字，因为它诞生在这里，也成长在这里。我相信这就是很多深圳本地人以及像我这样外地游客来到这里喜欢它的理由。
1: 沿着海岸向东行走，我们来到深圳大亚湾，领略它连绵数十公里的粗粝质朴、绚丽缤纷。
0: 哇，透明的海，没想到啊，深圳的海水是如此清澈。我现在起码就看到了有3种以上海水的颜色。在深圳有100条的特色步道，从东到西贯穿深圳全境，其中的滨海步道啊就有200多公里。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地方呢，是鹿嘴步道。怎么样，这里依山傍海，张开双臂就可以拥抱这一片深圳蓝。
1: 在深圳的地图上，另一抹鲜亮的色彩是绿，一条贯穿东西的翠脉被深圳人视作城市的脊梁。这里是全市的制高点梧桐山。
0: 南海的风携带着大量的水汽，在遇到梧桐山之后啊，会形成很多的云雾，所以梧桐山是一个经常可以看到云海的地方。这里是深圳的最高峰，海拔近1000米，也是我们俯瞰整个深圳非常好的一个观景点。右手边呢是盐田，身后的远处呢是香港。穿过这些云雾，我们再往这边看就是深圳的中心城区了。如果我们可以将视线收近一点，往我身后的这个山上去看呢，毛棉杜鹃就在我身后的这一片山谷当中次第盛开着，非常的漂亮。
1: 毛棉杜鹃花属于高山花卉，梧桐山的这片是世界上分布纬度最南、海拔最低的原生乔木型高山杜鹃。身处亚热带地区的深圳也能享受如此清凉，令人诧异。
0: 它是高山杜鹃的一种，上一次看到它还是在香格里拉。
1: 高山离城区咫尺之遥，庇护着约1800万居民。在城市中漫步一条山间小道，并可以感受深圳特有的自然气息。我们来到梅林山，它就位于闹市之中，与繁华都会仅一线之隔。
0: 这个像是一个植物走廊哈，
3: 对，
0: 在树荫下穿行，
3: 看到好多的爬藤植物，它为了找阳光，留在树林里面不断的去穿梭。
4: 有一些看得见看不见的鸟，
0: 我觉得它心情应该不错哈。
4: 心情很好。

0: 用细心的设计，最大限度地为自然减负，正是这些年轻人的坚持。手作步道看似简单，却并不容易。这里的一砖一石，都记录了参与其中的市民的共同努力。
1: 那这个区域呢，整个加起来我走了有90多遍吧。那我们就希望大家在行走的过程中呢，对这个路线感到舒适，因为这些路线而像我们一样更对这个城市有发自内心的这种喜欢吧。
0: 一个人的喜欢变成一群人的热爱，这条驴友踏出的小路最终被官方认证，得名鲲鹏径，全市基本建成千公里远足径体系，通山打海贯城串去，将深圳的山水林园全部连通，
2: 太美了。站在山野之间俯瞰一座国际化的大都市，这样的旅行体验深圳可以给你。
0: 深圳对热爱自然的人尤其慷慨，让仅仅挥洒了一个小时汗水的我们收获到这片无与伦比的风景。
2: 在山顶凉风吹来，和我们刚才一路走得满头大汗的那个很辛苦的过程有了截然相反的体验。但是我这一路感受到的，我觉得是深圳人生活当中非常快乐的一部分。
1: 放眼全世界的话，也很少有城市能够在市中心保留一个完整的一个山脉，人在林里眼看 CBD 这样子的一个体验，我觉得它是一个深圳的最好的景观的观景的先
3: 锋，也是深圳人心中的一个精神步道。
0: 2002年，深圳提出了基本生态控制线的概念，坚守住了约50%的生态空间，在土地资源极为有限的情况下实属难得。
2: 他们告诉我，现在这座城市的口号叫做深海连城，很浪漫。所以他们刚才给我讲的时候，我就知道当地人为什么这么爱这座城市了，是因为既为他们提供了发展的机会，又给了他们这么好的生活环境。
0: 这条小路很可贵，因为它体现了深圳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在梅林山和银虎山之间有一座特别的天桥，
2: 就是这座桥，它可不是一座普通的桥哦。
0: 鲲鹏径一号桥横跨梅关高速公路，它把两座隔开30年的山重新连了起来。开通后不久，桥上就有豹猫经过。山海连城，用自然的力量让城市恢复起初的美好，这个大胆的构想正在成为生动的现实。
2: 大家看我身旁的这个画面，两山之间一座城市。其实城市的发展啊，不可避免的会向自然索取一定的空间。深圳在快速发展的这些年间呢，它的自然生态被分成了很多大的板块，而我们今天也看到了这些板块正在逐渐连接起来，再次成为一个整体。这就是我今天看到的山海连城，而现在站在这座桥上，我也更加能够感受到这个连字的意义。
0: 第一次从3000米的高空跳伞，亚鹏能挑战成功吗？
4: 天哪，快看窗外，我们这哪是飞向深圳啊，应该是先飞向天宫吧。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连城魅力深圳正在播出。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位于深圳东部的大鹏湾，拥有绵长的海岸线以及山海相连的壮丽景观，它是深圳的一道天然生态屏障，

0: 如果要从3000米的高空纵身一跃飞向深圳这座城市，你敢吗？接下来我们就要尝试一下了。我们现在聊到了位于深圳盐田区的一个跳伞基地，身后呢就是盐田港了。我们约好了世界冠军张树鹏带着我们一起跳伞。张树鹏呢，在滑翔伞、跳伞、翼装飞行等等很多极限运动领域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那么走吧，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着世界冠军去跳伞。
1: 见到张树鹏的时候，他和团队正在叠伞，这是跳伞之前重要的准备工作。一副主伞的伞绳有10多米长，伞翼展开后的面积达30多平方米。需要将它规范细致地折叠起来。
0: 我看刚才叠伞的这位老师，他是整个用人的身体去把这个伞里的空气压出去。
2: 对对、
0: 啊，要把它叠得很小。
2: 对，他是要把里边的空气排出去，然后才能叠到这个这么小的这个伞包里边。
0: 大家可以看一下，就这个伞包，它其实就和平时我们背的一个书包的大小差不多，但刚才那个伞展开很大。
2: 对，
0: 它的这个直径起码有
2: 7-8米，
0: 7-8米长的一个伞。
2: 然后最重要的是，在空中还能保证它顺利的
0: 打开
2: 、啊。对，
1: 张树鹏说。高空跳伞背后有着科学严谨的准备工作，这一次他要带亚鹏一起跳双人伞，
0: 所以他是我这个安全的保障了。
2: 对，用你的话就是你的叫什么
0: 生命线。
2: 生命线。
0: 有一点点紧张哈，但是据我对跳伞这项运动的了解哈，大家在地面上觉得没什么，看视频甚至也觉得没什么，但是一旦到空中
2: 那个感受就不一样。
0: 对，真的会腿软，我现在不敢想。
1: 穿背带的过程中，亚鹏一直不敢相信，区区一条背带真的可以带动两个人吗？
3: 我们展示一下，你等一下拉一下我吧。
2: 这个一会儿会
0: 跳，这个我在空中那么看拉开，
2: 一会儿要调节了。
0: 啊，好。过于担心，
2: 你这个
0: 大家理解一下。
2: 对。
1: 双人伞是将体验者的背带连接到跳伞教练的背带上，穿好装备后要进行15分钟的培训。
4: 对，往后靠，往后靠，往后，身体放松。调往上，
5: 再转
4: 一下放松。当我手对空攀你肩膀的时候，双手打开，然后这个时候你还是抬头看上面。
1: 其实作为体验者，亚鹏需要做的只是配合，真正的跳伞者是教练张树鹏。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上天去了，就要乘坐直升机先飞到3000米的高空，
2: 10000英尺
0: 啊，10000英尺。鹏哥介绍一下。这位是，
2: 这是我们的摄影师刘磊
0: 啊，这个
2: 非常有经验、非常优秀的摄影师。
0: 极限运动的摄影师永远是个谜。今天先给大家科普一下，鹏哥带着我飞呢，我们两个是一个算是一个被拍摄点吧。
2: 对，
0: 这位这个老师他会和我们一起跳下去，
2: 对，跟我们同步跳下来，他会比我们早一点，然后在空中呢就在我们的对面，还会在我们周边做环绕的动作，
0: 可以保持两个人
2: 很近的距离，他可以在空中跟你拉手，你准备好可以在空中跟他击掌拉手的动作。对，
0: 这个我们在这个视频里看过，
2: 今天我们就可以实现，
0: 都可以实现一下啊！终于揭秘了这个摄影师神秘的面纱。我们看一下摄影师的这个设备啊，你拍摄主要是靠头盔上这个，对不对？
6: 对，
0: 我看你年纪很轻啊。
6: 00年，
0: 00年的，很开心和你们一起合作哈。
2: 所以紧张吗？
0: 紧张，我现在马上行将上天，我现在就有点紧张了。不过有两位专业的这个国家级的运动员，我是很放心的。
1: 刘磊拿过全国跳伞锦标赛的亚军，退役的他成为了专职跳伞教练。
2: 在飞机上，
1: 这是经过数千次跳伞训练才具备的资格。起飞前，张树鹏带着亚鹏再次熟悉技术动作。
2: 在空中的时候，当我手拍你肩膀的时候
0: 啊，
2: 双手打开，
0: 双手打开，
2: 对，
0: 明白了。好，我记住了，但是一会儿紧张的懵了，忘了，大家也不要嘲笑我。好，那鹏哥，接下来我的生命安全就交给你了。
2: 我们天上见
0: 啊！我就纵情享受深圳海边这个跳伞的乐趣了。单膝立起，然后一个脚平躺。
1: 跳伞的直升机也是特制的，没有座椅，也没有安全带。大家都坐在地板上。起飞时间是傍晚6:20，预计20分钟后到达起跳高度。很快，直升机准备就绪。
0: 就这个，我们的安全就在这个绳子上了。机长已经通知我们要起飞了，走吗？
7: 对对对。

0: 此刻太阳快要落山，我们将迎着落日跳伞，这是跳伞爱好者最钟情的时段，他们称之为夕阳跳。几分钟后，深圳的海岸便铺陈在我们的眼前。
1: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深圳很著名的大梅沙公园，这是大梅沙的沙滩，深圳市民呢在这个休闲的时候就可以来这里放松。现在我们已经在云层之上了，朋友们快看，这个云反而让我觉得放松了很多，越能看到清晰的地面反而越紧张。这一次跟我们一起跳的呢还有郝机长。
2: 你好。
1: 平时是开直升飞机的。
2: 对的。
1: 这是你第一次体验吗？
2: 第一次体验。
1: 紧张吗？
2: 紧张。
1: 我现在心都要跳出来了，你呢？
2: 我还好吧。
1: 由于郝机长平时是开飞机的，所以没那么紧张，是不是？
2: 对，因为一直在高空中飞就不会产生的问
1: 题。那为什么想要跳一下？
2: 看着挺刺激，想挑战一下。
1: 挑战一下自己。现在我们摄像老师可以向窗外望一下，是一片金色的云海，非常的漂亮。我嗓子都要喊哑了，我激动的心情现在得到了一些平复。休息一下，准备一下心情，准备飞向深圳。
0: 15分钟后，我们已经到达3000米的高空，大家开始了跳伞前的准备。出舱后，先会经历30秒钟的自由落体，然后打开主伞，在空中飞行7分钟，最后着陆。刘磊率先出舱，他面向飞机起跳，亚鹏和张树鹏紧随其后。
1: 天哪，快看窗外，我们这哪是飞向深圳啊，应该是先飞向天宫吧，太美了。现在阳光把这片云海照得整个云都在发光。
0: 刘磊打开舱门，确认空中没有异常情况后，他把身体悬挂在舱门外，等待张树鹏和亚鹏准备就绪，同时起跳。

0: 三十秒后，张树鹏和刘磊打开主伞，下落的速度从每秒50米降到了每秒5米。此时，地面的摄制组成员紧张地望着天空，寻找着我们的身影。
1: 啊！太吓我了！
2: 看到吗？第二个人出来，看到吗？飞机后面，
3: 看见了。
2: 看，后面飞机后面有两个小白点。哎，对，那两个双人伞、引导伞。
3: 哇，伞打开了吗？
2: 哦，现在第一个开了，第一个开了。哦、然后你看，开了伞旁边有个人，看到还在飞。
1: 绿色的应该是。
2: 红色的还在飞，看到了吗？
4: 哇，简直太激动了，这种高空坠落的感觉，我可以说这是人生当中第一次体会到。我刚才在很认真的俯瞰着这壮丽的脚下的美景，当初舱门有一点点担心，但是我身后的鹏哥世界冠军给了我非常强烈的安全感，我完全沉浸在享受跳伞的乐趣当中。这边是盐田区，这边是大梅沙，面前呢是大鹏湾。我现在不是在任何的飞行器，比如说飞机、直升机的机舱内，我整个人是飞翔在空中的。再看那边，是太阳，是夕阳，

0: 右手一转弯，有点心动的那种感觉。
1: 左边放松，
0: 左边放松，
2: 啊，右手，
0: 啊，右手，
2: 自己躺在飞行的感受，转镜头。
0: 我在向右方滑行，这个速度其实还挺快的，我能感到风呼呼的从我脸上滑过。哇，使劲，哇，啊！
2: 再继续走。
0: 很难想象我在自己飞翔。
2: 飞翔的感觉怎么样？
0: 太好了，我真是太羡慕深圳上空的鸟儿了，他们看到了树林里看不到的景色，另外他们飞翔的乐趣是人类没有的。不过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设备感受到自然界当中鸟儿的乐趣。
3: 七分钟之后，张树鹏和亚鹏准备着陆。
0: 我们回来了！呜！哎呀，成功落地了，朋友们！哎呀，这个感觉，
2: 好，别起来。
0: 容我缓一下，实在是太奇妙了，这一路，我竟然像鸟儿一样。飞越大海，穿过山林，现在落在了盐田的山里面。
4: 对，你刚才在空中的表现太完美了，啊、
0: 还行吗？
4: 对，简直你就是一个教练，我是那个教练。
0: 没有，
2: 他带我跳伞，
4: 他带我感受山海盐田，他带我飞翔。啊，谢谢，
0: 谢谢鹏哥带我体验了这么惊险、这么刺激又非常畅快的一次跳伞的体验。我收获很多，
4: 对，
0: 我感受到了你们极限运动的乐趣。
4: 最重要的是他在空中的解说，让我重新的认识了一下深圳。
0: 真的假的？但是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信任，对吧？如果我不相信教练，不相信鹏哥，可能我无法享受其中。哦，还是要再拥抱一下，再次感谢鹏哥，
2: 感谢你让更多人知道这种飞翔的快乐。
3: 这里有中国面积最小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有一座被猕猴占山为王的无人岛，
0: 在一座海岛边的这个礁石上，我们看到一群猕猴在这里放松觅食。
3: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连城魅力深圳正在播出。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深圳位于南海之滨，总长度达260公里的海岸线分为东西两段，东部有着160公里的生态海岸，西部海岸线长约100公里。在它的沿岸坐落着高速发展的中心城区，被人们称作都市海岸线。红树林沿着深圳湾的海岸连绵分布，福田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就处于这片森林中。杨琼博士在保护区工作了20多年，当我们前来拜访他时，没有想到我们目睹的第一个场景不是玉树造林，而是清理过剩的幼苗。
0: 他们在清幼苗哈、啊、
6: 对，清红树的幼苗。
0: 他们是行驶在滩涂上，这个工具有点像我在这个浙江拍摄赶海的时候当地渔民用的泥马，
6: 一样的
0: 哈。
6: 对，我们这边叫滑板
0: 啊，
6: 就是泥滩上的一个主要的交通工具啊。
0: 为什么要清幼苗，给我们解释一下。
6: 清幼苗主要是保证有这个足够的滩涂面积给这个水鸟觅食、水鸟最主要的觅食的地方就是这个光滩。
0: 听明白了，为了给水鸟们留足够的滩涂的面积，
6: 对，
0: 所以要控制红树林快速的增长。
6: 对，
3: 红树的种子随着海水飘散各处，退潮后它们就在滩涂上落地生根，红树林就是这样不断地向大海的方向扩张推进。然而树多了，滩涂上鱼虾蟹的生存空间就小了，鸟类的食物来源也随之减少，所以为了维持微妙的生态平衡，每年这里的工作人员都要清理红树幼苗。一上午的工作后， 护林员为我们带回了几株树苗。
0: 哇，这个水这么深呐！可以看一下，整个身子都泡在这个河里面。大家好，辛苦了，辛苦了。来来来，
6: 慢点。这个应该是一连深的幼苗。
0: 这是幼苗啊。
6: 对，这个是这边最高大的乔木，一连就可以达到3米高左右。
0: 啊，那长得很快。
6: 对，长得很快，速成。
0: 所以如果不清它，它可能很快就成林。
6: 对对对，海桑耐水淹，而且呢，它固定滩涂，就抬高滩涂的速度呢，是比本土种要快的。啊。就在1994年就应用成功了，1997年它就开始自然繁殖了。
3: 海桑是为了修复红树林而引进的树种，由于生长速度快，生命力顽强，海桑一直走在红树大军向海扩张的最前沿，也因此被称作先锋树种，对防风护岸功不可没。但它过快的生长速度对本土红树植物和鸟类而言是个威胁。深圳福田红树林保护的主要对象是红树林和水鸟，每年有约10万只候鸟在这里停歇。
0: 哇，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很多只的白鹭，就我眼中的画面当中就有上百只了。我觉得白鹭是不是这里非常多的一种鸟类啊？
6: 它是这里的留鸟，它是一年四季都在这边。
0: 哎，这个时候面前出来了一只跳跳鱼。
6: 它能够抓住跳跳鱼，跳跳鱼哇是很
0: 遍地掉跳跳鱼啊，现在是。
3: 我们拍摄时，候鸟已经飞往北方，留守的大多是本地的鹭鸟。福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面积只有3.68平方公里，分布在一条6公里长的海岸线上，每年10月到次年5月，大批候鸟在这里越冬。在市中心，人们就能饱览万鸟齐飞的画面。
0: 感觉不像我印象中的深圳哈、天上地下滩涂上全都是这个水鸟哈、
6: 对，因为有时候我进办公区比较早的时候，比如6点多的时候，你可以望天空，哇，一片鸟在上面飞，就黑乎乎的。
0: 那其实这一片红树林是为深圳留住了非常好的一个生态系统。
6: 对，应该说深圳人最喜欢的地方之一就是深圳湾。
0: 这个画面对于我来说还是挺有冲击力的。我们走过来可以看一下，摄像老师透过我左边的这扇窗往外望，现在最远处我们看到的是深圳南山区，而近处呢是一片滩涂和满眼的绿色的红树林。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深圳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非常美好的一个画面。
6: 对，
3: 在约1800万人口，建设用地却仅为1000多平方公里的闹市区建立自然保护区，时时处处要考虑发展与保护的平衡。杨琼带我们来到一处高点，在这里可以俯瞰核心区。
0: 大家可以看一下了，果然是这个国内面积最小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哈。
6: 对，
0: 就是这样一片了。
6: 对，
0: 那它这个规模为什么能够成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呢？
6: 对，其实这个也是别人经常问我的一个问题。
0: 您怎么回答？
6: 我就说它面积虽小，但它的生态价值非常重要。因为它是东亚澳大利西亚这个水鸟迁徙路线的这样一个越冬地，一个中转站。那么如果没有这个地方，那么一个呢是越冬地方会缺失，另外呢最主要还是这个澳大利亚到西伯利亚它是迁徙的时候，它必须要在这里停留1到2个周，如果没有这个地方停歇，那么它是完成不了它的那个迁飞史的。
3: 每年深圳湾会接达数万只候鸟，这片红树林是它们长途旅行的中转站。经过在深圳湾停留的2周，鸟儿们体重增长，力气攒足，才能开启下一段飞行。福田红树林位于深圳湾东北部，它与对岸的香港米埔红树林组成一个半封闭的海湾生态系统，所以鱼虾蟹贝格外丰富，是候鸟最爱的大食堂。深圳湾的红树林小而脆弱，为了留住这道宝贵的风景，城市愿意让位。我们看到保护区周边的楼房都有高度限制，
6: 主要是为了给候鸟它留一定的迁飞的空间，还有一个日常生活的一个盘旋的空间。那么在我们这个保护周边，我们的法定土则是明确规定，就是200米范围内这个建筑高度是限高24米的。所以这个我们可以这样看过去，你看这个高度是一个坡度式的，
0: 200米范围内，
6: 对，
0: 建筑不能超过24米。
6: 对，
0: 那超过200米呢？
6: 它有一个500米的范围，500米基本上是50米范围以内，在500米以外的话，
0: 就楼层限高是50米。

0: 为了给红树林让路，修建的滨海大道北移了260米，并且为了防止噪音对鸟类造成搅扰而建起了一道隔音墙。这是中国第一个专为鸟类修建的城市保护措施。
1: 现在在我视线的远处看到了红树林顽强的生命力，远处其实大片的滩涂，但是在滩涂上一两棵不太高的红树幼苗已经生长起来了。那个地方应该是这一片红树林接受海水洗礼最早最遇到海浪最强的一个地方，但是它们仍然可以顽强地在那个地方生长。
2: 就把红树定为我们深圳的第二世树，红树精神实际上也是深圳人的精神，不畏艰难，然后漂泊远方，扎根远方，然后艰苦创业，就跟这个红树的是一模一样的。
1: 还真是有点像哈、这个迅速生长的红树林和迅速崛起的深圳这座城市，在这个精神品格上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的。
2: 是的。
0: 2023年，全球首个国际红树林中心落户深圳，致力于向全世界分享深圳的红树林保护经验，让更多的绿色回归。在这个中国面积最小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还存在着一座岛屿，它就是内伶仃岛。它孤悬在伶仃洋中，距离深圳蛇口17公里。我们从蛇口码头出发，坐船前往内伶仃岛。这座海岛只有5.54平方公里，却居住着大约1200只猕猴，密度之高全国罕见。船行30分钟后，我们准备靠岸。
1: 现在我们就到了，在远处看着不大的一座小岛，此刻在我面前展现出了它真正的样子，这样讲还挺大的。我们这次来呢，是来寻找岛上最可爱的一只动物——猕猴。
0: 上岛之后，等待我们的是保护区的工作人员陈婷，人们叫她猴妈妈。没走几步，我们就遇到了一个猴群。
1: 很快啊，我们上岛刚走了2步，猴子就已经哇，这就是内伶仃岛上的主人了，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猕猴。我们一进来，先遇到的是一对母子，是母子
3: 对
1: 吧？
3: 是母子。
1: 啊，这个小猴子好小啊，它多大？
3: 2个月左右
1: 啊！大家快看，它紧紧地抓着它妈妈，就像骑马一样骑在那个背后，特别可爱。可能我们到来影响到它们了，但是我感觉这里猴子好多啊。
3: 我们这座小岛5.54平方公里，84年成立保护区，88年晋升为国家级。经过多年的努力，现在猕猴的数量大概有1200只，它们是这座岛上真正的主人，然后随处可以见到它们。
0: 在内伶仃岛上，猕猴还练就了一身特殊的本领。
1: 那他们会游泳吗？啊，
3: 会游泳，他从出生就会游泳了。
1: 那什么情况下他们会到海里去游泳？
3: 我们观察记录发现，就是天气比较炎热的时候，然后你看我们是海岛嘛，旁边有一些接连大大小小的水坑，温度特别高的时候，他们会去泡泡水，甚至会潜水，然后去掏水底一点什么东西往嘴里塞，应该是小鱼小虾米。
1: 这和我们很像。
3: 对，
0: 靠海吃海，内伶仃岛的猕猴很会寻找本地食材，他们还会吃红树植物的叶子，摄取叶片所分泌的盐分。
1: 他在很专注地在海底寻找着什么，对吗？
3: 对
1: 我看他那个小手一直找着各种，应该是找食物在吃，对吧？
3: 是。
1: 哎，找到了。
3: 因为我们树上也会，你看我们植物非常多，会掉一些种子啊、小果实下去，它就会探索着去摸索。你看我们那个1岁多的也是在那边去探索。
1: 这个画面，哇，实在是在一座海岛边的这个礁石上，我们看到一群猕猴在这里放松觅食。也是早上的9点钟，
3: 对，
1: 已经有35度了，所以猴子也会觉得热。
3: 对。
1: 他们就跳到这个海里面，凉快凉快，
3: 凉快凉快。再到10点、12点、1、2点特别热的时候，他们就在森林里去纳凉，在树上睡觉休息。嗯，
0: 这就是内伶仃岛猕猴卓越的生存之道。这座岛屿原本与陆地相连，直到7000年前，海平面上升，才让它成为了一座孤岛。这群猕猴的祖先就这样被迫留在岛上。开始了从山林到海洋的演化。
1: 它这个泳姿怎么形容呢？应该就是抬着头的

0: 蛙泳吗？
1: 对对，哎，我之前观察到，我在想，自己特色的泳
0: 自己研究的啊，就像家里养的小狗，它会狗刨。
1: 对对。啊、
0: 这个猴子其实是也是这种蛙泳，会两个手拨水。
1: 对，它是一种自然状态下，这座海岛被隔离以后，它们留在了海岛上。然后就慢慢适应了这座海岛的生存。
0: 没错，我经常想象猴子的行为啊，会和我们人类做对比，因为他们也会发呆，
1: 对，
0: 也会放松。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漫长的岁月当中，他们在这个海岛上一定和隔岸经常的对望。
1: 对，
0: 他们也在看着这深圳这座城市的变化。
2: 宜人的风景令我们沉醉，我们都不禁羡慕起这岛上的主人。猕猴们在这里无忧无虑的生活，得益于工作人员的保护。几十年来，他们的种群数量增长了五倍，从200只到如今的1200多只。陈婷带我们前往海边的沙滩。
0: 哇，那伶仃岛上的海岸也太美了吧，大家可以往这边看一下。
1: 对，我们这个都是纯天然的。
0: 对，非常漂亮的，很整洁的，很干净的一片沙滩哈。
1: 对，
0: 金色的沙滩。对岸我们再看一下，这边的风光也很好，有一艘很大的这个货轮正在驶进蛇口港。这边是南山区的这个景色，很漂亮。你们是刚刚做完这个海岸的调查对吗？
1: 对，我们同步在做。像我们这个海岸线，这个小岛差不多是13公里，非常多的礁石。像这种完整的沙滩我们比较少，完整的沙滩的话占了只有差不多4公里，其他的大部分都是这种礁石、对，
0: 所以我们来到了这一段沙滩，可以说是内伶仃岛上很难得的美景。
1: 对，比较珍贵。
2: 内伶仃岛是深圳面积最大、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岛屿之一，岛内有800多种维管植物和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约11公里长的海岸线大部分被礁石和崖壁占据。工作之余，陈婷也会和同事到海滩散步。清澈的海水让来到这里的我们都有忍不住下海的冲动。啊，
0: 感谢深圳的海水，让我忽然间感受到了夏日的凉爽。海水的温度非常的舒适啊，摸一下，现在可能就25、26度吧，我觉得这个海水。此刻我觉得我真正的感受到了深圳的海，和它相处在了一起。我觉得这个生态系统对于喜欢自然，尤其像你这样的研究自然的工作人员来说，真的是太幸福了。
1: 对，很珍贵。
0: 有山，有树林，
1: 有海洋，
0: 有沙滩，
1: 对，
0: 可以有太多需要研究的地方了，对吧？
1: 有很多空间可以继续探索。
0: 所以才让你在这个海岛上工作这么多年，仍然越工作越热爱。
1: 对，就喜欢这里，就是来之前可能还忐忑。但是来了以后就越待反而越待得住。其实对比很多做这些林业工作者、保护区工作者们，其实说实话我们是相对很幸福的，我们还可以望着城市。
2: 17公里之外的对岸就是蛇口，陈婷说到了晚上看着彼岸灯火辉煌，而岛上近几年才通网络，他也会觉得恍若穿越。陈婷说有时的确会想念都市里的喧嚣和便利，但是与动植物为伴更是他内心向往的生活。
0: 我们摄像老师可以给站在深圳湾海中的陈婷一个特写哈。我觉得他今天的这个讲解让我感受到了很多大自然的乐趣，生动又形象。所以这就是一位深圳的保护区内的普通的工作人员，
1: 是一个，
0: 对吧？他的身上应该是发着光的。我相信热爱自然的朋友会羡慕你的职业，
1: 是
0: 小朋友们会喜欢这份职业。
1: 是。
2: 一天的攀水结束后，我们乘船离开内伶仃岛，而陈婷还要留守在岛上继续他的工作。他们的每一份努力都记录在这座城市的生态账本上。目前深圳有约24%的陆域面积和19%的海域面积划入生态保护红线，这在中国超大城市中位居前列。从向自然一味索取到修复和归还自然，这是今天的人类对待地球的正确态度。人们希望永远守住这片深圳蓝。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8: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没有必要把这些责任全都揽在自己的身上，你这样会很不开心的。那你说你不开心，你姐姐会放心吗？我们现在应该开心啊，我们解约了，我们要面对新的生活了，对吧？好啦，别不开心了，我们出去吃顿好吃的，把这些不开心的全都忘掉。
1: 芝芝怎么样？
0: 没事儿，我刚才跟他聊了一下，他就是情绪不太好，回家好好休息，好好运动，换一个环境，很快就会好了。你呀，也别太担心，有事给我打电话。
2: 谢谢你，小萌。
0: 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呀？哎，
1: 我就想起他这个公司，我就生气。这个直播公司简直就和传销组织一样，你知道吗？你一定要和综述中心的领导反映一下，赶紧把他取缔了吧，不然不知道多少人要上当呢。哎，
0: 是啊。其实我们已经取证了，但是取证的难度还是挺大的，而且这件事情也不归我们综述中心管。
1: 我就看见芝芝这个样吧，我就觉得绝对不能放过他们，不然我去当卧底吧。
3: 卧底？
1: 反正他也不是什么正经公司呀，我直接去应聘。我进去当卧底，我就不信取不到证据。
4: 小萌，这个肯定不行啊。首先啊，他太危险了，明明知道啊，这个直播企业他是有问题的，怎么可能让一个女孩子去做什么卧底呢？
0: 哎呦，我不是一个人啊，我跟我闺蜜一起去啊。
4: 那肯定也不行。首先呀，你没有义务啊去冒这个险。其次呢，作为朋友，我也不可能让两个女孩子去试这个险吧。
0: 主任，我觉得你没有必要纠结于身份。我们上次那个联合行动市监局的同事不是说了吗？我们需要通力协作才能解决问题。而且我们上次已经调查他们了，他们肯定提高警惕了呀，对吧？所以我们得想别的办法。那你说你有别的办法吗？我们每拖一天，就有更多的年轻人签他们那个霸王合同，有更多的消费者买他们的三无产品，我不希望他们受到伤害。我知道你担心我，但是我跟我的朋友一起去深入调查一下也是一个办法。

我们有最先进的直播设备，我也会给你们最大的流量扶持，只要你们肯干肯努力啊，月入过万过十万

0: 甚至过百万啊，那也不是梦啊。另外啊，我们这个基地啊是包吃包住的。好了各位，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过会儿就和我去签合同，好不好？
1: 可以
2: 啊，
1: 那我们现在就签吧。
0: 没问题啊。怎么样，想好了没有？跟你们一起来的可都签了，只剩你们俩了。好机会可不会一直等着你们啊，错过了就没第二次了。如果你们真的想成为一个主播啊，想实现你们的理想，想实现财富自由，那你得让我看到你们的决心啊。合同就在这儿了，机会能不能把握得住就看你们自己了。
3: 我们再想想吧。
0: 犹犹豫豫的人啊是不会成功的。如果你们没有想好，要不就算了吧。我们这行就是这样啊，时间就是金钱，没工夫陪你们在这儿纠结。
3: 亲，谁说没想好啊？
0: 哎，这才对嘛。好吧。
4: 哎，经理，我记得合同是一式两份，你一份我一份，你是不是得给我们一份？
0: 我们这边啊都是由公司统一保管，还没有先给到主播的先例啊。行了，欢迎你们的加入，明天就可以来上班了。
3: 好，好的。
5: 我应该把培养更好
6: 一点。好。哎，我天哪，这也太难背了吧！
7: 背不下来也得硬背。
6: 我要有你那好脑子，我当时高考我就考二本了，我就。
7: 熟能生巧，知道吧？
4: 考考咪咪，
7: 多背背就熟了
8: 啊！好的，好的，我们一定向你们学习。经理跟我们说了，两个小姐姐特别优秀，对吧？
7: 不用在我们这儿嘴甜，在直播间就行了。我们俩这儿啊，不用。
8: 哎，咪咪，我想向您请教几个问题，可以吗？嗯，
7: 说。
8: 是这样的，你说我们这个销售压力还是挺大的，如果销售不出去呢，还得扣工资。我想问一下，你们的合同也是这样的吗？还是只有我们新人是这样的？
7: 好好背你的资料，完成业绩就行了，其他的事儿少管。
9: 袁总，最近中大奖了，挺忙啊。
0: 还不是给几位老板挣钱，不过确实还不错，特别是几个大主播都很稳定，有一个叫 mini 的，给他的东西基本全都能卖空了。
9: mini 名字好听的，反正都是些新人，人家干得好就给人买点流量。该花钱就花钱，憋着干嘛呀？
0: 明白。
9: 在这个方面你是专家，我也不懂，我也听你的。
0: 这个呀你就放心吧，而且呢我趁着势头火呀又签了一批新人，资料就在那儿。
9: 又签人了
0: 啊？
9: 你说干嘛要干上市啊？签那么多人干什么呀？哎呀，不过我就喜欢你这种与时俱进的、扩张视野的劲儿。以后多签点啊！
0: 公司需要新鲜血液，拨来拨去就那几个人，观众都看烦了，怎么可能会买东西呢？
9: 那是钱啊！另外我跟你说一下啊，查挺紧的啊，自己小心点。
0: 我明白，前几天。市监局和综指中心的人都来过，什么都没查到，我会小心的。

0: 家人们，这边就是比较繁华的商业区了啊。然后我接下来我会带大家。
1: 家人们有头发，大家别上当。
0: 不是，这楼梯。不是，你别带节奏行不行？别带节奏。有问题你后台直接私信我好不好？你现在发照片给我，我给你解决。
2: 家人们，
0: 不是家人们，凡是有问题直接私信我，我肯定给你们解决，好不好？我现在给他解决这个事儿啊，我先下一下，家人们。

0: 哎，婆婆，不是，人家在鸭子里边吃到头发了，怎么回事啊？不是，你这怎么弄的？你注意点啊！不是直播间那个人一直在说呢，说我粉丝都掉没了，这样的话，这鸭子还怎么卖了？啊，以后注意点，注意点啊！好，好嘞，你好。
1: Hello，大家好，我是萌萌子，欢迎来到萌萌子的直播间，今天是我第一次直播，请大家多多点赞，多多关注，多给小心心，关注主播不迷路，主播带你选好货，撸羊毛撸不停。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推荐一款酒，这款酒呢是智利的一款酒。
2: 大家稍等一下啊，我看一下这个酒的库存。等一下啊，干什么呢，小白？
0: 我直播呢，经理。
2: 直播？嗯。你这个叫直播呀？你这个最多叫读书。我是怎么教你的？我们直播要什么？要有激情，要有煽动性啊！
0: 就你这个磨磨唧唧、磕磕绊绊的，人家看都不愿意看，那人家会买吗？
1: 我知道，经理，我就是有点太紧张了。
2: 平时要你多练练话术，背背产品手册，你肯定没背。
1: 我背了，我真背了。
2: 我就是第一次看到镜头，我有点紧张，说不出话来。嗯，行了，哎，洛夫呢？
0: 我绕了几圈了，都没看见他呀。
1: 他有点感冒，在宿舍里边休息呢。<笑>你们可真行啊，一个两个的，还挺娇贵。哎，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忙去吧忙去吧，记住啊，我教你的激情。
1: 好的，
0: 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去吧去吧去吧。
1: 我加油。
0: 经理
1: 再见。
0: 嗯。
3: 那个鸭子都是他做的，你看那屋里边鸭子还在那儿呢，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4: 不好意思，大娘，您现在涉嫌无证无照经营，麻烦您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吧。
1: 什么呀？我什么都不知道啊！你，我都是他，是他让我做的，跟我没有关系。
3: 不是，那不是也是你做的吗？
4: 哎，行行行行行了，大娘，您要是有什么话，跟我们回去慢慢说，好吗？
1: 走吧，我不跟你走，我就没办法。你说你们为什么老是为难我一个老太太呢？我真是招谁惹谁了呀？我，
4: 请您配合我们调查好吗？
1: 不行，我要见综治中心的张主任，我要见他。<笑><笑>
3: 就是怎么回事？我可没瞎说，就是他让我做的。现在他不承认了，全赖到我的头上。你说我冤不冤？
5: 不是我承认什么啊？我有什么承认的？那鸭子是不是你做的吧？那赚的钱是不是在你兜里面呢？我就是纯帮忙的，真的。我打个比方啊，他在这摆摊卖鸭子，你够不着他，你想买，你把钱给我了，我把钱给他，他把鸭子给我，我把鸭子给你。
3: 我真就是帮忙吗？
6: 那你折腾这些，你图什么呀？
5: 我不就是看他老人家一个人不容易吗？那尊老爱幼，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有毛病吗？
3: 你会这么好心啊？
5: 你说这话，你不是戴有色眼镜看人吗？
6: 你不信？没你转账都在我手机里边呢，你自己看，我赚没赚过一分钱？行了行了，我先不看这些，我劝你还是说实话吧。你今天不说实话，那可走不了。
5: 说的就是实话，我真。

0: 真的是帮助他，不是，也是他那时候鸭子挺有热度的，我这粉丝不也喜欢吃吗？那我就帮粉丝也帮助老人了，这么两全其美的事儿吗？吸点流量，吸点粉丝。哎呀，情况我大概都清楚了，婆婆，虽然说事出有因，但是。
1: 国家还是有规定的，我们得按照规章制度来办事啊，罚款免不了的。您不能这样啊！您不能让罚款，我哪有钱罚呢？到时候你只是告诉我，不能出去摆摊儿，我哪知道在什么网上卖鸭子也不可以？你没告诉我啊！你说我不卖鸭子，我吃什么喝什么？你们没收了我的车，还罚我款？
2: 我走到这条活路吧，现在就这样，让我活不活了？婆婆，我的，哎，小张啊，你上次说能把我的车要回来啊，还能免去罚款，这次你也得帮我啊！
1: 你不怪我，当时不是，
2: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来我们这也10多年了，我给我们办了好多的事儿，我知道的。可是婆婆也没亏待你，是不是啊？ 你妈妈喜欢吃鸭子，我每次烧好鸭子都给你留最好的。
0: 婆婆，
2: 别激动，我们慢慢讲。你要是早点把车给我要回来，我也不至于粉碎我落到现在这种地步，你说是不是？哎呀，我怎么那么大？

0: 所以我们这盘抵押品，哎呀，
1: 挣了不少钱啊！现在还能有比找一帮美女来直播带货挣钱的生意吗？
2: 还是有脑子。
1: 哎，刚才那直播间怎么没播啊？
0: 哦，应该是生病了。嗨。
3: 曾经在迷你直播间买过的朋友都知道，咱们也有点人性，生病了就休息。哎，师傅，哎，我跟你讲，你那个直播公司卖假货这个东西，已经惊动上面了，知道吧？
4: 至于吗？我没听到风声啊。
3: 等你听到风声，黄花菜都凉了。你说你搞的是什么东西？啊？马上把它给老子关掉，不要添乱啊！
0: 行，我知道了。

0: 李总，是，你总有什么指示吗？啊，有指示，要让你把这些都关了。关了？嗯，咱们这儿这么好，为什么要关了呀？
1: 你孙这个人，你说的太自私了。 我跟着他这么多年，他风生水起，我连口汤都没尝到味儿。边经理，
0: 哎，
1: 我可是把你当亲兄弟。明白，明白。无论如何，你不管花多大的代价。
0: 要把这个直播给我保住，一定。
1: 还有，女主播生病就不播了吗？打打苦情牌，再买点流量，把货给我卖出去。
0: 动动脑筋！我先送你，我送你。

0: 喂，
1: 主任，我找到证据了。
0: 小萌，一定要注意安全，我这就联系相关部门啊。
1: 好的，先不说了啊。
2: 我觉得有个事儿，我得跟您说一说。
3: 你说。
2: 是这样的，昨天我直播完，把手机落在直播间了，洗完澡的时候去取，就看见。
3: 看见什么了？
2: 看见有两个人影从您办公室出来，远远看过去，好像是白小萌跟肉丝。
4: 经理，
3: 白小萌跟洛夫呢？
4: 他俩，我今天早上就没看见他们。
5: 这书记一会儿就在那个对面。
6: 不行，
7: 就一会儿求求了，
5: 对啊，
7: 门口
5: 真的工作太久了，我们出去透口气。
6: 不行，新来的吧，这没事规定不让出去，回去回去。
5: 不是，我们就是去透透气，
4: 十分钟就十分钟。
5: 对对对，
6: 有规定不让出去，听不明白啊？
7: 你能看见我吗？
5: 就在这儿。脑筋啊，
6: 有问题啊，找经理说去，经理给你们批了条，我就放你们走，没经理的条说什么都没用。
7: 是怎么这样啊？
5: 这死脑筋真的是。
3: 就这样走。
6: 进去，
3: 咱俩关进去。
6: 看什么呀，快进去。
8: 进去吧。
7: 不是，你凭什么管我们呀？你违法了，你知道吗？
2: 不要跟他一起，
3: 你们俩回去。
2: 我已经跟肖主任发消息了，他会派人来的。
3: 啊，喂，哎，李总啊，什么？你马上过来是吧？哦，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好好好好。哦，你们俩正好来了，看着他们俩。别让他们出来，看好点啊！
5: 好像是 Coco。
9: 喂，你们知不知道我们公司卖的是假冒伪劣产品啊？
10: 我们做主播是来挣钱的，不该你管的事你别管。
9: Coco， 你也这么想吗？
5: 我怎么想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现在有合约在身上，所以你们最好还是听Mini姐的。不然到时候让你们付违约金，那可不是小数目。
7: 那个合约就是个霸王条款，
10: 知道是霸王条款，你当时为什么还要签？
7: 你
10: 说句不好听的，大家都是来挣钱的，你不能因为自己挣不着，还把别人饭碗给砸了吧？
7: 对，你说的没错，
9: 我们都爱钱，我们都想挣钱，可是我们以这种方式赚来的钱，心里总归是不舒服的呀，对吗？
10: 那你的意思是，你是好人，我是坏人喽？我对当好人一点兴趣都没有，我就想当个有钱人。我想挣钱给我妈治病，我想挣钱给我弟读大学，我错了吗？
9: 你先别生气，你说的没错。
10: 下个月，我妈妈终于可以做肺癌手术了。今年九月份，我弟弟可以读大学了，这样很好，不是吗？我是有点贪心，可是我觉得这样我很真实。
5: Mini， 赚钱的途径有很多，你一样可以照顾你家里人，

0: 在这里是销冠呢，底薪加提成有10000多起步。洛福大小姐，我和你是不一样的，你有好的家境，我呢，我什么都没有。我出了这个门，没有学历，也没有背景。你告诉我，我上哪儿干什么能挣那么多的钱？
1: 那你的家人如果知道你是用这种方式赚钱，你觉得他们会开心吗？
0: 还是那句话，你愿意做你就做，不愿意做你可以走。有那么多时间在这唧唧歪歪，还不如好好卖货，把违约金挣够了，你解约就好了呀。
2: 你们想过没有啊？这个公司就是个无底洞，我们拼死拼活的一个月才赚800块钱，如果业绩完成不了的话，800块钱都要被扣掉了。我们身边这些姐妹是没有钱赚的，你们在想些什么呀？
3: 还真不瞒你们说，我现在就是这样的。
4: 可是我们签的合同是卖身契，它不是你想说走就走的。
3: 我现在最大的后悔就是，当初总想着什么一夜暴富，然后来了这里。

0: 这世界上也没有后悔药呀。
1: 你们相信我，有的。

0: 我跟你讲多少回让你小心点，这儿有人查你吗？
1: 前几天人刚来，没问题啊。
2: 不好意思，请问你们是？
3: 检察官，
0: 我保不了你。
3: 袁经理，
1: 您怎么来了？不提前说一声呢？
3: 能不能让我见一下你的主播们？
1: 主播，
3: 我是富春新区检察院的检察官，果然，今天来就是接你们回家。
1: 回家？哎呦，这可能不太行吧？他们呀，都是我们公司签约的主播，这个都在合约期内，他们是不能离开这儿的。
3: 那他们辞职总可以吧？
1: 这个可能也不太行，在合约内啊，想单方面违约的话，是需要支付违约金的，毕竟我们公司培养他们也花了不少金钱跟时间，这都是他们当时自愿签的，我们也没办法。
3: 任经理，你和你的公司涉嫌非法宣传、销售假冒伪劣商品，非法拘禁，由于事关新兴业态领域的新型犯罪，经区公安分局提出，区检察院同意，由检察机关提前介入案件办理，引导侦查。现在我们将依法对你本人采取刑事拘留，同时市场监管部门也将依法对你公司采取行政措施。
0: 姑娘，你叫什么名？
3: 检察官果然。啊，
0: 果然。怎么哪都是你们，是不是手伸得太长？哎呀，袁经理，
1: 哎，
0: 咱们也是干合法生意的人，
1: 哦，
0: 积极配合人家，我有事儿，招待好人家。
1: 林总，
4: 我们是市场监管局的。接到举报，你们公司涉嫌销售、贩卖假冒伪劣产品，而且我们已经掌握了相关的证据，现在勒令你们停业，并且查封你们的账户。之后呢，要对你们公司进行进一步的调查，希望你们能配合。
5: 太好了，太好了！

0: 师傅，李总来照顾我的生意啊？师傅，我这边出事儿了。嗯？原以为你跟了我那么久，什么事情是该做的，什么事情是不该做的，你应该十分清楚的。 可是你呢？居然克扣网红的工资，还搞什么以次充好？告诉我，你用这种上不了台面的东西，扩大了多少利润空间呢？啊？哎，你告诉我，是不是没有想到有一天会暴露了，以这副德行站在我面前啊？
1: 校里面那帮人这回是玩真的，您必须得帮我，要不然我就完蛋了。我哪能帮得了你啊？你自己当初不是信誓旦旦的告诉我，不会给我添任何麻烦吗？
0: 只要您这回帮我，我给你做牛做马，你让我干什么都行。告诉我，你把我的大事情如果搞砸了的话。
2: 你要做几辈子牛马才可以找回来？你告诉我，
0: 你不看在我们师徒的情谊上，那在洪胜这件事情上，我帮你卖了很多命啊！你卖命为我做了很多事，很委屈，对吧？你还帮着我一起。 去黑刘长荣的钱，对吧？你以为我什么都不晓得？今日缘尽，我们一别两宽。

师傅，我从小没爹没妈，我12岁就跟着你，谢谢你这20多年照顾，您保重了。

0: 看出来了，家人们。
1: 对，
0: 我最近状态确实有点不好，我自己也知道。遇到事儿了，被坑了，就是那丫头的事儿。你说我好心，人家婆婆年纪大了，对不对？我帮她卖卖鸭子，而且家人们也愿意吃，觉得好吃，所以我就一是帮婆婆，二是就给家人们福利了，明白吗？我从中一分钱都没赚，真的。家人们，我对灯发誓，一分钱没赚。最后呢，我也不知道它质量有问题呀。
2: 然后我们本地那个综治中心副主任。

0: 执法部门把我一起罚了，这什么事儿啊？我跟你说啊，这个岳伯伯也不是什么好人，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不是什么好人。
1: 他和那张凤娇肯定有关系，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那时候啊，那个我带着执法队去他家了，
0: 最后岳伯伯点名道姓的要见那个什么张凤娇，他和那张凤娇肯定有关系。
1: 你知道为什么吗？之前婆婆在外边卖鸭子的时候，这个摊子被收走了，婆婆亲口跟我说的，张凤娇一定会把她那个车给拿回来。
0: 什么原因啊？这张凤娇是滥用职权。
2: 对，
0: 滥用职权有关系。我听不亲戚，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亲戚。

0: 坐吧。红舅，坐下。红舅，这件事情你办的真的是太欠考虑了。你怎么能只顾人情不顾法理呢？啊，现在这件事情在网上闹的是沸沸扬扬，对你很不利啊，对宗旨中心呢也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市监局刚刚打来电话，说他们那儿也接到了很多投诉，所以要求我们一定要严肃处理这件事情。你呢，心里有什么话，有什么委屈也可以说出来，如果真的是冤枉的，我们也可以跟同志们说清楚，对吧？
1: 罗书记啊，你了解我的。哎呀，我现在我真的是百口莫辩了，我都不知道我从哪里开始讲。我就是想要帮助像岳婆婆这样的老年人，我希望能够帮他们把执照办下来，让他们正常的、正规的、合法的去经营嘛。我没有其他的想法呀。
0: 那网上说的那些是真的吗？
1: 那个车没有要回来啊，还有什么事儿啊？
0: 想要的事啊。
1: 我妈妈的确是喜欢吃岳婆婆做的酱鸭。
0: 那你给钱了吗？
1: 我以前都是给钱的，但是后来岳婆婆她不要了，那我给到她也不要，我就只能买一些生活用品给她，她家的米呀、面呀、还有日用品，绝大部分全部都是我送给罗书记，只多不少的呀。
0: 哎呀，凤娇，你说这些都没用。这件事情呢，我跟小李们呢去了解过，我认为你的初衷是好的，我个人也认同你的想法和做法，但有时候我们做事往往会事与愿违。你是我非常了解的干部，我当然不会相信网上说的那些事情，可是我们万事得讲究证据，对吧？现在这个事情已经闹到这种地步，已经不是你解释几句就能说服大家让大家相信的。我平时是怎么跟你们说的啊？我一再强调，做任何事情一定要谨言慎行，谨言慎行，就是因为我们是做宗旨工作的，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举一动都得经得起群众的监督和考验，对吧？现在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情已经造成了很恶劣的影响，你呢作为宗旨中心的副主任必须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宗旨中心也要给广大的群众有一个说法，让群众看到我们对这件事情的严肃态度。所以
2: 冯娇啊，这几天你就在家休息，等纪检部门的调查意见吧。
3: 怎么说张总
4: 这太过分了，你看看这网上那些帮人都说的什么呀。
5: 啊，这是还
3: 全村屋
5: 说的什么话、
4: 哎、你就别看了、我都不看了，这太过分了。
5: 说吧，
6: 咱们宗旨中心怎么就成腐败窝子了？
7: 哎，你们也都别看了，那些键盘侠说话都不负责任的，看了生气。哎，
4: 都别看了。

0: 能删就删了吧。
1: 可我们不都是为了群众利益着想吗？他们如果这么说的话，那我们做这些工作有什么意义呢？
2: 话不能这么说啊，你们此时的心情啊我能够理解。张主任的事情如果换作是我的话，我也很难在法理和人情之间啊找到一个非常好的平衡点。我们的初衷本来就是帮助人民群众解决他们的困难，可是我们不能因为群众一时对我们的误会，我们就开始啊怀疑和动摇我们自己啊。我希望大家还是能够调整一下情绪，把注意力放在我们的工作上。如果有谁觉得压力大的话，我建议你们可以去找白小萌聊一聊，跟他聊完可能会让你们心情舒畅。我还是那句话啊，真的东西假不了，只要我们让群众看到我们认真的工作态度，我相信没有什么矛盾误会是化解不了的。继续工作吧。
3: 来来来，你来帮我看看这个电脑这个。

这是一场家族的聚会，来自各地的翼门城后裔追思缅怀共同的先祖，勉励后辈不忘根本，光耀门庭。

0: 易门臣，这是一个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家族，曾创下了332年同炊共饮，传承15代3900多人不分家的历史记录。走在易门臣五祖祠的长廊上，仿佛走进了一部记载着家族往事的史书，而门楣之上高挂着的匾额，也在向今天的人们彰显着这个家族的荣耀。
1: 庐山脚下，鄱阳河缓缓流淌，穿越群山，汇入鄱阳湖，注入长江。易门村就坐落在这片灵动的山水间。这座以易命名的小山村，是3000万易门臣后裔共同的祖地。五祖祠始建于唐代，祠堂内供奉的是陈氏家族的5位先祖。
2: 你看，这里有一堵墙，这是易门臣最早啊留下来的最早的一个遗迹。
1: 五祖祠数次毁于战火，又数次重建。一个家族长达千年的传奇故事从这里开始。唐朝太和年间，为躲避战乱，先祖陈望带领族人举家迁徙，落脚在一个叫做艾草坪的地方，也就是今天的德安县易门村。陈家聚族而居，到唐熙宗时以9代未分家，发展到180多人，成为当地望族。陈氏家族治家有方，在1100多年前，他们就制定出许多超越时代的家规。家法规定，人无私财，一夫一妻，有饭同吃，有衣同穿。那时正值唐朝末年，叛乱四起，为稳定朝局，安抚民心，唐熙全国得意人家。
2: 就仿到了江州陈氏有一个这么一个家族，不但是耕读传家，而且是忠孝为本，人无私财，厨无异串，连厨房里的所有的 吃的物品都没有你的我的，统统吃一样的，
0: 共用
2: 共用。这个家族不得了，你说这个唐僖宗高不高兴？
0: 他就是听了这样的故事之后大为赞赏，
2: 大为赞赏，
0: 所以赐了
2: 一门城市，同时还赐了一副地脸，九重天上金书贵，千古人间一枝香。
1: 在古代，一个家族能够受到皇帝金表是极大的荣耀，陈氏家族的名声由此传扬天下，被誉为易门臣。从那以后，一个个金表接踵而至，易门臣家族曾被9位帝王29次金表提赠。陈家人还为此修建了一座宣读诏书的金表台。作为历史的见证，今天的金表台依然是家族活动的重要场所。金表台前，回乡祭祖的陈氏后人聚在一起。过去，他们的祖先合炊共饮，以击鼓的方式通知族人，按照长幼顺序回家吃饭。现在，

0: 人们也会依照传统，回家时吃上一顿合炊共饮的团圆饭。但这样的场景在历史上也曾中断过。北宋至道二年，公元996年，江州大旱，连续数月滴雨未落。大灾之年，足额缴纳田赋，对于这个庞大的家族来说，无疑是沉重的负担。为省下粮食缴纳赋税，陈家人紧衣缩食，连续数月靠米汤充饥。消息传到朝堂，宋太宗十分感动，特意赐给一门臣3000担官粮，以解燃眉之急。然而，看到同样受饥荒之苦的乡邻，当时的家长陈旭做出一个决定，他上书朝廷，表示只接受官粮1500担，让出一半粮食救济周边百姓。对此有人提出异议，认为粮食青黄不接，价格堪比黄金，不如卖掉部分购置田产以图长远。陈旭为此大发雷霆，朝廷为我们送来救济粮，我们怎么能见利忘义，做出有损家生有负国恩的事呢？
1: 他觉得呢，周边的百姓呢比我们过得还要苦，于是他就要了1500担，其他的1500担他全部就接济周边的百姓去了。这就是公，这就是义嘛。
2: 在您看来，这个公和义实际上是做人的一种准则。
1: 对，
2: 心有他人，心有国家。
0: 大灾之年，一门臣家族主动要求官粮减半的事儿，让宋太宗不解，于是派出官员前往江西探查。一路上，大臣听说了许多关于这个家族的传奇故事。相传陈家养了100只狗，到了吃饭时间，不论先来后到，都会安静地守在食槽旁，等其他伙伴到齐了才同时进餐。大臣将信将疑，决定亲自试探。他把带来的100个肉包子放到食槽里，没想到一只大白狗抢先上前叼走2个肉包子，旁若无人地跑掉了。人们大吃一惊，尾随白狗来到柴房，发现他正把叼来的肉包子分给瘸腿的老黄狗，老黄狗吃了包子，其他狗才吃起来。大臣十分动容，感慨道：“真乃义犬也，动物尚且如此，何况人乎？义犬不至，白犬不食”的故事就此传颂开来。大臣回京复命的同时，也带回一门臣家法家范。宋太宗看后感叹：“天下有此人家，真良家也。”
1: 他就亲自写了一个金匾，叫“真良家”。
2: 怎么讲这三个字？
1: 真良家嘛，哎，这个家族真优良啊，是吧？就是我们需要这种典范嘛。
2: 一种夸赞。
1: 哎，这是非常满意嘛。后来过了几天嘛，他觉得意犹未尽，这还不够，哎，他又亲自写了三个金字。叫义居人。当时啊，宋太宗召见我们义门城的族长，他说：“你这个家族这么大啊，这么多人口，你靠什么能把他们聚拢呢？”当时我们的家长啊，就跟这个宋太宗讲：“公则无私嘛，是吧？无私则可义居嘛，才能够聚在一起嘛。”
0: 公则无私，无私方可义居。或许这就是义门臣家族长盛不衰的秘密。
2: 从恳请官粮减半的家族义举， 到一犬不至百犬不食的传说故事，人们总会被一门陈家

0: 族强大的凝聚力所震撼。其实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以义字传家者无数，而一门臣的难得之处在于以合理细致的规范和潜移默化的教育，形成大公无私的家族风范。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是一门臣家族能够绵延数百年的关键所在。而陈氏后人也把对这种义的理解写进了家训当中。
1: 家风来自家规，礼仪源于教化。家法中规定，村中设立百婴堂、都医院、寿安堂。生活在这里的一门臣族人，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正是儒家先贤对大同世界的展望。
2: 像这个第十四条，众族邻里贫富不同，富之济贫古道也，就你富有了就应该济贫，还不要给人家有压力，就是你不要要求他你一定什么时候还回来，
0: 其实怀有一颗仁善之心的，
2: 是的是的，
0: 能救人于危难。
2: 对，
1: 随着家法家范的施行，行大公明大义的家风在代代传承中深入人心。家族划出2000亩土地作为学田，建起一座东家书院。不仅陈氏子弟，周围乡邻都可以来这儿读书。唐宋两代，书院培养出50多位进士。北宋丞相吕端曾用800头牛耕日月、3000灯火读文章来形容当年东家书院的盛况。只是那时挑灯夜读的陈氏子弟不会想到，家族的命运将在不久之后迎来重大的转变。五祖祠里一份郭片记录着一门陈氏分家的往事。
3: 这是我们的传家宝，是当年的郭片分家的时候带到各个章里面去的郭片。
1: 北宋嘉佑7年7月初3，一道圣旨被送往一门陈氏。那时过于庞大的家族让朝廷感到忌惮，宋仁宗便以陈氏孝业太盛，分散到各地教化民风为由颁旨分家。如何公平公正地把这个庞大的家族分开，成为摆在家长陈泰面前的一道难题。一天夜里，一口大锅被抬进祠堂，吊上房梁。家长陈泰一声号令，陈家那口铜吹共饮的铁锅从房梁抛下，摔成291片。这意味着一门陈家族将分成291个小家庭，每户人家带着一份锅片和一部家谱，离开家园，奔向72州144县。从此，一门繁衍成万户，万户皆为新一门。
0: 一门繁衍成万户，万户皆为新一门。如今遍布世界各地的一门臣后裔依然在门楣之上高挂着一门世家或一门流芳的匾额，这些匾额镌刻着家族的文化基因，连通着陈氏后裔的过往和今天。一门家风传承不断，激励着无数后人以信义和道义为指引，书写下新的一门传奇。
1: 一门臣家族在历史上留下许多灿若星辰的名字。中共一大代

0: 表，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陈潭秋就是其中一位。1920年修纂族谱时，陈潭秋撰写了一篇《第二次续修嘉盛感言》，文章中写道：吾族千余年来以义生助，足见义之一字为保障群众生活之利器，凡人类社会义君有所利赖焉。
1: 陈潭秋在拒捕感言里面，他就把这个义字啊延伸了，延伸到整个国家和社会，凡人类社会也均有所利赖焉，就是当时人的生活的困苦不是一人一家的问题，已经成为大多数人的问题。这点到了他为什么要参加革命，是为了解放人类社会，他是抛小家顾大家，为革命献身。
0: 家族的荣辱与国家的兴衰紧密相连，个人的命运与民族的未来息息相关。时代的风云变幻中，一门臣至公无私的家族之意化作凛然无畏的家国大义，激励着陈氏子弟走上保家卫国的战场。
2: 这个就是我们一门臣的家族议事的地方，家族里面有什么事都在
0: 这一天。陈瑾回到一门臣祖地，他的祖父是爱国抗日将领陈运余。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陈运余带领家乡子弟奔赴淞沪战场。11月4日，部队开拔前线，隆隆炮声近在咫尺，他深知此战的危险，战斗前给年幼的孩子写下一封家书。吾儿知之，国家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现我部奉命开赴前线抗日，此去不成功便成人，成人取义为我夙愿。
2: 写了这封信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他消息了，然后等到再听到他消息的时候，就是他牺牲的这个通知了。
0: 山河破碎，热血难凉，1938年5月，为掩护主力部队撤退，陈运余带领战士与敌人血战3昼夜，牺牲在砀山战场，时年38岁。陈瑾曾多次去安徽砀山寻找祖父的遗骸，但几十年来一直未能如愿。在寻找过程中，陈瑾遇到许多像他一样的烈士后代，也听到很多为国捐躯的感人故事。从2017年开始，他们走访全国30多个城市，用4年时间搜集整理抗战烈士名录。
2: 这本是从1937年到1945年牺牲的陈姓的抗战英烈，
3: 到目前为止统计了有12441名。
2: 士兵他也是一行，将军他也是一行，在这本书上他们是平等的，
4: 大义面前他们承担的担当也是一样的。
2: 是的，实际上他们当年在家乡可能是一个农民，是个小商人，或者甚至是一个就是说已经成家的一个年轻的父亲，但是当国难当头的时候，他们都抛弃了自己的小家，他们纷纷报名从军，在战场上为国捐躯了。当时没有条件去收敛他们的尸骨，所以包括像我爷爷，他现在就在砀山那片土地上坚守。我去找过，没找到他。但是我觉得

他跟他保卫的土地和人民在一起是有意义的，就是那遗书上说的，为国牺牲也有价值。

0: 为国牺牲亦有价值。民族危亡之际，12441位陈氏族人义无反顾地走向战场。今天，陈景带着这本沉甸甸的《陈氏抗战烈士名录》，回到义门陈祖地。
1: 他们就是义门陈近现代最优秀的子弟。今天我们把这些英烈再带回来，让义门陈的祖辈们以他们为荣。
0: 10000多英烈回到祖先的怀抱，无论将军还是士兵，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义门陈氏。重如千钧的四个字，历经风雨却熠熠生辉。在德安，许多陈姓人家都会悬挂彰显义门家风的匾额，他们烙印着祖先的教诲，也凝结着每一位义门陈后人对自身的审视和对后辈的嘱托。
2: 七夕看老，所以那个时候我父亲给我讲这个义门陈这个精神呢，就深深扎着。
0: 陈文生时常会来金表台走一走，每当从牌坊下走过，就会想起儿时父亲对他说的话。
2: 很讲义气。我记得我在读3年级的时候，公家过年不是要杀猪的，在我家里那个杀的，我呢就想呢，又用点肉就熬油炒饭吃。我父亲看到了，把我的那个大骂了一阵，这是公家的东西，不能拿。
1: 嗯，
2: 我就是记了这么一点，一直扎在我这个脑瓜子里面。
3: 回头想想，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来讲，这种家风家教，起到的是一个定向标的作用。
2: 对，就是要有公心和担当。
0: 在父辈的言传身教下，陈文生长大后参军入伍。1998年，长江流域爆发特大洪水。当时，陈文生任武警九江支队教导大队大队长。面对决口的江堤，他和34名战友写下血书，跳入湍急的洪水中。
2: 我就跟领导说，我们要成立一支干涉队伍，会游泳的可以报名，党员可以报名。
3: 我听说那个时候有的队员都写了遗书。
2: 对，也有的写的遗书，还有的写的血书，暴露这个必死的心态。
0: 危难时刻挺身而出，对许多人而言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但在陈家人看来却是理所应当的选择。像陈文生一样，那次抗洪抢险中，许多陈氏子弟都参与其中。陈申陶的家就在长江边，当时他和村民组织一支抢险队守在江堤上，最危险的时候他抱着一块石头潜入江底封堵管用。陈申陶的抗洪故事被写入陈氏族谱。
4: 1998年长江流域洪水爆发，一共提有溃寨之嫌。其身先士卒，顽强拼搏，化险为夷，保住人民财产，被评为全国抗洪英谋，流传后世。
3: 流传后世，也就是说，不管今后再有多少代，只要有陈氏族谱在，就了解您的故事。
0: 陈申陶参加抗洪那一年，儿子陈建只有14岁。
5: 父亲他的事迹在我们十里八乡广为流传，就做他的孩子是吧，我做事也想一想什么是不能做，不能同时最简单一句话，我给父亲不能抹黑，是不是
6: 甚至说有一定危险我们也必须上，或者说你退缩了你就有愧于陈家，有愧于祖宗。
0: 生于和平年代，陈建没有做过惊天动地的大事，但和家族里许多年轻人一样，家风的教化早已融入生活的点滴。

0: 每年汛期来临，他都会作为志愿者参与防洪工作。陈建2020年参加抗洪抢险的请战书，签字的旗帜和父亲的事迹一起陈列在镇史馆中。一门掩万户，万户皆一门。义的火种，薪火相传，在新时代续写着新的传奇。当络绎不绝的参观者走进义门村，探寻义门陈氏的故事，他们或许也在思考自己的人生方向。
1: 1000多年前，敲响这面大鼓，义门陈家族合吹共饮，患难与共。震撼人心的鼓声象征着家族的团结。时至今日，尽管家族后人已经相隔万水千山，但他们依然根脉相通，秉持着同一种家风，传承着同一种精神。家与国相连，国之本在家。一份薪火相传的家风，如同涓涓细流聚成江海，终将汇成一脉国风，成为支撑中华民族走向久远的精神力量。

0: 大寒，一年中最后一个节气。潼关城下的黄河，兵临城簇成堆，一路奔流。天寒地冻中，老城人的生活却是热气腾腾。陆续开张的早餐铺子，赶着上班的车流人群，在粗犷的黄河老腔中汇合成独属于雄关古城的曲调旋律。
1: 这么说我看还可以，
2: 可以，
1: 嗯，
2: 保持这样子，
1: 对，
2: 保持这样，刻一个请北船脚。
0: 一大早，在外忙碌的杨兴文、杨必志接到杨振公祠打来的电话，立马赶了过去。
3: 那我们开快一点，走。
2: 下一周有一批学生来。
0: 原来一批远道而来的小学生要来公祠研学，副馆长杨洪良特地叫二人过来，商议为孩子们准备一场别开生面的讲学活动。杨振公祠位于陕西省渭南市潼关县，占地83亩，始建于公元168年。1800多年的历史中，历经多次修建，才有了现在的规模。公祠中间为展览区，后方为墓园区，安葬的就是杨氏先祖杨振。散居各地的杨氏族人每年都会回来祭祖。萦绕千年不断的香火，连接的不仅是远去的先祖，也是海内外的每一位族亲。三人同为杨振后裔，一直热心家族之事，对先祖的故事更是了如指掌。

0: 这个狮子汤，这才是全国的乃至全世界的红龙杨氏后裔用的最多的一个杨氏的一个汤号，青培汤，都来自杨镇。
1: 自治这个意义啊，也就是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是杨镇牧业俱精的一个典故。
2: 一方匾额向往来的人们讲述着千年前发生的往事。杨镇出生于东汉时的弘农郡，父亲杨宝以教书为生。杨镇深受父亲影响，年轻时开始学馆教授学生，教书生涯长达近30年，被人们尊称为关西孔子。杨镇遵循孔子倡导的有教无类，广收寒门子弟，慕名前来求学的人络绎不绝，诵书之声不绝于耳，学馆内外热闹如市。加上这里遍植槐树，当时人们就把这样的场景称为杨镇槐市。
3: 现在姓杨的人一般在没钱都种这个国槐，都从这儿来的。在当时学生还有家长就感觉他日子过得太苦，就给他送来粮食，他坚决不要。他为了表示自己不要那个决心，几天都不吃饭。
2: 在人们眼中，槐树是树中君子，而杨镇也像槐树一样，以清白正直的君子之风为人处事。直到年过半百，面对政局动荡，才进入将军幕府任职。而后杨镇一路由太守、太仆升至司徒、太尉，成为手握权柄的朝廷重臣。这一天，杨镇公祠里三人为研学学生准备的节目已经安排妥当。傍晚时分，孩子们如约而至。
4: 槐是杨北去，
2: 一声苍凉的黄河老腔，把时光拉回到千年之前。
4: 秋风拨人间，
2: 杨镇牧业俱精的故事用独特的方式拉开了帷幕。
5: 唱下了王米求见，
4: 有请，
5: 有请王大人。
2: 东汉永初4年，杨镇调任东莱郡太守，途中路过昌邑县，正巧当地县令王密是他的学生。王密深夜前来拜谢恩师，杨镇很喜欢这个学生。正相谈甚欢时，王密突然取出一个木盒，希望恩师收下。杨镇诧异，王密随即打开盒子，里面是10斤黄金。原来王密曾屡奔仕途无门，最后在杨镇的举荐下出任县令。他久存报恩之心，把积攒多年的金银借此机会送给恩师。没想到杨镇脸色突变，问道：我举荐你的时候是了解你的，那你不知道我的为人吗？王密恳切地说：学生知道恩师一世清廉，可齐强妇人心直，没有金银打点是不行的。再说这夜深人静，无人知晓。杨镇大怒，呵斥道：你顶天而来，天知；踏地而来，地知；携金而来，你知；赠金于我，我知。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岂能无人知晓呢？王密听完既羞愧又感动，只能悻悻退去。
6: 我认为是举头三尺有神明，虽然没有人具体的监督你，实际上就是无形的东西在看着你。你干任何事以前，你看符合不符合我们的自信的道德底线，符合不符合自律的精神，有没有一种敬畏的心理去干这个事儿。
7: 今天一些人有时候会用天知

0: 地知你知我知来指那些见不得光的事儿，但追本溯源，其实四知最初就是杨震聚皆明志以清历史的千年戒尺。
1: 后来杨震一路升迁，老朋友纷纷劝他为子孙购置产业，杨震却说清白二字就是我留给他们最宝贵的

也很丰厚吗？尽管一生清廉正直，但杨震生活的年代正值汉王朝走向政治昏暗的末路。杨震多次忠言进谏，却遭到罢免。悲愤不已的老人在回乡路上饮下毒酒，以死明志。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叮嘱儿子：我死之后，只用杂木为棺，不归葬所，不设祭祠。一生清白的如是，就这样清清白白回归山河。

一次简单的故事表演，对这些声音稚嫩、面孔青涩的孩子来说，是体验，是感受，是对千年之前那个夜晚的一次近距离接触。清白二字从那以后成为杨家后人代代秉持。杨震的五个儿子都以清白力誉满天下，子孙连续三代官至太尉，成就了红龙杨氏四世三公的美名。在家风的影响下，杨家后世人才辈出。宋代著名思想家、理学大师杨时，北宋抗辽名将杨业，南宋爱国诗人杨万里，明朝重臣杨士奇，无数杨家子弟在史册上书写下一页页清正廉洁、忠勇毅烈的动人篇章。家风相传，如同古城下那条亘古不绝的大河，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人，直到今天依然浸润人心。每天清晨听到这个敲击暗号的潼关人大多会被缠醒。潼关所处的关中平原是中国小麦的主产区之一，有着悠久的面食发展史，最负盛名的就是这个肉夹馍。由清水白面做成的白饼坯也有人称清白馍，经烤制表皮酥脆掉渣，分层细密，内里加入鲜嫩多汁的卤肉，咬一口，油脂和麦香在口中碰撞，香味四溢，口感丰富而饱满。看似简单的美食，见证过历史上起伏不断的烽火硝烟。山势雄三府，关门扼九州，潼关自古就是重要关隘。北临滔滔黄河，南依巍巍秦岭，雄踞在秦晋豫三省要冲之地。史书上记载的当地有名的战事就有82场。金戈铁马中诞生了这样一种方便携带的军粮——肉夹馍。如今制作清白馍的擀杖声一直回响在大街小巷中，这是古老精神在这个火热时代的回声。生活在这方水土的人们已将这种精神化为生活的点滴，透染进绵长的岁月里。

0: 这一天，杨氏后人杨武军又带着徒弟张高攀下沟捡拾垃圾。
1: 你看，施总看。
0: 华山以奇险著称，每年约300多万海内外游客攀登游览。为了维护山崖危险地带的环境卫生，景区成立了华山清洁队。杨武军就是清洁队里的攀崖高手，看起来十分惊险的场面，却是杨武军和同事们的工作日常。清洁队清理垃圾之余，捡拾上来的贵重物品都会送到失物招领处，无人认领的会被统一保管起来。
2: 一般情况下，游客掉到沟里面的东西就马上求助我们工作人员，现场就是放绳下沟给游客捡上来。但是有些东西就是咱们下沟捡拾垃圾的时候也能捡到，像相机啊、手机啊、充电宝、车钥匙等等，咱们就把它临时保管起，登记好，等待游客来认领。
0: 华山上是杨武军工作的地方，华山下就是他从小长大的家乡。年轻时，杨武军跟随父亲的步伐当了兵，退伍之后就来到这里当清洁工。他至今都记着工作前父亲交代的话。
2: 老父亲经常也在家教育我，你在山上把环境搞到干干净净的，做人也要干干净净。
0: 从30多岁上华山，杨武军已经在绝壁上攀爬了近20年，连他自己都记不清为游客找回了多少失物。许多物品早已无人认领，杨武军却从没想过占为己有。现在他也是这样要求自己的徒弟。
3: 爱拍照，我是经常见景色一般好一些，我就开始拍一下。
4: 招领处那么多相机，
3: 不想了，那人家的东西不能动人家东西。
0: 从早到晚，师徒俩每天都在一起巡护。
5: 快到北峰顶了啊！现在
0: 工作和生活早已融为一体。
5: 吃了，我讲。
0: 师徒俩相处起来就像父子，话不多，却满是默契。可是这天徒弟一直联系不上，这让杨武军十分着急。原来徒弟在劝阻乱扔垃圾的游客时被骂了一通，这让他感到十分委屈。
5: 行了，
2: 今天看看收回去了，听人说了你给游客发送不游客了，因为咱的工作性质就这，就是4块钱给交呢，对吧？然后游客高高兴兴的来。
0: 师徒正说着，又接到游客求助，杨武军立即赶往了事发地。
6: 是。
5: 那两个是今天的。
6: 对，
5: 这块啊。
6: 对，金色的那个。
0: 这种崖壁危险性较高，老师傅们都很少下去。杨武军在不断找寻更为安全的方法。
5: 一个，
3: 来，让我走，来，等我走。
7: 中，你行不行？
8: 能行。
7: 好，来，你下。
0: 徒弟主动过来，让杨武军很欣慰，但也多了几分担忧。他再三确认绑好了绳索。
5: 等，慢慢的，尽量保持垂直。注意啊！
0: 常常有人问杨武军，冒着生命危险捡一些垃圾，拾一些财物，值不值？杨武军觉得值，因为他们拾起来的是守护华山环境的一份执着，是为他人设身处地的一份温暖。
5: 正好，正好啊！来，一二，一二，
9: 好，
5: 一二，一二。
9: 好嘞，好，
5: 来，是吧？

0: 这是你的相机，
1: 谢谢，没事，
2: 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嘛啊。
1: 这个送给您
0: 啊，
1: 这送您，祝您平安。
0: 对对，谢谢。
3: 游客的一句感谢，对于师徒俩来说胜过千金万金，是对他们最好的褒奖。工作之余，杨武军就会来到这个地方。在他心里，这是一块能让他走出世俗喧嚣的心灵境地。这是一座叫做仙域的山谷，是秦岭72域之一，也是红龙杨氏最早扎根华山的地方。根据《新唐书》记载，红龙杨氏是春秋时期晋国杨蛇氏的后人，家族中有一个名叫杨蛇溪的人，为人正直，曾在断案时不偏袒其弟，被孔子称赞古之遗直。当时晋国六卿争权，杨蛇氏家族受到牵连，担任上大夫的杨蛇溪被囚禁，有阿谀奉承之人就想借机拉拢他，并未理会。后来全族遭遇灭顶之灾，有族人侥幸逃出，在华山的护佑下落地生根，开枝散叶。这个家族以杨为姓，红龙杨氏由此而来。
4: 华山当年护佑了我们的先祖，现在我又守护着他。
3: 从空中俯瞰，长约25公里的仙域宛如一条长龙盘旋在高山河流之间，静看着岁月轮转，生生不息。今天杨氏后人虽散落四方，但传承千年的家风就像无形的纽带，把他们的心紧紧连在一起，在各自的人生舞台上书写下新的故事。家住潼关的杨艳艳在当地经营着一个家政服务公司，与其他人相比，他的创业更像是一场绝境下的突围。2012年，杨艳艳的家人身患重病，花光了家庭所有积蓄，还是撒手人寰。养育两个幼儿的重担压在了他一个人的肩上。杨艳艳尝试了很多工作，最后发现家政服务需求量较大。2019年，他成立了这家公司。每天一大早，他就要安排好大家当天的工作，忙得不可开交。
5: 每天都这么忙，
6: 生活不就这样吗？起起伏伏，揉了碎，碎了揉。我觉得我是也是一个比较幸运的吧，反正就是好像就是所有的好事坏事都能让我碰到。我也就是一个不服输的女人，我就想着我要努力把日子过起来。
3: 作为杨家后人，杨艳艳身上有股子拼劲儿。短短5-6年时间，她就把公司从几个人苦撑壮大成60多人的团队，生意越做越火。回想创业之初可不是这样，那时候公司一直接不到活，借的大笔外债要尽快还上，家中还有孩子的日常生活需要照顾，杨艳艳每天背负着沉重的负担，直到发生了一件事。
5: 当时我们在尚德花园给一个老人做家政的时候，他把钥匙交给我了，他人在外地没回来。在给他打扫卫生期间，他的床底下有1000多块钱，然后工人把那个床垫一跌，哗一下到地上了。我们把这钱打扫好之后，整整齐齐的放回原位吧。我就给那个客户发了个视频，他说哎呀，好好好，谢谢，我都不知道我床底下有钱，都忘了。后来的时候就是那个客户也帮忙给介绍花。
3: 良好的

0: 境遇，为杨艳艳的团队赢得了机会。从那以后，客户一个介绍一个，大家都放心地把自己的家交给这个诚实可信的人。
1: 现在就是很多客户就是对我特别的信任，不管咱们的生活多么困难，咱们都没有想着去要客户的东西。
0: 但生意太好也会带来意想不到的问题。年终岁末，很多老客户都预定了大扫除，可就在这时出现了意外。
2: 啊，行，医院方便，可比较近。
1: 咋的出现了个这个情况？这两天，咋的这个除污机涨得特别厉害？之前的时候是23块钱一袋，现在涨了48。我就是中午联系了几家商家，然后呢，人家是一分都不少。但是等我下来哈，
0: 清洁中需要大量使用的除污剂价格涨了1倍多，这意味着不光公司没有利润，大伙儿的工费也得赔进去。不想白干，就得取消预定。可这样一来，就丢了客户的信任。杨艳艳把决定权交给了公司的姐妹们。
1: 明天，这个活儿，就该进场了。看大家有啥想法。
0: 第二天一早，姐妹们默契地来到了公司，准备出工。大伙儿都笑了，哪怕白干，守信的原则、做人的底线不能丢。清风拂万家是杨艳艳给公司起的宣传标语，灵感来自杨氏家族清白的家风。1000多年前，杨震说着“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让良知在暗夜里散发光芒。1000多年后，杨家后人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让这缕家风如清风明灯，吹拂人心，照亮万家。今天的潼关，不管在县城还是乡间，到处留意着四肢的印记。忙碌之后，杨艳艳特地招呼大家小聚一下。一杯清酒，几句家常，是辛劳过后最好的慰藉。
3: 这封信给烟火中写故事的人，写如何拥抚着平凡的生活，写一追过的星辰。
0: 黄河奔腾，秦岭巍峨，这片被名山大川滋养的土地，历经千年的风雨洗礼，却始终焕发着蓬勃的生机。先辈清白的精神与遗风，在时光的长河中薪火相传，化作新时代的清风，在关中大地绵延不绝，续写着新的华章。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据报道，多名消息人士称，针对中国和巴基斯坦五月下旬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及反对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日本政府表示，日本坚守专守防卫方针，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并未改变。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指出，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的和平国家的面具。
2: 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的国家，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再度为祸世界。
3: 林健指出，反对军国主义是国际社会不容撼动的共同意志，任何珍爱和平、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国家都应为此发出正义的声音。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据多家日本媒体10号报道，日本自民党前总裁河野洋平本月8号去世，享年89岁。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对河野先生不幸逝世表示深切哀悼。
2: 中方对河野先生不幸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向他的亲属表示诚挚慰问。河野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秉持正确历史观，1993年作为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正式谈话，承认日本政府责任，表示反省和道歉，时至今日仍在发挥积极影响。他被视为维护日本和平宪法的旗帜人物，他毕生致力于中日友好，曾数十次访华，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促进两国交流合作，做出重要贡献。河野先生曾表示，终生难忘中日邦交正常化时的震撼和惊喜。过去的历史不应被淡忘，当年的情怀应当得到传承，做出的承诺应当得到坚守。当前形势下，这些话更具现实意义。
0: 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当前伊朗局势提问，发言人林健回应表示，强烈敦促有官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
2: 武力相向只会加重局势恶化，军事手段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也都应得到尊重和维护。中方强烈敦促有官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回归对话谈判，响应有关国家斡旋努力，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方愿秉持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精神，进一步致力于止战促和，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0: 在今天召开的中国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近日第34届中新经贸联委会在北京召开，中国与新西兰围绕着深化双边经贸关系、加强区域和多边领域的合作等议题深入的交换意见。
4: 双方同意共同推进中新自贸协定、服务贸易负面清单谈判，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世贸组织等区域和多边框架下的沟通协作

0: 继续支持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
1: 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中国于今年5月1号起对53个非洲建交国实施为期2年的全面零关税举措，同时继续推动商签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0: 这是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落实中非合作论坛成果的一个重大举措。在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给非洲国家带来困难和挑战这样一个背景之下，中国发挥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主动的开放市场，实现共同发展。这个举措实施以来，受到了广大非洲国家的普遍欢迎和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赏。
2: 美伊之间战火重燃，中东紧张局势骤然升级。美军中央司令部美东时间10号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
3: 声明称，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于10号完成了针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的自卫性打击。声明同时强调，美军对伊朗境内的军事侦察能力、通信系统以及防空阵地发动了打击。美国海军陆战队、空军和海军的作战力量向伊朗目标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按照声明的说法，这些目标对美军及在地区水域航行的国际商船构成威胁。稍早前，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15及伊朗时间11号0:45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自卫性打击。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伊朗媒体11号报道称，伊朗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和加兹温地区传出爆炸声。稍早前，伊朗中部卡拉季和埃什泰哈德地区听到数次爆炸声，纳扎尔阿巴德地区看到数架无人机。就在美军发动此次打击之前，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位于佛罗里达州坦帕市的美军中央司令部对媒体说，美军将于当晚轰炸伊朗境内关键设施。他说，美国此举旨在促使伊朗与美国达成协议，并指责伊朗谈判代表一直在敷衍美方。
4: We need to negotiate with bombs. We'll negotiate with bombs. And we're very good at it. Nobody better in the world.
3: 同一天，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而且会非常猛烈。10号早些时候，他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用了太长时间去谈一项本会对他们很有利的协议，现在他们必须付出代价。
5: Well, we're going to be attacking them very hard.
6: Resuming bombing?
5: Yeah, well, we are. Based on the helicopter, I guess we have the right to do that.
3: 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8号在阿曼海岸附近巡逻时坠毁。特朗普9号说，伊朗击落这架武装直升机，并称美国必须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
2: 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1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他当晚与伊朗官员直接通话，对方请求他停止轰炸，不过伊朗方面随即予以否认。
3: 福克斯新闻网报道称，特朗普在白宫战情室接受该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已发射了49枚战斧导弹，并伴有战斗机的轰炸行动，距离伊朗首都德黑兰最近的打击目标位于该市外60多公里处。特朗普说，他已与伊朗官员直接通话，对方请求他停止轰炸行动。特朗普还说，轰炸将很快停止，但如果伊朗不签署协议，美军会把伊朗炸个稀巴烂。伊朗媒体随即援引伊朗一名高级官员的话称，特朗普谎称伊朗官员曾与其接触，这不过是为避免对伊朗开战而找的借口。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于当地时间10号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说，特朗普应停止对伊朗反复威胁。伊拉瓦尼说，威胁、恐吓或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
2: 美军此前已宣布完成对伊朗的所谓自卫性打击，不过冲突并没有停下来。美国连续打击伊朗究竟想达到什么目的？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7: 美国连续打击的本质呢，是以打促签，也就是军事行动本身不是目的，逼迫伊朗在谈判文本

0: 上签字才是目标。那么即便按照字面意思将首轮打击粉饰为所谓的自卫行动，但在不到24小时就发动第二轮打击，理由也迅速的切换为回应伊朗所谓无端侵略，其实就凸显出在一定程度上美方是希望借由伊朗的反击行动给后续的升级对伊军事打击寻找借口。美方的表述可以说极为直白，协议呢已经谈妥，只需要伊方在文字上签字，但伊方所谓一再拖延，所以必须要付出代价，可以体现出白宫的战术仍然是发布胁迫式的最后通牒。那值得注意的是，美方威胁将打击目标从军事设施扩展到电厂和桥梁，这就说明美方呢正在系统性的升级施压的这种梯度，试图让伊朗感受到生存性威胁。但这种现实压力反而会让伊朗方面更加难以在战火下屈服，美伊想要达成协议的难度其实在进一步的增加。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11号发表声明说，美军之所以停止袭击伊朗，是由于伊朗武装力量做出强有力且毁灭性的回应，又一次挫败了美军侵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1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
2: 声明称，6月11号凌晨，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18个重要目标。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动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以回应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报道称，第五舰队爱国者导弹系统的通信天线和雷达设施成为攻击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早上对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12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 F-35、F-15、F-16 战机部署点，摧毁了有关设施和大量战机。另据伊朗光明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对伊拉克北部哈利尔美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并摧毁了位于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的美军雷达。另一方面，美国福克斯新闻网当地时间10号报道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官员否认美国海军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海上发生任何冲突。此前，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海军和美国海军10号晚在波斯湾水域发生冲突，但没有提供冲突细节。按照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1号的说法，伊朗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船只发起打击。
1: 科威特民航总局11号发表声明说，随着导致临时关闭领空的相关情况结束，科威特已重新开放领空，航空运输恢复正常。
3: 声明说，科威特国际机场各项运营工作已按既定的航班时刻表恢复，航空公司也已恢复正常服务。当天早些时候，鉴于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科威特宣布暂时关闭领空，并对部分航班实施改降作为预防性措施。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科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对空中目标。另据路透社11号报道，巴林内政部当天称，在巴林首都麦纳麦附近，一架被拦截并摧毁的伊朗无人机碎片坠落，导致一名11岁女孩受轻伤，多辆汽车起火，多处房屋受损。同一天，路透社援引约旦国家电视台的报道称，约旦军队当天拦截并击落了从伊朗发射的20枚导弹。据约旦国家通讯社报道，该拦截行动未造成财产损失或人员伤亡。
1: 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多个军事基地都曾遭到伊朗的打击，这也引发了基地所在国的安全担忧。为何美国曾经引以为傲的全球军事网络会在此次美以伊战事中频频成为靶子？如果驻塞国要承担军事打击风险，又将会给美国的海外军事部署带来怎样的影响？来看特约评论员杜文龙的分析。
4: 冷战到现在，美国在海外建立了大量的基地。按照不同媒体的统计，目前美国海外基地大概有800处，而且呢，今后的数量是多是少，现在不好确定。但是从目前伊朗战争包括其他武器装备冲突去看，美国的拳头正在变成美国的鸡肋。 像二战期间看到可乐、巧克力。

0: 吉普车就是美军，冷战期间看的美军基地就是美军，这是美国符号。但目前看呢，在全世界部署的大量海外基地对美军的海外作战、海外影响的这个增加指数正在快速下降，离太近。美国离这些国家很远，但是美国基地离这些国家很近，所以对方的短程武器、中程武器装备打不到美国，但是可以在周边打对美国基地。那这样呢，对方的优势有可能会被完全发挥，所以美国所谓防区外的远程打击并不存在。第二呢，这是美国主动交送的人质。如果在驻在国有基地、有人员、有设施，这样呢，美军在周边的存在就会呈现出上升态势。那对方使用一般的武器装备，就可以对基地进行毁伤。这样，无论是美国基地、美国设施，包括美国人员，都会承受重大风险。所以，冷战期间，美国凭借海外基地的大网络，在全球进行对抗。当时美军的输送能力、保障水平和快速机动能力，能够保障海外作战。但现在看呢，装备上不来，人员不上，在对方防空反导面前，有可能处于颓势状态。所以，目前冷战期间强硬的拳头正在变色。
1: 伊朗武装部队11号说，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
2: 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11号凌晨发布消息说，鉴于地区局势动荡，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包括邮轮和商船，任何违规通行者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方面还驳斥了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美国东部时间1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声，否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的说法，称事实是商业船舶今夜仍在持续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称，美军已秘密帮助200多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5月下令美军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及其他商船提供支援。目前，这一行动已促成超过1亿桶石油顺利通过该海峡并进入公开市场，200多艘商船安全通过了该海峡。他还称，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而非伊朗。
1: 关于伊朗目前的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3: 现在是伊朗当地时间的11号的4点45分，北京时间的9点15分。目前我所在的伊朗首都德黑兰一切正常，但稍早前，位于德黑兰西部的城市卡拉基以及德黑兰省的部分地区均传出爆炸声。除此之外，过去几个小时中，伊朗遭到美军袭击的地点主要集中在南部的波斯湾沿岸地区，西里克、米纳布、格什穆岛等多地均传出爆炸。再来关注伊朗的行动，自当地时间11号凌晨起，伊朗军方宣布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船只均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直至另行通知。11号凌晨，伊朗军方宣布使用多型号无人机对美军位于巴林的第5舰队发动了袭击。伊朗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为回应美军对革命卫队部分勤务部队、沿海哨所、警察中心和阿巴斯港机场的袭击，在两波行动中，卫队对美国位于科威特和巴林3处军事基地的18个美军重要目标进行了打击和摧毁。根据我在伊朗的观察，连续2天的美伊冲突中，尽管美方都通过官员或媒体提前释放了即将打击伊朗的消息，但美方军事行动的规模和范围呈现出扩大趋势，伊朗的立场和举措也愈发强硬。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关注地区的事态发展。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伊朗方面10号公布了最新海上损失情况。因受战争及相关海事限制措施影响，伊方船舶、海员、港口运营、海上搜救、通信设施及海事安全基础设施等受到严重冲击。
4: 伊朗代表当天在英国伦敦举行的国际海事组织技术合作委员会会议上发言说，据伊方统计，相关事件共波及360艘船舶，其中253艘沉没或完全损毁，54名海员遇难，66人受伤，7人失踪，另有28人遭劫持。4座海事运营大楼、4座船舶交通服务管控站、8个通信中继设备受损。伊朗8号向本届会议提交文件指出，美国出台所谓封锁进出伊朗港口船舶的非法强制措施及配套限制条款，直接扰乱上

0: 商业、海运秩序、港口通行、航线规划、航行安全及船舶与海员正常流动。另据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10号称，近期有5艘从事伊朗贸易的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突破美方封锁后完成卸货，其中4艘完成向印度卸货，1艘完成向巴基斯坦卸货。美国4月13号起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船只实施封锁，向伊朗施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月29号表示，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既违反停火协议，也阻碍国际航行自由。
1: 据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10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当日证实，在本月以色列和伊朗发生冲突时，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遭导弹残骸击中，造成了轻微损坏，但未造成人员伤亡。报道说，事件发生在8号夜间至9号凌晨，基地内部设施和后勤保障设施受到轻微的损坏，一段通道可能受损，但是整体运行未受影响。以军并未说明导弹残骸的具体来源及型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10号表示，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远未结束，以军已经准备好在必要时对伊朗实施强有力的打击。卡茨在以色列国防部一项颁奖活动上表示，以军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对黎巴嫩真主党实施多次打击。在谈及与伊朗的紧张局势时，卡茨称不能认为战争已经结束。他强调，如果伊朗发动攻击，以色列将予以沉重回击。
2: 美国五月通货膨胀水平创3年来新高，民众生活成本压力增大。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却表示，我爱通胀，这一言论随即在美国引发批评，也令共和党人担忧可能拖累该党今年国会中期选举选情。
3: 美国劳工部6月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4.2%， 高于4月的 3.8%， 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最新通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4: Groceries, gas, housing, anything as far as just essentials are changing the way we outcome, the way we live in today. Gas is through the roof. Things cost so much nowadays when it comes to groceries.
3: 不过，特朗普在白宫接受记者提问时回应道，他对当前通胀数据持积极态度，我爱通胀。他表示，一旦伊朗战事结束，油价及整体物价将回落。特朗普的这一言论在美国国内受到批评。美国海军联邦信贷联盟首席经济学家希瑟朗说，通胀正让美国民众的钱包持续缩水，民众当前并不只是对经济感觉不好，而是存在真实的财务压力。中低收入家庭承压更重，民主党人也立即抓住特朗普的画饼。美国会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在社交媒体上写道，特朗普面对镜头说出我爱通胀，让全美国听见，对你们无比藐视。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努力迄今未取得实质进展，相关局势进一步加剧市场担忧。行业高管和分析师警告，今后数周可能出现新一轮油价剧烈波动，严重时可能冲击全球金融市场。即使特朗普政府与伊朗短期内达成协议，原油供应恢复也需数月时间，能源供应紧张可能持续2026年全年。高通胀也给美国共和党带来政治压力，目前特朗普的支持率几乎降至其政治生涯最低水平，共和党人担忧高企的生活成本可能引发选民不满，拖累该党11月中期选举选情。
2: 据知情人士10号透露，随着美军在伊朗战事等行动中持续消耗武器库存，美国政府计划再次召集美国主要防务企业高管，商议加快武器装备生产。
3: 据知情人士向路透社披露，白宫计划最快下周召开促军火生产会议。由于伊朗战事和近年来美国对乌克兰提供武器弹药持续消耗美军库存，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3月初曾紧急会晤美国7家军工巨头，商讨生产进度和增产计划。 据报道，五角大楼近期施压各家房屋承包商，按照今年早些时候敲定的多项长期协议，进一步提速生产，包括将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产能提升两倍，将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产能增加三倍，同时增产战斧巡航导弹和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此前，美国《华盛顿邮报》曾于5月21号援引美国官员消息报道说，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美国发射了超过200枚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约占美国总库存的一半。从部署在地中海的军舰上发射了100多枚标准3和标准6拦截弹。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5月27号发布的分析报告显示，美国军火承包商至少需要3年时间才能补齐在伊朗战事中大量使用的战斧巡航导弹、爱国者和萨德导弹防御系统拦截弹的库存。不过，白宫发言人安娜·凯利否认美军武器弹药库存不足，称现有库存能满足特朗普的所有战略目标，甚至更高要求。他表示，特朗普一直敦促防务承包商增产美国制造武器装备，源于民主党破坏了我们的军力，而特朗普总统重建了它。
2: 当地时间10号，在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的中东问题公开辩论会上，中方代表指出，当前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不仅冲击地区和平稳定，也影响世界粮食经济和能源安全。中方提出4点主张，呼吁各方坚持政治解决，通过对话协商化解争端。
5: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当前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损害各国共同利益，中方就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政治解决，以和平方式化解争端。关于伊朗局势，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停止可能激化冲突的对抗行动，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支持各方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针对离异局势，中方敦促有关各方立即停止敌对行动，真正实现停火止战，并强调黎巴嫩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以色列应从黎巴嫩全面撤军。第二，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维护地区稳定。中方强调，巴勒斯坦无法实现民族合法权利是当今世界最大的不公，国际社会应推动实现加沙持久停火，改善人道局势，落实两国方案，支持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并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第三，坚持独立自主，以团结合作构建共同安全。中方支持叙利亚坚持叙人主导、叙人所有原则，推进包容性政治过渡，也呼吁也门各方推动重启和平进程，争取早日实现和解。第四，坚持标本兼治，以发展振兴促进长治久安。中方表示，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国际社会应深化同中东国家的互利合作，帮助冲突后国家开展重建，支持人道机构开展救援行动，推动恢复经济，改善民生。中方同时反对保护主义和非法单边制裁，呼吁当事方尽快推动霍尔木兹海峡恢复正常通航。
6: 国际社会应当秉持公正立场，汇聚促和努力，早日还中东以稳定，还人民与安宁，还世界以和平。
2: 当地时间10号，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审议伊朗核问题，会上中国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李松发言阐述中方立场。他表示，政治对抗解决不了伊核问题，只有通过政治外交努力，并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框架内开展保障监督合作，才能妥善解决伊核问题。
5: 李松指出，伊朗核问题的历史沿革，包括伊核全面协议的达成及其遭到破坏，充分证明伊核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政治外交解决，在于促进对话，推动合作。必须指出，正是去年6月，部分西方国家在理事会推动伊核决议之后，以色列和美国悍然对伊朗接受保障监督的核设施发动袭击，今年又实施了第二次打击，这才是导致伊方与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合作被迫终止，至今无法回归正轨的根本原因。李松强调，在理事会搞政治对抗解决不了伊核问题，强行通过决议只会激化矛盾，提交安理会更是没有出路。 伊核问题只有在充分尊重伊朗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成员国和平利用核能正当权利的前提下，通过政治外交努力

0: 即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框架内开展保障监督合作，才能得到妥善解决。理事会因为外交谈判发挥建设性作用，为一方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及伊核问题的政治外交解决进程创造条件，而不是制造新的障碍。李松表示，习近平主席就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提出的四点主张，充分体现了中方一贯促和止战、倡导对话化解分歧的立场与积极努力。中方愿与各方一道，为推动政治解决伊核问题、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促进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做出不懈努力。会议期间，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进行了激烈辩论，表决通过了由美国与英国、法国、德国共同推动的伊朗核问题决议，中国、俄罗斯、尼日尔投反对票，巴西、南非、印度、埃及等十国投弃权票。
1: 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十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打击了乌军使用的海军基地、弹药库、燃料库、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的储存和发射准备场地，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在148个区域的临时部署点。俄防空部队击落14枚制导航空炸弹、4枚远程巡航导弹及766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4次战斗，乌军击落俄军2204架无人机。另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通过社交媒体证实，乌军及国家安全部门当天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俄罗斯境内纵深多处军事能源基础设施发起远程打击行动。
2: 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10号在部长会议上说，保加利亚军方将不再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据保加利亚国家电台报道，自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保加利亚国防部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13批武器援助，但援助的类型及其价值暂未公布。英国金融时报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欧盟希望劝说七国集团推迟上调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以阻止俄罗斯吃到国际原油价格上涨的红利。
0: 此前，欧盟七国集团和澳大利亚在2022年开始实施针对俄罗斯石油的限价制裁措施，这一限价措施根据市场行情，每隔一段时间要进行调整。欧盟原定于今年7月15号对俄罗斯石油调价，如果按照当下国际原油价格，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将从眼下的每桶 44.1 美元上调到每桶至少65美元。报道表示，欧盟希望加拿大、英国等国推迟调整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9号表示，已向各成员国提交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其中关键内容包括冻结俄石油价格上限的调整机制，直至明年1月。对于上述制裁措施，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0号表示，欧盟新的制裁措施不仅无法实现其既定目标，更会对欧盟自身造成影响。
3: Дестабилизируют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ие и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ые рынки по всему миру, рынки 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сырья, подрывают устоявшиеся производственные, логистические и транспортные цепочки, наносят ущерб самому Брюсселю.
0: 扎哈罗娃还表示，俄罗斯坚决谴责各类非法单边强制措施，俄方将采取积极且强硬的措施，对新的制裁手段做出回应。
2: 本月10号至14号，第55届柏林国际航空展在德国柏林举行。柏林国际航空展每两年举办一次，一直是全球航空业交流与展示的重要平台。而本次航展的军事装备展区大幅扩容，无人机系统密集亮相，防务议题热度上升。这一变化并非偶然，而是欧洲多国调整安全战略、加速防务能力建设的直接体现。
4: 我现在在2026柏林国际航空展的现场，包括台风战斗机、Iris-T 防空系统等在内的多型装备集中亮相。与往届相比，今年航展最明显的特点是军事装备和安全议题占据更加突出的位置。
0: 作为全球历史最悠久的航空航天展会之一，本届航展吸引来自37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50家参展商参展，预计接待观众约10万人次。本届航展共有超过100架飞机和直升机参展，覆盖军用航空、民用航空和航天。

0: 技术等板块。从参展结构来看，军用装备和防务企业占据重要比例。德国联邦国防军以及多家欧洲军工企业均带来各自核心产品与最新研发成果。
1: Sind die größte ILA, die es je gab. Beim vergangenen Mal hatten wir 600 Aussteller, jetzt in diesem Mal sind wir die 750 Aussteller, also deutlich gewachsen. Wir sehen, dass der Defense-Park deutlich größer geworden ist als beim vergangenen Mal. Also das Thema Defense steht natürlich im Mittelpunkt dieser ILA, außer Frage.
0: 军事元素升温的背后是欧洲安全战略的持续调整。近年来，德国提出建设欧洲最强常规军队的目标，不断增加国防预算。与此同时，欧盟层面也在推动防务工业协同发展，力求在关键装备、核心技术领域摆脱外部依赖，建立自主可控的保障体系。
2: Der Drohnenmarkt entwickelt sich weiter und das wollen wir natürlich auch davon die Bundeswehr darstellen, dass wir das eben mitnehmen auch, diese Entwicklung und auch ernst nehmen und uns natürlich dort auch aufstellen wollen, ja, konkurrenzfähig aufstellen wollen gegenüber anderen Streitkräften.
3: 作为欧洲航空航天产业的重要风向标，今年的航展不仅展示了航空航天领域的最新成果，也折射出欧洲安全观念和战略重心的变化。面对日益复杂的安全挑战，欧洲正加快推动防务转型，并将更多资源投向自主保障能力建设。总台记者阮嘉文，德国柏林观察报道。
4: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今天上午在北京开幕，并举行全体会议。来自100多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多名中外嘉宾齐聚一堂，围绕发展与人权展开深入交流。
5: 论坛以携手发展共享人权发展权利宣言通过40周年与全球人权治理新愿景为主题。与会嘉宾认为，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
6: China's option has some innovations compared with the Western option of the concept of human rights. I am supporting the concept of development as a core category of the human rights.
5: 与会嘉宾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人权的实现面临严峻挑战。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7: If development is a human right, the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must remain a central pillar of global human rights governance.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must strengthen support for climate finance, technology transfer.Capacity building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vestment.
8: Because without promoting human rights and inclusive, sustainable and participatory development, we cannot really achieve peace. And without peace, we cannot secure human rights and development. And states should come together to overcome those inequalities so that everyone could have a dignified life.
5: 在开幕式上，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对外发布。翻看这本行动计划，我最深的感受就是它将人权保障深度融入到了中国的十五五规划，从保障传统民生到守护数字权益，可以说是全方位覆盖。那么这也向外界传递出了一个清晰的信号，在中国，人权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9: 当地时间11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在墨西哥城体育场拉开大幕。东道主墨西哥队将与南非队在揭幕战一决高下。接下来，跟随总台记者前往赛场，提前感受那里的火热氛围。
10: 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此次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赛即将打响的场地——墨西哥城体育场，也就是球迷们熟知的阿兹特克体育场。在这块场地上。1970年和1986年的世界杯上，贝利和马拉多纳分别登上了冠军巅峰。就在不到24小时之后呢，在这片场地上，东道主墨西哥国家队将迎战非洲劲旅南非国家队。这两支队伍时隔16年再次在揭幕战当中相遇。
11: 10号下午，南非队来到球场适应场地。训练期间，南非队重点进行了传接配合、定位球以及射门练习，以适应墨西哥城超过2200米的高海拔环境。南非队主教练及队长出席的

赛前新闻发布会。面对即将到来的世界杯揭幕战，球队表示很高兴能够成为本届世界杯首场比赛的参赛队伍。对于墨西哥而言，这场比赛不只是一场小组赛，还承载着特殊的历史意义。这座建成于1966年的体育场曾举办1970年和1986年两届世界杯决赛，贝利率领巴西队第三次捧起大力士。

0: 传奇球场再次被写入足球历史。目前，球场内外安保、媒体运行和观众服务等各项工作已经准备就绪，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正陆续抵达墨西哥城。
1: 今夜，2026美加墨世界杯即将盛大启幕，全球球迷迎来四年一度的足球狂欢。在浙江杭州，2026年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总决赛也蓄势待发。一场集体育互动、非遗美食、文旅惠民于一体的嘉年华在赛场之外精彩上演。总台记者马腾此刻就在杭州黄龙体育中心，马腾带我们去感受一下现场的热闹氛围。
2: 好的，主持人，各位，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杭州市黄龙体育场的东广场，在这里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多钟，夕阳的余晖还未散尽，但是您能够看到这里已经人头攒动，热闹非凡了。因为在这里今晚将举行2026年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总决赛，由金华队对阵温州队。比赛7点半才开始，为什么现在就已经这么热闹了呢？因为这里还配套举行了嘉年华的活动。整个黄龙体育中心今天被分成了数个区域，比如说有赛事活动区和表演区等等。今天下午5点多钟还举行了5V100足球比赛等等各式各样有趣的活动。而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叫做百县千碗美食区，顾名思义，这里集结了浙江省各个县市区的一些特色美食啊，比方说有雪梨、冰糖和枇杷制成的梨膏糖，还有特别有特色的一些非遗美食。比方说您看到这里现在师傅们就正在制作我们的一个糕点，非常的好看，叫做梁弄大糕。而我们看到这个糕点上还印着几个字，叫跟着吴越杯去旅行。哎，为什么要印这几个字呢？其实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第二大内容了。吴越杯它不仅仅是一场草根参与的全民狂欢赛事，它同样是一场文体旅融合的赛事。为什么呢？大家看到其实凭借着一张小小的门票，我们就能够在各个县市区享受一些优惠政策。就是我手里这张小小的票根，大家凭借它就可以去我们决赛的两支球队家乡金华队和温州队，享受例如景区门票、餐饮和酒店等各种各样的优惠措施。市民朋友们因为赛事来到了这里，又因为美食和嘉年华感受到了浙江的风土文化，最后因为一系列的政策激发起了他们的消费热情。最后想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因为今晚再过几个小时美加墨世界杯就要拉开大幕了。但是相信您听我说了这么多，一定已经明白了，我们足球的热血从来不在晚上的那声哨响，它早在这个傍晚被这里的人们点燃了。那这个浙字，我想既是这里的浙，也是浙江的浙。好的，主持人，以上就是现场的所有情况了，我们现在把时间交还给北京演播室。
1: 好，感谢马腾从前方发回的报道。近日，20余名台湾青年组成参访团走访贵州多地，沉浸式体悟本土文化底蕴，深化两岸青年心灵契合。
3: 参访团走进毕节大方奢香博物馆，依托文物图文展陈，了解明初彝族女政治家奢香夫人开拓驿道、促进民族团结的历史功绩，感悟民族交融精神。
4: 奢香夫人她在很早期的时候可以去奠定一些让大家能够融合在一起的一种氛围感，可能对我们来讲是一种温情的感觉。这个其实是让我抱着一种就是多元民族融合的这种心态，然后让我觉得这是一个贵州给我是有很温暖的地方。
3: 在修文中国阳明文化园，参访团体验了重走阳明路现场教学，探访王阳明纪念馆、阳明洞遗址，了解王阳明龙场悟道的历史脉络，感悟知行合一传统文化内涵。在贵州传媒职业学院，两岸青年共同体验扎染制作，感受传统非遗技艺独特魅力。
5: 之前没有做过扎染，我感觉很特别，因为它呈现出来的形状是跟我要的也差不多，非常的满意。
6: 让我觉得所有的千言万语就在这张扎染上面，就是用民族牵连大家，把大家的心放在一块，心心相印。
3: 此外，参访团先后游览花江峡谷大桥、黄果树瀑布、织金

0: 心动，领略贵州壮美自然风光与现代化建设成果。
1: 作为连接国际与内地的重要枢纽，港澳地区凭借区位优势、政策便利与多元文旅魅力，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文旅产业共同发展的重要门户。近日，香港迎来国际游乐园及景点博览会，由全球著名的游乐园、景点及相关产业链组成的国际游乐园及景点协会亚太区博览会在香港会展中心拉开序幕。
2: 全球的业内人士在景点游乐设备、机器人技术、运营服务等领域展示和交流。通过香港这样的超级联系人，来自中国和世界各地的行业服务商实现产业发展的高端对话和资源对接。
3: 长隆的发展离不开国家的改革开放，更离不开香港大湾区的纽带，接连起内地和世界的文旅资源，中国的主要娱乐产业发展迅速，文化旅游市场潜力巨大，香港、澳门、粤港澳大湾区就是进入这个市场的重要门户。
2: 随着中国免签朋友圈的扩大和一程多站的推出，国际旅客通过港澳中转入境游增长明显。
4: We're very excited to be here because people travel here to learn more about Hong Kong and mainland China. What is particularly exciting here is actually the bridge between Hong Kong, Macau and the Greater Bay Area as a destination for everybody to come and to see the city.
1: 截至六月十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颁布实施已满五年。特别是2025年12月18号全岛封关运作启动以来，整体运行平稳有序，政策效应有效释放，开放引力显著增强。
2: 全岛封关以来，海南已立法填补制度空白，确保二线管得住，一线放得开。在政策带动下，全球生产要素的资源聚合力不断彰显，更多企业从观望走向进场。封关以来至四月底，新增外资企业同比增长35.5%，海关备案外贸企业总数历史性突破10万家。五年来，海南按照零关税、低税率、减税制、强法制、分阶段的原则，推动落地了18项税收政策，逐步构建起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特殊税制，吸引更多企业落地海南。
5: 目前自贸港的零关税水平达到74%，基本涵盖了绝大多数的原材料、零部件、生产设备。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零关税、离岛免税、消博会展品免税以及乐城药品医疗器械零关税，共同构成了四轮驱动的免税政策矩阵。
1: 6月6号，中欧班列东通道今年通行班列突破3000列。作为这一通道的重要节点，黑龙江同江铁路口岸创新监管模式，以科技赋能保障各类天气条件下的快速通关。
2: 中欧班列东通道是由满洲里、绥芬河、同江北三大铁路口岸组成的国际物流通道集群。黑龙江同江铁路口岸于2022年开通，2023年实现中欧班列双向贯通。为持续提升口岸通行效能，同江海关率先推出无人机加监管新模式，通过高空巡防加地面核查的立体化监管，形成中心加现场的联动合力，保障中欧班列快速通关。在传统人工巡查模式下，通江口岸全域现场巡查单次耗时长达1.5小时，如今依托无人机辅助，巡查时长压缩至半小时以内，作业效率提升近80%。监管模式的智慧迭代，推动口岸通关效能实现跨越式提升。叠加铁路快通便利化措施，同江铁路口岸实现中欧班列7乘24小时不间断通关，整列集装箱合放时长从以往的1至2天缩短至2小时，大幅提升跨境物流周转效率。
6: 今天，丙午年拜谒炎帝神农大典在湖北随州举行，近3000名海内外各界代表齐聚现场，共祭人文始祖，同祈华夏安康。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本次大典以“列山问祖，华夏铸魂”为主题，深入挖掘炎帝文化与滇中文化的时代内涵，营造礼乐相融的文化意境，更续炎帝精神与中华礼乐文明。大典秉持简约庄重、厚重纯粹原则，海内外

0: 炎黄儿女在追忆始祖千秋伟业、追寻民族文化根脉中增强血脉认同，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雅安泥巴山生态廊道的红外相机拍摄到野生大熊猫母子穿行林间的珍贵影像。作为两大熊猫种群的关键连接带，这处生态廊道历经十多年的持续生态修复，连续七年记录到野生大熊猫母子活动的影像，见证了当地生态保护的丰硕成果。
1: 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雅安片区位于青藏高原东部边缘的高山峡谷之中，这片茂密的山林持续上演着生态修复带来的惊喜。近日，布设在这里的红外相机捕捉到极为珍贵的画面，一只野生大熊猫妈妈带着一只幼崽悠然穿过一片人工恢复的森林。而这样的大熊猫母子同框的珍贵记录，在泥巴山生态廊道已经整整持续了七年。
2: 对，熊猫愿意在这儿生活，做了单子的我们还可以理解它有可能是偶尔的路过，但是带崽的就表明在这个地方它要觅食安家生活，所以表明我们修复效果很好。
1: 作为连接邛崃山与大象岭两大山系大熊猫种群的关键通道，泥巴山这片五万公顷的山地曾因植被破坏与人为干扰，茂密的原生林退化为密不透风的次生灌丛，成为阻隔大熊猫种群交流的生态断点。两大山系的熊猫种群就此分隔半个世纪，孤立的小种群面临着近亲繁殖的灭绝风险。为了缝合这处生态断裂点，当地补栽大量本土乔木竹子，十多年累计修复大熊猫受损栖息地7000多亩。
3: 这次过来的话也是第一次感受到国家公园不同于其他公园，没有太多人造的设施啊，然后能让游客体会到了最原始生态的这种保护。
1: 生态修复的成效不止惠及大熊猫，依托大熊猫保护的散户效应，泥巴山整片山林的野生动植物都得到了系统性保护。自2019年以来，大熊猫国家公园迎京片区已累计发现50多处大熊猫活动痕迹。红外相机还先后拍到小熊猫、白腹锦鸡等60多种珍稀鸟兽，整片山林重现万物共生的盎然生机。
0: 今天0点至7月15号24点，中俄界江黑龙江干流正式进入为期35天的伏季禁渔期。中俄界江黑龙江全长4440公里，流域水产资源丰富，此时正值多种鱼类产卵繁殖的关键时期。禁渔期间，所有渔具需撤出作业场所及捕鱼滩地，实行集中管理，实现船上岸、机分离、网入库全覆盖。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拟定，
6: 自助扫码，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4: 主动承担，
7: 走了，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我要吃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今天上午，安徽黄山风景区东大门东海索道正式开放运营，黄山四大渡口实现全域贯通。 东大门地处谭家桥镇，游客无需换乘配套的东海索道，全长6638米，高差1197米，为黄山景区施工难度最高的山地观光索道。

0: 九号傍晚，江西九江武宁县上空漫天云霞赤红绚烂，出现了震撼的火烧云景观。夕阳落下，武宁天边云霞层层浸染，赤红绚烂，美不胜收。晚霞倒映在修河上，水天同色，光影交融，宛如一条赤红锦带绕城绵延，为山水武宁披上梦幻霞光，勾勒出一幅灵动秀美的山水暮色画卷。据了解，火烧云是典型的大气光学现象，多出现于夏季雷雨天气后的日出日落时段，此时天空云霞通体泛红，故而得名。
1: 人间天堂，醉意杭州。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3: 再会。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据报道，多名消息人士称，针对中国和巴基斯坦五月下旬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及反对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日本政府表示，日本坚守专守防卫方针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并未改变。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指出，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
1: 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的国家，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再度为祸世界。
2: 林健指出，反对军国主义是国际社会不容撼动的共同意志，任何珍爱和平、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国家都应为此发出正义的声音。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当前伊朗局势提问，发言人林健回应表示，强烈敦促有官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
1: 武力相向只会加重局势恶化，军事手段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也都应得到尊重和维护。中方强烈敦促有关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回归对话谈判，响应有关国家斡旋努力，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方愿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精神，进一步致力于止战促和，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0: 美伊之间战火重燃，中东紧张局势骤然升级。美军中央司令部美东时间十号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
3: 声明称，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于十号完成了针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的自卫性打击。声明同时强调，美军对伊朗境内的军事侦察能力、通信系统以及防空阵地发动了打击。美国海军陆战队、空军和海军的作战力量向伊朗目标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按照声明的说法，这些目标对美军及在地区水域航行的国际商船构成威胁。稍早前，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点15分及伊朗时间11号0点45分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自卫性打击。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伊朗媒体11号报道称，伊朗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和加兹温地区传出爆炸声。稍早前，伊朗中部卡拉季和埃什泰哈德地区听到数次爆炸声，纳扎尔阿巴德地区看到数架无人机。就在美军发动此次打击之前，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位于佛罗里达州坦帕市的美军中央司令部对媒体说，美军将于当晚轰炸伊朗境内关键设施。他说，美国此举旨在促使伊朗与美国达成协议，并指责伊朗谈判代表一直在敷衍美方。
4: We need to negotiate with bombs. We'll negotiate with bombs. And we're very good at it. Nobody better in the world.
3: 同一天，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而且会非常猛烈。十号早些时候，他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用了太长时间去谈一项本会对他们很有利的协议，现在他们必须付出代价。
5: Well, we're going to be attacking them very hard.
6: Resuming bombing?
5: Yeah, well, we are. Based on the helicopter, I guess we have the right to do that.
3: 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8号在阿曼海岸附近巡逻时坠毁。特朗普9号说，伊朗击落这架武装直升机，并称美国必须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
0: 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10号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他当晚与伊朗官员直接通话，对方请求他停止轰炸，不过伊朗方面随即予以否认。
3: 福克斯新闻网报道称，特朗普在白宫战情室接受该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已发射了49枚战斧导弹，并伴有战斗机的轰炸行动，距离伊朗首都德黑兰最近的打击目标位于该市外60多公里处。特朗普说，他已与伊朗官员直接通话，对方请求他

0: 停止轰炸行动。特朗普还说，轰炸将很快停止，但如果伊朗不签署协议，美军会把伊朗炸个稀巴烂。伊朗媒体随即援引伊朗一名高级官员的话称，特朗普谎称伊朗官员曾与其接触，这不过是为避免对伊朗开战而找的借口。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于当地时间10号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说，特朗普应停止对伊朗反复威胁。伊拉瓦尼说，威胁、恐吓或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迪亚中央总部11号发表声明说，美军之所以停止袭击伊朗，是由于伊朗武装力量做出强有力且毁灭性的回应，又一次挫败了美军侵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1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当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
0: 声明称，6月11号凌晨，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18个重要目标。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动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以回应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报道称，第五舰队爱国者导弹系统的通信天线和雷达设施成为攻击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早上对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12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 F-35、F-15、F-16 战机部署点，摧毁了有关设施和大量战机。另据伊朗光明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对伊拉克北部哈利尔美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并摧毁了位于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的美军雷达。另一方面，美国福克斯新闻网当地时间10号报道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官员否认美国海军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海上发生任何冲突。此前，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海军和美国海军10号晚在波斯湾水域发生冲突，但没有提供冲突细节。按照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1号的说法，伊朗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船只发起打击。
1: 科威特民航总局11号发表声明说，随着导致临近关闭领空的相关情况结束，科威特已经重新开放领空，航空运输恢复正常。
2: 声明说，科威特国际机场各项运营工作已按既定的航班时刻表恢复，航空公司也已恢复正常服务。当天早些时候，鉴于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科威特宣布暂时关闭领空，并对部分航班实施改降作为预防性措施。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科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对空中目标。另据路透社11号报道，巴林内政部当天称，在巴林首都麦纳麦附近，一架被拦截并摧毁的伊朗无人机碎片坠落，导致一名11岁女孩受轻伤，多辆汽车起火，多处房屋受损。同一天，路透社援引约旦国家电视台的报道称，约旦军队当天拦截并击落了从伊朗发射的20枚导弹。据约旦国家通讯社报道，该拦截行动未造成财产损失或人员伤亡。
1: 伊朗武装部队11号说，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
0: 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11号凌晨发布消息说，鉴于地区局势动荡，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包括邮轮和商船，任何违规通行者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方面还驳斥了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美国东部时间1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声，否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的说法，称事实是商业船舶今夜仍在持续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称，美军已秘密帮助200多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5月下令美军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及其他商船提供支援。目前，这一行动已促成超过1亿桶石油顺利通过该海峡并进入公开市场，200多艘商船安全通过了该海峡。他还称，掌控霍尔木兹

0: 海峡的是美国而非伊朗。
1: 据路透社11号的报道，尽管双方相互发动打击，但美伊之间仍然在寻求达成协议。三位伊朗消息人士称，美伊双方仍然在就一份谅解备忘录的细节交换信息，讨论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的机制。据悉，伊朗希望获得60亿至120亿美元被冻结资金，美国则主张分阶段放款，用于购买人道主义物资，拒绝直接归还。一位欧洲高级官员表示，目前谈判非常精确地集中在了技术细节和资金数额上。路透社称，伊朗方面坚持其首要目标是解冻资金，并且结束战争。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的10号表示，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远未结束，以军已经准备好了在必要的时候对伊朗实施强有力的打击。卡茨在以色列国防部一项颁奖活动上表示，以军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对黎真主党实施多次打击。在谈及与伊朗的紧张局势的时候，卡茨称不能够认为战争已经结束。他强调，如果伊朗发动攻击，以色列将予以沉重的回击。受中东局势和美国最新通胀数据的影响，国际油价10号大涨，其中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在当天盘后交易当中一度上涨4%。此外，国际金价当天跌破每盎司4100美元的关口。
2: 10号当天，美方再次对伊朗强硬表态，触发国际市场对美伊冲突加剧和国际市场石油供应再度趋紧的担忧。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83美元，收于每桶90.03美元，涨幅为2.07%。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65美元，收于每桶93.10美元，涨幅为1.8%。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数据显示，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4.2%，高于4月的3.8%，为2023年4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这引发了市场对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的猜测，进一步打压国际金价，带动黄金现货价格下探至每盎司4100美元以下。
1: 美国5月通货膨胀水平创3年来的新高，民众生活成本压力增大。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却表示我爱通胀，这一言论随即在美国引发了批评，也令共和党人担忧可能拖累该党今年国会中期的选举选情。
3: 美国劳工部6月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4.2%，高于4月的3.8%，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最新通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4: Groceries, gas, housing, anything as far as just essentials are changing the way we outcome and the way we live it today. Gas is through the roof. Things cost so much nowadays when it comes to groceries.
3: 不过，特朗普在白宫接受记者提问时回应道，他对当前通胀数据持积极态度，我爱通胀。他表示，一旦伊朗战事结束，油价及整体物价将回落。特朗普的这一言论在美国国内受到批评。美国海军联邦信贷联盟首席经济学家希瑟朗说，通胀正让美国民众的钱包持续缩水，民众当前并不只是对经济感觉不好，而是存在真实的财务压力。中低收入家庭承压更重，民主党人也立即抓住特朗普的画饼。美国会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在社交媒体上写道，特朗普面对镜头说出我爱通胀，让全美国听见，对你们无比藐视。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努力迄今未取得实质进展，相关局势进一步加剧市场担忧。行业高管和分析师警告，今后数周可能出现新一轮油价剧烈波动，严重时可能冲击全球金融市场。即使特朗普政府与伊朗短期内达成协议，原油供应恢复也需数月时间，能源供应紧张可能持续2026年全年。高通胀也给美国共和党带来政治压力，目前特朗普的支持率几乎降至其政治生涯最低水平。共和党人担忧高企的生活成本可能引发选民不满，拖累该党11月中期选举选情。

0: 据知情人士10号透露，随着美军在伊朗战事等行动当中持续消耗武器库存，美国政府计划再次召集美国主要的防务企业高管，商议加快武器装备的生产。
1: 据知情人士向路透社披露，白宫计划最快下周召开促军火生产会议。由于伊朗战事和近年来美国对乌克兰提供武器弹药持续消耗美军库存，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3月初曾紧急会晤美国7家军工巨头，商讨生产进度和增产计划。据报道，五角大楼近期施压各家防务承包商，按照今年早些时候敲定的多项长期协议，进一步提速生产，包括将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产能提升2倍，将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产能增加3倍，同时增产战斧巡航导弹和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此前，美国《华盛顿邮报》曾于5月21号援引美国官员消息报道说，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美国发射了超过200枚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约占美国总库存的一半。从部署在地中海的军舰上发射了100多枚标准3和标准6拦截弹。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5月27号发布的分析报告显示，美国军火承包商至少需要3年时间才能补齐在伊朗战事中大量使用的战斧巡航导弹、爱国者和萨德导弹防御系统拦截弹的库存。不过，白宫发言人安娜·凯利否认美军武器弹药库存不足，称现有库存能满足特朗普的所有战略目标，甚至更高要求。他表示，特朗普一直敦促防务承包商增产美国制造武器装备，源于民主党破坏了我们的军力，而特朗普总统重建了它。
0: 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10号在部长会议上说，保加利亚军方将不再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据保加利亚国家电台报道，自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保加利亚国防部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13批武器援助，但是援助的类型及其价值暂未公布。据英国金融时报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欧盟希望劝说七国集团推迟上调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以阻止俄罗斯吃到国际原油价格上涨的红利。
2: 此前，欧盟七国集团和澳大利亚在2022年开始实施针对俄罗斯石油的限价制裁措施，这一限价措施根据市场行情每隔一段时间要进行调整。欧盟原定于今年7月15号对俄罗斯石油调价，如果按照当下国际原油价格，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将从眼下的每桶 44.1 美元上调到每桶至少65美元。报道表示，欧盟希望加拿大、英国等国推迟调整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9号表示，已向各成员国提交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其中关键内容包括冻结俄石油价格上限的调整机制，直至明年1月。对于上述制裁措施，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0号表示，欧盟新的制裁措施不仅无法实现其既定目标，更会对欧盟自身造成影响。
3: Дестабилизируют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ие и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ые рынки по всему миру, рынки 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сырья, подрывают устоявшиеся производственно-логистические и транспортные цепочки, наносят ущерб самому Брюсселю.
2: 扎哈罗娃还表示，俄罗斯坚决谴责各类非法单边强制措施，俄方将采取积极且强硬的措施，对新的制裁手段作出回应。
0: 在今天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中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
4: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一至五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从结构看，进口潜力持续释放。一至五月，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口结构持续优化，得益于完备高效的产供链体系，中国商品供给稳定，质量可靠，技术先进，全球认可度不断跃升。一至五月，机电产品出口同比增长18.4%，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等新三样产品持续领跑全球。与此同时，多元市场纵深推进，

0: 一至五月对贡献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 13.6%， 对东盟、欧盟、非洲、拉美均保持两位数增长。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新的数据显示，五月份中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68.7%，已连续两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呈现较高幅度的增长，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份，中国汽车已累计出口405.9万辆，同比增长6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83.3万辆，占整个汽车出口比例超过了45%。当地时间11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在墨西哥城体育场拉开大幕，东道主墨西哥队将与南非队在揭幕战一决高下。接下来呢，就跟随着总台的记者前往赛场，提前感受那里的火热氛围。
2: 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此次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赛即将打响的场地——墨西哥城体育场，也就是球迷们熟知的阿兹特克体育场。在这块场地上，1970年和1986年的世界杯上，贝利和马拉多纳分别登上了冠军巅峰。就在不到24小时之后呢，在这片场地上，东道主墨西哥国家队将迎战非洲劲旅南非国家队。这两支队伍时隔16年再次在揭幕战当中相遇。
0: 10号下午，南非队来到球场适应场地。训练期间，南非队重点进行了传接配合、定位球以及射门练习，以适应墨西哥城超过2200米的高海拔环境。南非队主教练及队长出席的赛前新闻发布会，面对即将到来的世界杯揭幕战，球队表示很高兴能够成为本届世界杯首场比赛的参赛队伍。对于墨西哥而言，这场比赛不只是一场小组赛，还承载着特殊的历史意义。这座建成于1966年的体育场曾举办1970年和1986年两届世界杯决赛。贝利率领巴西队第三次捧起大力神杯，以及马拉多纳创造上帝之手和世纪进球等经典时刻都曾在这里上演。而随着2026年世界杯揭幕战在这里举行，阿兹特克体育场也将成为世界上首座举办三届世界杯赛事的传奇球场，再次被写入足球历史。目前，球场内外安保、媒体运行和观众服务等各项工作已经准备就绪，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正陆续抵达墨西哥城。
1: 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10号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监督委员会的闭门听证会，就已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一案作证。他表示后悔与爱泼斯坦交往，否认知晓其犯罪行为，并称曾因婚外情遭爱泼斯坦要挟。盖茨说，因为爱泼斯坦声称能为其全球卫生项目筹集数十亿美元资金而被其吸引，而后来意识到爱泼斯坦兑现不了筹款的承诺，在2014年与其断绝了关系。美斯把不公开的文件当中包括爱泼斯坦与盖茨见面的日程、二者有关慈善项目的电子邮件往来，以及二者都出席的活动中盖茨的照片。盖茨说，他从未去过爱泼斯坦罪行密集发生的私人岛屿或其他地点。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我帮你。
5: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6: 准备。
5: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

0: 智齐美劳，全面向未来。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的消息，今天下午的3:33，菲律宾南部海域再次发生了5.5级的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附近多地有震感。8号，菲律宾南部棉兰兰岛附近海域发生了7.9级的强震。据非国家减灾委员会今天的通报，截至到今天上午的8点，强震已经造成至少47人死亡，688人受伤，另外有31人失踪，超过34万人受灾。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3: 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4: 京东。
5: 油电并重，智慧交融。长安揽金超轻混动，为全球用户带来节能、强劲、舒适的动力解决方案。全家出行，从容每一程。
6: 坡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7: 金龙鱼，
8: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9: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4: 京东。
10: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美军被曝向伊朗发射49枚战斧导弹，特朗普警告，若协议未达成，轰炸将继续。美军打击行动会否进一步升级？伊朗称，袭击美军第五舰队爱国者系统，摧毁约旦美军基地大量战机。战火重燃，美伊会否滑向全面对抗危险边缘？伊朗宣布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军随后却称商业船舶仍在进出。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美伊还将如何决力？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军宣布完成新一轮对伊打击，伊朗谴责美方袭击使此前伊美达成的停火毫无意义。伊朗再次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美方称越来越多的油轮正以暗航的方式通航。反之日非，中国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

0: 美军大举空袭伊朗多个地区，而伊朗的反击也愈发强硬。伊朗外交部11号表示，美方袭击造成极其危险的后果，使此前达成的停火毫无意义。
1: 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的消息，美军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从北京时间11号早晨5:15开始，近4个小时后，美军宣布已完成打击。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表示，美国海军陆战队、空军和海军的作战力量向目标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对伊朗境内的军事侦察能力、通信系统以及防空阵地发动了打击。美军声称，这些目标对美军及在地区水域航行的国际商船构成威胁。据伊朗媒体报道，袭击发生后，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和西里克地区等地传出爆炸声。伊朗媒体表示，目前遭袭地区局势稳定。
2: 此刻我正在阿巴斯港的萨德吉广场，在我身后是一座立交桥，再往前就是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阿巴斯港是伊朗距离霍尔木兹海峡最近的城市，无论是伊朗海军还是革命卫队海军都已经在沿海地带，特别是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演练过多层次的作战方案，并在必要时付诸实施。
1: 不少媒体注意到，在连续2天的打击中，伊朗南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地区是美军打击的重点区域。
2: 由于这些地区俯瞰霍尔木兹海峡及其海上交通，伊朗具备干扰该地区海上航行的能力。戈鲁克是监视这条水道的预警站，而西里克则位于阿拉伯海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入口处，具有重要的战略位置，因此能够监视美军的任何行动。
1: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美国10号凌晨对伊朗南部的袭击造成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部分供水设施受损，超过20000名居民一度无法获得饮用水，库海斯塔克市及周边10个村庄供水完全中断。当地近日的最高气温达到45至50摄氏度，停水给居民生活带来严重影响。当地政府正通过水罐车等方式向居民供水。与10号相比，美军打击的范围有所扩大，除了南部地区以外，伊朗北部的加兹温地区、埃什泰哈德地区以及首都德黑兰附近的卡拉季也听到数次爆炸。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遭美军袭击后，伊朗迅速反击。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1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2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等18个重要目标。此外，革命卫队还表示，当天对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发射了12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 F-35、F-15、F-16 战机部署点，并对伊拉克北部哈里尔美军基地发动了导弹袭击，摧毁了有关设施和大量战机。纽约时报指出，位于阿兹拉克地区的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是美军在整个中东地区部署固定翼战机最密集的设施。2月底，美以伊战事爆发前，卫星图像曾显示美军最多时在该基地部署了近100架战斗机。
3: 根据我在伊朗的观察，连续2天的美伊冲突中，尽管美方都通过官员或媒体提前释放了即将打击伊朗的消息，但美方军事行动的规模和范围呈现出扩大趋势，伊朗的立场和举措也愈发强硬。
1: 当地时间10号，美军以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击落为由，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防空阵地、雷达站等目标发动空袭。伊朗随即展开反击，引发双方此轮激烈交锋。华尔街日报认为，这是自今年4月停火以来，双方冲突升级最为严峻的一次。据美媒报道，阿帕奇直升机在美伊冲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曾击沉多艘伊朗快艇，坠毁的这架阿帕奇遭击落时，正在为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护航。

0: 近期有消息称，有200艘船只秘密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这些船只沿着一条非常靠近阿曼海岸的航线航行，由阿帕奇直升机护航。美军每天都使用相同的航线、相同的方式，在相同的地点和坐标进行护航。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电话采访时透露，遭袭的阿帕奇直升机在执行任务时，一架伊朗无人机与其相撞起火，并卡在了直升机内部。
2: Tells Fox News that the Iranian drone.
0: 特朗普透露，伊朗无人机卡在了直升机内两名飞行员中间。当时他们飞行的高度很低，无人机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爆炸。特朗普表示，这架直升机随时都可能爆炸。他说，当时直升机着火了，驾驶舱内温度极高，最终这两名飞行员设法将直升机迫降到海里，两人被一艘无人艇救起。
1: 美媒称，美方目前尚无法断定伊朗是否蓄意击落了这架直升机。有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起初试图淡化这一事件，他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反复表示，这算不上什么大事。但此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均建议采取军事行动加以回应，特朗普随即改变了想法。
3: Well, we're going to be attacking them, attacking them very hard.
4: You're resuming bombing?
3: Yeah, well, we are. Based on the helicopter, I guess we have the right to do that.
1: 美媒同时指出，无论是此前针对以色列的打击，还是连续两天反击美军，伊朗都展现出自身仍有足够的军事实力。
0: 伊朗在这些袭击中使用了多种类型的导弹，比如卡德尔导弹，这是一种中远程导弹。该型导弹可能是从伊朗中部地区向约旦等地发射的。它使用液体和固体两种燃料，并可携带重达700公斤的弹头。此外，伊朗还有埃马德和城堡破坏者导弹，这两种导弹都是中程弹道导弹，携带的弹头重量在600公斤至750公斤之间。
1: 另据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10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当日证实，在以色列和伊朗局势升级期间，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遭导弹残骸击中，造成轻微损坏，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影响整体运行。以军说，基地内部分设备和后勤保障设施受到轻微损坏，基地内部一段通道可能受损，但并未说明导弹残骸的具体来源及型号。《华尔街日报》10号刊文称，美伊局势正进入一个风险陡增的新阶段。尽管双方都没有明确表示停火协议已经失效，但各自都在向对方施压。事实上，阿帕奇直升机遭击落事件已险些触及特朗普此前私下对幕僚划定的红线，也就是一旦伊朗造成美军人员伤亡，他将考虑解除对伊停火状态。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则披露，特朗普下令对伊朗发动打击的直接导火索是美军直升机遭击落，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他对美伊谈判迟迟未能取得进展日益焦虑。
3: I've been working with Iran for a number of months, and they should sign their deal. It's a good deal. It doesn't give them the right to have a nuclear weapon.In fact, it totally prohibits them from ever having a nuclear weapon. And it was just tap, tap, tap. I don't know what they're doing. We were really close to a deal, but they keep tapping us along. They keep playing us for suckers.
1: 特朗普对美媒表示，如果美伊仍未能达成协议，轰炸行动将于当地时间11号继续。他10号曾威胁，已接近于下令对伊朗发电厂和桥梁实施打击。
4: Mr. President, are you going to go back to attack, or are you thinking of attacking Iranian power plants and bridges, as you've
3: Well, I'm not going to say that to you, but I can do that. Look, I can knock out. We have the most powerful.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0号在视察中央司令部期间也表示，美军连续采取行动的目的之一就是逼迫伊朗签署协议。
2: And if we need to negotiate with bombs, we'll negotiate with bombs, and we're very good at it.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认为，伊朗近期的举动也反映出其领导层整体思路的转变，那就是摒弃此前长期奉行的被动策略，更加主动地动用本国军事、经济及地区影响力，试图主导中东局势走向。伊朗总统10号表示，伊朗必须摆脱非战非和的状态。

0: 停火失效，但这种对峙状态持续下去，会导致全面战争再次爆发吗？来看专家解读。
1: 近期美以和伊朗的交火呢，都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可控对抗的特征，打击目标相对集中，打击范围呢尚未出现扩大的迹象，而且美伊双方呢又都比较默契的没有明确宣布停火失效，这轮打击更像是为了突破谈判僵局进行的一个冒险的尝试，以打逼谈，以打促变，是谈判桌上的博弈在战场上的延伸。考虑到目前美伊在谈判的核心问题上仍然分歧巨大，又没有其他有效手段迫使对方率先做出让步，那么这种边打边谈，谈判与冲突并存的混沌局面呢，恐怕还会持续一段时间。现阶段呢，冲突维持在低烈度常态化的可能性要高于全面战争，这是因为战争的制约因素呢仍然存在。一方面，特朗普受到美国国内反战力量的强大压力，急于体面的结束冲突，摆脱中东战争带来的政治和经济负担。另外一方面呢，伊朗正在持续的承受战争损失，停战止损恢复经济的意愿呢日益迫切。
0: 遭美军袭击之后，伊朗11号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则出动力量协助船只以暗航的方式通过海峡，美伊双封锁博弈激化。
2: 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11号凌晨发布消息说，鉴于地区局势动荡，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包括邮轮和商船，任何违规通行者都将成为打击目标。
3: قرارگاه مرکزی حضرت خاتم الانبیا صلوات الله علیه اعلام کرد در ادامه شرارت های آمریکای جنایتکار و با توجه به آغاز حملات ارتش متجاوز آن کشور به برخی از مناطق جنوب در استان هرمزگان، از این لحظه به دلیل ناامنی در منطقه تنگه هرمز برای تردد هر نوع شناور ام از نفتکش و تجاری بسته اعلام می‌گردد و هر گونه تردد مورد اصابت قرار خواهد گرفت.
2: 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声，否认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的说法，称商业船舶仍在持续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今年5月他曾下令美军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及其他商船提供支援。目前这一行动已促成200多艘商船安全通过该海峡，超过1亿桶石油顺利运出进入公开市场。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同一天表示，美国政府此前发起的所谓自由计划并未停止，只是以更为低调的方式进行。
4: The idea of running ships through the Strait of Hormuz, it never stopped. It just went underground.
2: 据彭博社报道，近期越来越多的邮轮选择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以所谓暗航的方式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部分船舶选择夜间摸黑前行，全程关闭船上照明，船员也接到指令，全程禁止使用无线电联络。航运信息机构温沃德公司数据显示，过去一周，静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数量从2艘增至6艘。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上升与美军的协助有关。
4: We are not talking overly about it, but this is using the U.S. military to increase flows of oil out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things are going well.
5: Okay, so you have you have data that shows that there's been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ships going through the Strait of Hormuz that would supply the rest of the world with oil.
4: That's correct.
2: 美国一方面秘密协助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试图削弱伊朗手中的筹码，另一方面加码实施对伊海上封锁。当地时间9号晚，美军在阿曼湾向一艘邮轮开火，致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向所谓违反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只开火。美方称，这艘悬挂帕劳国旗的邮轮当时正试图从伊朗运输石油，违反了美方正在实施的封锁令。在该邮轮船员多次不听从美军指令后，一架美军飞机向该船机舱发射了精确制导武器。美军方称，自4月13号对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以来，美军已致使8艘违规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强制134艘船只改变航向。 目前美伊之间的双封锁博弈仍在激化。彭博社援引非政府组织的数据报道，五月没有任何一艘运输伊朗原油的船舶突破美方封锁，当前仍有大量装载着石油与石化产品的油轮被困在封锁线内侧。与此同时，美国还加大了对伊朗影子船队的监控力度。据半岛电视台报道，航行过程

0: 中，影子船队的船只通常会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此时美军会动用卫星等其他手段进行跟踪。卫星使用能够在夜间或穿透云层看到目标的雷达，通过这种方式可以确定游轮的位置并跟踪其航线。唯有技术才能对抗技术，一些游轮会采取另一种策略，不关闭跟踪器，而是发送误导性坐标，使其看起来像是在与实际位置不同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美军会将跟踪系统的数据与卫星图像进行比对，如果数据显示船只在一个位置，而图像揭示它在另一个位置，这就成为了船只试图隐蔽真实活动的证据。当一艘游轮在公海上将石油转移到另一艘船时，卫星图像会显示两艘船长时间紧靠在一起，通过比较两艘船的吃水深度，如果第一艘变轻而第二艘变重，这意味着某种货物从第一艘转移到了第二艘。市场普遍预计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短期内仍无法恢复正常。根据美国能源信息局发布的报告，由于航运受阻，中东地区五月日均原油产量比二月冲突爆发前减少超1100万桶，全球石油市场依然充满高度波动性。预计三季度石油运输将开始恢复，但到2027年初才会恢复到冲突爆发前水平。
1: 美国五月通货膨胀水平创三年来新高，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却表示我爱通胀。
0: 美国劳工部六月十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五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4.2%，高于四月的3.8%，为2023年五月以来最高水平。
2: Groceries, gas, housing, anything. Gas is through the roof.Things cost so much nowadays when it comes to groceries.
0: 不过，特朗普在白宫接受记者提问时回应道，他对当前通胀数据持积极态度。我爱通胀。他表示，一旦伊朗战事结束，油价及整体物价将回落。特朗普的这一言论在美国国内受到批评。美国会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在社交媒体上写道，特朗普面对镜头说出我爱通胀，让全美国听见，对你们无比藐视。高通胀也给美国共和党带来政治压力。目前，特朗普的支持率几乎降至其政治生涯最低水平。共和党人担忧高企的生活成本可能引发选民不满，拖累该党11月中期选举选情。
1: 6月10号，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该行动显示，中国海警、海事等海上治理力量正向深远海拓展。
0: 6月6号至10号，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共同执行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开展海上巡航执法，扫测台湾岛东部等重点海域。本次行动总航程1030海里，扫测总里程1025海里，点验过往船舶198艘次，纠正船舶违章违法行为3艘次，强化了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巡航执法和交通管控能力，进一步提升了海上交通安全保障水平。此次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5月28号，菲律宾总统访日期间，日菲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正式启动日菲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6月1号，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
3: 正在我管辖海域执行交通专项执法行动，请不要干扰我正常执法。
0: 有专家分析指出，海警加海事的双核联动是中方外交抗议之外的执法反制，是维护主权权益的有力且必要举措。参与行动的各部门职能清晰，巡查监管、技术保障、应急救援全链条闭环，形成了一张涵盖巡查、执法、保障的立体管控网。这标志着中国对相关海域的管理从临时走向常态，从单一要素走向全体系覆盖。
3: 高雄舰，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这里是中国管辖海域。
0: 值得注意的是，面对日菲的非法侵权行径，民进党当局全程噤声施语，毫无作为，却对大陆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正当行为大

0: 大肆抹黑攻击。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竟然指责大陆挑衅打认知战，
1: 这是一个挑衅的作为。那第二个，这是一个认知战。
0: 岛内民众纷纷痛批民进党当局卖台行径，有网友表示那是台湾的渔场，日非凭什么来划分。还有网友形容，这就好比两个陌生人跑来我家门口讨论瓜分我家财产，然后告诉我不关我的事，
2: 等于就是亲门踏户，没有把我们放在眼里，
3: 结果连谈判的机会都没有，这太可笑了。
4: 要装孬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的经济海域已经被其他两个国家昭告全世界，他们要在那边划界，就到现在我们不抗议，我们也不敢做协商，我们也没有办法保护我们的渔民。
0: 有分析称，越来越多的岛内民众看透了民进党以抗中保台这种陈词滥调转移焦点的卖台行径。岛内评论员指出，不论哪个颜色的媒体网络留言都一面倒地谴责民进党的无能，批评绿营不敢骂日非，只敢骂大陆的双标。同时也出现了欢迎大陆保护渔权的言论，因为台湾民众已看透绿营的选择性保台行径。
5: 真的是丢脸丢到爆，你听到了日非歌台你转头就走，民进党除了嘴炮之外啊，只剩一无是处。
0: 针对民进党当局罔顾民意抹黑大陆在台湾东部海域维权行动的无耻行径，国台办发言人张涵10号表示，民进党当局卑躬屈膝迎合外部势力已经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面对两岸同胞的同声谴责，民进党当局又变了副嘴脸，翻炒台独谬论，妄图转移焦点，欺骗民众。正告民进党当局，任何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人都将无一例外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6: 民进党当局在过去十年走的抗中保台的路完全是一条死路，因为实践反复证明了所谓的抗中不可能保台，只会卖台，其实就是在牺牲台湾民众的实质利益。这一次我们的专项执法行动在台湾社会内部引发了相当多的民众的支持，其实也是在告诉我们，只要两岸联手起来，只要两岸团结一心，我们就能够有效的保卫住我们合法的权利，有效的保护住我们自身的主产。从这个角度上讲，两岸民众联合起来有效的恶毒触痛，其实是为台湾民众未来更好的发展提供更好的保障。
7: 此次交通运输部在台湾岛东部海域开展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呢，这是中国首次以海上交通管理和行政执法的方式对相关海域实施公开系统的治理行动。这就表明中国在相关海域不仅拥有维护海上安全的能力，也拥有开展常态化管理、交通监管和公共服务的能力。从现实层面来看呢，这次行动是对于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推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的直接回应。那么通过执法巡查、航路监管和海域扫测等一些实际行动啊，中方表明涉及中国主权权利、管辖权等海洋权益的问题，不可能绕开中方进行非法安排，任何妄图制造既成事实的做法都是非法无效的。从能力建设角度来看呢，这次行动展示了中国海警、海事等海上治理力量向深远海拓展的一些具体成果。过去外界更多关注的是海军的演习演训，而如今行政执法力量也能够在台湾岛东部海域开展持续行动，就说明啊，中国的海洋治理体系正在走向全海域多元化综合治理。更深层的角度来看呢，此次行动也释放出一个重要的信号，中国维护海洋权益的方式正在不断的丰富，这种持续存在、持续管理的能力也有助于推动我国海洋治理现代化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8: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9: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8: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2: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3: 专属短号长情。
14: 我跟你说啊，
12: 亲友畅聊免费，
15: 姐咱们再聊会儿。
12: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6: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 小米。

0: 汽车。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年轻人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0: 京东。
2: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3: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4: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鲁花5S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6: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4: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5: 看都不看就叫妈呀，
6: 我太紧张了。
7: 啊，那还行，表哥，咱们就少赚了589万。
8: 我就是当时你直播间里面帮助的那第一个人啊。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新兴气象，喜剧人欢聚一堂，社区邻里暖情流淌，科技网络新鲜花样，各地笑星展锋芒，社会热点轻松开讲，创意编排独特视角，说学逗唱样样在行，万象更新趣味演绎，笑语传四方，中国文艺趣谈万象。一位准爸爸在产房门口等待妻子生产，却遇上了不能及时赶回家，只能在异地陪伴妻子生产的小伙。他的消息只能靠丈母娘打电话同步告知，但在这期间他却陆续接到了套餐推销、身体保健、红酒销售、算命大师的电话，可见当下信息泄露不得不多加防范。
2: 命是天定的，运是自己的，想了解你的命运吗？
3: 媳妇儿，媳妇儿，
4: 哥们儿，哥们儿啊、哎！
3: 干嘛？
4: 这大半夜的，你干嘛呢？
3: 我喊我媳妇儿出来。哎，
4: 你是护士家属？
3: 我是产妇家属。
4: 里面是我媳妇儿，
3: 也是我媳妇儿啊！我说我把她当成我媳妇儿。
4: 你说什么呢？
3: 不是，大哥，你误会了，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媳妇这会儿也刚进产房，但人在东北呢。你看，都这个点了，我最快回去也是明天一早的飞机。
4: 那你来这儿干嘛呢？
3: 我来这儿，感同身受一下。
4: 啊，那你挺有想法啊。
3: 没办法，人不在身边，我坐立难安。
4: 虽然很难理解你的行为，但我理解你的心情。你媳妇现在咋样啊？哦，
3: 我丈母娘在那边呢。我通过电话了解情况啊。喂，妈。
2: 你好，游泳健身了解一下吗？
3: 不想了解。
4: 对你媳妇情况这么不关心吗？
3: 没有，骚扰电话啊。这电话我一天能接800多个。
4: 是，现在信息泄露太严重了。
3: 是，喂，妈，我也不买房。
4: 看都不看就叫妈呀，
3: 我太紧张了。
4: 要不别先叫了，整得跟谁都挺客气。哎，这咋了呢？
3: 这回我不认识的我都不接。
4: 这招行啊。

0: 要不就先接了吧。
1: 不好意思啊，不接还打你有病吧？我说了，我不想了解，不想了解。
2: 你媳妇生孩子，你不想了解？
1: 对不起吗？
2: 刘刚，你当时去我姑娘的时候你怎么说的？现在生孩子你就这个态度？
1: 我不是这个意思吗？我以为骚扰电话呢。你这是谁电话啊？
2: 借的，我手机没电了。
1: 啊，小慧怎么样了？
2: 开四指了，目前没什么事儿，等有事儿我再跟你说吧。
1: 行，你还用这个电话给我打吗？哎，
2: 也有可能用医院的，你到时候就等着就行了。哎，
1: 好嘞。
3: 你这联系上了就行啊。情况怎么样了？
1: 开四指了啊，
3: 那还得等会儿呢。啊，不用太着急了，关心则乱嘛。其实不用过于担心。
1: 为啥呀？
3: 担心也帮不上忙，相信大夫就好。
1: 喂，
4: 哎，你好，这里是恒太太妇产医院，我是业务员佳印。哦，啊，您最近是有联系过妇产医院是吗？哦，
1: 是，但是我、
4: 是这样子的，先生，我们妇产医院啊，最近新推出了一个优惠套餐，朋友圈集赞即可减免住院费。
1: 集赞？
4: 是的，而且在生产当天还可以邀请你的亲友帮忙砍一刀。
1: 砍一刀就算了吧，而且你说晚了，我媳妇已经要生了。
4: 那二胎呢？
1: 二胎我怕你砍我呀。
3: 你这电话还挺热闹啊。
1: 这一直没有后面的消息，我都快急死了。哎呀，
3: 你这别担心，你这做什么工作的呀？哦，
1: 我是做金融的啊。大哥呢？
3: 我自己创业。我看你这样第一胎吧。
1: 是。
3: 你这得30多了吧才要孩子？
1: 家里也这么说啊。我早就想要哦，但是那个工作特别忙，一直没时间。
3: 明白。
1: 喂。
5: 你好，刘先生，我们看到您一直在查男性不育的原因。
1: 一直没时间呐。
3: 明白，理解，这反正不都要上孩子了吗？
1: 是是。
3: 其实钱嘛，挣多少是多呀。
1: 对，
3: 主要得有个好身体。我之前就想啊，先挣钱后要孩子，后来发现不行，这越拖呀身体就越差。
1: 大哥啊，咱要不然就别老说身体的事儿。

0: 那个现在这家里老人能安心了吧？
1: 安心多了，要不然过年老催我。
0: 教你一招啊，送点礼物。
1: 咋不送呢？年年给我老丈人拿两箱红酒。
0: 送两箱红酒？
1: 那可不，
0: 大老板啊，
1: 小钱儿，
0: 这还小钱儿？
1: 小钱儿。喂。
2: 喂，刘先生啊，我们看到您在网上查24块钱一箱的红酒能喝吗？
1: 我们
2: 是正宗庞庄红酒厂的，想问一下庞庄红酒，你了解一下不呢？
1: 不了解了，我爸身体不行，不能掺酒。
0: 你挺孝顺啊。
1: 我确实是小钱儿嘛。啊，
0: 老话说得好啊，一个女婿半个儿，那咱给老丈人花钱，那花多花少，你花多少？
1: 24块钱一箱。
0: 把那电话发我。啊，我老丈人也爱喝。
1: 大哥也有需要，就这个号。男人懂男人啊，哎，是女婿懂女婿。大哥，你也是第一胎吗？
0: 哪儿啊？第二胎了。哟，
1: 前辈，怪不得不紧张啊。正好问问您啊，生孩子危险吗？
0: 这个不好说啊。啊，你看这第二胎还好，第一胎我媳妇儿没经验，差点就难产了。
1: 那我媳妇儿也没经验呀，就是难产了可咋整啊？
0: 这不用太担心，一般来说不会的。除非是脐带绕颈啊，胎位不正啊，宫缩乏力啊。别担心啊，这都是命啊，
1: 千万别出事啊，命好一点啊。喂。
2: 命是天定的，运是自己的，想了解你的命运吗？请发送。
1: 别烦我了。
0: 我瞎说的，我瞎说的。这样，那个，你学我啊，深呼吸，放轻松。
1: 大哥你，
0: 这样是不是好点了？放轻松。
1: 大哥你，
0: 你看这不都没啥事吗？是不是？你看我媳妇不也没事吗？
1: 是
0: 吧？
3: 家属，家属在吗？哪位是家属？
4: 我是。
3: 产妇现在难产大出血别啊了，有没有 O 型血的？
4: 我是，
3: 快跟我走。
4: 哎，好。
1: 完了，这第二胎也不顺利啊！媳妇儿，你怎么还没动静啊？你可千万不能出事儿啊！你要是出事儿，剩我自己可咋办呢？喂，
2: 单身离异丧偶，请加群15。
1: 我滚鸡行吗？
0: 我不要红枣，我也不要红糖，阿胶我就更不用了。我是输血，不是贫血。这信息泄露的也太快了。
1: 哥，怎么样了？
0: 刚输完血，应该没啥事儿了。
1: 唉，放轻松。
0: 喂，找刘刚。
1: 我叫刘刚。
0: 找你的？
1: 这信息泄露的也太快了吧。喂，
2: 刘先生，你的儿子现在在我手上。
1: 你是大夫吗？
2: 那是我儿时的梦想，你是怎么知道的嘞？
1: 你有毛病吧。
0: 哎，兄弟。
1: 哎呦，
3: 恭喜恭喜，母子平安。
0: 是吗？谢谢，感谢你们啊！谢，
1: 听见了吗？
4: 我听见了，
0: 母子平安，
1: 太好了！恭喜！
0: 别光恭喜我了，你也赶紧问问。
1: 对，我开机。
4: 喂，
1: 妈，
4: 真的吗？太好了！行，我明天一早就回去。
5: 怎么样？
1: 9斤6两，母子平安。
0: 9斤6两，大胖小子吧？怎么
4: 这么大呢？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表妹啊，
8: 创业是一些人选择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方式。在小品《创业家族》里，有这样一个以家族为单位构成的创业公司，其成员差异明显。比如关于投资是什么，一个将概念倒背如流，一个却只会车轱辘话来回说。尽管如此，他们却非常团结，一包螺蛳粉，三人分工

0: 竟也能卖出各种花样。
1: 这些都能吃的螺蛳粉儿，
2: 螺蛳粉儿，
3: 来一轮面试。哎呀，但是面试失败的就得出钱。
1: OK，
3: 开始面试。
1: 好，小胡啊，你多跟我学一学啊。身为你二表哥啊，身上很多的优点。
2: 你有什么优点？会什么？
3: 请听第一题。哎，请问什么是投资？小胡。
2: 投资是指国家企业或个人为了特定的目的对方签订协议，为促进社会的发展，实现互利互惠，输送资金的过程，在一定时间内向一定领域投放足够数额的资金或者实物的货币等价物的经济行为。
3: 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他说的也不错。
3: 我让你给他打分呢。问你什么是投资。
1: 不是，他刚才不说完了吗？
3: 那你再说一遍。
1: 投资就是花钱，想买啥就买啥，你别控制，大大方方的，敞开了花。表哥，我说的怎么样？
3: 你说不怎么样？你说什么呀？你说这消费，我们说投资，你这东西跟投资有什么关系啊？你这是一个意思吗？
1: 我也没有别的意思
3: 啊。那你什么意思啊？
1: 没意思。
2: 表哥，你别跟这个没意思的人说意思，他根本听不懂你什么意思。
1: 你挺有意思。
2: 你才有意思呢。
1: 你有意思。
2: 我没你有意思。
1: 你有
2: 意思。你有
1: 意思。你这……
3: 哎，你们俩太没意思了吧？我们这考试呢。哎，
1: 不好意思。
3: 第二题，请问什么是投资心理？小胡。
2: 啊。这题我也没背。投资心理，投资心理就是说，他心里边想要投资。
3: 完了。
2: 完了。哎呀，
3: 不自信，你说。啊，
1: 投资心理就是，钱你扔进去了，那回不回来不重要，开心最重要。
3: 回不回来不重要，那还投资干嘛呀？你还开心最重要，哎哎、你还想开心？
1: 不是表哥，不是，那你知道什么是投资心理啊？
3: 我能不知道什么是投资心理吗？下一题。
1: 不是表哥呀，你还没说什么是投资。
3: 我说下一题了。
1: 不是投资心理。
3: 下一题，你想听什么呀？
1: 我想听下一题。
3: 下一题，投资八字真言是什么？这回让你先说。
1: 啊，不用表哥，这回他先说。
3: 让你先说。
1: 你给他一个机会。
3: 让你先说。哎，
1: 我知道了，我知道。八个字儿哈，八个字儿，八个字儿，就是钱得花在刀刃上，八个字儿。
3: 哎，你再说一遍行吗？
1: 钱得花在刀刃上。
3: 是你手不好啊，还是我眼睛不好啊？我给你数一遍，你看着。钱得花在刀刃上，几个字啊？
1: 他八个字儿，八个
3: 七个字啊！郭自信，小胡，你给他数一个。
2: 花钱得花在刀刃上。
1: 呀，表哥，我就差一个花字啊！
2: 差一个花字，你就不知道钱怎么花？
3: 服吗？服吗？
2: 服吗？
3: 服吗？
1: 不服，不服，表哥啊！我觉得你多少你过分点。
3: 我怎么过分了？
1: 你说是，之前呢，你买股票，是吧？你一块钱一股，你买了十万股，涨到一块一，我给你卖了，但是我不也是给你赚钱了吗？啊？
3: 哎，你知道那股票后来涨到多少钱一股吗？
1: 60块。
2: 啊。那还行，表哥，咱们就少赚了589万。
3: 就别算这账了，本来就够扎心，你还算账，还算账，你还算账。哎，
1: 停，表哥，气死我了都。表哥，我今天来你看我你就不顺眼，你说你考那都是什么题啊？纸上谈兵，一点意义都没有。要我说，投资你得有一个好项目，投资你得赚钱。
3: 你说说你有什么好项目？
1: 我还没有想到。不是，哎，表哥，你问问他有没有项目？你打他，你问他有没有。
3: 小胡，哎，你有什么好项目？
2: 我暂时还没有想到。
3: 快点想啊。
2: 我知道了。首先我们得找一个能够赚钱的项目，这个项目吧它得赚钱。
3: 你听着小胡说的，你再瞧你，
1: 不是
3: 你闭嘴吧你。咱们再进行下一轮考核实战。
1: 啥呀，这不刚刚我说的吗？
2: 你语气不对，
1: 你属于模仿了一遍。你哪有这
3: 好比啊，我现在这儿有一袋螺蛳粉，怎么把它卖出去？
2: 看我的啊。
1: 不是表哥呀，你不能听他，他就卖不出去。
3: 他比你强。
1: 他强在哪儿啊？刚才他学的我。你来来。
2: 表哥，出来嗦粉喽！今天我们嗦的是螺蛳粉哦，嗦一口真香，连嗦三口。温馨提示我，嗦粉千万不要连嗦三口。
1: 哎，你别无聊。哎哎，胡啊胡，哎。你的螺蛳粉里边好像是有螺丝啊。
2: 这味儿我真受不了。
1: 这什么呀这呀，表哥这什么呀，我能卖给
3: 你。你最好能比他强点行吗？
1: 但是啊，我需要你们两个配合。 OK
2: OK
1: 来吧，
2: 看你还能玩出什么花
1: 样。看着就完了。走。这是啥呀？
4: 好吃的。
1: 好吃的呀，早餐晚餐午餐夜宵都能吃的螺蛳粉儿。
4: 螺蛳粉儿
1: 今天多少？
4: 你说多少？
1: 今天2块钱。上车。
4: 上车就上车。
1: 点点赞，点点赞，把赞点到20万。点点赞、啊、
2: 有人下了一单螺蛳粉。
1: 妈呀，我看一下呀，表哥真卖出去一单呢。
3: 卖出去了，
2: 卖出去了。
3: 大量进货，咱们就囤货螺蛳粉、啊、咱们争取3个月破10万，5个月破100万，1年上市。
4: 上市。
5: 上市就上市。
3: 下来。
4: 下来就下来。啊，
1: 叔。
2: 二叔，
3: 你们三个在这吵吵什么呢？
2: 二叔，我们卖出去了一袋螺蛳粉。
1: 对，
3: 爸，你看我说我创业能成功，对不对？都已经卖出去一袋了。
6: 是我下的单。妈呀，别啊呀，赶紧的给我退了。
3: 嗯，不爸你这刚买的哪能退？
1: 不能退。
6: 那不退能行吗？本来看着你们都挺努力的，想着呀下一单鼓励鼓励你们，这不鼓励还好，一鼓励怎么还飘了呢？
1: 没飘。
6: 你们创业我支持，但是你们是不是不能就在家里这么窝着胡思乱想纸上谈兵啊？得走出去多看看人家那个成功的经验，再回来实践。
1: 叔，你说的太对了。哥，我觉得叔说的有道理。
3: 是，
1: 咱们不应该在家里纸上谈兵。
3: 对，
1: 咱们应该呀、啊、走出去，去这个螺蛳粉工厂采采风，看看人家是怎么制作的。
3: 对，太应该了。马上出发。
4: 出发。出发就出发。
0: 如今互联网直播作为一种新型传播形式发展迅速，吸引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小品帮帮糖直播间就以还原直播连线的方式展开，网络主播在直播间连线需要帮助的网友，期间发生了种种令人啼笑皆非的事，但最终主播还是通过实际行动向父亲证明了这份工作的价值。
7: 开导我，每天陪我聊天，让我走过了那段黑暗的时刻。
8: 好，今天进入今天的第一位连线。
9: 棒棒糖。
8: 哎，你好。
9: 可算连上你了。你可以帮我找一个人吗？
8: 一个人没问题啊，不是半个就行。
9: 你真幽默。事情是这样啊，我之前啊在杭州旅游，看到一个特别帅的帅哥啊，我想让你帮我捞他一下。
8: 捞他一下？他是掉水里了吗？
9: 什么掉水里了、哎、捞就是找的意思，大海捞针那个捞。
8: 哦，找人是吧？照片你有没有啊？
9: 哥顾着犯花痴了，忘拍了。哎
8: 呦我的天哪，
9: 我觉得我跟他就跟许仙跟白娘子一样。哦，
8: 那你们相遇一定是在断桥。
9: 我们相遇在高架桥。
8: 高架
9: 桥。他追我啊，追呀、啊、追呀、啊、追呀、啊、就追尾了。
8: 追尾了？
9: 我晕车。
8: 哦，你坐车晕车啊？
9: 我开车晕车。
8: 开车怎么晕车呢？
9: 中暑了呀。
8: 那怎么办呢？
9: 吃火锅呀。
8: 吃火

0: 火锅不是你开车运车，你又吃火锅，
1: 你别问了，你是不是帮帮忙？
0: 对呀、啊。
1: 那你是不是帮别人？
0: 是。
1: 那这个忙你到底能不能帮？
0: 帮是肯定要帮的。
1: 那就行了，来上火箭。
0: 哎，美女，你给我刷的火箭，我也不知道这个怎么帮你呀、啊，这，哎，有朋友说这位女美女的声音像包租婆，哎，怎么可以这么说呢？我们对美女要友好一点啊，啊。你大概帮我想想办法，咱们进入下一位连线。
2: 哎呦呦，棒棒糖，我终于连到你嘞！
0: 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帮助你的吗？
2: 哎呀，你肯定能够帮助我的啊！再说了，这个忙也只有你可以帮我。哦，
0: 那我太荣幸了。哎，
2: 自我介绍一下啊，我是贼拉臭这个螺蛳粉公司的董事长。我呢想请你做我们螺蛳粉的代言人。
0: 哎，等会儿，你这个口音跟产螺蛳粉那个地方好像不太搭嘎。
2: 不是，你不要管我的口音，关键是越。愿不愿意做我们这个代言人啊？
0: 做我是想做，但是你得有安全质量证书吧？
2: 哎，你放心，这个我们绝对没有。
0: 没有？你跟我说半天，这
2: 不是？要是有的话，我也不找你了。
0: 那咱们这样，按照程序把这个证书办下来，咱们再谈，行不行？
2: 哎，等一下，我是不是给你脸了啊？
0: 哎，你
2: 虚情假意，道貌岸然，人前一套，背后一套。告诉你啊，你做的这些事情，我可都是知道的哦。
0: 你在这儿给我秀你的成语水平是吧？但你的水平也不行啊，我怎么惹你了？
2: 哼，我就是看不惯你。
0: 为什么呀？
2: 为什么？哦，你看似在直播间里面好像是在帮人，其实你就是在骗取粉丝的流量。劝你自己退出直播间。
0: 啊，劝我自己退出？你在说什么呀、啊、你？
2: 你就
0: 我都听不懂你这什么逻辑。
3: 你好嘞，我跟你讲，我跟你讲。你告诉我，网络不是不法之地，你要是敢黑我儿子，我告你！哎呦，
2: 儿子弄不过我，老子上阵了！
3: 你来，你顺着网线，你来，你来呀！
2: 好，我就顺着网线来找你，
3: 找
2: 你
3: 一找！哎呀，
0: 各位帮子们，不好意思啊，刚才那个黑胖子是谁呀？啊，不，他是我爸，他没有恶意的，不好意思，咱们下次再播行不行啊？好，今天就到这里，拜拜。你干嘛呀，爸？你突然闯进来干什么？
3: 干什么？你看看你直播间里都是些什么人，真是！
0: 你不是不喜欢我直播吗？你跑到我直播间来干什么呀？
3: 我是干什么？我要监督一下。你看你直播间的人啊，说你什么？哎呀，能力不够啦，说你多管闲事啦，你直接影响到我啦。现在社区里多少老太太都不愿意跟我讲话了。
0: 哦，又是老太太，你可拉倒吧！我知道的，从小到大你就不喜欢我。哎呀，说我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干什么都不行。但我今天要告诉你，我到底在干什么。
3: 情书啊？
0: 什么情书啊？这些是我每一个帮助过的网友送给我的礼物，你看看，每一个礼物都是一个小小的故事，虽然不值什么钱，但是对我来说意义非凡，这比我挣好几万都开心呢。哎，反正跟你说了你也不懂。
3: 做件懂的事情，你看看，贵宾来，贵宾来。好啊，你
2: 我顺着网线来找你了。
3: 不是你干什么？
2: 冷静，
3: 我拿扫，卧龙大哥。
0: 等一下，
3: 你怎么知道我叫卧龙啊？
2: 我就是棒棒糖粉丝群里面的我爱棒棒糖。哎，
3: 你爱棒棒糖，那你应该帮着棒棒糖，怎么来黑帮？
2: 你不是在微信上面告诉我你们父子的矛盾的？我就是想办法来帮你。
0: 等会儿，你很眼熟啊。你不刚才卖那个螺蛳粉的吗？
2: 哎，对，
0: 不，你究竟是谁呀、啊？
2: 我走，你再好好看看，
0: 我看看，
2: 你这认不出来了啊？来，你看看，这个就是我。哎。我就是当时你直播间里面帮助的那第一个人啊。当时啊，我抑郁，我有那种轻生的念头。棒棒糖，就是你呀，通过这个语音的连麦开导我，每天陪我聊天，让我走过了那段黑暗的时刻。
0: 白天不懂夜的黑。我想起来了，爸， 这个是他送我的第一个礼物，也是我帮助的第一个网友。
3: 知道的，你天天跟他发消息喽，我还以为他谈恋爱了呢。
2: 后来呢，我就开始关注棒棒糖了。那么看着他的粉丝一点一点的多起来，看着他帮助的人越来越多，
3: 我给他建了个粉丝群。

0: 加到了里面，还加了叔叔你的个人微信。
1: 坐小梁。
2: 哎，爸，你给我建了一个粉丝群，还背着我的。
1: 你跟他讲。
3: 哎呀，这个又不是什么坏事情了。我告诉你啊，叔叔呢其实不反对你直播，也更加不会反对你在这个网上帮助别人的这个好事情。他反对的是你沉迷于直播，不去找对象，不给他找儿媳妇。
1: 对嘛。贵宾来了。来。
4: 你们好。
1: 抱抱他，看看谁来了。
2: 哎，你不是刚才直播间的那位美女吗？
4: 没错。
2: 你怎么来了呀？
4: 我来捞人啊。
2: 捞谁啊？
4: 捞你呀。
2: 捞我？
4: 棒棒糖，你忘记我了？之前我在杭州旅游的时候，因为太阳太大了，所以我中暑晕倒了，是你在边上一直陪着我，还找到了我的朋友。等我醒来的时候你已经走了，我只记得你说你喜欢吃火锅。
2: 我想起来了，你就是那个女孩。哎，但是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呀？
1: 这个是我干的，我告诉她的。那怎么办？你又不找女朋友，只能我帮你谈了。我谈了一个月了，这个女孩挺好的。
2: 你还谈了一个月？你还告诉人家我住哪儿啊？你哎呀，不好意思啊，我爸这个人吧，他就是比较自来熟，你别介意啊。
4: 棒棒糖，我关注你很久了。哦，你能做我男朋友吗？
2: 哇，我感觉我的人生好像按下了快捷键，而且还是八倍速的。
4: 到底能不能？
2: 到底能不能
1: 啊。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文物上留下痕迹，有人却选择用双手对抗遗忘。一群年轻的文物修复师，他们将用手艺唤醒墓中气韵、泥中灵韵和壁间神韵。一起来看看他们如何用匠心守护器物里的东方韵味。首先，第一站来到北京。

0: 我是北京市颐和园管理处的家具修复师叶鑫，现在是家具修复班副班长，同时也是建国后颐和园家具文物修复第四代传承人。
1: 大学毕业后就职于颐和园管理处的叶鑫，在文物修复班玩木头已经11年了。他修复过仁寿殿红木立柜、嵌玉石云龙纹紫檀宝座、清乾隆云龙纹紫檀罗汉床等。
0: 这次我接到的一个重量级的任务，就是修复慈禧御用紫檀四面屏。我们颐和园始建于清乾隆15年，也就是1750年，是慈禧太后的颐养之所，占地面积300公顷，也就是300万平方米，融合了中国绘画、诗歌和文学的意境，造就出了中国皇家园林宏大的气势和辉煌的色彩，被誉为皇家园林博物馆。其实很多游客来这里并不知道，这里从建园开始，所有殿堂的陈设都是原状陈设，而且我们园藏有文物4万多件，品类涵盖了中国传世文物的所有门类，所以要守护好这个宝藏，照顾好它们，我们责任大，压力大。这是我们的仁寿南殿，我们近期修复好的家具都摆放在这里。您看，这是我们殿堂里的陈设。我们清代家具的特点呢，就是端庄稳重，线条呢温润流畅。这个长条桌，它是典型的清代的制式，应用了珐琅还有雕刻的工艺。再看这件桦木根宝座，当时拿过来的时候，腿足部分有脱落断裂，进行粘接复位，再进行除尘烫蜡养护。这个仁寿殿是我们的非开放区域，但是里面有一个我们的重量级文物，最近刚修好，我带您过来看看。这个宝座的后面的这个红立柜是我们刚修好的一件重器，这么大体量的这个红立柜在全中国可能只有一对儿，一个在故宫，一个在仁寿殿。它通体的材质都是红木材质，柜面柜体有翘曲有开裂，铜活有缺失，牙板也都缺失了，7、8个小伙现场拆除拿到别的处进行修复，我们5个人修了半年。原来只能通过博物馆的玻璃看见这个展品啊，现在一进到修复室都能自己触摸了，感觉跟这个平时看到的还是不一样。这个四面屏是慈禧太后的御用品，它属于我们清宫旧藏的精品了。一进来的时候就是，哇，这个屏风里头这么多嵌件，战甲牙雕刻这么好，这么细致的，这次有机会能修复它，啊，挺高兴的，很激动。我们体检以后发现它呀，脏污严重，战甲牙断裂缺失，内部呢嵌件脱落了。修复起来就像给他做外科手术一样，既要恢复原貌，又要保留历史信息。我们就是用双手将时间痕迹抚平的人。寸檀寸金嘛，紫檀多有金星和牛毛纹，修复时要精准匹配原作的纹路，才能最大程度的贴合并保持其的神韵。师傅您看紫檀的缺角，咱们是不是就截一段啊？
2: 这个不能那么使，这要根据这个木头的木纹，一定要跟它能对得上的。而这个料比较贵重，所以一定要事先把那个图样纹样做好。
0: 把探影不到的地方都给补

0: 上。雕刻的时候呢，再对比着原样要进行雕刻。
1: 这叫两头忙，也是我们这儿的老错了，现在买不着了。
0: 现成的一些现代的工具，因为它太猛了，硬来那就会破坏它这个木材的表面，所以为了方便操作，我也经常自己研制一些好用的工具。这是我们老的火尺，它呢角度受限，不方便使用。我又做了一个新的火尺，什么角度都可以量。比如说这个腿儿有问题了，我把它比在这儿一量，一画线，这样就非常方便补配了。
2: 要解锁古典家具中的风雅气韵，叶欣不仅能手搓趁手的工具，还会利用碎片时间疯狂进修技能点。
0: 您看，这就是我做的鲁班凳，这个并不是拼接而成的，通过锯凿把它中间的木料分开，是由一块木头做的。它的变形鲁班将军案，还有平时做的一个燕尾笋的小盒子，板子都是活拆的。哎，有时候会有想到吧，一下子穿越回古代了，很有意思，一定得想着对这件文物负责。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在台下要不断的练习，台上修文物的时候才能做好它。
3: 看这个是铜胎画珐琅，
1: 是
3: 啊，这个角儿也是，在做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修旧如旧，是不是在旧，是在如，跟过去的地方是一样，而像过去是一样。
0: 师傅对我影响最深的一句话就是，他说修物就是修心，沉下心来，平时干活认真沉稳，然后一丝不苟，

0: 我做这行已经11年了，很多人问过我，一个90后干嘛非得干这个呀？我觉得手艺人的价值不是在于自己多厉害，而是在于能把这门手艺传下去。要传的是规矩，还有对文物的敬畏之心。就像这紫檀屏风一样，紫檀不再只是木材，而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如果它有记忆的话，它会带着我修复它的这段时间的经历，跨越到百年之后，甚至几百年之后，继续绽放光彩。想到这儿，我觉得我就值了，就做到一个手艺人的本分了。经过烫蜡这个最终步骤以后呢，给这件家具又上了一层保护层。有一句歌词怎么说来着？向天再借500年，那都甭闪。
1: 从北京南下苏州，另一位修复师正用灰浆重新刻写古塔的年轮。
2: 我师傅跟我说呢，看古建必须要用3只眼，一只是肉眼看形，心眼观意，还有一只就是时光眼，能从那种裂缝中啊看出以前那个老师傅啊下刀的犹豫。
1: 史林元35岁，苏州古建修复泥塑匠人，在2025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中获泥瓦座文物修复师项目2等奖，曾参与太平天国忠王府、报恩寺不染尘观音殿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建修复。现在他正参与修缮的是苏州著名古建报恩寺塔。
2: 虽然我是土生土长的苏州人，但这一次第一次登塔，因为是维修这个宝塔才有机会登上这个宝塔的宝顶。报恩寺塔原先是11层，到后来重新修建的时候现在只有9层。你们爬这个楼梯当心这个头上有这个脚手架啊，小心撞头。
1: 苏州报恩寺塔又称北寺塔，

0: 三国时期孙权为其母所建，南宋改为九级八面砖塔，明清大修十八次，它是江南现存最古老的楼阁式佛塔，76米的身躯勾勒着姑苏天际线，窑炉定位，漏窗入画，报恩寺塔已然是苏州的灵魂坐标。
1: 修塔呢，不是修补裂缝补缺口，

0: 那泥塑吞头啊，龙头杠，神态威猛，立体感非常强。
1: 东北角的这个墙体倒立了，肯定影响底下的木基层
0: 对对对，这个吞头泥塑也无法保留。
1: 没有办法保
0: 留。对对，
1: 嗯，
0: 必须把这个墙角拆掉，到时候只能再重新把它修复了。入行到现在有10多年了，第一个是在墙上做了个刻，是用那个紫金灰做的，成型的话感觉都不像。远看呢，它也能像。关键要做出这个骨架上面这种灵活的程度啊，雕刻的花纹的深度啊，你必须要有脑子里有这种悟性概念，去多看前辈们做的作品，才能去领悟细节方面是怎么下手。

0: 现在我们在这个远香堂，远香堂屋脊上面呢有很多的泥塑，也体现了江南的一个独特之处。你看这个正脊的中间也是龙腰位置，有三狮吸绣球，就是狮子的狮跟世代的世就同音，然后还有四代相连，就代表着这个四代相通，一个主人这种美好的愿望。还有两头为什么要用这个鱼龙纹去收头，因为古建筑啊以木结构为主，因为龙是吐水，可以就是避免这种灾难啊，辟邪的意思。垂脊上面有两只瑞兽叫麒麟，麒麟有这个宋子的说法，能够后代延续嘛，子孙兴旺。现在我们到远香堂的后面，屋面上面也有很多的泥塑，东边是一个寿桃，西边有一个石榴叫东桃西柳。寿桃代表着健康长寿，石榴代表着多子多孙。泥塑的题材在一个屋面上面都会体现不同的美好愿望。这个屋脊中间的龙腰啊是五福凤寿，这体现了这个建筑的规格啊，还有这个主人同高的地位啊。拙政园的泥塑自然题材比较多，它雕刻呢非常细腻，与园林景观融为一体。太平天国时期的泥塑呢比较繁复，雕刻比较立体，常见有龙纹之首，特点呢是以形装全。它们和报恩寺塔的泥塑呢都不太一样，所以得多看老物件，下手才有分寸。哎，师傅，好久不见。哎
1: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最近身体怎么样？
1: 身体蛮好，身体蛮好。
0: 在忙着修树啊？
1: 哎，修树，修树。
0: 最近我们在修那个报恩寺啊，苏州的。是不是这个屋脊啊，啊分等级的，我看到不一样的，有的屋脊。
1: 哎，屋脊就是看这个下面瓦条有多少。
0: 那这个龙纹是最高等级了。
1: 龙纹是最高等级，它是九龙重椅啊，就是两层的。它就是要做这个蒲龙，一般一层的就是做那个鱼龙门节。
0: 清楚了。
2: 潜心钻研苏州古建，使林园早已悟透门道，徒手复活平面线稿更是他的神级技能。但要想完美修复报恩寺塔，他还需要一份更地道的上古配方。
0: 那个古建修复啊，特别是文保建筑修复，必须要用到老的材料和我们传统的手艺。要留住报恩寺塔的韵味啊，我们必须要去找那个老的材料，就是紫金灰，在我们苏州目前呢还能找到，在其他地方应该基本上找不到了。你看，这就是我们平时用的紫金灰，然后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呢？就是白灰是我们用生石灰加水形成那个熟石灰，然后加稻草进去搅拌，产生这个高温啊，然后经过时间的发酵才形成我们使用的紫金灰。刚开始搅拌的时候呢，是白灰的颜色是雪白的，那因为经过高温啊，稻草腐烂啊，它的汁水流出来，才会形成那个淡黄色。我们这个紫金会直接粉在那个墙面上啊，防潮啊，耐虫啊。紫金的金现在是都写成毛巾的金，按照以前应该是钢筋的金，因为这个稻草在里面呢，它相当于混凝土里面的钢筋，形成一个拉力，防止这个紫金会开裂。因为文物古建方面修复呢，必须要用我们这个传统的材料，才能去保住它这个古建的韵味啊。但是最后剩这个西北角的这个吞头这个泥塑堆塑，因为它是用这个紫金灰啊，第二层你干了再能上第三层，因为你只能一层一层的往下加，才能突出这个雕花的一个立体感。为了增加它的牢固性和它的粘结性，在里面加

0: 加了一些水泥，让它干起来快一点。
1: 有的面部啊损毁有点严重，鼻子掉了，给它加一个鼻子了。

0: 师傅就跟我说，以前做的东西不能看，按现在的手艺做下去呢，以后会更加的好。古建修复不是要回到过去，而是要让千年的记忆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再活一次，而且要活得更加精彩。
1: 现在从苏州转身北上太原，看壁画修复师如何在脆弱中留住壁间神韵。三晋大地拥有50000多处不可移动文物和将近20000处古遗址和古墓葬，这片土地上沉睡的千年文明令无数人神往，每一件斑驳的文物都等待着诉说自己的故事。而在这里有一群特殊的医生，
2: 我叫郁瑞业，是一名壁画彩塑文物修复师，曾参与汾阳太府观、阳高云林寺等多项古代寺观壁画彩塑保护修复项目。当别人在拆快递时，我们在拆千百年前的包裹；当别人在刷抖音时，我们在刷千百年前的壁画。这就是我们每天的工作。
1: 与其说郁瑞业是文物修复师，不如说他是文物界的外科医生更为贴切。凭借其手术级的修复技艺，90后的郁瑞业在2022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中荣获壁画彩塑文物修复师项目3等奖。
2: 我觉得文物不是死的，一件文物从作者创作它开始，它便有了生命，历经了千百年的地下埋藏，它可能伤痕累累，满身疾病，保护人员小心翼翼地将他们转移到修复室，然后我们为他接骨疗伤，最终呈现在世人面前，讲述他们的故事。同学们看一下，眼前的这幅壁画哪里修复过？
3: 人物的面部，
2: 人物的面部，
3: 然后还有他那个左边人物凳子下方那是块白色的。
2: 大家说的都不对。这幅壁画是我利用业余时间临摹的一幅作品。哇，
4: 你也太厉害了，能不能把你的手给我？
2: 低调低调。
1: 临摹是壁画修复的根基，更是郁瑞业的看家绝活，他可是学生心目中的壁画复印机。
5: 这些呢，就是我平时利用业余时间临摹的一些古代比较知名的一些寺观壁画。这一幅呢是韦陀菩萨像。它的盔甲呢都使用了砺粉贴金的工艺。使得这个整体的画面都显得格外的立体，格外的生动啊。然后另外一幅就比较有意思了。这一幅呢是元代壁画垂丸图的一个局部临摹。这也被我们的网友称为最早的高尔夫球。

0: 壁画文物的保护修复是一项繁复的工程，从壁画的发掘、揭取到病害调查、成分检测，再到壁画修复方案的制定和实施，郁瑞业总是亲力亲为。现在他和他的团队正在进行一项神秘的修复任务。
1: 刘老师，根据咱们刚才检测的这个结果，
2: 出现了两组比较强特征峰，
3: 对，
1: 一个是22321406，这个代表的可能是赤铁矿的结构，氧化铁，
3: 对，
1: 另外一个一组是这个1083，1083这儿是一个碳酸根的一个振动峰。
3: 嗯，我觉得应该是跟它这个石灰地上有很大的关系。
1: 哦，就是说咱们现在测的是这个氧化铁是咱们的红色的这个，
3: 对对对，
1: 那它在
3: 我们想要做好壁画的保护修复，不光要会手艺，

需要尽可能掌握一些相关的知识，就比方说，地上层的泥料是怎么调和的，岩料是矿物的还是植物的，如何修复画面，如何复原结构，如何把展示效果做到最佳，等等等等。之前呢，我们也经过大量的实验工作，选出了最为合适的配方啊，去作为这个地上背部的这个补墙的材料。不会画画的泥瓦匠，他一定不是一个好的壁画修复师。这也圆了你们儿时的梦想，玩泥吧。

0: 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壁画已经背部已经修完了，马上就要翻转到它的正面，所以说咱们要做这个跟它原始结构是一样的一个架子，临时的给它有一个支撑，而且这个架子必须在结构上是必须要稳定的，因为它要去承载这个壁画。
1: 从一定意义上讲，文物工作者的态度决定了一件文物的生命，每一步的操作都如同在做高筋手术，因为我们的任何一个疏忽都可能会给这些老祖宗留下的文化瑰宝带来致命的伤害。一幅壁画从考古工地的搬迁接取到这个博物馆的展示利用，中间要经历数十道的工序，然后目前我们的组员正在进行的就是对我们搬迁接取时粘贴在壁画表面的这个贴纸和贴布的封护层进行一个去除。经过两个多月的奋战，我们完成了壁画背部的所有病害的治理。隔着纸面呢，我们可以依稀可见一匹骏马，上半部分呢是一个帷幔的装饰元素。古代壁画的修复是需要遵循一些基本原则的，比如说原真性、最小干预、可再处理、可识别等等等等。墓葬壁画修复的目的更多的是保护，比方说去除病害、恢复结构。
2: 来，用车了啊，拜拜。
0: 好的，路上慢点儿。
2: 好嘞，
0: 拜拜，
2: 拜拜。
3: 玉瑞叶的临摹是与千年前匠人的无声对话，一笔一画临摹的是壁画肌理，一模一仿留住的是历史神韵。
4: 儿子，
5: 爸爸，我想你了。
4: 哦，我儿子，爸爸也想你了。
5: 你多会儿回来呀？
4: 爸爸忙完这一阵就回去了，你在家要听妈妈的话。吃饭了吗？今天
0: 平时工作特别忙，上次回家到现在将近有一个月的时间了，还是挺想家的。尤其一听见孩子的声音，哎，其实自己有时候想一想对他们很愧疚，但是就是热爱呀，只能怪咱们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太迷人了。
3: 他们用青春接续了文明的温度，让流韵不止于保存，更是让千年之美穿越时空生生不息。传承这份对原汁原味的执着坚守，正由青春的笔触重新勾画。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

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伊之间战火重燃，美军称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伊朗称对美做出强有力且毁灭性的回应，击中并摧毁18个美军重要目标。伊朗再次称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直至另行通知。路透社报道，尽管美伊相互发动打击，但双方仍在寻求达成协议。美国五月通货膨胀水平创3年来的新高，民众生活成本压力增大，特朗普却表示我爱通胀，言论在美引发批评。欧盟希望劝说7国集团推迟上调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以阻止俄罗斯吃到国际原油价格上涨的红利。俄方警告，欧盟对俄制裁将反噬自身。美伊之间的战火重燃，中东紧张局势骤然升级。美军中央司令部美东时间10号晚上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
1: 声明称，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于10号完成了针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的自卫性打击。声明同时强调，美军对伊朗境内的军事侦察能力、通信系统以及防空阵地发动了打击。美国海军陆战队空军和海军的作战力量向伊朗目标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稍早前的声明，打击行动开始于美东时间10号17时15分，即伊朗时间11号0点45分，持续了不到4个小时。伊朗媒体11号报道称，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外交部11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10号夜间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袭击，称此次袭击造成极其危险的后果，使此前伊美达成的停火毫无意义。就在美军发动此次打击之际，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国此举旨在促使伊朗与美国达成协议，并指责伊朗谈判代表一直在敷衍美方。
2: We need to negotiate with bombs. We'll negotiate with bombs, and we're very good at it. Nobody better in the world.
1: 同样是在美东时间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用了太长时间去谈一项本会对他们很有利的协议，现在他们必须付出代价。不久后，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而且会非常猛烈。另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当天报道称，特朗普在白宫战情室接受该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已发射了49枚战斧导弹，并伴有战斗机的轰炸行动。距离伊朗首都德黑兰最近的打击目标位于该市外大约65公里处。特朗普还说，轰炸将很快停止，但如果伊朗不签署协议，美军会把伊朗炸个稀巴烂。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0号援引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对伊朗发动打击的本意就是夺回谈判的主动权。
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11号发表声明说，美军之间之所以停止袭击伊朗，是由于伊朗武装力量做出强有力且毁灭性的回应，又一次挫败了美军侵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1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2波行动当中击中并且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
3: 声明称，6月11号凌晨，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在2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18个重要目标。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动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以回应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报道称，第5舰队爱国者导弹系统的通信天线和雷达设施成为攻击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早上对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12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 F-35、F-15、F-16 战机部署点，摧毁了有关设施和大量战机。另据伊朗光明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对伊拉克北部哈利尔美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并摧毁了位于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的美军雷达。 另一方面，美国福克斯新闻网当地时间10号报道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官员否认美国海军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海上发生任何冲突。此前，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海军和美国海军10号晚在波斯湾水域发生冲突，但没有提供冲突细节。按照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1号的说法，伊朗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船只发起打击。
0: 科威特民航总局11号发表声明说，随着导致临时关闭领空的相关的情况结束，科威特已经重新开放了领空，航空运输恢复正常。
1: 声明说，科威特国际机场各项运营工作已按既定的航班时刻表恢复，航空公司也已恢复正常服务。当天早些时候，鉴于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科威特宣布暂时关闭领空，并对部分航班实施改降作为预防性措施。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科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对空中目标。另据路透社11号报道，巴林内政部当天称，在巴林首都麦纳麦附近，一架被拦截并摧毁的伊朗无人机碎片坠落，导致一名11岁女孩受轻伤，多辆汽车起火，多处房屋受损。同一天，路透社援引约旦国家电视台的报道称，约旦军队当天拦截并击落了从伊朗发射的20枚导弹。据约旦国家通讯社报道，该拦截行动未造成财产损失或人员伤亡。
0: 据路透社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说，美国将于11号晚对伊朗进行重创，在不久的将来，美国将占领伊朗的哈尔克岛和其他石油基础设施，并完全控制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特朗普11号还告诉福克斯新闻网，美伊正在谈判，以求达成协议，但是伊朗很骄傲。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以及伊朗武装部队早些时候发布的声明，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直至另行通知。已获通行许可的船只请保持耐心，等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的进一步指示。伊朗武装部队11号早些时候说，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的船只关闭，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的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则发表声明否认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称商业船只仍在进出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东部时间10号23:20许，美军在阿曼湾击中了一艘油轮，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称，当时这艘油轮正试图从伊朗运送石油通过阿曼湾，这是美军本周打击的第三艘商船。美伊战火重燃，此次军事冲突是否有不断扩大的迹象？霍尔木兹海峡关闭会不会造成更为激烈的军事对抗？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4: 冲突扩大的迹象呢，还是比较明显的，并且升级的速度也比预期更快。那首先我们看到的是，美军对于伊朗发动了多轮的所谓自卫打击，而伊朗呢，则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多个军事基地同时展开了反击。更为关键的是呢，伊朗在6月11号凌晨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再次对所有船只关闭，并且呢，已经对两艘试图通过的船只进行开火。这也就意味着伊朗对其最具战略价值的海峡杠杆再次从管控状态推进到了实战封锁状态。此外呢，美方也在公开的暗示，可能会把打击目标从军事设施扩大到伊朗的关键基础设施。美国动用军事威胁来推动对伊朗的政治博弈的动力进一步增加。那伊朗呢，也是毫不示弱的表态，将会考虑扩大军事冲突的范围和规模。可以说，美伊双方都在提高赌注。 但目前的升级的这种逻辑仍然是报复与反报复中的这种螺旋。首先呢，我们说美伊之间的根本战略矛盾难以调和，那么在核权力的问题上，美伊之间迄今没有出现任何明显的立场软化。可以说伊朗与特朗普政府在核问题上的矛盾从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就开始，直到当下在战火中呢更加固化。其次呢，就是以色列的搅局能力结构性的嵌入到了美伊博弈之中，美国对以色列的约束力呢也正在持续性的减弱。第三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之争。当前这次冲突升级的导火索，也就是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本身可能存在一定的偶然性，但这一意外事件之所以能够迅速引爆局势，关键是其前期的结构性矛盾积蓄的这种压力。所以说到底呢，美以伊三方都难以完全的控制当前局势的走向，而是在彼此激化局势的过程当中做出一系列升级举动。
0: 据路透社11号报道，尽管双方相互发动打击，但是美伊之间仍然在寻求达成协议。三位伊朗消息人士称，美伊双方仍在就一份谅解备忘录的细节交换信息，讨论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的机制。据悉，伊朗希望获得60亿至120亿美元被冻结资金，美国则主张分阶段放款，用于购买人道主义物资，拒绝直接归还。一位欧洲高级官员表示，目前谈判非常精确地集中在了技术细节和资金数额上。路透社称，伊朗方面坚持其首要的目标是解冻资产，并且结束战争。据知情人士10号的透露，随着美军在伊朗战事等行动当中持续消耗武器库存，美国政府计划再次召集美国主要的防务企业高管，商议加快武器装备的生产。
1: 据知情人士向路透社披露，白宫计划最快下周召开促军火生产会议。由于伊朗战事和近年来美国对乌克兰提供武器弹药持续消耗美军库存，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3月初曾紧急会晤美国7家军工巨头，商讨生产进度和增产计划。据报道，五角大楼近期施压各家防务承包商，按照今年早些时候敲定的多项长期协议进一步提速生产，包括将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产能提升2倍，

0: 将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产能增加三倍，同时增产战斧巡航导弹和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此前，美国《华盛顿邮报》曾于5月21号援引美国官员消息报道说，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美国发射了超过200枚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约占美国总库存的一半。从部署在地中海的军舰上发射了100多枚标准3和标准6拦截弹。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5月27号发布的分析报告显示，美国军火承包商至少需要3年时间才能补齐在伊朗战事中大量使用的战斧巡航导弹、爱国者和萨德导弹防御系统拦截弹的库存。不过，白宫发言人安娜·凯利否认美军武器弹药库存不足，称现有库存能满足特朗普的所有战略目标，甚至更高要求。他表示，特朗普一直敦促防务承包商增产美国制造武器装备，源于民主党破坏了我们的军力，而特朗普总统重建了它。
1: 美国五月通货膨胀水平创3年来的新高，民众生活成本压力增大。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却表示“我爱通胀”这一言论，随即在美国引发了批评，也令共和党人担忧可能拖累该党今年国会中期的选举选情。
0: 美国劳工部6月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五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4.2%，高于4月的3.8%，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最新通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2: Groceries, gas, housing, anything as far as just essentials are changing the way we outcome, the way we live in today. Gas is through the roof. Things cost so much nowadays when it comes to groceries.
0: 不过，特朗普在白宫接受记者提问时回应道，他对当前通胀数据持积极态度，我爱通胀。他表示，一旦伊朗战事结束，油价及整体物价将回落。特朗普的这一言论在美国国内受到批评。美国海军联邦信贷联盟首席经济学家希瑟朗说，通胀正让美国民众的钱包持续缩水，民众当前并不只是对经济感觉不好，而是存在真实的财务压力。中低收入家庭承压更重，民主党人也立即抓住特朗普的画饼。美国会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在社交媒体上写道，特朗普面对镜头说出我爱通胀，让全美国听见，对你们无比藐视。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努力迄今未取得实质进展，相关局势进一步加剧市场担忧。行业高管和分析师警告，今后数周可能出现新一轮油价剧烈波动，严重时可能冲击全球金融市场。即使特朗普政府与伊朗短期内达成协议，原油供应恢复也需数月时间，能源供应紧张可能持续2026年全年。高通胀也给美国共和党带来政治压力，目前特朗普的支持率几乎降至其政治生涯最低水平，共和党人担忧高企的生活成本可能引发选民不满，拖累该党11月中期选举选情。
1: 英国金融时报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欧盟希望劝说七国集团推迟上调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以阻止俄罗斯吃到国际原油价格上涨的红利。
3: 此前，欧盟七国集团和澳大利亚在2022年开始实施针对俄罗斯石油的限价制裁措施，这一限价措施根据市场行情每隔一段时间要进行调整。欧盟原定于今年7月15号对俄罗斯石油调价，如果按照当下国际原油价格，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将从眼下的每桶 44.1 美元上调到每桶至少65美元。报道表示，欧盟希望加拿大、英国等国推迟调整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9号表示，已向各成员国提交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其中关键内容包括冻结俄石油价格上限的调整机制，直至明年1月。对于上述制裁措施，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0号表示，欧盟新的制裁措施不仅无法实现其既定目标，更会对欧盟自身造成影响。
4: Дестабилизируют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ие и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ые рынки по всему миру, рынки 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сырья, подрывают устоявшиеся производственные

0: логистические и транспортные цепочки, наносит ущерб самому Брюсселю.
1: 扎哈罗娃还表示，俄罗斯坚决谴责各类非法单边强制措施，俄方将采取积极且强硬的措施，对新的制裁手段作出回应。
2: 据报道，多名消息人士称，针对中国和巴基斯坦5月下旬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及反对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日本政府表示，日本坚守专守防卫方针，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并未改变。 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指出，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持续大幅扩充军费。 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的国家。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3: 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再度为祸世界。
4: 林健指出，反对军国主义是国际社会不容撼动的共同意志。任何珍爱和平、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国家，都应为此发出正义的声音。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5: 今天下午，中国商务部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表示，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中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中国商品全球认可度不断跃升，中国的商品供给稳定，质量可靠，技术先进，全球的认可度。 不断的跃升，一到五月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了 18.4%， 占比超过了63%， 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新三样产品，也就是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持续的领跑全球，中国持续的深耕全球市场，贸易布局更加趋于均衡稳健。 一到五月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了 13.6%， 占比超过了 51%， 对东盟、非洲、拉美均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合作共赢的朋友圈可以说是越来越广。再来看简讯。
6: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近日正式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推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品在真实生产生活环境中常态化部署应用，提出到2026年底实现万台级规模化应用。 国际汽车开放系统架构组织日前宣布，中国自主研发的智能驾驶操作系统正式成为全球智能驾驶系统公共代码库的核心基线。这也是中国汽车基础软件技术首次进入全球行业标准。据了解，该系统可以统筹调配车辆芯片算力，保障各类智能驾驶功能稳定运转。 北京时间今天15时30分，中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4次飞行。 从今天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据了解，儿童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游。儿童旅客需至少有1名成人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季次票时仍在儿童票优惠年龄段。 近日，由中国主导实施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发布最新成果。

0: 在东南印度洋海底发现了全球已知最深、规模最大的鲸落生态系统和鲸类化石群。据推算，从530万年前至今，超过1000万头鲸长眠于此。目前初步鉴定出5种喙鲸和2种须鲸。该研究也将鲸落的水深记录由4200米拓展到近7000米。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呢。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当地时间11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在墨西哥城体育场拉开大幕，东道主墨西哥队将与南非队在揭幕战一决高下。接下来跟随着总台记者前往赛场去感受一下。
5: 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此次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赛即将打响的场地——墨西哥城体育场，也就是球迷们熟知的阿兹特克体育场。在这块场地上，1970年和1986年的世界杯上，贝利和马拉多纳分别登上了冠军巅峰。就在不到24小时之后呢，在这片场地上，东道主墨西哥国家队将迎战非洲劲旅南非国家队。这两支队伍时隔16年再次在揭幕战当中相遇。
6: 10号下午，南非队来到球场适应场地。训练期间，南非队重点进行了传接配合、定位球以及射门练习，以适应墨西哥城超过2200米的高海拔环境。南非队主教练及队长出席的赛前新闻发布会，面对即将到来的世界杯揭幕战，球队表示很高兴能够成为本届世界杯首场比赛的参赛队伍。对于墨西哥而言，这场比赛不只是一场小组赛，还承载着特殊的历史意义。这座建成于1966年的体育场曾举办1970年和1986年两届世界杯决赛。贝利率领巴西队第三次捧起大力神杯，以及马拉多纳创造上帝之手和世纪进球等经典时刻都曾在这里上演。而随着2026年世界杯揭幕战在这里举行，阿兹特克体育场也将成为世界上首座举办3届世界杯赛事的传奇球场，再次被写入足球历史。目前，球场内外安保、媒体运行和观众服务等各项工作已经准备就绪，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正陆续抵达墨西哥城。
3: 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的消息，今天下午的3点33分，菲律宾南部海域再次发生了5.5级的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附近多地有震感。8号，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发生了7.9级的强震，截止到今天上午的8点，强震已经造成至少47人死亡，688人受伤，另外有31人失踪，超过34万人受灾。
7: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8: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9: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1: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

0: 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2: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3: 专属短号长情。
2: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4: 姐，咱们再聊会儿。
2: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9: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10: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9: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1: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9: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2: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再会。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美军被曝向伊朗发射49枚战斧导弹，特朗普警告若协议未达成，轰炸将继续，美军打击行动会否进一步升级。伊朗称袭击美军第五舰队爱国者系统，摧毁约旦美军基地大量战机，战火重燃，美伊会否滑向全面对抗危险边缘。伊朗宣布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军随后却称商业船舶仍在进出。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美伊还将如何角力？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当地时间11号凌晨，美军宣布在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美媒透露，除了战斗机轰炸之外，美军还向伊朗发射了49枚战斧导弹。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将于11号晚对伊朗发动强力打击。美军打击行动会否进一步升级？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击中并且摧毁了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袭击位于巴黎美军第五舰队的爱国者导弹系统，并且用12枚导弹摧毁了约旦美军基地大量的战机。战火重燃，美伊会否滑向全面对抗危险边缘？特朗普称，美军已秘密帮助200多艘商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随即否认了这一说法，并且宣布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是美军随后却称，商业船舶仍在持续的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情况到底如何呢？美伊还将如何决裂？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表声明称，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当天针对伊朗境内的军事侦察系统、通信系统以及防空阵地等多个目标进行了自卫性打击，并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声明强调，上述目标对美军及在地区水域航行的国际商船构成威胁。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据一名美国福克斯新闻记者表示，行动当天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通话。据称，在通话时，美军发射了49枚战斧导弹。特朗普警告称，若仍未能达成协议，轰炸行动将于美东时间11号继续进行。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动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报道称，第五舰队爱国者导弹系统的通信天线和雷达设施成为了攻击目标。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1号声称，革命卫队在2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包括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萨利姆空军基地、贾比尔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等。同时，伊朗对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12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 F-35、F-15 和 F-16 战机部署点，并摧毁了大量战机。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一架阿帕奇直升机的坠毁引发了美伊的再度交火。我们看到呢，美国媒体报道说啊，美军十一号的所谓自卫型的打击呢，不仅是战斗机进行轰炸，而且呢还向伊朗方面呢发射了49枚战斧巡航导弹。那曹老师，49枚战斧的打击，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模？另外呢，与之前一天相比，11号的打击是不是明显升级了？
4: 因为我们看到啊，这次美国它的第二次打击，应该说非常的谨慎，因为第一次呢，它还动用了飞机来进行对对方的雷达呀，还有这些地面的导弹呐，还有通信设施进行打击，数量比较少，而且靠近这个边境线，所以它没有往纵深突。那么第二次打击呢，就很显然是升级了，就像你刚才讲的，这规模就扩大了。那这次呢，它就比较谨慎，全都是用海基的，就海基呢，主要指的是水面舰艇和潜艇来发射这种战斧巡航导弹。那一般的这个战斧巡航导弹是可以打到几百公里、上千公里的，所以你想啊，它在这么远的地方，在海域上，发射这种导弹，那它就保证了美国军舰呐、潜艇啊，还有人员的安全，所以就比第一次啊攻击的这个应该说隐蔽性啊，还有就是安全性要更高了，但是打击的范围更多了。因为49枚战斧巡航导弹，它要从不同的平台打出来，每个平台它并不是能搭载比较多的战斧巡航导弹，它还有其他的防空导弹，还有其他反舰导弹，所以它就把这个很多舰艇上的这个就是战斧巡航导弹就打光了。那这样一算的话呢，实际上这次的战斧巡航导弹它打的数量应该说是规模很大的了，就对伊朗的这个打击。因此我们看到，就是美国的这次打击，它一个是要它的精度，因为战斧巡航导弹的这个精度可以达到5米以内啊，这样一个精度，所以它对这个目标要选择的非常的 准或者是要害啊，你要给对方打疼嘛。还有一个就是说他要向伊朗施加更大的压力，因为第一次啊，就是这个特朗普总统也讲，你赶紧签字，签完字我就不再打了。但是现在由于伊朗没有啊，就是签字，或者说没有按照美国的意志去办，那美国就进一步的打击、扩大或施压。那么下面就是传出来话，我这一轮49枚的战斧巡航导弹打完了，你下一步签不签？不签，我就还再继续的发动新的这种攻势。因此，我们看到它一个是用战斧巡航导弹，用比较大的规模来对伊朗施加更大的军事压力。
0: 嗯。另外，我们注意到呢，10号美国阿克肖斯新闻网呢是援引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啊，说美国给伊朗发动这个打击的本意啊，其实是为了夺回谈判的主动权。虽然呢双方呢现在还进行一些互攻啊互袭，但是呢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依然是存在的，这是美方的一种说法。那牛老师，在您看来啊，美国向伊朗发动攻击，它的本意，真实本意到底是什么？
2: 他的本意至少有两个，一个呢是要跟伊朗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另外一个呢是要把伊朗打回到谈判桌上来，答应美国的谈判的条件。那么在这一轮冲突之前，4月8号停火以来，美国和伊朗因为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已经发生过多轮冲突了，但是这一轮冲突跟之前的冲突不一样。这一轮冲突呢，让美伊之间的冲突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就是之前的冲突都是美国和伊朗要控制海峡的，要争夺海峡的控制权。那么美国呢是要封锁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伊朗是要封锁伊朗说跟美伊有关系的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总之呢，是美国和伊朗都封锁了海峡，所以呢，美国要打破伊朗的封锁，伊朗要打破美国的封锁。基本每次冲突都是，要不是说美国袭击了伊朗的船只了，然后伊朗报复打起来了；要不是伊朗袭击了，要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了，美国打起来了。但是呢，之前双方都是基本是打是，一来一回，那么一个回合之后就宣布说结束了。这一次是本来大家也以为跟之前一样，就是一来一回打完之后，大家以为结束了，结果今天早晨，就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又打了一波。为什么要打呢？特朗普和美国的国防部长都说了，说为什么要打呢？是因为特朗普说伊朗现在谈判拖得太长了，伊朗把美国当作傻子来玩弄，美国不能忍受了，所以美国要通过打来迫使伊朗回来，美国要通过导弹和伊朗谈判。所以这次的目的跟之前那个不一样了，这次是通过打来把伊朗打回到谈判桌上来，但是能不能打回到谈判桌上来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是美国是打的一手在加钱，谈的一手也在加钱。就在美国发动第二轮打击之后，美国总统还通过卡塔尔给伊朗传递信息，说那个谈判还正常啊，打是一回事，那个并且还向伊朗传递了新的信息，就是打和谈的一手都在加强，未来能够谈成或者说大规模打起来的可能性有可能同时增加。
0: 嗯，最新的消息是美国呢总统特朗普呢告诉记者说，他今晚其实就是美国时间呢11号的晚上要对伊朗发动强有力的打击，按照伊朗的这个以往的这种做法，他一定会进行对等的这种还击。那么美伊的这个战事会不会滑向一个全面战争的边缘？
2: 这种可能性是完全有的，就是到今天为止，美国和伊朗还是比较克制的，就是都不愿意爆发大规模的冲突。就我们刚才讲了，之前也爆发过多轮的冲突，但都是有限度的，双方都是克制的。每一轮冲突一来一回结束之后，美国和伊朗就都宣布说停火。

0: 要兑现他的承诺的话，那么他未来一天之内他等不到伊朗回来那个同意他的协议，他就必须加大那个更大的规模来打击伊朗。但是伊朗方面根据过去两天伊朗的反应来看，美国要大规模打击伊朗，伊朗一定会加大对美国的打击力度。这样的话，双方虽然都没有宣布谈判破裂，没有宣布说退出停火，但是呢，军事斗争的规模在扩大。军事斗争的规模扩大之后，即便双方说没有这个意愿爆发全面战争，但爆发全面战争的风险是上升了。为什么这一次那个冲突那个扩大？之前特朗普曾经警告过，说如果伊朗打死一个美军人员，那么美国就要对伊朗发动全面战争。这一次是把阿帕奇直升机打下来了，两个飞行员跳到海里了。美国海军后来说，这两个飞行员能够被救回来，说这是靠上帝之手的帮助才救回来。也就是说，这两个飞行员那个死在海里的可能性很大。如果是这样的话，爆发全面冲突、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未来如果冲突进一步扩大，这种风险一定是会上升的。
1: 那对作为对美国发动袭击的这样一个回应，我们看到伊朗方面也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这些军事基地进行了猛烈的攻击。那么曹老师，据您观察啊，就这一轮伊朗的这种打击的范围规模是不是也在扩大和升级呢？
2: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伊朗这次打呢，可能还是有点意外，因为这个打击呢是对美国的一种军事报复。因为美国最开始啊，它的这架阿帕奇直升机呢是在执行巡逻任务的时候呢，它最开始说是故障了，然后掉到海里去了，然后由无人艇啊，就是来把这两名飞行员给救走了。假设是伊朗用导弹打的，那么这两名飞行员生存的概率就非常低，因为你凌空爆炸了，你又没有跳伞的这些装置，所以你不太可能生存。那么后来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又说这个是伊朗打的，因为他原来说是故障嘛，后来又说是伊朗打的，那我就要进行自卫的这种所谓回应。那伊朗说如果是我打的啊，我用什么打的，那当然也可能是用无人机，比如说发生了这个碰撞，那可能就这个飞行员可能能生还啊，但这个就对伊朗进行了第一轮的军事报复。但是这个规模很小，只打了他的一些沿海方向的这些雷达站呐，或者是一些这个导弹设施。但是接着啊，就是这个打了第二轮，就是他的这个49枚的巡航导弹。那伊朗在这个时候到底你是一个什么态度？哎，就是他对于美国的这种所谓的啊这个自卫性的打击，他坚决的回应，也就是说把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里边的这些目标，包括巴林，包括其他的一些伊朗的就是伊拉克的啊，在伊拉克的军事基地打了，把巴林的这个军事基地也打了，那么还有一个军事基地，空军基地也给打了。那这样的话呢，他就对比较多的点，首先是打了美国的军事基地，其次是重要的目标，因为你的这些战机它是固定的目标，高价值的目标。那伊朗打了之后啊，这个对美国的在中东的这个军事基地的安全，还有就是它的这些武器装备的这个价值啊，它都受到很大的损害。那么这样一来呢，就是由于伊朗打击了美国的这些军事基地和目标，就使这个双方的战争呢，就是这个烈度就升级了。实际上这个导火索是由就是阿帕奇直升机坠海啊，或者是坠落引发的，但是现在看双方已经你来我往的就开始这个升级这种作战军事行动了。
1: 好，就在当地时间11号的凌晨呢，伊朗方面宣布啊全面的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呢美军随后却称商业船舶仍在持续的进出。相关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3: 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发表声明称，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同样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并警告任何船只不得离开其在波斯湾和阿曼湾的锚地，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将被视为与敌方合作。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了伊朗的说法。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他上月下令美军执行一项秘密任务，

0: 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及其他商船提供支援。目前这一行动已促成超过1亿桶石油顺利通过该海峡，并进入公开市场，200多艘商船安全通过了该海峡。特朗普还称，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而非伊朗。与此同时，美方海上封锁仍在继续。美军中央司令部称，9号晚在阿曼湾向一艘油轮开火，并致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向所谓违反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只开火。10号，伊朗方面公布了最新海上损失情况。因受战争及相关海事限制措施影响，一方船舶、海员、港口运营、海上搜救、通信设施及海事安全基础设施等受到严重冲击。据一方统计，相关事件共波及360艘船舶，其中253艘沉没或完全损毁。
1: 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情况，我们看到美伊双方也是各说各话。先是呢，特朗普说，在美军的支援下呢，有200多艘商船是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那伊朗方面呢，随即予以了否认，并且说要全面的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国方面又说，现在这个船舶啊，还能够自由的进出霍尔木兹海峡。那么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情况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2: 具体的细节我们并不清楚，但是大概的这个态势是比较清楚的。大概的态势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基本上还是被封锁的，就是能够进出的船只的数量是很有限的。就是在之前自由通行的时候，每天大概是进出130多艘船只。那么根据美国的说法，说可以自由通行，那么可能有个别船只可以通行是有可能的，说自由通行是不可能的。你如果说自由通行，那么一天有130多艘船只进出，那么石油价格早就那个下来了，所以自由通行是不可能的。那么伊朗说他的船只也可以自由通行，那么伊朗的船只也可能有那个能出来的，但是自由通行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伊朗的石油出口正常的时候一天是出口180万桶，那么上个月一天只出口了20万桶，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出不来了。那么霍尔木兹海峡也是这样，即便特朗普说的是真的，过去一个月出了200艘，然后总共石油出了1亿桶，那量也很有限。正常的时候一天就出2000万桶，你一个月才出了1亿桶，所以数量能够进出的它是很有限的。
1: 对，伊朗的石油出不来，那是因为美国有它的这个海上封锁。那曹老师，目前美国对伊朗的这个海上封锁，它主要用的是什么样的手段？
3: 因为我们讲呢，霍尔木兹海峡的通畅与否是制海权的问题，因为美国说现在制海权并不在伊朗手里，好像是在美国手里。其实美国也并没有拿到霍尔木兹海峡的制海权，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啊，它在中段的时候有一个转弯，那么靠近伊朗，所以伊朗等于是在半路上，就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转弯地方呢，就控制了整个的航道，因为你必须要经过这一段啊。那这一段呢，伊朗说了，你只要原来是说你交了费啊，或者按照他的这个申请，那是可以过的。但美国是把在了门户上，也就是你当你进出啊这个海峡的时候，以前我们在亚丁湾护航的时候，不是也是这样吗？海盗就在那个地方非常猖獗啊。那现在美国实际上也是在这个位置上，就是部署了美国的军舰和战机。那这个当有美国要控制的舰船啊，就是比如说进出伊朗的或对伊朗啊这个有帮助的这些舰只，它是不让它通行的，甚至是给你不但给你在这个地方拦截，还用飞机或者用这个像阿帕奇这样的直升机给你把动力系统打坏。那这样美国也控制了就是进出港口的这个船只。那现在实际上就是美国说的他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实际上办不到，因为在中途要经过伊朗。那伊朗说的他能够就是掌控霍尔木兹海峡也办不到，因为进出口的方向还被美国把持着。因此我们说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应该说还处于现在一个是封闭的状态，因为你少量的个别的船只这个不能解决很大的问题。
1: 的确呢，随着美伊再度交火，中东局势呢是又添变数。而以色列防长卡茨呢10号就表示说啊，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远未结束。相关情况我们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0: 随着美伊战火重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0号表示，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远未结束。他强调，如果伊朗发动攻击，以色列将予以沉重回击。同时，卡茨还称，以军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对黎巴嫩真主党实施

0: 多次打击。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所属执政党利库德集团同一天表示，内塔尼亚胡将参加下一届以色列议会选举，以寻求继续执政。另一方面，由于美以一战事扰乱了海湾地区最重要的贸易路线霍尔木兹海峡，中东地区国家正寻求建立替代运输走廊。9号，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签署了两项旨在扩大两国交通和物流联系的合作协议，其中包括重建和升级拥有百年历史的汉制铁路。根据土耳其交通和基础设施部长乌拉洛格鲁的说法，土耳其的长期目标是将汉制铁路延伸至阿曼，从而打造一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陆上走廊，最终将土耳其打造成海湾地区和欧洲之间的物流和能源枢纽。
1: 短片当中提到呢，沙特和土耳其呢准备重建百年前的汉制铁路。那牛老师，如果这条铁路能够建成的话，它是能够部分还是能够彻底解决霍尔木兹海峡不畅的这样一个问题？
2: 理论上修陆上的铁路的陆上的输油管道，它是可以替代霍尔木兹海峡的，但在实际中呢，实践中它很难替代的。它的原因一个是成本的问题，另外一个也是安全的问题。那么首先最重要的就是成本的问题。那么在现代运输中，海运是最便宜的，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那么之前为了那个安全的原因，沙特跟阿联酋都修了陆上的输油管道，就是因为在两伊战争之后，那么海湾国家觉得对单单依靠霍尔木兹海峡太危险。但是这两条输油管道修好之后，实际上长时期没有这个饱和的运作，就是成本太高，简单的说就是用它比用那个海运贵很多，所以多年以来一直没有那个全面的启用。是这一次霍尔木兹海峡的事情出来了，它才全面启用。未来也是，你不管是修陆上的输油管道还是修铁路，它的成本一定是比海运高。如果说未来霍尔木兹海峡长期被那个封锁，那么当然这个输油管道和陆上的铁路就可以开通了。但是说如果过几个月谈判谈成了，海峡那个打通了，那么修铁路修输油管道这些可能就基本上都停下来了，这是成本的问题。另外一个是安全的问题，就是陆上的不一定比海上的更安全。现在是说海上出了问题了，汉制铁路以前为什么垮了呢？就是安全的问题。汉制铁路是在1908年时候就修好了，修好结果刚修好就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候，整个汉制铁路都受到阿拉伯游击队的袭击，然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在沙特那一段就彻底的废弃了，然后在那个约旦、叙利亚和土耳其这一段还在那个运行。那么未来也是，如果你再修陆上的那个运输线，不一定比海上的安全。海上是因为今天伊朗的事情出了，海上不安全了。那未来陆上的，那比如过去10年，那叙利亚境内的铁路就基本上都被摧毁了，所以陆上的不一定比海上的安全。
1: 对，把这些安全的因素、成本的因素刨开，建这条铁路也需要一个时间周期，可能远水也解不了近渴。另外呢，刚才我们提到了以色列防长的说呢，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呢远未结束，而之前我们知道以色列方面呢是在违背美国的意愿啊，已经多次呢是对伊朗发动了这个单独的一些行动，而当前局势的这种焦灼和升级其实是以色列愿意看到的。那曹老师，您觉得接下来以色列他会不会瞅准时机继续的来拱火？
3: 他一定会，因为我们注意到前段时间他之所以没有直接的继续的打击伊朗，是因为美伊在谈判，那么但是他一直在打击就是这个黎巴嫩，也就是触动伊朗的红线，让伊朗被迫做出一种军事上的行动。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当美伊啊就是发动这种军事冲突的时候，那很显然伊朗啊这个他是会受到以色列的打击的，以色列一定要打击他的人员，打击他的重要目标，来参与直接对伊朗的攻击。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美伊战火重燃，美军49枚战斧轰炸伊朗，另外呢伊朗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方的雨水又会发展增多。我们具体来看，在中国的南方，暖湿气流会再度的加强，北上一轮大范围的强降雨又将会铺展开来，而东北、华北则会受到一个东移的高空槽的影响，未来是多雨和强对流天气。那么今天晚上到明天，南方的强降雨将会零散的分布在云南、贵州、海南、广东以及台湾等地，特别是台湾的西南部将会有大暴雨的出现。那么到了明天晚上到后天这段时间的降水将会迅速的覆盖南方的大部地区，像是在贵州、湖南、江西等很多地方都会出现大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预计未来七天，云南以及江南南部和华南地区还将会延续这种多雨的模式，图上的这些城市将几乎天天有雨，大家外出要带好雨具，同时还要注意防范持续的这种降雨可能会诱发各种次生灾害。而在中国北方频繁的降水之下，东北华北将会变得清凉起来。北京多云转雷阵雨，19到32摄氏度，沈阳多云15到31度，通辽晴转多云16到33度，达州阵雨19到26度，贵阳多云转中雨19到26度，曲靖阴转小雨17到26度，石家庄晴转雷阵雨20到33度，鹤壁阴转多云22到37度，淮安阴21到35度，武汉阴转阵雨21到29度，杭州多云22到34度，首尔晴18到28度，东京小雨18到24度，新德里中雨转小雨24到34度，迪拜晴30到38度，河内小雨26到34度，曼谷小雨27到34度，悉尼小雨15到20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9到30度，伦敦小雨16到21度，巴黎阴转小雨15到22度，罗马阴转晴17到29度，雅典晴转小雨23到30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8到28度，华盛顿小雨23到35度，洛杉矶多云转晴18到23度。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笑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听音乐聊故事。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我们每天啊会听到很多声音，比如说车流声啊、短信提示音，还有各种喧嚣啊、各种客套，但是越来越少听到自己真正想听的一些旋律。
1: 是啊，那今天我们想邀请您把耳朵叫醒，让那些沉睡的音符重新住进耳朵里。
0: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想做那道照进你耳朵的第一缕阳光。我们不谈大道理，只想用旋律轻叩你的心门。
1: 所以开场呢，我们特意送上这首把耳朵叫醒。
0: 我非常喜欢那首歌。
1: 它特别像一声俏皮的呼唤，提醒我们那些被你遗忘的旋律其实一直都在等你回头。生活很忙碌，但别忘了听。
0: 所以各位现在听我的，让音乐重新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背景，也成为你我心情里的主角。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杨友圈的这位朋友的名字啊，如果不是东北人的话很难念准确哦，应该叫一只扑了蛾子，
0: 扑老蛾子。
1: 对，他说，杨哥帮我给我爸点一首跳舞街，我爸特爱听粤语老歌，现在用手机听歌方便了，他却死活想不起歌名。前几天打车正好听到这首歌，我一听就知道是他的菜，赶紧搜出来发给他，那老头啊开心的像个小孩似的。今天呢给他点一次，让他好好的过过瘾。
0: 够嗨了。哎呀，您这随手一搜啊，可帮了老爷子大忙了。那种歌在嘴边却想不起名字的着急啊，咱们都懂啊。
1: 是，人慢慢变老之后呢，这快乐就会变得特别简单。嗯，我就是这样的一种感受。那一首年轻时就喜欢的歌啊，还有一个懂自己的孩子，哎，这能让自己乐呵好长时间。您今天点歌，估计老爷子又得炫耀吧？你看我闺女，看我儿子，
0: 又给我点歌了。
1: 给我点歌了。
0: 这首《跳舞街》呢，让我们共同送给那位爱听粤语老歌的可爱老爸。愿老爷子踩着节拍，越活越年轻，越听越开心。那同时呢，这首歌我们也要送给央友圈的好友李根，我们一起来听《跳舞街》。

0: 我们接着来看一留言，这是一位来自央视频的好友，他叫牧羊归港，他说：杨哥笑哥帮我点一首自由自在。人在长大之后啊，总要面对来自工作和生活的重重压力，在这逐渐成熟的过程里，我渐渐明白了，唯有像一条小河那样保持自由自在的本性，方能够冲破阻碍，一往无前。
1: 网名真好听，牧羊归港，这个比喻挺好的，把成熟后的我们呢比作一条小河。小时候呢，以为成熟就是变成山，我能够扛得住所有。后来慢慢长大才明白，真正的成熟是把自己变成河，那压力呢，也许就是河床上的那些石块，你绕不过去的时候，你就漫过去，冲不过去的时候，你就等一等，总有一天水会找到自己的路。
0: 没错，这也是一种人生智慧啊。那我们就把这首《自由自在》送给牧羊归港，也送给同样点播这首歌的来自杨友圈的好友 NIMIEY。愿你们都能够拥有穿山的勇气，也有绕行的智慧，一路哼着歌，自由自在。

0: 来自江西宜春的涂小荣说，我想点一首青春舞曲。以前我上学啊，觉得这歌挺欢乐，今天再次听到突然有点不是滋味儿。青春就像小鸟一样扑腾几下就没了，心里是有点空落落的。
1: 这首经典动听的青春舞曲送给小荣，也送给杨友圈的好友随风一样自由。你点的留言呢我们也都看到了，就让我们一起在歌声当中和青春的小鸟打个招呼吧。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央视频的好友，他叫张超。杨哥、小哥，你们好啊！现在我家3岁的小娃每天定时开电视看咱们的《我的爱对你说》，最喜欢来跳舞这首歌，这是我家娃的音乐启蒙歌曲。他每天都在期盼着电视里能够再播放一次，这样就能够通过回看功能再看7天。哎呦，我希望我们的小七呀、永远健康快乐、永远喜欢跳舞。
1: 哎，我相信这个小朋友长大了一定会记得，就是小时候有一个节目啊，是一个叔叔阿姨主持的，然后会有一首一听就想扭起来的歌，还有每天准时出现的陪伴啊。其实音乐启蒙啊，对于孩子来讲不仅仅是节奏感，更是那份对于快乐的感知能力。谢谢小七和家人的喜欢，也谢谢你们用回看7天的方式给我们点赞。
0: 对，既然小七已经守在电视机前等不及了，那我们赶紧把这股快乐的能量发射过去，希望小七能够永远健康快乐，想跳就跳，想笑就笑。咱们的节目呢也会一直陪伴在这里，陪伴他慢慢长大。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条来自云南大理的朋友，他叫任梦涵。我是一名酒吧歌手，最拿手的歌就是王蓉的《哎呀》。唱多了，大家都叫我小王蓉。2005年这首歌刚出来的时候啊，我就觉得特新鲜，融合弗拉明戈和嘻哈挺前卫的，所以唱多少年啊都不觉得腻。
1: 哎呀，这首歌一出来的时候啊，真的特别的时尚，就有一种又辣又俏皮的那种感觉。那你能从那个时候一直唱到现在，而且呢，唱多少年都不觉得腻，那说明这首歌和你之间有着特别的缘分啊，对吧？
0: 嗯，
1: 它不只是你的拿手曲目，更是你音乐之路上的一个坐标了。
0: 没错，希望你继续唱下去，唱到大家都记得大理有个姑娘把《哎呀》唱成了属于自己的歌。

嗯。

0: 气真好，竟然有送上门的美食。你真香，
1: 哪来的小老鼠打扰我用餐？看我不抓住你，给我添道菜！等我抓到你，一定把你一鼠两吃。

哪儿去了？

Hit me.

0: 怪你。
1: 我们被困在这里，再也出不去了。
0: 我可是我们店的明星，一会儿主人就会救我出去。
2: 这个仓库好久都没有人来了。哎呀，到了最后有只猫陪我，我也挺光荣的。
0: 看你还能得意多久。哎，好吃。
1: 放我出去，我要出去，我要出去。喵喵。

0: 也怪可怜的。
1: 你干嘛？
2: 你应该被我抓住，而不是被饿死。
1: 是，谢谢。

0: 你也听过小星星？
1: 是啊，可我没见过星星。
0: 你没见过星星？不可能吧，晚上天上都是啊。
1: 可我晚上会被关回笼子里。
0: 你快抬头，窗口那里有星星。
1: 嗯。

嘿嘿。

0: 想看一眼星星啊。
1: 喵！
0: 干嘛？
2: 你应该被我遛得团团转，而不是饿死。

0: 你看，这就是星星。
1: 原来星星这么漂亮呀！谢谢你。
0: 你看，你得救了。

0: 自己设计的新家。
1: 洞口要有三把铲子那么高，不够高的洞口就不合格。
0: 我可进步了，请欣赏豪华派对房。
2: 钉子要垂直排列在支柱上，没排成直线就不合格。
0: 钉子有什么要紧的？不规则的才叫个性，排不成直线又不会塌。
1: 高度不够的低矮洞口，支撑住的钉子又胡乱排列，这样的地洞可是挡不住天敌的。
2: 洞口要有三个铲子高，钉子要排成直线，处处都合格，才能防范危险。细节决定成败。

0: 我的设计图。
1: 不错不错，
2: 挺像样的嘛。
0: 既然设计图合格了，该让我自己出去盖房子了吧？
3: Chairman，
1: 桑娜，拿好东西。
2: 给。去收拾行李吧。
0: 真的，真真的。
2: 急什么？行李都不拿。
1: 你忘带东西了。
4: 给我吧。
2: 好了好了，
1: 盖房子一点小问题也不能放过。
4: 行行行。

0: 等一下，钉子可不能随便乱敲，要排成直线。哎，这样做柱子会裂开的，你不要以为这是个小问题。
1: 小问题。

0: 光秃秃的，先弄几朵花。
1: 你这个洞口可不合格，看好了。一把，两把，三把，一定要够高。
0: 这才是重点。
1: 洞口不够高可是会出大事的，安全手在上。
0: 花哪里有花？什么声音？蚯蚓。

0: 天黑了。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声，柱子。

0: 是爸爸妈妈家。马上就到了，
1: 不用怕，他够不到我们。
0: 柱子，会不会塌呀？
2: 没事儿，柱子很坚固。

0: 不用怕吧？
1: 已经安全了。

山去歇会儿。我自己的房子自己带。看我的。

0: 婆婆，你这是干什么呢？
1: 我在运动啊，万一哪天我搬了家，也像小鼹鼠一样遇到危险怎么办？
2: 是啊，咱们也得学习鼹鼠家的精神。
0: 他们家的那本手册我也好想看。
1: 我也得要防微杜渐，在坏事刚露出苗头的时候就要加以制止。
0: 你这也太谨小慎微了，走吧，咱们一起去玩吧。
1: 不要，我必须防患未然，以防万一，一应俱全，全体起立。
2: 说的什么呀？
1: 说错了说错了，是全力以赴，等小肚皮长成大肚腩时后悔就来不及了。
2: 防微杜渐是一种智慧，是一种预见性，只有细心和谨慎才能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和困难。
0: 要不咱俩跟和和一起运动吧，和和防微杜渐，咱们未雨绸缪。
2: 好呀。
3: 大鱼吃小鱼，那小鱼吃什么呀？
1: 小鱼吃
3: 我的鞋。
0: 我们的故事就是从这只雨鞋开始的。那是我们从河道回家的路上。
4: 是什么？你们看见了吗？
5: 好像哇，
4: 都过来。
0: 我们还是先离开这儿吧。
4: 我们是迷路了吗？
0: 我们在一起就不算迷路。
6: 好吃的。

0: 是我的，走了吗？好可怕呀！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回到金色沙滩？是啊，我们得找到桥头才能回去。 但是有可怕的家伙，大嘴、尖牙总是追我们，还不止一个。我们只能东躲西藏。我差点找不回来了。也许我们可以找片叶子、一朵花，或者这个尾巴。
1: 是了，丢了！是我们，快躲进来！这个伪装不错呀。小点声。在哪儿呢？在哪儿呢？
2: 这里奇奇怪怪的，让我瞅瞅。还想活就好，
1: 嘿，还挺灵活。
2: 这样更好。要不是身上这些铁壳子，我能抓住好几只呢。你们看，快给我看看，
1: 现在不行，先回去。
0: 小胖被抓走了，我们该怎么办？我们不能丢下小胖。
3: 是啊，我们一个都不能少。只要我们在一起，就一定能想出办法，没什么可怕的。
1: 没错，什么都不怕。
4: 你们都看到了，是这个破铁盒子影响我发挥了。啊，是吗？
0: 一点点沙子，怎么样啊？看你出不出来。住手！上杆了。送上门了。小心点儿。统统拿下。
3: 吸肚子。
0: 快点！又跑了，你们在干嘛？我们是不是被耍了？白忙活了。精疲力尽之后，我们有了意外发现。你去哪儿？等一下。
3: 这是。

0: 都进来，我有个好想法。
1: 这是真好呀，
2: 对呀，
1: 没错，
2: 这里多安全啊。
0: 哎，对了，你有什么好想法？大鱼一定还会找过来，我们就躲在这里。
2: 一直躲着吗？
0: 不是，我们得想办法移动它。
2: 移动？
1: 要怎么移动？
2: 对啊，要怎么？
0: 等一下，好像有声音。
3: 小讨厌们，还挺会躲猫猫的。
4: 这回逃不了了吧？我先来，就不去。把他们抓出来！
0: 大家跟我一起用力，顶住！这边，我坚信。只要齐心协力，我们就能控制局面，还能够移动雨鞋。
1: 向上！
3: 怎么动起来了？
4: 这是什么玩意儿？
5: 鞋，好讨厌！看我的！
0: 小象，
3: 小宝，
4: 等等我！
0: 又来了！
3: 哪儿去了？
4: 是哪儿去了？
0: 小象。

0: 没想到还敢主动了。
1: 看那个钩子，明白。
2: 不要抓我的钩子！救我！快救我！快救我！
3: 罗罗，
0: 我的钩子松开了，
3: 破铁盒子终于掉了。
1: 就这样，雨鞋成了我们完美的城堡和武器。
3: 你们还挺厉害。
4: 成功了！
3: 再见。
5: 不玩了。
6: 再也不见。
7: 哇，都走了。
8: 太好了。
1: 你们看，桥头。
9: 找到了。
10: 出发。
1: 但是最重要的是团结和齐心协力的勇气。
7: 谁说大鱼一定吃小鱼？小鱼团结起来也是很厉害的嘛。
11: 人多力量大，大鱼也不怕。
12: 不光如此，他们还用计谋吓跑了大鱼，有勇有谋。
7: 大家团结一致，就能像城墙一样坚固。
11: 我一个人也可以像城墙那样坚固，我这叫铜墙铁壁。
7: 你这叫孤掌难鸣。
12: 大头，种植成成说的不是外表坚固，还是大家精诚团结，齐心协力，同心同德，万众一心，这样就能克服困难。
7: 那如果不团结呢？
12: 那就是一盘散沙了。
11: 沙子可盖不了城墙，风一吹就跑了。
12: 棉花糖，你这是干什么？
7: 我试试，你们俩是不是一盘散沙呀？
11: 才不是，我们可是团结一致，众

0: 老天爷呀，就赐我一个蛋吧，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1: 我的妖王，快来看呀，这是谁的？

0: 快了，我们都追不上他，而且他力气也太大了。
1: 是的，是的，他掉出去的沙包也不知道飞哪儿去了。
2: 你们看，我把沙包捡回来了。
3: 孩子们，让我跟他聊聊。阿丹，阿丹，你刚才在干嘛？
2: 我在飞呀，妈妈，这样捡沙包更快。
3: 阿丹，那样会吓到你的朋友们的。你要是想成为一只受欢迎的小鸡，就不能那么做，明白吗？你答应妈妈好不好？这才是好孩子。你们几个好好相处啊。
2: 你们想看表演吗？谁想试试？
1: 我想
4: 了。救命啊，救命啊，
3: 这是怎么回事？阿丹，阿丹，给我上来。喂，把你儿子管好了。
5: 是是是，我一定好好教育他。
3: 你这家长怎么当的，太不应该了，
0: 真是。
3: 你要干嘛？你觉得很好玩是吗？
0: 对不起妈妈，我当时觉得没多危险，没想到
3: 没多危险。学会顶嘴了，你再敢下水看我怎么收拾你。
5: 宝贝儿没事了，
0: 可把妈妈吓坏了。
3: 不许玩了，给我回家去。阿丹，还记得我怎么教你的吗？
0: 记得呢，妈妈。不能飞，不能跑，不能下水，还有扔沙包不能太用力。
3: 没忘了就行，去吧。
1: 阿丹，
0: 阿丹，
1: 快来呀，快来呀，快来！哎，
6: 好，哇，好远，真厉害！
0: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1: 再来！哎，好棒呀，阿丹！
0: 真是太厉害了。
3: 起来，看看你儿子干的好事儿。阿丹，看看他干了什么？
7: 不解释一下吗？
8: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7: 你之前怎么和我们保证的？
8: 我们解释清楚。
0: 不是我干的，妈妈。我看到有个怪物，它朝我们扑过来了。
3: 阿丹，你听妈妈的，去跟大家认个错。
0: 不是我干的，真的不。
3: 还嘴硬，你到底要让我操心到什么时候啊？
7: 我们才不会相信你呢。从哪儿来的回哪儿去。
0: 就是，
7: 快走吧。哎
0: 呀，快走吧，快走吧。
3: 阿丹，
7: 敢做不敢当。也不知道跟谁学的。哎，
0: 可算是走了。
7: 就是。

0: 了吧，我倒要看看那个大个子还帮不帮你们。
1: 阿蛋，
2: 啊！

0: 阿丹，接住！哎，妈妈，
1: 小心！
0: 打得好，打得好！姐妹们上啊，上啊！
2: 妈妈，您没事吧？
3: 阿丹，我并不是你的妈妈。那天下午，我在河边捡到了一颗蛋，就把它带了回来。对不起，阿丹，我其实是假的。
0: 您给我的那些爱，不都是真的吗？这就够了，我的妈妈。
3: 阿丹。孩子们在一块玩的可真开心呐！
0: 是啊，是啊。

0: 呵呵，你在这里干什么呢？难道又在防微杜渐吗？
1: 别提了，我和好朋友们说我得过长跑冠军，能一口气绕竹林十圈，结果竹林运动会要举办了，大家都推举我参加长跑比赛，但我其实跑一圈就累得不行。
0: 你这是弄巧成拙了。哎
1: 呦，我也没想到会这样啊，我就是想让朋友们觉得我不是以前那个小胖子了。
2: 那就借着这次机会弄假成真好了。
0: 对，努力锻炼一下，加油得个长跑冠军。
1: 我以后一定要实事求是，言而有信，抱成守真，童叟无欺。
2: 没事，现在要紧的是奋发图强，全力以赴，力争上游。
1: 嗯，好。
2: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加油！
3: 一
2: 加油！
0: 三四
2: 加油！
0: 六
2: 加油！

0: 他们是兄弟，为中国的未来四处奔走，勤工俭学，远赴欧洲，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们是父子，中共五大上同时当选为中央委员，坚持信仰，始终不渝，面对生死大义凛然。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1915年9月，上海法租界搬运站，工人们背着沉重的麻包，在烈日下缓慢前行。工人因体力不支摔倒在地，沉重的麻包掉落，粮食撒了满地。搬运站的监工却毫不犹豫地挥起皮鞭向工人挥去。辛亥革命后，皇朝变为共和，但中国并未由此获得新生。革命的果实被军阀窃取，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里越陷越深。什么方法才能拯救中国？
1: 1915年9月，伴随着鲍同、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叫卖声，一本名叫《青年杂志》的刊物出现在上海街头。这本《青年杂志》唤醒了无数中国青年。杂志的创办者是三个月前从日本回国的陈独秀。回国后不久，陈独秀便将他的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接到上海求学。
2: 青年杂志到1915年改名新青年，它这个实际上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间一个非常著名的杂志。那这个创办者陈独秀，他的主张就是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通过文学革命来启迪培养一批新的国民。陈独秀对他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是寄予了很大的厚望。
0: 在上海黄浦区南昌路100弄2号，有栋老式的清水砖墙弄堂房子，这里就是当年新青年编辑部的旧址。那时候，陈延年和陈乔年两人在这里度过无数个日夜。他们白天要补习法语，还得去码头打杂工挣钱，晚上在编辑部狭小的亭子间里过夜。两人没有床睡，干脆就直接睡在地板上，吃的也是干硬的大饼。艰苦的生活让这两个少年脸色蜡黄，可他们的父亲陈独秀却很坚决地说，少年人生听他自创前程可也。
1: 1917年，陈延年、陈乔年双双考入上海震旦大学。他们坚持着“少年儿宜时苦，苦则制定”的信念，没有选择安逸的校园生活，而是半工半读。当时受国外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陈氏兄弟逐渐成为无政府主义者。陈延年、陈乔年与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等人创办了《进化》杂志。这本杂志意在宣传无政府主义。
3: 陈延年、陈乔年呢，当时呢，是受这个国民党的一个叫吴志辉的，是他影响比较大，所以当时呢，对无政府主义十分推崇。
1: 所谓无政府主义，就是反对包括政府在内的一切统治和权威，提倡个体之间的自助关系，关注个体的自由和平等。就在陈延年和陈乔年试图以无政府主义改变中国时，一场改变中国人认知的运动爆发了。1919年春，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国内各阶层人民群情激愤。5月4日，在北京街头，学生们喊出了“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口号，游行抗议，拒绝将青岛交给日本，抵制北洋政府在巴黎合约上签字。不久，陈独秀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他走上街头散发传单， 呼吁学生、商人、劳工、军人一起用行动来抵制北洋政府在巴黎合约上签字。此时，五四运动走向了高潮。面对义愤填膺、不断请愿的爱国群众，北洋政府被迫拒绝在巴黎合约上签字。
3: 陈延年、陈乔年呢？当时因为他们比较年轻嘛，帮着销售新青年，应该说在这个过程中呢，实际上他们思想也是有了很大的变化啊。但是在整个五四运动期间呢，陈延年、陈乔年呢，总体上还是受无政府主义影响比较大，所以他们一度呢

0: 和陈独秀在思想上，在很多问题上有很大的分歧。
1: 五四运动之后，陈延年和陈乔年去参加留法勤工俭学，陈独秀并不反对，希望他们兄弟二人去独闯一片天地，寻求自己的人生道路。
2: 1919年12月，在上海的码头边，两位青年拎着行李，快步走上了停靠在码头边的游轮。他们就是陈延年和陈乔年。在无政府主义者吴志辉的帮助下，兄弟二人得到华法教育会的资助，前往法国留学。经过40多天的航行，陈延年和陈乔年终于踏上了法国的土地。他们开启了法国的求学之路。在法国，他们依然勤工俭学，并且给自己定下了六不准则：
1: 不闲游，不看戏，不照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做私事，这便是六不准则。兄弟两人要把所有的精力放在正事上，做足了报考巴黎大学的准备。这时，他们的求学之路陷入了危机。
3: 吴志辉和北洋政府驻法国公使勾结，他们从国内呢选派了一批官费到法国来留学来的，这样就把一些机会啊都让给了这样一些从国内选派的一些附属人家的官宦人家的子弟啊，到这儿来留学。
1: 1921年初，华法教育会突然宣布与学生脱离经济关系。不久，由华法教育会创办、吴志辉担任校长的里昂中法大学，又拒绝学生的入学请求，还勾结法国当局镇压了学生们的示威游行，将蔡和森、李立三、陈毅等104人强行驱逐回国。目睹了法国无政府主义现状和求学的悲惨遭遇，陈延年和陈乔年终于看清了无政府主义的欺骗性和反动性，毅然与吴志辉这样的无政府主义者彻底决裂。但在这次斗争中，他们结识了一位相貌英俊、眼神坚毅的留法学生代表，这个人就是周恩来。
3: 陈延年和陈乔年兄弟呢，到了法国之后，已经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一些人，比如说蔡和森、周恩来、赵世炎这些同志啊，对陈延年和陈乔年思想上有影响，开始呢转变了他们自己的信仰，不再信仰无政府主义，转而信仰共产主义。
2: 1922年的夏天，在深夜的巴黎街道，一间寓所一直亮着昏黄的灯光。陈延年和陈乔年两个兄弟正捧着书读得入神，时不时抬起头分享着书里的哲理。他们看的是由法国共产党印制的《共产党宣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本《共产党宣言》却彻底改变了兄弟两人的人生轨迹。
1: 陈延年和陈乔年深受《共产党宣言》的启发。1922年6月，陈延年与赵世炎等人一起创建了旅欧共产主义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并担任宣传部部长。同年秋，陈延年和陈乔年加入法国共产党，并于同年冬天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此期间，陈延年与赵世炎一起编印了一本叫《少年》的杂志。杂志一经发表，便在法国的华工群体里流行起来，大家称它为《巴黎的新青年》。1923

1995年4月的一天，几个衣着简朴的中国年轻人意气风发地走在莫斯科街头。这几人是中共中央特意选出到苏联学习的学生，

0: 发表中详细记录了陈乔年十几年间的求学经历。在父亲陈独秀和哥哥陈延年职业一栏，陈乔年赫然写下了革命二字。
1: 陈乔年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生性开朗，他把自己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融入到他参与歌词翻译的歌曲中。这首歌就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国际歌》。当年在莫斯科，陈乔年和萧三他们根据歌词原文并参考俄文翻译，反复琢磨推敲，将《国际歌》歌词翻译成了中文。中文版的《国际歌》在中国留学生群体里广为传唱。在莫斯科的歌声越唱越响亮的时候，中国的革命形势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0: 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推动努力下，1924年初，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1月召开的国民党一大，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面对蓬勃发展的大革命，中国共产党急需大量干部充实到革命队伍之中。
2: 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呢，陈延年、陈乔年不光是对马克思主义，而且对列宁主义呢十分感兴趣。后来回国之后呢，陈延年、陈乔年兄弟呢就投入了革命的洪流中。
0: 1924年夏天，陈延年回到阔别5年的上海，随后前往广州，被任命为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驻粤特派员，以后又接任周恩来中共广东区委书记一职，主持两广、福建、香港地区的党务工作。陈延年生活简朴，对待工作一丝不苟，他派人在香港、海陆丰、海南琼崖等地不断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广东省的党员人数从1924年底的500-600人，激增到了1926年底的5000多人，占当时全国党员总数的30%。1925年初，陈乔年奉命回国，赶赴北京担任中共北京地委组织部部长，协助李大钊和赵世炎领导北方地区的反帝反封建斗争。1926年3月，在大沽口事件发生后，领导群众抗议八国通牒的请愿示威活动中，陈乔年胸口被军警刺伤，他忍着剧痛指挥群众撤退。就在大革命风起云涌之时，蒋介石却背叛革命，将毒手伸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突然发动反革命政变，蓬勃发展的大革命受到重创。面对严峻的形势，1927年4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5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陈独秀、陈乔年各自代表不同地区的党员参加了大会。
2: 党的五大的时候，陈独秀、陈延年、陈乔年父子三人同时被选为中央委员，有人说是一枚三杰，就是在党的历史上还真是绝无仅有。
1: 这里是上海山阴路一条充满烟火气的弄堂里，一座老式建筑格外引人注目。90多年前，这里叫做恒丰里104号，是中共江苏省委所在地。1927年6月的一个上午，一位身着工人服装的男子悄悄地走进了这座老式建筑。

0: 他便是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的陈延年。陈延年来参加江苏省委干部会议，当会议进行到一半，情报员传来了消息，会议地址暴露了。陈延年当机立断，命令大家迅速撤离，但陈延年心中仍有一事一直悬在心头。
1: 人员虽然快速撤离了，但是屋内的文件并没有及时销毁，若落入敌人手中，后果不堪设想。当天下午，陈延年为了避免给组织带来损失，他决定冒险重返会议地点，亲自处理机密材料。当陈延年一出现，埋伏许久的国民党军警就冲了出来，陈延年和其他三位同志不幸被捕。
2: 陈延年当时被捕的时候呢，他化名叫陈友生，他自称的是受雇于的，受雇于别人的一个察官。被捕时候呢，他上身穿的是短袖的，叫做粗布衣服，那么裤腿呢还绑着草绳，跟当时一般做粗活的工人呢没有差异的，所以审讯官呢就相信了陈延年的他的身份。党组织在获知陈延年被捕以后，立即开始去进行营救。
1: 党组织通过关系找到办案人员，并商定将陈延年赎出，可一个意外却使陈延年再次陷入到了危机之中。陈延年被捕的消息传到了吴志辉那里，吴志辉向上海国民党当局写信告密，同时与陈延年一同被捕的韩步先叛变，直接指认出陈延年的身份。陈延年因此暴露，中共党组织的营救行动失败。国民党军警在狱中对陈延年进行严刑拷打，逼他说出重要情报，陈延年咬紧牙关，没有透露一丝情报。几天后的7月4日，国民党军警突然闯入了关押陈延年的牢房，将遍体鳞伤的陈延年抓了出来。一路上，陈延年拖着沉重的脚镣向前挪动，鲜血顺着脚镣滴在地上，走出了一条血路。
0: 当时陈延年到达刑场的时候，刽子手要求陈延年下跪，陈延年大声地说道，革命者只有站着死，绝不下跪。刽子手将他按倒，当手一松开，陈延年又突然跃起，穷凶极恶的刽子手们无计可施，便一拥而上，挥起屠刀砍向了陈延年。陈延年倒在血泊之中，牺牲时年仅29岁。国民党当局竟然下令将陈延年的遗体抛入黄浦江中。
1: 1927年，上海的冬天格外寒冷，黄浦江上空依然弥漫着血雨腥风，中国革命陷入了低潮。一天，一位英俊秀气、手提行李的人走在上海街头，这人正是陈延年的弟弟陈乔年。为了加强上海党的领导，陈乔年奉命从武汉赶往上海，担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
0: 陈乔年得到哥哥牺牲的消息后，将悲愤化作力量投入到工作之中，他便秘密深入工厂、机关和学校，联络同志，振奋人心，鼓舞斗志。上海、江苏被敌人破坏的党组织很快得以恢复，而此时的上海是被白色恐怖所笼罩，开展革命活动危险随时都会降临。

0: 1928年2月16日，中共江苏省委正在英租界北成都路刺绣女校召开秘密会议，突然门外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一群荷枪实弹的租界巡捕闯了进来。由于叛徒出卖，主持会议的陈乔年和其他同志不幸被捕。
1: 当时呢，陈乔年呢，他自称是王某。国民党当局在抓捕这批共产党的时候呢，他们只知道这个其中有一位是陈独秀的儿子陈乔年，但并不认识。这主要是因为呢，陈乔年当时到上海来不久，很多同志并不认识他。
0: 一天，陈乔年的牢房里关进了一个陌生人。他慢慢向着陈乔年靠近，小声问：“你是不是安徽怀宁人？听你的口音很像。”见陈乔年不说话，这陌生人又问道：“你是怀宁人，姓陈吧？”陈乔年睁开眼睛，冷冷地看着这个陌生人，斩钉截铁答道：“我是中国人。”
1: 当时与陈乔年一同关押在龙华监狱的还有一位周之楚同志。国民党当局就是对陈乔年和周之楚无法来确认。周之楚呢非常的英勇，他主动提出要用自己的生命来换陈乔年。但是周之楚的父亲是个华侨大富商，得知他的儿子被捕以后立马赶来进行营救，周之楚的身份确认了，陈乔年的身份也就暴露了。
0: 1928年6月6日，一群特务冲进牢房，陈乔年、郑富他、许白浩出来。陈乔年被五花大绑带上囚车，一路上高喊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2: 在上海龙华塔下的枫林桥刑场，陈乔年在就义前留下了这样一句话：“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几声枪响后，陈乔年倒下了，他的生命定格在了年轻的26岁。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陈延年、陈乔年相继为中国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0: 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延年、乔年的墓碑静卧着，每天都有人驻足瞻仰。在安庆，延年、乔年兄弟的家乡，在合肥延桥路旁，总能看到前来瞻仰的人们。留言的卡片上，他们写下这样的文字：或许你们从未远去，你们走后，我们就是你们。革命者不畏牺牲，革命者不惧死亡，这是使命凝聚的澎湃力量，这是信仰散发的革命光芒。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话题回答了记者提问。据台媒报道，日本自卫队日前举行最大规模的复式综合火力演习，还在其中首次公开演练25式高速滑翔弹。此次演训究竟暴露日方怎样的野心？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6月10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近期两岸热点话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问到，对于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安全保障会更好，作何阐释？对此，发言人回应，和平统一之后，台湾将成为和平安全繁荣之岛，由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守护。
1: 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人民将更安全，民众的血汗钱不再被挥霍用于购买军火，民宅公庙不会囤放弹药，外部势力干涉两岸中国人内部事务的黑手将被彻底斩断，台湾将不再是外部势力的棋子。
0: 有记者提到，根据岛内民调显示，近60%台湾民众支持主动与大陆进行和平谈判。有岛内舆论认为，台湾民意尤其是年轻族群的态度已经出现变化。对此，发言人回应，相关民调再次证明，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一家人，都期盼台海和平安宁，期盼两岸关系改善发展，期盼生活更加美好。
1: 祖国和民族的前途寄托在青年人身上，我们欢迎并支持更多的两岸青年常来常往，增进理解，同心同行，把两岸关系的未来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
0: 有记者提到，针对日本、菲律宾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大陆强调一中原则，而民进党当局妄称所谓两岸互不隶属，

0: 国无权智慧无权代替台湾发言。对此发言人回应，民进党当局卑躬屈膝迎合外部势力，已经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
1: 日非绕开中国擅自启动所谓跨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正告民进党当局，任何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人，都将无一例外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2: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发言人介绍了第十八届海峡论坛的筹备情况。据了解，本届论坛持续关注服务基层和青年群体，活动涵盖基层治理、新媒体创作等多元领域，是实实在在的将两岸融合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的两岸同胞。然而，民进党当局却刻意抹黑歪曲，还加码禁令，要求县市政府与公职人员不得出席相关活动。这种出于一党私利的做法，不仅漠视台湾民众参与交流的意愿，更暴露其假民主、真独裁的本质，一味阻挠、限缩岛内民众的自由。然而，正如发言人所说，两岸同胞是一家人，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无党籍民代高金素梅被囚刑十二年半一案持续引发岛内舆论哗然。有舆论认为，这是赖清德操弄司法手段打击迫害政治异己，大搞绿色恐怖。来看报道。
3: 对于高金素梅被囚刑一案，多位蓝营民代纷纷发声声援，民进党当局反倒指责在野党延长立法机构会期，并污蔑其沦为涉案民代的保护伞。对此，国民党籍民代王宏威随即反呛，高金素梅案件有明显的政治操作痕迹。
4: 这当然是有很多的政治操作的痕迹，而民进党竟然还有脸来问我们所谓的保护伞。
5: 我认为是全民都很担心，当司法已经变成执政者的工具，
6: 人不利嘛，没有成果怎么选？那只好用另辟一条路嘛，把前调当他的大手来，这个可能性是有的。
3: 日本高调炒作大规模年度军演，分析称针对中国意图明显。此外，还加紧武器出口，维护地区和平。日本自卫队将哪些杀伤性武器投入演练？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日方妄想如何干涉台海？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本最大规模军演，新武器扎堆挑衅。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日本自卫队日前举行最大规模的复式综合火力演习，还在其中首次公开演练二五式高速滑翔弹，引发各方关注。此次演训究竟暴露日方怎样的野心？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东北亚研究中心的主任蔡亮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3: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日前在静冈县举行年度复式综合火力演习。这场演习被称为日本内部最大规模的实弹射击演练，有约3000名日本自卫队成员参与。台媒注意到，在此次演习中，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公开展示今年三月部署在富士驻屯地的二五式高速滑翔弹远程导弹发射装置。
0: 日本开展的这次年度例行的复式演习呢，主要演练的就是夺岛，而且呢，宣称是内部规模最大规模的实弹射击演练。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次演练的相关内容？
7: 我们其实刚才通过短片可以就知道，那这一次号称是规模最大，那么大概有多大的规模呢？首先呢，它耗资大概是8.2亿日元，那么呢，就是说有3000名日本自卫队的这个官兵来参加，那各种战车、装甲车呢50辆。各种火炮呢50枚，然后呢分成那个昼夜两场，一共呢消耗了69.5吨的这么一个弹药。那么它的内容呢，就是说夺回遭敌方占领的离岛这么一个模拟的岛屿作战，那么包括防御和进攻等一系列的作战的行为，当然了还包括应对这个无人机的作战的科目。就是这一次大家最为瞩目的是一个什么事呢？就是首次公开展示了今年三月份部署在这个静冈县它的这么一个就是二五式的高速滑翔弹。那当然了，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说它的演练的现场并没有实战的发射， 而是呢通过一个大屏幕播放了这么一个发射的视频，它就是一款超音速的导弹。那么当然了，就是说这个作为日本国产的这么一个超音速导弹呢，它目前呢就是射程还不是很远，就只有几百公里。但是呢，日方的报道是这样说的，就是说如果升级以后啊，它可不得了，它可以到就是说这个2000到3000公里最后，而且它的速度呢超过了这个5马赫。那所以通过这么一个案例呢，我们其实可以看出日本一贯的一个作风，擅长通过偷换概念，那么欺骗那个日本的国内还有国际社会。但是呢，数字它不会说谎，那文字游戏呢无法洗白日本整个一个整军扩武的实际行动。那么日本越是这种掩盖，其实我们国际社会呢就越应该呢提高这样的一个警惕。
0: 那么在这次演习当中呢，日本是使用了250高速滑翔弹，备受各方的关注。那么这个高速滑翔弹在这次的演习当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8: 为什么日本才刚刚宣布武器出口三原则，连宪法都还没修改，马上就把25式的高速滑翔弹展示出来，这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日本长期以来就偷偷摸摸的在研制这种高度杀伤性的火力武器导弹了，而且已经成熟的这一款这种源头打击的导弹，它就可以打到中国大陆的本土，而且不要忘了它是采用这个机动的发射车来发射，由于它的机动性，所以它的隐秘性隐藏性更强的，由于它的机动性要第一时间捕捉它的能力，那就会受到更多的干扰，更加上它是超音速的五马赫的飞行，还有它的飞行姿态是采用滑翔式的，也就是不规则的飞行姿态，这样的情况要去拦截它，要去计算它的弹道导弹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它的弱点那就显得比较困难了。这就是日本我们所看到的，当他一方面讲他是专守防卫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偷偷摸摸的都在研制一种侵略性、攻击性、杀伤性又强的这样的一款导弹。
0: 除了刚才赖教授介绍的25式高速滑翔弹之外，在这次演习当中还出现了哪些新锐的武器值得我们去关注和解读？
9: 在今年的富士综合火力演习的过程当中啊，日本陆上自卫队展示了很多全新的作战装备，那么它的夺岛战术是有更新有升级的。首先呢，现在的日本自卫队尤其是它的水陆机动团可以利用鱼鹰轻转旋翼机，那么像这种大型岛屿和小型岛屿进行快速秘密的去投送这个作战兵力。那么这个水陆机动团它已经是具备了利用鱼鹰轻转旋翼机进行这个夺岛的作战能力。和直升机相比，鱼鹰轻转旋翼机最大的优势呢就是飞行速度快，另外一个呢它也可以垂直起降，即使是小型岛屿或者说地形比较复杂的这种沿海的登陆作战区域，那么它也可以完成这种快速的降落，将这个夺岛的作战兵力针对沿海地区或者是小型岛屿进行这样的一个投送。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注意到日本陆上自卫队从欧洲引进的这种轮式装甲车也在富士综合火力演习的过程当中登台亮相，这意味着日本陆上自卫队的主战装备从坦克到一些轮式车辆，它已经进行了全方位的更新换代。在今年富士综合火力演习的这个现场，我们看到了日本陆上自卫队从欧洲国家引进的多款的无人作战车辆，有轮式底盘的，有履带底盘的，个头还都不小，而且呢已经呈现出车组化的发展模式，有的呢是配备有遥控武器站，可以使用机枪去打击对方的作战人员，有的呢执行支援任务，有的执行这种运输任务。那么这样的一种机器人车队其实呢和他的夺岛作战的这个野心是相匹配的，那么可以让他的夺岛作战部队这个进攻能力这样的一个偷袭能力进一步的强化。而且呢我们还在演习的过程当中看到了远射程的多功能导弹，包括便携式的这种轻型的反坦克导弹，那么这些都可以通过空中投送的手段针对他的夺岛作战部队进行这种火力支援和火力掩护。
0: 而且我们看到最近日本呢一直在西太平洋去跟踪和监视辽宁舰的例行演训，您觉得日本方面想获取什么？
9: 解放军的航母辽宁舰编队在太平洋进行的是这种正常的训练主要是检验辽宁舰编队的远海的部署能力和这种防御的能力。因为辽宁舰可以说呢 这个平台技术是非常成熟的，但是不排除我们的舰载机部队

0: 可能会有新的面孔，通过改进型或者说全新型号的舰载机在辽宁舰上进行部署。那么辽宁舰这个平台，它的作战能力和它的这种实战的这个能力会被进一步的释放。所以现在呢，日本自卫队那么它是急于进行偷窥，想要这个偷情报啊，不排除它会派出水面战舰或者是侦察机，针对处于正常演习状态的航母辽宁舰要进行跟踪，要进行这种情报的窃取，想要看一看辽宁舰的航母甲板上有没有改进型的舰载机或者是新式的舰载机。所以呢，日本它现在已经开始走上轻型航母之路，但是呢，和辽宁舰相比，日本的这个改造而来的20,000吨级别的轻型航母，它的这个实力就太弱了。相信呢，航母辽宁舰上的改进型的舰载机或者说更为先进的舰载机，能够有效的驱离啊空中的这种间谍，那么为航母护航的驱逐舰、护卫舰，甚至包括水下的这个保镖，也可以针对水面和水下的挑衅者进行有效的这种阻挡，也可以进行有效的应对。
1: 那么日本方面除了以军事演训等等言行向外界宣告它具有攻击能力之外呢，还在积极的推进武器出口。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台媒报道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与印尼方面讨论护卫舰出口等议题，并同意启动工作小组展开进一步磋商。报道称，这显示出日本在四月修订新版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后，加速深化与印太伙伴的安全和防务工业合作。日本扩大武器出口的种种动作值得警惕。
1: 那么据您的了解，日本在进攻型武器装备上的发展方向目前都有哪些信息？而它未来的发展计划是什么？赖教授，
3: 现在日本的野心更大了，它并不以此为满足，所以它分两步走。第一步，那就是在2027年的时候，对于这个导弹的平台，那么把它基础打好。它不管是飞翔器，不管是巡标器，它在这个部分里面，它要更精进，要更突破。另外，当然它要采用双冲压的方法，高燃的冲压的方式来把它相结合，让它飞得更快。所以他们希望未来这款导弹，它的飞得更高，它飞的速度更快，它是采用巡航导弹的一个方式，又采用滑跃式的方式，可以变换它的飞行姿态，然后它的距离又要超过1000公里以外，更重要的地方是在它的作战部，也就是它的弹头要比现有的还要更重，因为它未来的目标是要攻击空军的军事基地，也就是空军的机场，要攻击这个港口，海军的军事基地，要攻击指挥中心，要攻击重要的基础设施中心，甚至民间的啊这些重要的具有战略价值的这些啊高防卫性的目标，也都会构成它的一个打击的对象。而且它要发展出来是地对地的一种源头打击，地对海。如果他把它装到军舰上，或者装到这个潜航器里面，那构成水下的这样的一个发射载具，我个人认为都不能完全排除。
1: 日本近期呢持续在推进它的武器出口，而在这些出口的武器当中，是否有进攻型的武器？那么对于日本来说，现在是否还受到相关限制？
0: 在法律层面，现在日本出售武器装备基本上没有任何的限制，因为它已经可以成批量、成体系的出售杀伤性的武器装备。那么现在日本对外出售武器，那么它主要是瞄准两个市场，第一个市场呢就是东南亚，那么针对菲律宾包括其他东南亚国家，那么它有大量的出售二手装备啊，包括库存的产品，比如说像日本海上自卫队马上就要全部退役的 R5A级的护卫舰就要提供给菲律宾，那么让菲律宾作为在南海进行挑衅的工具，试图呢针对这个中国进行一定程度的牵制，包括呢像它的88式反舰导弹，那么由于射程比较近，现在呢日本自卫队已经看不上了，那么日本陆上自卫队会把它装备的88式反舰导弹，那么快速的转入到封存或者是退役的状态，然后呢这些导弹会白送或者说低价出售给菲律宾，让菲律宾在南海具备更强的对海火力打击能力。那么第二个市场呢就是美国的盟友，这些盟友啊往往都是防务经费比较充裕的，比如说像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那么现在日本正在极力的推销它的最上级的护卫舰，基本上呢这个协议已经达成了，

0: 那么出售最上级的护卫舰，可以换取更多的军火利润，能够让日本海上自卫队在采购最上级改进型的时候能够少支付成本，而且呢也可以利用这些美国盟友的这个军火订单，强化它自身军工体系的研发能力和制造能力。当然了，也可以让日本融入更多美国主导的这种军事小圈子，在更为广阔的区域内去进行武力干预和军事介入。
1: 那么日本呢，在今年四月份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被外界认为是它已经突破了在军事上的紧箍咒。您认为这是不是日本正在推行新型的军国主义？蔡主任，
2: 您刚才说到的是四月份刚刚通过的一个，就是这个防卫那个装备这个转移三原则的这么一个修订。原则上呢，允许了包括杀伤性武器出口在内的一个武器成品的出口。而且呢，它还有一个例外，就什么例外呢？就是说，向处于冲突中的国家出口这么一个例外的设定。那么实际上，换句话说，就是等于说变相的，它可以说卷入到一些这个国际的冲突和争端当中。此外呢，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呢，之前呢，日本的国会啊，它有一个事前审查、事后监督这么一个机制。那么这一次的话呢，也落化到一个什么呢？被动接受事后告知。就换句话说，这事儿我已经先做了，做完了以后呢，那我再跟国会呢说一声。那说一声以后呢，实际上就导致国会的这个监督作用啊，已经不再，就是说已经大大落化，那不再起到武器出口的这么一个刹车的一个作用。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其实我们可以非常明确地感知到，要借这个机会，日本自卫队可以进一步的借船出海，那么提升日本整个一个在国际军事安全的一个影响力。那么与此同时的话呢，日本也想要借这样的一个机会啊，然后激活国内的这个军工产业，那么降低这个自卫队武器啊装备的这个研发和生产成本，那通过参与国际军贸市场的一个竞争呢，那么反哺国内的这么一个军工产业，那加速以军养军的这么一个军事大国化的进程。那其实我们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就最近啊一段时间，我们看到日本和菲律宾啊，日本和澳大利亚以及日本与新西兰在这个方面的合作已经引起了各方的高度关注。实际上日本方面的公布的这个名单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日本一共与17个国家签署了这样的一个类似的一个协议。那么显而易见的话呢，就是说日本此举呢将严重破坏地区战略的一个平衡，加剧军备竞赛，那么严重威胁了我们这个地区的一个和平稳定。
1: 是的，日本近期一系列对华挑衅的动向呢，在岛内呢，赖清德当局也在呼应和谄媚。接来通短片做一下了解。
3: 台湾联合报报道称，9号，赖清德通过视频的形式参与第一届安倍晋三与现代日本研究国际论坛的致辞。他声称，台湾地区与日本都是第一岛链的重要战略位置，面临所谓相同安全挑战，期盼未来继续深化各领域合作。相关说辞引发岛内舆论批评，又在媚日。
1: 我们看到近期呢，赖清德参与了第一届安倍晋三与现代日本研究国际论坛，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论坛？
4: 去年9月21日，他邀请了安倍晋三的遗孀安倍昭惠到台湾来，在政治大学就设立了这么样的一个研究中心。那也就是没有经过台湾民众的同意，他们用的这样的一笔血汗钱把它构成，这也没有公布。赖清德在他办的第一届的活动，就是今年所办的活动，他发表的讲话中充满了媚日谄日的语言，他大肆的粉饰日本军国主义者，接着他又开始歌颂，说安倍晋三就是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倡导者。可是他掩盖历史事实，安倍晋三没有勇气，不敢在他的任内讲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只敢在他卸下这个日本的首相的时候才敢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赖清德表明的态度就是，他是安倍晋三自己认的一个学生，也就是安倍晋三他自己认他是老师，然后要追随他，要搞一个仇中反中恶中的一个安倍晋三在台湾的势力的一个牵头者。这就是赖清德目前所做的事。
1: 看来岛内的台独分子呢，就是想找各种机会与日本的右翼势力抱团取暖。那么接下来他们会在军事上进行哪些勾连？
0: 对于日本针对台湾地区的这种军事挑衅动作和军事野心，民进党当局和赖清德不仅不闻不问，甚至是开门一道， 最近呢，我们注意到一个情况，就是大陆的海上执法部门派出巡逻船在台湾岛以东的海域进行执法巡逻的时候啊，我们发现了日本海上保安厅是派出了巡逻机进行跟踪和监控，而且呢，至少有两架次的啊这个巡逻机，是进行了这种低空的飞行。那么正常而言，那台湾地区的空中力量或者说防御体系针对日本的这个飞机，它应该是有这种应对机制的。那么一旦发现它靠近台湾岛的相关海空区域，那台湾空军应该出动战机对它进行跟踪识别，或者说对它进行驱离。我们没有看到类似的动作，而是呢，放任啊日本的巡逻机或者是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平台进入到一些敏感的海空区域去显示存在。那么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开门一道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那么既然赖清德和民党当局在对日这个问题上，他采取的是这样的一种态度，那么无论是解放军还是大陆的海上执法部门，都应该强化在台岛以东的这样的一个管控能力啊，包括呢也要强化这种存在。
1: 我们知道高市早苗上台之后呢，还要推行很多相关的政策，其实都是一种挑衅的行为。那么高市早苗到底想要做什么？
2: 其实呢，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主要关注两点。那么第一点呢，实际上也是近期那么日本国会通过了一个国家情报会议的一个设立法案，那么他意图呢，在二战以后呢，首次构建一个国家级的这么一个情报的整合系统，那么以国家这个情报会议为核心，那么国家情报局呢为一个它的执行机构，那么强化呢情报工作，并且呢统一归口管理，那么主要就是说呢要强化那个首相官邸的一个主导性。啊，他这种举动实际上跟那个2014年呢成立这个国家安保局啊，实际上是一个呢，就是说相辅相成的这么一个举动。那么这个举动的危险在哪里呢？它可能模糊一个国家安全的边界，那么被用于构筑一个什么呢？全方位的一个备战体系。所以呢，它不仅仅是一个日本内政的问题，更涉及到日本宪政以及内外安全政策走向的这么一个重大问题。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日本和菲律宾啊，不断的深度进行绑定，加速这么一个勾连，这个呢也值得一个非常我们关注。那么我们知道呢，就是说那个日菲啊，在5月底，那么将双边关系呢升级为叫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且就这个安全、能源、经贸等一系列议题啊，在这个菲律宾总统访日的期间呢达成协议。日本实际上高度重视菲律宾，正是为升级啊这个他自己的这个印太战略来进一步协调他的立场，在美国安全承诺那不稳定的这么一个背景下，以中国为假想敌，持续协调共同行动的这么一个机制。
5: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日本近期军事动作频密，不但升高区域紧张，更向岛内独派势力释放错误信号。日方一再以发展反击能力粉饰加强进攻性力量，以装备技术合作掩盖杀伤性武器出口，企图通过偷换概念欺骗国际社会，种种动作必须警惕。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祝你山海连城，拥有旖旎绮丽的城市风光。
1: 哇，透明的海，张开双臂就可以拥抱这一片深圳蓝。
0: 登上大湾区一号，穿越港珠澳大桥，
1: 来见证游船穿越港珠澳大桥这个时刻了。
0: 这里有中国面积最小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 在一座海岛边的这个礁石上，我们看到一群猕猴在这里放松觅食。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连城魅力深圳正在播出。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这里是深圳，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城市。日新月异是深圳的关键词，在这里总是会诞生很多新的事物，所以来到深圳的人啊，总是会看着这繁华都市思考，我该如何去了解它，认识它。那么我们这一次就将带领大家玩转不一样的深圳。
0: 深圳一座工业城市，也是一座时尚之都。在它众多的旅游元素之中，海是一个特别的存在，它不仅赋予了深圳一套完整而丰富的海洋生态系统，还带来约260公里长的浪漫海岸线。蛇口邮轮母港是我们本次旅程的起点，这里的航班通往大湾区的多个沿海城市。
1: 我这张新船票能否登上你的邮轮？当然可以了，接下来就让我们登上大湾区一号，开启深圳不一样的旅行体验。
0: 来海上度假是在深圳旅行的新玩法。大湾区一号就是这样一艘高端综合型微游轮。
1: 大湾区的风可真大呀，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俩的衣服，被这风吹得已经没有形状了。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在远处看到香港了，对吧？
5: 对对，这边就是香港，再就是电厂，中华电厂。我们能看到那边是大湾区二号，现在是一个回港的一个状态。
1: 那他们出去够早的，
5: 他们是7点半出发，10点半回港，出去享受一个早茶之旅，而且他可以在船上晨曦的时候做一个瑜伽在船上。我们有这样一个主堂字啊，
1: 就是深圳人周末的早晨还是挺放松休闲的，
0: 喝个早茶，看场演出，在甲板上吹吹海风，看潮涨潮落。这片海也见证了深圳的沧桑巨变，游轮驶出深圳湾，便进入了伶仃洋。
5: 文天祥他当年就是从这儿路过，做了黄孔滩头，做黄孔，伶仃洋里看伶仃、
1: 没错，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1000年过去了啊，海还是那片海，但是城已经不是那座城了。
0: 伶仃洋沿岸坐落着深圳、珠海、中山、广州、东莞、香港和澳门7城，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趟旅程还将看到大湾区最震撼人心的景观——港珠澳大桥。
1: 身后的甲板上，人们全都已经汇集出来，来见证游船穿越港珠澳大桥的这个时刻了。
5: 对，我们现在马上也
1: 起歌了，我和我的祖国，是不是？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哇，很有感觉啊，这个音乐一起，大家都自发的唱了起来。
0: 港珠澳大桥的桥梁和隧道全长55公里，历时9年建设完成，2018年10月建成通车，它被誉为粤港澳三地的世纪工程，将从珠海到香港、香港到澳门的车程都缩短到了30-40分钟，打通了大湾区的1小时生活圈。穿越港珠澳大桥的第一高塔，成为本次旅程的高光时刻。
1: 现在就要正式穿越港珠澳大桥了，哇，要过去了。其实为什么这个时候船上放起了这首歌，我是能理解的，因为这一座大桥见证着中国的发展，所以很多人来到这里看到这座大桥，才能感受到如今祖国发展的是多么好。
0: 湾区海上游项目获评中国第一批交旅融合典型案例，每年有很多游客专程来看港珠澳大桥，体会深圳大海的澎湃与活力。
1: 谢谢。其实在我过去的印象中啊，乘坐这样一艘游轮出海游玩是距离我们生活比较远的一种体验，而现在在深圳呢，只需要一张船票，半天的时间就可以将这种生活握在手里。我们可以看到啊，在这艘船上以及这条航线上的很多地方都写着深圳这个名字，因为它诞生在这里，也成长在这里。我相信这就是很多深圳本地人以及像我这样外地游客来到这里喜欢它的理由。
0: 沿着海岸向东行走，我们来到深圳大亚湾，领略它连绵数十公里的粗粝质朴、绚丽缤纷。
1: 哇，透明的海，没想到啊，深圳的海水是如此清澈。我现在起码就看到了有3种以上海水的颜色。在深圳有100条的特色步道，从东到西贯穿深圳全境，其中的滨海步道啊就有200多公里。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地方呢，是鹿嘴步道。怎么样，这里依山傍海，张开双臂就可以拥抱这一片深圳蓝。
0: 在深圳的地图上，另一抹鲜亮的色彩是绿，一条贯穿东西的翠脉被深圳人视作城市的脊梁。这里是全市的制高点梧桐山。
1: 南海的风携带着大量的水汽，在遇到梧桐山之后啊，会形成很多的云雾，所以梧桐山是一个经常可以看到云海的地方。这里是深圳的最高峰，海拔近1000米，也是我们俯瞰整个深圳非常好的一个观景点。右手边呢是盐田，身后的远处呢是香港。穿过这些云雾，我们再往这边看就是深圳的中心城区了。如果我们可以将视线收近一点，往我身后的这个山上去看呢，毛棉杜鹃就在我身后的这一片山谷当中次第盛开着，非常的漂亮。
0: 毛棉杜鹃花属于高山花卉，梧桐山的这片是世界上分布纬度最南、海拔最低的原生乔木型高山杜鹃。身处亚热带地区的深圳也能享受如此清凉

0: 令人诧异。
1: 它是高山杜鹃的一种，上一次看到它还是在香格里拉。
0: 高山离城区咫尺之遥，庇护着约1800万居民。在城市中漫步一条山间小道，并可以感受深圳特有的自然气息。我们来到梅林山，它就位于闹市之中，与繁华都会仅一线之隔。
1: 这个像是一个植物走廊哈，
2: 对，
1: 在树荫下穿行，
2: 看到好多的爬藤植物，它为了找阳光，留在树林里面不断的去穿梭。
3: 有一些看得见看不见的鸟，
1: 我觉得它心情应该不错哈。
3: 心情很好。
0: 这条充满山野之趣的手作步道，是与我们同行的南一方亲手修建的，他是一位自然爱好者，也是步道设计师。
2: 就说梅林山的鸟儿的澡堂和喝水的一个地方，
1: 小水池也是你们手作步道的一部分，
2: 对吧？在附近的河谷里面找的这个山石，就没有去采购任何的这种工程的材料。
1: 啊，已经有小鱼了，嗯，哎，这生态系统就更丰富。
0: 手作步道坚持人与环境双友好，用细心的设计最大限度地为自然减负，正是这些年轻人的坚持。手作步道看似简单，却并不容易。这里的一砖一石都记录了参与其中的市民的共同努力。
2: 那这个区域呢，整个加起来我走了有90多遍吧。那我们就希望大家在行走的过程中呢，对这个路线感到舒适，因为这些路线而像我们一样更对这个城市有发自内心的这种喜欢吧。
0: 一个人的喜欢变成一群人的热爱，这条驴友踏出的小路最终被官方认证，得名鲲鹏径，全市基本建成千公里远足径体系，通山达海贯城串去，将深圳的山水林园全部连通。
1: 太美了，站在山野之间俯瞰一座国际化的大都市，这样的旅行体验深圳可以给你。
0: 深圳对热爱自然的人尤其慷慨，让仅仅挥洒了一个小时汗水的我们收获到这片无与伦比的风景。
1: 在山顶凉风吹来，和我们刚才一路走得满头大汗的那个很辛苦的过程有了截然相反的体验。但是我这一路的感受到的，我觉得是深圳人生活当中非常快乐的一部分。
2: 放眼全世界的话，也很少有城市能够在市中心保留一个完整的一个山脉，人在林里眼看 CBD 这样子的一个体验，我觉得它是一个深圳的最好的景观的观景的限度，
3: 也是深圳人心中的一个精神步道。
0: 2002年，深圳提出了基本生态控制线的概念，坚守住了约50%的生态空间，在土地资源极为有限的情况下实属难得。
1: 他们告诉我，现在这座城市的口号叫做深海连城，很浪漫。所以他们刚才给我讲的时候，我就知道当地人为什么这么爱这座城市了，是因为既为他们提供了发展的机会，又给了他们这么好的生活环境。
0: 这条小路很可贵，因为它体现了深圳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在梅林山和银虎山之间有一座特别的天桥，
1: 就是这座桥，它可不是一座普通的桥哦。
0: 鲲鹏径一号桥横跨梅关高速公路，它把两座隔开30年的山重新连了起来。开通后不久，桥上就有豹猫经过。山海连城，用自然的力量让城市恢复起初的美好，这个大胆的构想正在成为生动的现实。
1: 大家看我身旁的这个画面，两山之间一座城市。其实城市的发展啊，不可避免的会向自然索取一定的空间。深圳在快速发展的这些年间呢，它的自然生态被分成了很多大的板块，而我们今天也看到了这些板块正在逐渐连接起来，再次成为一个整体。这就是我今天看到的山海连城，而现在站在这座桥上，我也更加能够感受到这个连字的意义。
0: 第一次从3000米的高空跳伞，亚鹏能挑战成功吗？
4: 天哪，快看窗外，我们这哪是飞向深圳啊，应该是先飞向天宫吧。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连城魅力深圳正在播出。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

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

0: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位于深圳东部的大鹏湾，拥有绵长的海岸线以及山海相连的壮丽景观，它是深圳的一道天然生态屏障。
2: 如果要从3000米的高空纵身一跃飞向深圳这座城市，你敢吗？接下来我们就要尝试一下了。我们现在来到了位于深圳盐田区的一个跳伞基地，身后呢就是盐田港了。我们约好了世界冠军张树鹏带着我们一起跳伞。张树鹏呢，在滑翔伞、跳伞、翼装飞行等等很多极限运动领域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那么走吧，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着世界冠军去跳伞。
1: 见到张树鹏的时候，他和团队正在叠伞，这是跳伞之前重要的准备工作。一副主伞的伞绳有10多米长，伞翼展开后的面积达30多平方米。需要将它规范细致地折叠起来。
2: 我看刚才叠伞的这位老师，他是整个用人的身体去把这个伞里的空气压出去。
3: 对对、
2: 啊、要把它叠得很小。
3: 对，他是要把里边的空气排出去，然后才能叠到这个这么小的这个伞包里边。
2: 大家可以看一下，就这个伞包，它其实就和平时我们背的一个书包的大小差不多，但刚才那个伞展开很大。
3: 对，
2: 它的这个直径起码有
3: 七八米
2: 长的一个伞。
3: 然后最重要的是在空中还能保证它顺利的
2: 打开、
3: 啊、对。
1: 张树鹏说，高空跳伞背后有着科学严谨的准备工作。这一次他要带亚鹏一起跳双人伞，
2: 所以他是我这个安全的保障了。
3: 对，用你的话就是你的叫什么
2: 生命线。
3: 生命线。
2: 有一点点紧张哈，但是据我对跳伞这项运动的了解哈，大家在地面上觉得没什么，看视频甚至也觉得没什么，但是一旦到空中
3: 那个感觉就不一样。
2: 对，真的会腿软，我现在不敢想。
1: 穿背带的过程中，亚鹏一直不敢相信，区区一条背带真的可以带动两个人吗？
4: 我们展示一下，你等一下拉一下我吧。
3: 这个一会儿会跳，
2: 这个我在空中那么看拉开，
3: 一会儿要调节了。
2: 啊，好。过于担心，
3: 你这个
2: 大家理解一下。
3: 对。
1: 双人伞是将体验者的背带连接到跳伞教练的背带上，穿好装备后要进行15分钟的培训。
5: 对，往后靠，往后靠，往后，身体放松，脚往上，再转向上，啊，放松。当我手在空中攀着肩膀的时候，双手打开，然后这个时候你还是抬头看上面。
1: 其实作为体验者，亚鹏需要做的只是配合，真正的跳伞者是教练张树鹏。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上。就要乘坐直升机先飞到3000米的高空，
3: 1万英尺
2: 啊，1万英尺。鹏哥介绍一下，这位是？
3: 这是我们的摄影师刘磊
2: 啊，这个、
3: 非常有经验，非常优秀的摄影师。
2: 极限运动的摄影师永远是个谜，今天先给大家科普一下。鹏哥带着我飞呢，我们两个是一个算是一个被拍摄点吧。
3: 对，
2: 这位这个老师他会。和我们一起跳下去。
3: 对，跟我们同步跳下来、他会比我们早一点，然后在空中呢就在我们的对面、还会在我们周边做环绕的动作，
2: 可以保持两个人
3: 很近的距离。他可以在空中跟你拉手，你准备好可以在空中跟他击掌拉手的动作。对，
2: 这个我们在这个视频里看过，
3: 今天我们就可以实现，
2: 都可以实现一下啊！终于揭秘了这个摄影师神秘的面纱。我们看一下摄影师的这个设备啊，你拍摄主要是靠头盔上这个对不对？
6: 对，
2: 我看你年纪很轻啊。
6: 00年，
2: 00年的，很开心和你们一起合作哈。
3: 所以紧张吗？
2: 紧张，我现在马上行将上天，我现在就有点紧张了。不过有两位专业的这个国家级的运动员，我是很放心的。
1: 刘磊拿过全国跳伞锦标赛的亚军，退役的他成为了专职跳伞教练。
3: 在飞机上，
1: 这是经过数千次跳伞训练才具备的资格。起飞前，张树鹏带着亚鹏再次熟悉技术动作。
3: 在空中的时候，当我手拍你肩膀的时候
2: 啊，
3: 双手打开，
2: 双手打开。
3: 对，
2: 明白了。好，我记住了。但是一会儿紧张的懵了，忘了，大家也不要嘲笑我。好，那鹏哥，接下来我的生命安全就交给你了。
3: 我们天上见
2: 啊！我就纵情享受深圳海边这个跳伞的乐趣了。单膝立起，一个脚平躺。

0: 跳伞的直升机也是特制的，没有座椅也没有安全带，大家都坐在地板上。起飞时间是傍晚6:20，预计20分钟后到达起跳高度。很快，直升机准备就绪。
1: 就这个，我们的安全就在这个绳子上了。机长已经通知我们要起飞了，走吗？
2: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加油！
1: 加油！
0: 此刻太阳快要落山，我们将迎着落日跳伞。这是跳伞爱好者最钟情的时段，他们称之为夕阳跳。几分钟后，深圳的海岸便铺陈在我们的眼前。
3: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深圳很著名的大梅沙公园，这是大梅沙的沙滩。深圳市民呢，在这个休闲的时候就可以来这里放松。现在我们已经在云层之上了，朋友们快看，这个云反而让我觉得放松了很多，越能看到清晰的地面反而越紧张。这一次跟我们一起跳的呢还有郝机长。
4: 你好。
3: 平时是开直升飞机的。
4: 对的。
3: 这是你第一次体验吗？
4: 第一次体验。
3: 紧张吗？
4: 紧张。
3: 我现在心都要跳出来了，你呢？
4: 我还好吧。
3: 由于郝机长平时是开飞机的，所以没那么紧张，是不是？
4: 对，因为一直在高空中飞就不会产生的问
3: 题。那为什么想要跳一下？
4: 看着挺刺激，想挑战一下。
3: 挑战一下自己。现在我们摄像老师可以向窗外望一下，是一片金色的云海，非常的漂亮。我嗓子都要喊哑了，我激动的心情现在得到了一些平复。休息一下，准备一下心情，准备飞向深圳。
0: 15分钟后，我们已经到达3000米的高空，大家开始了跳伞前的准备。出舱后，先会经历30秒钟的自由落体，然后打开主伞，在空中飞行7分钟，最后着陆。刘磊率先出舱，他面向飞机起跳，亚鹏和张树鹏紧随其后。
3: 天哪，快看窗外，我们这哪是飞向深圳啊，应该是先飞向天宫吧，太美了。现在阳光把这片云海照得整个云都在发光。
0: 刘磊打开舱门，确认空中没有异常情况后，他把身体悬挂在舱门外，等待张树鹏和亚鹏准备就绪，同时起跳。

0: 三十秒后，张树鹏和刘磊打开主伞，下路的速度从每秒50米降到了每秒5米。此时，地面的摄制组成员紧张地望着天空，寻找着我们的身影。
1: 啊！太吓我了！
2: 看到吗？第二个人出来，看到吗？飞机后面，
3: 看见了。
2: 看，后面飞机后面有两个小白点。哎，对，那两个双人伞、引导伞。
3: 哇，伞打开了吗？
2: 哦，现在第一个开了，第一个开了。哦、然后你看，开了伞旁边有个人，看到还在飞。
1: 绿色的应该是。
2: 红色的还在飞，看到了吗？
4: 哇，简直太激动了，这种高空坠落的感觉，我可以说这是人生当中第一次体会到。我刚才在很认真地俯瞰着这壮丽的脚下的美景，刚出舱门有一点点担心，但是我身后的鹏哥世界冠军给了我非常强烈的安全感，我完全沉浸在享受跳伞的乐趣当中。这边是盐田区，那边是大梅沙，面前呢是大鹏湾。我现在不是在任何的飞行器，比如说飞机、直升机的机舱内，我整个人是飞翔在空中的。再看那边，是太阳，是夕阳。右手一转弯，有点激动的那种感觉。
5: 左边放松，
4: 左边放松。
5: 啊，右手，
4: 啊，右手。
5: 自己盘在飞行的感受，看镜头。
4: 我在向右方滑行，这个速度其实还挺快的，我能感到风呼呼的从我脸上滑过。哇，使劲！哇，啊！
5: 继续转。
4: 很难想象。我在自己飞翔，
5: 飞翔的感觉怎么样？
4: 太好了，我真是太羡慕深圳上空的鸟儿了，他们看到了树林里看不到的景色，另外他们飞翔的乐趣是人类没有的。不过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设备感受到自然界当中鸟儿的乐趣。
0: 7分钟之后，张树鹏和亚鹏准备着陆。
4: 我们回来了！成功落地了，朋友们！哎呀，这个感觉，
5: 好，别起
4: 了。容我缓一下，实在是太奇妙了，这一路，我竟然像鸟儿一样。飞越大海，穿过山林，现在落在了盐田的山里面。
5: 对，你刚才在空中的表现太完美了，
4: 还行吗？
5: 对，简直你就是一个教练，我是那个。
4: 没有，
5: 他带我跳伞，他带我感受山海盐田，他带我飞翔。啊，谢谢，
4: 谢谢鹏哥带我体验了这么惊险、这么刺激又非常畅快的一次跳伞的体验。我收获很多，
5: 对，
4: 我感受到了你们极限运动的乐趣。
5: 最重要的是他在空中的解说，让我重新的认识了一下深圳。
4: 真的假的？但是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信任，
5: 对
4: 对吧？如果我不相信教练，不相信鹏哥，可能我无法享受其中。哦，还是要再拥抱一下，再次感谢鹏哥，
5: 也感谢你让更多人知道这种飞翔的快乐。
0: 这里有中国面积最小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有一座被猕猴占山为王的无人岛，
6: 在一座海岛边的这个礁石上，我们看到一群猕猴在这里放松觅食。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连城魅力深圳正在播出。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深圳位于南海之滨，总长度达260公里的海岸线分为东西两段， 东部有着160公里的生态海岸，西部海岸线长约100公里。在它的沿岸坐落着高速发展的中心城区，被人们称作都市海岸线。红树林沿着深圳湾的海岸连绵分布，福田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就处于这片森林中。杨琼博士在保护区工作了20多年，当我们前来拜访他时，没有想到我们目睹的第一个场景不是玉树造林，而是清理过剩的幼苗。
6: 他们在清幼苗哈、啊、
8: 对，清红树的幼苗。
6: 他们是行驶在滩涂上，这个工具有点像我在这个浙江拍摄赶海的时候当地渔民用的泥马
8: 一样的，
6: 是一样的哈。
8: 对，我们这边叫滑板。
6: 滑板啊，
8: 就是泥滩上的一个主要的交通工具啊。
6: 为什么要清幼苗，给我们解释一下。
8: 清幼苗主要是保证有这个足够的滩涂面积给这个水鸟觅食、水鸟最主要的觅食的地方就是这个光滩。
6: 听明白了，为了给水鸟们留

0: 足够的滩涂的面积，
1: 对，
0: 所以要控制红树林快速的增长。
1: 对，
2: 红树的种子随着海水飘散各处，退潮后它们就在滩涂上落地生根，红树林就是这样不断地向大海的方向扩张推进。然而树多了，滩涂上鱼虾蟹的生存空间就小了，鸟类的食物来源也随之减少，所以为了维持微妙的生态平衡，每年这里的工作人员都要清理红树幼苗。一上午的工作后，护林员为我们带回了几株树苗。
0: 哇，这个水这么深呐！可以看一下，整个身子都泡在这个河里面。大家好，辛苦了，辛苦了。来来来，
1: 慢点。这个应该是一莲生的幼苗，
0: 这是幼苗啊。
1: 对，这个是这边最高大的乔木，一莲就可以达到3米高左右。啊，
0: 那长得很快。
1: 对，长得很快，速成。
0: 所以如果不清它，它可能很快就成林。
1: 对对对，海桑耐水淹，而且呢，它固定滩涂就抬高滩涂的速度呢，是比本土种要快的。啊，就在1994年就运种成功了，1997年它就开始自然繁殖了。
2: 海桑是为了修复红树林而引进的树种。由于生长速度快，生命力顽强，海桑一直走在红树大军向海扩张的最前沿，也因此被称作先锋树种，对防风护岸功不可没。但它过快的生长速度对本土红树植物和鸟类而言是个威胁。深圳福田红树林保护的主要对象是红树林和水鸟，每年有约10万只候鸟在这里停歇。
0: 哇，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很多只的白鹭，就我眼中的画面当中就有上百只了。我觉得白鹭是不是这里非常多的一种鸟类啊？
1: 它是这里的留鸟，它是一年四季都在这边。
0: 哎，这个时候面前出来了一只跳跳鱼。
1: 它能够抓住跳跳鱼，跳跳鱼哇是很
0: 遍地掉跳跳鱼啊，现在是。
2: 我们拍摄时候鸟已经飞往北方，留守的大多是本地的鹭鸟。福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面积只有3.68平方公里，分布在一条6公里长的海岸线上，每年10月到次年5月，大批候鸟在这里越冬。在市中心，人们就能饱览万鸟齐飞的画面，
0: 感觉不像我印象中的深圳哈、天上地下滩涂上全都是这个水鸟哈、
1: 对，因为有时候我进办公区比较早的时候，比如6点多的时候，你可以望天空，哇，一片鸟在上面飞，就黑乎乎的。
0: 那其实这一片红树林是为深圳留住了非常好的一个生态系统。
1: 对，应该说深圳人最喜欢的地方之一就是深圳湾。对，
0: 这个画面对于我来说还是挺有冲击力的。我们走过来可以看一下，摄像老师透过我左边的这扇窗往外望，现在最远处我们看到的是深圳南山区，而近处呢是一片滩涂和满眼的绿色的红树林，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深圳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非常美好的一个画面。
1: 对，
2: 在约1800万人口、建设用地却仅为1000多平方公里的闹市区建立自然保护区，时时处处要考虑发展与保护的平衡。杨琼带我们来到一处高点，在这里可以俯瞰核心区。
0: 大家可以看一下了，果然是这个国内面积最小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哈。
1: 对，
0: 就是这样一片了。
1: 对，
0: 那它这个规模为什么能够成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呢？
1: 对，其实这个也是别人经常问我的一个问题。
0: 您怎么回答？
1: 我就说它面积虽小，但它的生态价值非常重要。因为它是东亚澳大利西亚这个水鸟迁徙路线的这样一个越冬地，一个中转站。那么如果没有这个地方，那么一个呢是越冬地方会缺失，另外呢最主要还是这个澳大利亚到西伯利亚它是迁徙的时候，它必须要在这里停留1到2个周，如果没有这个地方停歇，那么它是完成不了它的那个迁飞史的。
2: 每年深圳湾会接达数万只候鸟，这片红树林是它们长途旅行的中转站。经过在深圳湾停留的2周，鸟儿们体重增长，力气攒足，才能开启下一段飞行。福田红树林位于深圳湾东北部，它与对岸的香港米埔红树林组成一个半封闭的海湾生态系统，所以鱼虾蟹贝格外丰富，是候鸟最爱的大食堂。深圳湾的红树林小而脆弱， 为了留住这道宝贵的风景，城市愿意让位。我们看到保护区周边的楼房都有高度限制，
1: 主要是为了给候鸟它留一定的迁飞的空间，还有一个日常生活的一个盘旋的空间。那么在我们这个保护区周边，我们的法定土则是明确规定，就是200米范围内这个建筑高度是限高24米的。所以这个我们可以这样看过去，你看这个高度是一个坡度式的，
0: 200米范围内，
1: 对，
0: 建筑不能超过24米。
1: 对，
0: 那超过200米呢？
1: 它有一个500米的范围，500米基本上是50米范围以内，在500米以外的话，
0: 就楼层限高是50米。
2: 为了给红树林让路，修建的滨海大道北移了260米，并且为了防止噪音对鸟类造成搅扰而建起了一道隔音墙。这是中国第一个专为鸟类修建的城市保护措施。
0: 现在在我视线的远处看到了红树林顽强的生命力，远处其实大片的滩涂，但是在滩涂上一两棵不太高的红树幼苗已经生长起来了。那个地方应该是这一片红树林接受海水洗礼最早、最遇到海浪最强的一个地方，但是它们仍然可以顽强地在那个地方生长。
1: 就把红树定为我们深圳的第二市树，红树精神实际上也是深圳人的精神，不畏艰难，然后漂泊远方，扎根远方，然后艰苦创业，就跟这个红树的是一模一样的。
0: 还真是有点像哈，这个迅速生长的红树林和迅速崛起的深圳这座城市，在这个精神品格上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的。
1: 是的。
2: 2023年，全球首个国际红树林中心落户深圳，致力于向全世界分享深圳的红树林保护经验，让更多的绿色回归。在这个中国面积最小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还存在着一座岛屿，它就是内伶仃岛，它孤悬在伶仃洋中，距离深圳蛇口17公里。我们从蛇口码头出发，坐船前往内伶仃岛。这座海岛只有5.54平方公里，却居住着大约1200只猕猴，密度之高全国罕见。船行30分钟后，我们准备靠岸。
0: 现在我们就到了，在远处看着不大的一座小岛，此刻在我们面前展现出了它真正的样子，这样讲还挺大的。我们这次来呢，是来寻找岛上最可爱的一只动物——猕猴。
2: 上岛之后，等待我们的是保护区的工作人员陈婷，人们叫她猴妈妈。没走几步，我们就遇到了一个猴群。
0: 很快啊，我们上岛刚走了2步，猴子就已经哇！这就是内伶仃岛上的主人了，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猕猴。我们一进来先遇到的是一对母子，是母子
3: 对
0: 吧？
3: 是母子。
0: 啊，这个小猴子好小啊，它多大？2个月
3: 左右。
0: 啊，大家快看，它紧紧地抓着它妈妈，就像骑马一样骑在那个背后，特别可爱。可能我们到来影响到它们了，但是我感觉这里猴子好多啊。
3: 我们这座小岛5.54平方公里，84年成立保护区，88年晋升为国家级。经过多年的努力，现在猕猴的数量大概有1200只，它们是这座岛上真正的主人，然后随处可以见到它们。
2: 在内伶仃岛上，猕猴还练就了一身特殊的本领。
0: 那它们会游泳吗？啊，
3: 会游泳，它从出生就会游泳了。
0: 那什么情况下它们会到海里去游泳？
3: 我们观察记录发现，就是天气比较炎热的时候，然后你看我们是海岛嘛，旁边有一些接连大大小小的水坑，温度特别高的时候，他们会去泡泡水，甚至会潜水，然后去掏水底一点什么东西往嘴里塞，应该是小鱼小虾米。
0: 这和我们很像。
3: 对对。
2: 靠海吃海，内伶仃岛的猕猴很会寻找本地食材。他们还会吃红树植物的叶子，摄取叶片所分泌的盐分。
0: 他在很专注地在海底寻找着什么，对吗？
3: 对对。
0: 我看他那个小手一直找着各种，应该是找食物在吃，对吧？
3: 是。
0: 哎，找到了。
3: 因为我们树上也会，你看我们植物非常多，会掉一些种子啊、小果实下去，他就会探索着去摸索。啊，你看我们那个1岁多的也是在那边去探索。
0: 啊，这个画面，哇，实在是在一座海岛边的这个礁石上，我们看到一群猕猴在这里放松觅食。是早上的9点钟，
3: 对，
0: 已经有35度了，所以猴子也会觉得热。
3: 对，
0: 他们就跳到这个海里面凉快凉快，
3: 凉快凉快，再到

0: 十点、十二点、一两点特别热的时候，他们就在森林里去纳凉，在树上睡觉休息。嗯，
1: 这就是内林丁岛猕猴卓越的生存之道。这座岛屿原本与陆地相连，直到七千年前，海平面上升，才让它成为了一座孤岛。这群猕猴的祖先就这样被迫留在岛上，开始了从山林到海洋的演化。
2: 它这个泳姿怎么形容呢？应该就是抬着头的蛙泳吧。
0: 对对，哎，我之前观察到，我在想，自己特色的泳姿，
2: 自己研究的啊，就像家里养的小狗，它会狗刨。
0: 对对。啊，
2: 这个猴子其实是也是这种蛙泳，会两个手拨水。
0: 对，它是一种自然状态下，这座海岛被隔离以后，它慢慢留在了海岛上。然后就慢慢适应了这座海岛的生存。
2: 没错，我经常想象猴子的行为啊，会和我们人类做对比，因为他们也会发呆，
0: 对，
2: 也会放松。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漫长的岁月当中，他们在这个海岛上一定和隔岸经常的对望。
0: 对，
2: 他们也在看着深圳这座城市的变化。
1: 宜人的风景令我们沉醉，我们都不禁羡慕起这岛上的主人。猕猴们在这里无忧无虑的生活，得益于工作人员的保护。几十年来，他们的种群数量增长了五倍，从200只到如今的1200多只。陈婷带我们前往海边的沙滩。
2: 哇，内林丁岛上的海岸也太美了吧，大家可以往这边看一下。
0: 对，我们这个都是纯天然的。
2: 对，非常漂亮的，很整洁的，很干净的一片沙滩哈。
0: 对，
2: 金色的沙滩。对岸我们再看一下，这边的风光也很好，有一艘很大的这个货轮正在驶进蛇口港。这边是南山区的这个景色，很漂亮。你们是刚刚做完这个海岸的调查对吗？
0: 对，我们同步在做。像我们这个海岸线，这个小岛差不多是13公里，非常多的礁石。像这种完整的沙滩我们比较少，完整的沙滩的话占了只有差不多4公里，其他的大部分都是这种礁石。对，
2: 所以我们来到了这一段沙滩，可以说是内林丁岛很难得的美景。
0: 对，比较珍贵。
1: 内林丁岛是深圳面积最大、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岛屿之一，岛内有800多种维管植物和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约11公里长的海岸线大部分被礁石和崖壁占据。工作之余，陈婷也会和同事到海滩散步。清澈的海水让来到这里的我们都有忍不住下海的冲动。啊，
2: 感谢深圳的海水，让我忽然间感受到了夏日的凉爽。海水的温度非常的舒适啊，摸一下，现在可能就20、25、26度吧，我觉得这个海水。此刻我觉得我真正的感受到了深圳的海，和它相处在了一起。我觉得这个生态系统对于喜欢自然，尤其像你这样的研究自然的工作人员来说，真的是太幸福了。
0: 对，很珍贵。
2: 有山，有树林，
0: 有海洋，
2: 有沙滩，
0: 对，
2: 可以有太多需要研究的地方了，对吧？
0: 有很多空间可以继续探索。
2: 所以才让你在这个海岛上工作这么多年，仍然越工作越热爱。
0: 对，就喜欢这里，就是来之前可能还忐忑。但是来了以后就越待反而越待得住。其实对比很多做这些林业工作者、保护区工作者们，其实说实话我们是相对很幸福的，我们还可以望着城市。
1: 17公里之外的对岸就是蛇口，陈婷说，到了晚上看着彼岸灯火辉煌，而岛上近几年才通网络，他也会觉得恍若穿越。陈婷说，有时的确会想念都市里的喧嚣和便利，但是与动植物为伴更是他内心向往的生活。
2: 我们摄像老师可以给站在深圳湾海中的陈婷一个特写哈。我觉得他今天的这个讲解让我感受到了很多大自然的乐趣，生动又形象。所以这就是一位深圳的保护区内的普通的工作人员，
0: 是一个，
2: 对吧？他的身上应该是发着光的。我相信热爱自然的朋友会羡慕你的职业，
0: 是
2: 小朋友们会喜欢这份职业。
0: 是。
1: 一天的拍摄结束后，我们乘船离开内林丁岛，而陈婷还要留守在岛上继续他的工作。他们的每一份努力都记录在这座城市的生态账本上。目前深圳有约24%的陆域面积和19%的海域面积划入生

生态保护红线，这在中国超大城市中位居前列。从向自然移位索取到修复和归还自然，这是今天的人类对待地球的正确态度。人们希望永远守住这片深圳蓝。

0: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1: 你这不1599394吗？
2: 老婆，老公心眼小，心里装不下别人了。
3: 我跟你说，你别牛，等我有钱了，我把你房子买下来。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新鲜气象，喜剧人欢聚一堂，社区邻里暖情流淌，科技网络新鲜花样，各地笑星展锋芒，社会热点轻松开讲，创意编排独特视角，说学逗唱样样在行，万象更新趣味演绎，笑语传四方，中国文艺趣谈万象。
2: 我就跟着他屁股后面一件件
1: 衣服随手乱丢，逛街心不在焉。小品深夜面馆中，年轻的小两口因为生活中的琐事而要闹离婚。其实夫妻生活中有了矛盾和误会，不仅要换位思考，更要互相理解包容，
3: 永不放开。
1: 就像小品中面馆老板说的，小两口过日子没有舌头不碰牙的，妥善解决矛盾才是获得幸福的良方。
3: 你鞋带开了，我给你系不就好了。
2: 之一，
3: 媳妇儿，你听我解释啊。
2: 我不想听你解释，就算今天是我们俩结婚纪念日，你就给我订这么个破地儿，给我摆两根破白蜡，三个破果盘，你这是想过结婚纪念日啊，还是想给我过结婚忌日啊？
3: 媳妇，这是误会啊！你听我狡辩啊！我跟你说，
4: 谁订的花？
3: 你现在我跟你说，你订这都不好订。
4: 请问哪位是9394的机主？
3: 我，
4: 你看大哥，这不还是你订的花吗？这咋不承认呢？还
3: 订啥花？没订。
4: 哎呀，这事让我给赶上了，不好意思啊。行了，大哥，节哀，我先走了啊。
2: 这花送我的吧？黄的白的都有的，挺好看呢。你这是真是打算跟我过结婚忌日的吧？
4: 不是，媳妇儿，我没订花。
2: 这你别狡辩，小伙儿你过来。哎，你把这个备注帮我念一下。
4: 哦，备注写的是这辈子不能跟你走到最后，咱们下辈子再见吧。
2: 咱俩这辈子也别见了。
3: 哎，不是，媳妇儿你听我说。
2: 我不想
3: 你先坐着听我说。你干什么的？你是啊，
4: 送外卖啊。
3: 你从哪儿出来的？
4: 我是、
3: 啊。我跟你说啊，你再这么整，我投诉你。
4: 大哥，你不讲理吧？大哥，你这凭啥投诉我呀？订单上写明明白白的，对不对？尾号9394。

0: 四面馆对面吗？没毛病啊。
1: 我看看。哎呦我天。
2: 我是1389394。你这不1599394吗？啊，这不写着面馆对面，不是对面面馆吗？你这眼神啊。
0: 大哥对不起啊，我整懵，我赶紧给人送过去啊。
3: 站住。
0: 啊。
3: 来，花我收了。
1: 不是。
3: 200块钱你拿着，再给人家买一束。
0: 不是这花我觉得是。
1: 媳妇你拿这花干啥？你这个。
3: 之一，我谢谢您嘞。今天我陪你把这顿散伙饭吃完，明天咱俩民政局门口见。上菜，
4: 哎，
1: 不是你是，哎呀，你这还节日不清呢，你
0: 是不是咋的？生气了这还？
4: 这对呀、啊，这小两口这过日子没有舌头不碰牙的啊，没事啊，这互相理解一下嘛，是不是？
1: 这个
3: 你们没有关系。
5: 对不起啊，妹子啊，别生气。
4: 对对对对，咱坐下好好聊，生什么气呀、啊？你过来，我跟我妹子说说。妹子，不生气不生气啊，你有啥事跟姐说说，姐说的。
3: 姐，我其实也不是一个特别挑剔的人。我呢，就是稍微有点爱立正，但他每天一回家，就跟那个蛇蜕皮一样。
4: 啥意思啊？
3: 从门口就开始给我蜕，从门口蜕到客厅，从客厅又蜕到卧室，我就跟着他屁股后面一件件捡呢。过一会儿我说你去洗个脸吧，他就跟那个小狗扎猛子一样，扑通跳到那个水池子里面，溅得满地都是。他洗脸5分钟，我擦地半小时。好不容易陪我去逛个街，我蹲下系个鞋带的功夫，一抬头人没了。过一会儿电话过来，媳妇儿你人呢？还我人呢？
4: 哎呀，
3: 说的有心吗？
4: 哎呀，妹妹，这不都是小事儿吗？那你说你哥呢？每次喝完酒一回到家之后，还他自己蜕皮，我得帮他蜕皮。我要不帮他蜕皮的话，他直接就倒在沙发上就睡了。嗯、你还说我弟弟像小狗似的洗脸，多可爱呀、啊！你再看你哥这，你哥这大体格子，你瞅瞅，跟那大河马见着水的似的，扑通扎下去，我直接就洗个头了。哎，你系鞋带的走丢了，我跟你说，你哥。有一次我一回头拉另一个女的走出200多米去了，这都没处说去、啊、这都生活中的小事嘛，是不是？来，那他也不对，我说的啊，弟弟啊，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啊，你得改啊。
1: 不是，你看老说我干什么玩意儿，你咋不说说你对我多过分呢？啊，我没啥别在乎，我就爱吃点咸蛋黄啊。我扣到第二个直接又把桌子抽了，他说我就吃青浪费粮食。
4: 对呀，
1: 我跟他出去旅游啊，我像个大冤种似的，我拎7-8个皮夹搁后面追他，我差点让大货车给我压了。
5: 哎呀，我的妈呀，兄弟，这算啥事儿啊？啊，你说，大老爷们在家，你说你爱好吃这个
4: 虾
5: 蛋黄是不是？嗯。我跟你嫂子结婚这么多年，我压根就不知道这虾蛋黄是啥味儿，
4: 那我
5: 丢人呢。
4: 不高。
1: 哎，我是让你俩调和，不是在这挑拨呢。
4: 啊，对呀对呀，来，弟弟你坐。
5: 反正就是说，我们俩的意思就是说，两口
4: 子
5: 吧，你得相互磨合，得理解。
4: 对。
5: 嗯，不有那么句话吗？叫这个打是亲，骂是爱，
4: 爱的不扣，你可以下脚踹呀。
3: 姐，其实我也不是就在意这些小事儿
4: 啊，
3: 关键是两口子在一起过日子，他一点都不在乎我的感受，那怎么过呀？
4: 你这可就冤枉我大兄弟了啊！他每次来我们家吃饭的时候，临走的时候都得给你打包两个你爱吃的菜，他心里。有你
5: 那一整就说你爱吃啥菜，
4: 对，
5: 那1、2、3、4、5说的老快了。
4: 是，
3: 真假的呀？
4: 嗯，
3: 那我问你，
4: 你问他，
3: 我最喜欢的电影是什么？
1: 泰囧。
3: 我最喜欢的歌是什么？
1: 懵懂。
3: 我最喜欢的运动是
1: 游泳。
3: 我吃什么东西过敏？
1: 干煸蚕蛹吗？
3: 他一个他都没有说对，你是真不长心啊！行了。咱俩明天民政局门口见吧。
4: 别，
1: 媳妇儿，
4: 啥时候民政局门口见？你是你，
1: 我能不知道你喜欢啥吗？你最喜欢的一部电影《喜剧之王》，最喜欢我说那里面的一句台词：“我养你啊。”最爱听的一首歌《简单爱》，因为你希望我握着你的手，永不放开。你最爱的运动是打篮球，我因此还去学的健美操。这样你上篮得分的时候，我就能加油助威了。你吃鸡蛋过敏，所以说你在咱家也没看过鸡蛋吧？那天是因为我馋的不行了，我买俩咸鸭蛋，我平替来的。

0: 自从你把桌子周了，你别说鸭蛋了，鹌鹑蛋我都没吃过。媳妇儿，这我还不在意你吗？啊，
1: 妹子，
2: 就是妹子，这都给我跟你哥都挺感动了。
1: 就是呢，
2: 多好啊！
3: 那人家也没不让你吃鸡蛋吗？你愿意吃吃呗。那我问你，你以后进家门还像蜕蛇皮似的不？
0: 不对了。
3: 哦，我再问你，你以后洗脸的话，还像那个小狗扎猛子似的不？
0: 扎完我擦呗。哎呀，
3: 那你以后陪我逛街，我要系鞋带的话，你等不等我？
0: 你鞋带开了，我给你系不就完了？哎
1: 是呢，
4: 九三九四的大哥，
2: 你这出去！
4: 哎呀，这把没走错，大哥，刚才因为我送错花了，然后让你两口子争气，给我整挺不好意思。我用我姐给我的200块钱啊，给你买束花，这把指定错不了。
5: 谢谢啊，
4: 不只有花，还准备了一段词儿。哎呀呀呀，听着，
2: 快唱快唱。
4: 共你有过最美的邂逅，共你有过一些风雨的忧愁。共你有过痛苦的
2: 啊！你这那个你说的是啥？我一句没听懂。
4: 我也不明白。我这样吧，咱们放曲儿吧，行不行？啊！
6: 共你有过最美的邂逅。哈，
0: 媳妇儿，我爱你。哎呀！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都在呢。
8: 一边是即将生产的妻子，一边是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在小品《海》的誓言中，海上救助飞行队队员就面临着这种舍小家为大家的选择。这群新时代英雄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使命和担当，千言万语最终都化作一句平安回来。
3: 平安回来。什么事儿啊？
9: 对啊，你找队长什么事儿啊？
10: 因为爱情，嫂子，因为爱情。啊？
11: 对啊，是因为爱情，就是你不了解情况，就是小郭来我们海上救助飞行队之前吧，他是学画画的。
9: 哎，对，他画得特别好。哎。
11: 然后呢，有一回他跟人玩斗地主啊，赢了一张船票啊，
10: 对，
11: 豪华游轮。然后呢，他就上船了。上船之后，他遇见一个姑娘啊，哎呀，特别喜欢，哎呀，两个人一见钟情，如胶似漆，经常在这个船头吹海风啊，哎，一个在船头在前边，哎，这样，
9: 然后另一个。另一个是不是这样？
11: 对，哎呀，就是这样。哎呀，两个人特别好，但是好景不长啊。然后他们那个船怼冰山上啊，沉没了啊。然后小郭呢，为了救那个女孩，也沉入了海底啊，再也没有上来。
3: 哎，他谁呀？
11: 那边有人吗？啊，
9: 哎，没有，
11: 那边没人，媳妇儿。
3: 那我听明白了，你们这个爱情故事啊，我得给你们配个曲儿。
12: 太惨了，
11: 凄美啊！
3: 行，那我当三个小孩哄呢。老郭，说实话。哎呀，
11: 不是，
9: 对呀，你别解释，我给嫂子实话说了吧。你踢我也要告诉嫂子。嫂子，这事赖我。
3: 你怎么了？
12: 我是个山里的孩子，从小啊，家庭条件不好，是爷爷把我们抚养大的，我们一共哥七个。哦，对了，爷爷还有一个朋友穿山甲。

0: 葫芦娃。
1: 本来我们幸福的生活着，谁知山下来俩坏蛋把我爷爷抓走了。我找队长啊，就是让他解决这个事情的。
2: 哦，那老郭你说说吧。啊，你想怎么解决这个事儿啊？啊，
3: 就刚才我回来之后，我们开完会，我觉得这个事儿我们胜算还是比较大的。
0: 对，
3: 就是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团结就是力量啊。嗯，然后他们家哥们弟兄多，他大哥、啊、他们家老大就劲儿老大了，然后老二呢眼神特别好，然后老三老四我记不清了，反正有一个会喷火。
0: 喷火那是我四哥。
3: 他四哥、啊、你什么技能？
0: 我隐身。
3: 他会隐身。
2: 不用说了，我明白了，你们见着那俩大坏蛋是不是特想喊一声妖怪放了我爷爷。行了，
4: 这动画片也挺好看的。
2: 骗谁呢？老郭你自己说说，自从我嫁给你，你陪过我几天？每次都是我一个人逛街，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看电影，现在连产检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去，人家邻居不知道还以为我一直就是一个人呢。哎，
3: 媳妇儿，对不起对不起，这些年让你受委屈了。 你别生气啊，来来，你赶紧坐着坐着坐着。哎，对了，我那个还给你准备礼物了呢，来来来，你看看，这个是你看了好多次都没舍不得买的戒指，来来来，你戴上，你看，多漂亮哦！还有，我给咱孩子买的平安扣，好吧？
2: 你少跟我转移话题，老郭，咱俩在一起这么多年了，你就不能跟我说实话吗？都这个节骨眼了，我马上就要生了，你还回队里，到底因为什么？
4: 因为爱情。
0: 因为啥爱情啊？嫂子你别听他瞎说，你看我们救援队放眼望去全是大老爷们儿。
3: 对，一个女的都没有。
5: 对，不行就分手。我说不行就分手。我告诉你，咱俩真不能在一起。为什么？我这工作肯定是换不了了。哎，你怎么这么磨叽啊？行，那我喜欢上了别人行吧？谁？看见没，这个就是我新男朋友，怎么样，帅不帅，够不够爷们儿？不信你爱信不信吗？哎呦，我说你怎么这么轴呀。行，我出来跟你说。
0: 真是，老公，
2: 你怎么这样？我说你怎么没脸回队了？你就你这么帅，你就是
3: 想要。你别激动，动了胎气啊。
2: 你把嘴闭上，你也把嘴闭上。小郭，他们都别说话，你是我们队里最老实的。你说，刚才那个女孩到底是不是你们队里的？
4: 是啊，漂亮吧？我觉得她长得可漂亮了。她不光漂亮，还特别会来事儿。我们全队的人都可喜欢她了。
2: 我看是你们队长尤其喜欢她吧？
4: 她喜不喜欢不知道，反正总夸她。
3: 你给我闭嘴！
2: 你给我闭嘴！你把嘴闭上！
0: 我没说话呀。
2: 你接着说，
5: 队长。我和我男朋友这回彻底分手了，这次没有任何阻碍，咱们随时可以走了。
4: 哎，是，
2: 你，
5: 哎，你是给我们送锦旗的吧？
2: 打什么岔呀，小姑娘，你竟然你不觉得丢人吗？
5: 不，我觉得特别光荣。其实我一直都想进救援队，但就是我那男朋友不同意。所以刚才我就用了点小伎俩，就把这事给搞定了。我都想好了，这次我一定要跟着队长出任务。
2: 出任务？嗯，怎么回事？
3: 媳妇儿，我实话跟你说吧，我撒谎，我是怕你担心，因为今年的5号台风马上就要生成了，破坏性非常的大。现在全队都在原地待命，随时准备出发救援。这个时候，我觉得我应该和我的队员在一起。海上出现险情了，全体都有，集合，出发。
6: 是。
2: 老公。
3: 老婆。
2: 老公。哎。其实你完全没有必要瞒我，我都作为你家属这么多年了，当然理解你的工作，我相信咱们的宝宝也能理解，你就安心去工作吧，家里有我呢。哎，等一下，这个。

0: 你拿着。
1: 这是我给咱孩子的平安扣。
0: 你的平安就是咱孩子的平安。
1: 哎，老婆，老公心眼小，心里装不下别人了。
2: 平安回来。
3: 小品《千之爱》讲述了一对来深圳追逐梦想的小夫妻，从刚来时交不起房租，到搬新家换了大房子意气风发，再到买下曾经租过的第一套房，有了属于自己的温馨小家的故事。一个小小的钱罐装满了二人互相扶持一路前行的动人故事。
4: 有我跟你阿姨40多年的感情，你明白吗？
5: 房东大哥，哎，这么晚了有事儿啊？
6: 哎呀，今天最后一天呢，交房租了。
5: 大哥，你看能不能再宽限我2个月？啊，
6: 唔得，
5: 谢谢大哥。
6: 喂，唔得是广东话，意思呢就是不行，唔得。
5: 不是，大哥，你看我每天我都在找工作，等我找到工作了，马上把房租给你。
6: 嗯的，
7: 没成了这。
6: 你们呢是租客对不对？这个有钱住啊，哎呀，没钱呢就走，是不是也不要搞我了？
5: 啊，笑笑，我们走。我就算睡马路我都不受他的气。哎呦，走。
6: 哇，年轻人呐，以后没有钱讲话也不要那么大声嘛。啊，
5: 我跟你说，你别牛，等我有钱了我把你房子买下来。哇，
6: 来深圳想发财呀，不是靠吹水的哦。
7: 大康，甭理他，他们南方人听不懂咱北方人说话。嗯，
6: 喂，面南方人北方人呐，来了就是深圳人的啦。
5: 你喂，我话俾你知啊，有钱得，没钱唔得。
7: 大康，
5: 等一下，怎么了？
7: 过分了吧？每次搬家都是我一个人忙里忙外，怎么着？这家是我一个人的呗？
5: 哎呀，我说小小，别生气好不好？你再动了胎气。
6: 哎，老板，哎，还摆什么？
5: 我说你搬家能不能动静小点？你在吓着我孩子。哦，
6: 还摆什么？
7: 来，这样。
5: 喂，雷总，雷总，哎，这个不要，这个不要。对，搬家的，你怎么知道？买了，买新房了，买到市里了，这不孩子快生吗？行，雷总，您放心，等什么时候孩子生了，我摆满月酒，您带嫂子来我们家，咱们好好喝的。对。哎呀，这个都不要了，不要了啊！不是，雷总，行，咱多喝两杯啊，就这么定。好，哎，
7: 干什么你？
5: 你干什么？我打电话呢。
7: 这个不搬，那个不搬，你到底要搬什么？
5: 那个师傅，你先到里边去，我那里边打包了一些这个发票啊、账本什么的，你先搬走。
6: 哦，好，
5: 别弄丢了啊。哎，你看看咱家这些东西，过时了，咱不要了啊。
7: 东西过时就不要了。那是不是人过时你也可以不要了？
5: 你又不是东西。
7: 你才不是东西。
6: 哎，老板，东西都在这块了，走不走啊？
5: 哎呦，赶紧走，跟着我的车啊。
6: 哦，好，
5: 走，走吧，小小。
7: 我告诉你，今天我把话放在这儿，要不然这东西给我全部搬走，要不然我也不搬了。师傅，给我搬回来。啊？
5: 哎，你别听他的，搬下去。
7: 搬回来。
5: 搬下去。
7: 搬回来。
5: 搬下去。
6: 你们这些东西到底搬？还是不搬？
7: 不搬。哎，
6: 行，我先搬啊，你们俩慢慢商量。哎呀，怎么摊上这么个事？哎，
5: 我说楚小小，我现在真的弄不明白了，你到底想要什么呀？啊，你想想啊，当初咱们身无分文到这儿来，为什么呀？为了挣钱。我艰苦创业这么多年，我为了什么？我为了挣钱。不是楚小小，你到底明白

0: 您不明白我心里怎么想的。
1: 我明白。这么多年你那么努力，就是为给咱们家创造更好的条件。但是康伟，你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吗？我想要一个体贴我照顾我的老公，孩子想要一个能陪伴成长的爸爸，我们想要个温暖幸福的家。康伟，也许你心里现在钱是最重要的，但在我心里最重要的是你。
2: 喂喂，中介啊，咋的了？你说咋的了？这房子不是租给我了吗？咋屋里还有人啊？谁呀？哦，房东啊。不对呀，他租给我了，房东搁这干啥呢？你收了钱没有？你收了钱就得办事儿，知道不？哎，要破中介。哎，叔叔阿姨啊，不好意思啊，不是冲你们啊。
3: 哎，没事没事，小伙子，别着急，坐坐坐。哎，咱们喝杯茶。
2: 哎呀，叔叔，来，别客气了，茶就别喝了。你俩啥时候搬走啊？我得搬进来了。
3: 是这样，小伙子，我跟你阿姨呢商量了一下，这个房子我们不租了。
2: 不是，叔叔啊，那咋说不租就不租了？那合同都签了，不租得有违约金呢。哎，
1: 小伙子，违约金呀，我们照赔给你。哎，只是这套房子，我们俩是真舍不得。
2: 哎呀，阿姨呀，那违约金都舍得，还有啥舍不得的呀？哎，是不是租金？如果是租金的话，我再加点。哎，
1: 不是钱的事儿，是这样，我们儿子呀一直常年在国外，总给我们俩打电话，希望我们过去。我们俩呢就稀里糊涂的把房子给挂出去了。小伙子，来，我给你看样东西。
3: 来，
2: 啥呀？妈呀，这咋这么多钥匙呢？
1: 这些钥匙是我跟你叔叔来这儿这么多年，我们每租一套房就偷偷的留下一把，攒着攒着就留这么多了。
2: 嗯，偷的呀？
3: 哎，不是，我们搬走之后给人家换锁了。哦，只不过把钥匙留下来了。哎呀，小伙子，以前的房子啊都是租的，可是这套房子呀是我跟你阿姨我们两口子买的，在这儿啊有我跟你阿姨40多年的感情，你明白吗？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啊才明白，这一辈子最珍贵的是回忆。
2: 不对不对，叔叔，这房子建成才4-5年，以前这都是一片握手楼。
1: 是，这儿啊是我跟你叔叔租的第一套房，然后呢那时候还没钱交房租，被房东给赶出去了。哎呀，
3: 对，那个时候啊我就发誓了，我什么时候有钱了，我就把他这套房子给他买下来，就在这个地方，就是这个门牌号，只不过变复式了。
2: 哎呀，叔叔你牛啊。叔叔阿姨，这房子我不租了。哎呦，那我也不打扰了，告辞
3: 啊。不好意思啊，
1: 小伙子慢走啊。
2: 喂，中介呀，咋的了？你说咋的了？人家房东突然不租了，再给我找一套一模一样的复式啊。啊，对了，给我换把指纹锁啊。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

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

在新疆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做考古发掘的考古队员建立了一个微信群，叫做带网叫我来巡山。得知此事，摄制组赶去了木垒。微信群的发起人乌新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本次考古发掘的领队。征得考古队同意，摄制组被允许加入了微信群。微信群的内容太丰富了，发掘进度、学术观点、生活琐事，方方面面应有尽有。考古基地所在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木垒哈萨克自治县。木垒，蒙古语，一级弯曲的河流。八月，雪山依旧，巨大的冲击扇如同下泻的洪水，扑向了广袤的戈壁。无际的沙漠，绿色的牧场和金色的农田。大尺度、大色块，相拥相融，汇聚出了木垒深邃的神奇。2015年8月11日，微信群显示晚上11:10开例会。虽说已经北京时间的午夜，考古队员却不能马上休息，写当天的发掘记录是睡前的必须。早餐过后，9:30全副武装登车，自考古基地到发掘现场。有人在微信群里调侃，这路最是刺激。考古工地所在平顶山，开阔舒展，曲线分明的坡地错落有序地衔接着骨感的天山。上午10点，懒洋洋爬上慢坡的太阳暖暖的。各就各位，考古队员进入工作状态。考古队员将这里定位为西梁，东边与这里隔沟相望的山梁称之为东梁，南边紧傍着天山的发掘现场被称作南梁。2015年发掘的项目分别是西梁的两座墓和东梁、南梁上的遗址。西梁平展舒缓，六座圆形的大墓散布其间。摄制组第一次上山便饱了眼福。这座大墓去除了表土，石头显现着人为垒放的迹象，

0: 想要了解它的全貌，唯有鸟瞰。
1: 旁边
2: 它没这么近，
1: 你看有这个锥子，
3: 几个？
0: 航拍器发回的图像显示，石阵呈现的是放射状布局，犹如光芒四射的太阳。
4: 这个石阵当中，从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形状来看，确实是应该有一定的寓意。目前来看，它有这个像太阳这样的放射线，还有在这个射线之间还有一些用石头摆成了图形。
0: 太阳崇拜并不鲜见，出土于安徽蚌埠双墩遗址的碗底距今7200年了。双墩碗底刻画木垒大木石阵，二者体现出来的文化理念是相同的。还是在双墩，距今2000多年的钟离国国君的大墓，陶制土偶的排列布局与木垒异曲同工，都是太阳崇拜的写照。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金饰距今3000多年了，飞鸟围绕着太阳，当今的学者将它叫做太阳神鸟，它被推举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这座大墓地表垒筑的石圈直径超过了30米，挖掘了快一人深了，未见埋葬死者的地层。是在这里静候，还是遗失他处？就在这时，东梁传来了好消息，部分遗址的发掘已见端倪。当机立断，摄制组随着援助东梁的考古队员赶了过去。这条小路被叫做考古小道，因为它是考古人踩出来的。东梁的发掘收获颇丰，陶罐、敦厚质朴，显现着马背民族粗犷不羁的性格特质。骨质的箭足尖锐锋利，个头很大，能将这枚箭足射出去并造成杀伤力，搭弓射箭的人绝对壮硕。
5: 这些人擅长使用弓箭，他们的弓和箭包括射箭的技术和能力都是在整个幺幺大陆首屈一指的。
0: 金环出土于死者的胸前，是挂饰还是耳环难下定论。金箔出土时缠绕着死者的指骨，它的功能很明显，相当于戒指。纯金的耳饰，圆与坠的搭配，相应着典雅的尊贵。玛瑙珠晶莹剔透，依骨骼判断，死者是一位成年人。墓中随葬着箭足，可以肯定的是，墓主人曾经是一位骑在马背上的武士。戴耳饰，配彩珠，缠金箔，草原民族的审美取向值得品味。刚完成东梁的拍摄，西边的工地有了新的发现。事不宜迟，摄制组再去西梁。原以为这里也会有重器出土，没曾想正在发掘的是马的遗骸。平顶山上几乎所有的墓葬都随葬着马，马是草原部族最为亲密的伙伴。以往的考古发现认定，驯马源于生活

0: 不在山地草原上的古人。
1: 这些人最擅长的东西是骑马，他们强大的军事能力，快速的移动能力，再加上控制了丝路大商道的这种财富通道的控制，导致这些草原部族在那个时段非常的活跃，也极大的跟其他的文明形成了一种对峙或者冲突。
0: 下午2:30，考古工地收工。考古基地做饭的大嫂是本地人，烹制当地佳肴得心应手。得心应手的不仅有做饭的大嫂，考古队员一招一式也像模像样。入乡随俗，来自天南海北的考古队员享用起了新疆的极品美味拉条子。午饭过后已是下午3点多钟了，接下来全体午休。蓝色的帐篷点缀在山谷，很是耀眼。山谷很静，静得像是将时空都凝固住了，唯有小溪低吟清唱，不知疲倦。下午4:30，考古工地。西梁，圆形的大墓，直径超过了70米。在墓口外边布线，设置发掘范围。为了赶进度，考古队自县城招来了50-60个民工，帮着去除杂草。清一色的中年妇女，民族各异。南梁的发掘现场，比起其他两个梁，南梁离雪山更近一些。羊群是坡地上的主角，夏季羊在这里饱食，这里是夏季牧场。冬天牧羊人会将羊群赶下山，到较低的地方放牧。住在山间毡包里的维吾尔族孩子难得见到生人，却一点儿也不认生。以石头垒筑的形制看，这座圆形大墓也不小。令考古队员惊喜的是，土方边上出现了一座小墓，墓穴由石板垒筑而成，人骨杂乱不全，为二字葬，未见随葬器物。基石为冢，如此葬俗考古队员早有所见。辽宁省朝阳市牛河梁红山文化基石冢，相距数千千米，墓垒平顶山墓葬与牛河梁墓葬在文化理念上有着共通之处。
1: 这个地方跟比如说辽河流域，就是整个亚欧草原的最东端的蒙古草原的东端的这些早期的一些石冢遗迹，比如说跟红山文化发生联系。我个人认为草原文化的源头实际上是在东边，也就是说东边的早期的草原文化后来的发展影响到了亚欧大陆的整个草原地区。
0: 红山文化基石冢，简陋无随葬的低等级墓葬，通常都是环绕着高等级墓葬垒筑的。就是说，如果墓垒的早期文化当真与红山文化有着相通之处，中间的圆形大墓或许会有丰厚的随葬。考古队员说， 这处遗址

0: 的周边、高起的漫坡上，几乎都有同时期的文化遗存。依托着巍峨的天山，在山高路险的地方修筑墓葬，意在地势越高，离太阳就越近，死后融入太阳，相伴着至尊之神。晚上9:30，太阳目送着考古队员下山。还没到基地，天就全黑了。考古队员收工，羊群吃饱了回家。挡在车前，不紧不慢。
1: 慢点，慢点。
0: 羊群不再固执，

0: 天有不测风云，八月十三日一早，大雨不期而至。微信群里通知，上午全体休息。雨后的木垒迷幻莫测，令人着迷。休息仅是上午，下午集体活动。仅有八万多人口的木垒县，博物馆的馆藏文物却是十分的丰富。岩画、立体的史书，镌刻着亡古的木垒。动物、植物，一切目之所及，都是创作的源泉。卷曲旋转，趋向于中，归结成圆，这是草原艺术的原创。石人，2000多年前，一个头戴尖顶帽、白皮肤、深眼窝的族群，开创了骑马弯弓的游牧文明。感悟自然，这一族群在草原深处矗立巨石。这块石碑耐人寻味，此碑出自距离平顶山遗址不远的咬牙沟。碑文刻在了一整块鹅卵石上，碑首指南车，下首四方君子。此处常见往来迷路，本郡平顶山户民陈毅不忍作事，南到大路，北到岔路，不可行走。咸丰八年四月十日立。古时木垒是东西往来的要道，长途跋涉的商贾到咬牙沟的时候都要歇歇脚。此碑在为人指道，它可谓是新疆发现的最早的交通标志。昨晚的大雨令墓穴变成了蓄水池，排水
1: 慢点，下面有东西。
0: 哈萨克族小伙利用假期到考古工地帮忙，说是为了学些真本事。淘尽了水，墓地的遗骸全散了。以骨质看，死者应该是一个孩子。这是一处二次葬，就是说死者在下葬于这里之前就已经下葬过，事后有人将死者的骨头挪到了这里。墓穴的一角陪葬着一只陶罐，红黑纹饰由上及下，简洁却不失韵味。拍照绘图完成以后，取出陶罐，

0: 旁边墓里的水也被掏干净了。这座墓葬中未见人的遗骸，仅有一匹没有头的马和一块条石。
1: 我现在清理的是一具马骨架，根据我发掘的情况和周边出土的器物的情况，应该推测为2000多年以前的一个祭祀坑。
0: 因为祭祀宰杀马匹，而旁边仅仅随葬着一只陶罐的墓里的孩子，是不是也被当作了献给神灵的祭品？考古队员说，这是值得推敲。平顶山上所有的遗迹都将石头作为了表述心态的介体，要么放射如日，要么垒石为棺。这块条石与马埋在一起，寓意何在呢？不远圆形遗址中间的石头为解读这块条石的功用提供了线索。条石被竖了起来，而且也是被打磨过的。倘若马和人是献给神的牺牲，那么这块条石有可能是一尊祭器。天山，神奇所在。这里曾经是人神沟通的场所。8月16日，冬凉。考古队员航拍。
1: 降低，然后到它的侧前方。这个太边了，你把这个画面放到这儿来。再往下走，哎，就这个位置。
0: 土石峰堆，圆圆的，像是眼睛，惊悚地仰望着天空。南北走向，13座峰堆一字排开，中间的一座比两旁的大一些。对这排峰堆的发掘未见墓葬，成排的峰堆是祭祀场。修建祭祀场为什么要将峰堆修筑成一排？更令考古人员称奇的是，从这片树，大的峰堆处于七的位置，从这片树呢，大的峰堆同样处于七的位置。
1: 我们经常能够在空中看到的七个星星，七个星，一个是太阳，一个是月亮，这是最明亮的两个，之外就是五大行星，金木水火土。这五大行星加起来和太阳月亮加起来刚好也是七，所以我个人认为七的这个数字的崇拜还是跟早期人类对天象的观察，对自己自然界生活的理解一系列的情况是有关联的。
0: 七崇拜的习俗早已有之，究其根源在于天象。金木水火土五颗星再加上日月，古人认为七是万物主宰的化身。北斗七星昭示着亘古不变的永恒。民间传说，天上有七位美貌的仙女。即便是在当下，老百姓家里有长辈去世，都要守丧7749天。生活在墓垒的古代先民以七为尊。这是新疆境内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关于七崇拜的史证。8月17日，碧空如洗，湛蓝湛蓝的。摄制组将设备支在了西凉的发掘工地。带往叫我来巡山的微信群里说，

0: 对这座墓葬的发掘已经达到了3.5米的深度，出现了墓底的痕迹。临近墓底，发掘更需要仔细。与此同时，巨型大墓上的杂草已被去除，清理附着在石块上的泥土是个细活。
1: 顶部有用石头摆置的成一定形状的这么一种石阵，但是这个是什么图形，因为现在刚才说还没完全做完，看不出来。那局部的可以看到是有规律的，那么有规律呢，从这规律的情况来看，有点像放射线的这么一种这个石阵。
0: 难以计数的石块散布在墓口，每块石头的位置都是不能挪动的，因为石块的组合隐含着特定的信息。8月18日，深掘了3.5米的这座大墓，

0: 为了拍摄得更加真切，征得考古队员同意，摄制组严格遵守发掘规律，下到了墓地。近距离拍摄发掘过程，这样的机会绝对难得。
1: 这地方不要使劲，你看这是有一个木头的痕迹，看见了吗？
2: 哦，
1: 白的这一条，
2: 好，
1: 把这一条留住。
2: 好，好。
1: 其实木在这边是相对比较常见的，但可能这个木的石头特别多，就是现在有3.5米左右了吧，还没有具体的量，至少有3.5米了，最深的地方。这个木的封土很大，有20多米大。根据这个封土的这个体量来说，这个现在的深度也不算很深了，就基本上算是正常。
0: 墓底到墓口将近4米，为什么要将墓穴直上直下地挖这么深呢？偌大的墓葬，在没有机械化设备的时候，每几十号壮汉干上个把月是完不成的。如此规模的地表建筑，下边的随葬理应丰厚，但是发掘的结果却离考古队员的期望值相去甚远。
1: 目前发现有古足，古带扣，然后古的装饰品，然后有一些可能是脚器，就是动物的脚做的器物。
0: 仅随葬着一些古足、古带扣等古器。就在考古队员略感失望的时候，奇迹发生了。金箔与东梁出土的金箔外形上一样，
3: 从这个四周墓葬来看，都普遍出现了金器了，尤其在东梁的这个三周墓都出了，所以这座大墓也出了一件。
0: 金器在多个墓葬中出土，曾经以木垒为家的是一个重庆的部族。拍照绘图完成，编号、登记、装袋。提取文物需要细心谨慎。

0: 现在已经写16号啊。
1: 好。
2: 回过头来看看大王叫我来巡山的

0: 热门话题，穆磊墓葬里死者的种族所属。认定死者的族属，前提是要搞清死者下葬的年代。通过对出土文物的甄别，多数考古队员的意见是，墓葬里的人下葬时间在公元前1000至500年之间。史记这段跨度500年的时间内，墓垒曾有过多个民族居住。对于墓葬中死者的族属，吴新华认为是斯基泰人的可能性较大。
1: 所谓的斯基泰赛种，我们说的这些人实际上是在青铜时代中期到青铜时代中晚期这个阶段，在亚欧大陆草原地带非常活跃也势力非常强大的一个族群人群，是亚欧草原游牧文化形态下这些经济政治军事各方面都比较强大的一个人群。
0: 吴新华推测，死者有可能是斯基泰人，根据是俄罗斯图瓦共和国现世的同类遗址。大墓的形制与墓垒墓葬显现着相同的文化特质。公元前500年，强大的斯基泰人销声匿迹了。斯基泰人上哪儿去了？为何踪迹难寻？一直以来，这是一个谜。因为要赶制节目，8月18日，摄制组不得不在没有看到最终发掘结果的时候，告别了大美墓垒，告别了平顶山，告别了激情似火的考古队员。有几件事需要解释一下。第一件，直径70米的大墓的发掘情况，事关重大，权威专家齐聚墓垒，专家建议墓垒将冷，不宜持久发掘，待明年转暖再行筹划。第二件需要解释的是，考古队的作息时间：上午10点上工，晚上10点吃饭。原因很简单，虽说考古队讲的是北京时间，但作息依照的却是墓垒的日出日落。这么说吧，晚上9点，8月的墓垒仍旧是艳阳高照。第三件需要解释的是，戴望叫我来巡山中的戴望到底是谁？戴望叫我来巡山微信群成员，既有年逾六旬的老考古工作者，又有20出头的学考古的年轻人。至于说戴望叫我来巡山中的戴望是谁，考古队员说这事儿只可意会。
1: 这实际上是我们来工作的区域，不是一个丘陵地带，是一个山区嘛，天山山区。而这样的山区实际上是跟《西游记》发生关联的，在这个神圣的地方，有各种神奇的现象出现的地方，我们在不断的在走动，就是巡山嘛。而我们的地位跟那些人比，恐怕是小妖吧，啊，所以说我们是在替大王巡山，恐怕是这种解释，是一种玩笑。
0: 戴望叫我来巡山，远离都市，远离喧嚣，考古发掘一点儿也不枯燥。因为在巡山中，考古人有机会在第一时间见证王古，破解疑团。墓垒的平顶山上有一个世界上最美的考古工地，这里不仅景色美，考古队员其实也很美。
2: 东平县位于山东省泰安市西部，西临黄河，东望泰山。

0: 历史上，一个家族培养出一位状元，足以光耀门楣，名垂青史。但山东东平走出了父子两状元。宋朝时，梁浩出生在官宦人家，祖父曾任天平军节度判官，父亲与叔父也都在军中担任要职。家中长辈虽多为武将，却十分重视教育。少年梁浩早早拜入名师门下，在盱眙学习典籍。盱眙在今天的东平县内。宋朝时，作为州府所在地，是一座繁华的城市，市井人声鼎沸。但在潜心求学的梁浩眼中，这里并不是一个适合读书的地方。18岁那年，他决定去海潭寺读书。海潭寺远离城市，当年梁浩在这里苦读3年，进京赶考。第一次他并没有考中。皇帝见梁浩颇有才学，本想把他留在京城任职，但21岁的梁浩心怀一腔抱负，他选择回到海潭寺继续读书。
1: 有一次呢，他的家人来的时候呢，哎，给他送衣服，结果在寺院里没有找到他，一问，哎，他上哪里去玩了？结果呢，一问这里的主持，你看，就跑到西边那个山洞里去了。
0: 原来海潭寺时常会有香客到访，每逢初一十五，人流更是络绎不绝。一次，梁浩发现寺庙附近的山林空幽寂静，除了猎户到此打猎，平时鲜有人迹。陡峭的悬崖间还有一处山洞，
1: 他也为了磨练自己的意志，就在早晨的时候呢，绕着山过去，到那个山洞里去，带上一点吃的，一点水，在那里一待就是一天，过去呢苦读静读。
0: 山洞位于悬崖上，几乎没有可走的路，要手脚并用才能艰难爬入洞中。但在梁浩看来，那正是难得的清静之地。无论刮风下雨，梁浩每天都会去山洞读书。2年后，23岁的梁浩高中状元。此后他官至开封府尹，但可惜的是，不到42岁就病逝任上。据族谱记载，宋朝时按照朝廷惯例，官员一人功成名就可以辅责整个家族。梁浩作为三品大员，去世后他的儿子梁固就能应封为进士，直接做官。然而面对这唾手可得的功名，梁固却做出了让人意外的选择。
1: 守孝期完了以后，他就到开封去辞掉了那个应封进士。当时许承有很多和他一样的高贵家都是靠阴风的，他感觉到呢，吃这个祖宗的饭那是不光彩的，父亲取得的那些成绩呢都是靠平时的苦读获得的，所以说呢他要靠凭自己的本事来考试。
0: 生活在泰山脚下，东平人也有着如山一般的坚毅。梁固继承了父亲的志向，走进了那个父亲曾经日夜苦读的山洞，整日与山林典籍为伴，最终与父亲一起成为中国千年科举史上著名的父子状元之一。梁浩梁固的故事在民间传为佳话，为后世学子树立起勤学苦读的典范。当地百姓为了纪念这对父子状元，把他们读书的地方更名为书堂峪，给山洞取名状元洞。梁氏族人也以此为荣，教导子孙要坚持不懈，方能成就一番事业。

0: 迷离，温婉秀丽。但在历史上，这座太湖之滨的小镇也曾饱受水患侵扰。清道光三年，苏州一带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水灾。持续三个多月的降雨，致使房屋倒塌，农田被淹，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周光伟目睹家乡人的苦难，深感痛心。他在诗集中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1: 趁水徐退，尘不回。这个水啊，刚刚退下去了，到第二天早晨又涨起来了，把禾苗都灭掉了。回肠久矣，如车患。哎呀，我心里边的肠啊，就像久去回肠，曲曲弯弯的，为了老百姓转个不停。
0: 为了赈济灾民，周光伟决意兴建一座义庄。这个提议在家族中引发争论。有族人认为，建立和运转一座义庄所耗费的资金难以想象，若要赈灾失粮即可，何必倾尽家财。
1: 他认为临时组织人是不够的，如果成立了义庄，那么就是说有领导、有组织、有规划，那么碰到水灾我可以全面的抗灾。
0: 舍粮失粥只能救一时之急，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百姓疾苦。但一座功能完备的义庄，不仅可以周济族人，更能普惠乡里。清道光四年，义庄的修建开始了。在周家人的计划里，义庄的粮仓要修得比祖祠高，学堂的课桌要造得比书案宽。为了筹措经费，周光伟变卖了个人田产房屋，换回21,000多两白银。夫人拿出了陪嫁的金银首饰，周氏族人纷纷相助。周光伟的堂兄捐出水田200亩，房屋30间。周家人举全族之力，凑够了建设和运转义庄所需的费用。然而，就在义庄即将落成之际，周光伟却积劳成疾。
1: 最后，他知道将不救于人世，所以他把夫人跟两个儿子召到床前，又把堂弟兄召到床前，跟他们说：“勿臣无志。”就这样说了几句话，他走了。
0: 周光伟离世2年后，清道光十年，周氏义庄终于落成。在义庄的设计上，周家人也花了很多心思。
2: 我发现在这条街道上所有的店铺都是坐北朝南的，但唯独义庄是坐南朝北。
1: 因为如果说老百姓老弱平残来临沂临这个绵邑，他要往那边兜一个大圈儿从正门进来，很吃力啊。本身年纪老是不是啊，所以呢他就坐南朝北，你看三开间朝北，而且还有一条背路，你直接走背弄比走一道的高高的门槛还要省力。所以我要去临沂就跑里边走，走了到哪一进临沂，到哪一进临绵壁，出来方便得多。
0: 坐南朝北的建筑打破了传统的风水布局，但让腿脚不便的老人少走一段弯路，更为受助者留下了一份体面和尊严。在周家人看来，善不应是居高临下的施舍，而是俯下身姿的搀扶。道光皇帝得知此事后，御笔题写“乐善好施”4个字，并下旨建造一座牌坊。这也是明清建于里里的29座牌坊中唯一一座御赐牌坊。

0: 爹，在这事儿定下来之前呀，你还是先看看这个吧。
1: 这是什么呀？

0: 你们就干这不要脸的事儿啊！行啊，你们俩啊，行好。
1: 你敢他我干啥呀？
2: 见那便宜就眼红，还假模假式的替我们着想，早干啥去了？
3: 回事啊？别提了，别提了。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我舔着这张老脸去给人家送人情，没想到。
1: 哎，你去忙别的吧。哎，我当时我就跟你说过，我就不同意要这十亩地。
2: 当初你就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儿啊！别马后炮了。
5: 我要是大嫂，我也不能那么干啊！我住的好好的，你让我走我就走啊！更何况那是一百万的事儿。
2: 我就是换不回来，我也不能让他们一家独吞了这钱。
5: 怎么样？怎么样？我就觉着蹊跷，我就知道这里边有猫腻儿。打我说的来了吧？哎呀，老天有眼呐！
2: 给好人一个大馅儿饼，这是他俩修来的福啊！你们谁也别惦记这个东西。看来这事儿光靠咱俩是掰不过来了。嗯？
3: 那不靠咱俩，靠谁啊？
2: 你是想把董燕找回来啊？妈这时候肯定乐开花了，不定怎么给大嫂烧高香呢。
6: 我把燕儿弄回来，我看他还怎么高兴。
7: 不是你好像有点傻呀？现在是咱们两家，燕儿回来了是三家，一个二，一个三，那不是更复杂？
6: 哎呀，你才傻呢！我巴不得现在复杂，越复杂越好，我恨不得上天捅出个窟窿来才好呢。无论怎么样，我也绝对不能让他们一股独吞。
7: 行行行行，我现在就进城。
8: 喂，三儿，你赶紧来，赶紧赶紧来接我一趟，我要出去啊！哎哎，你真得把这事儿弄大呀！
7: 我就是个干大事的人。
8: 这又打什么主意了？这
9: 看秋兰那样子呀，什么招也没用了。
8: 那就对了。
10: 大林，别弄了，吃饭吧。
8: 我不饿，你先吃吧。
10: 哎呀！ 知道你心里不得。

0: 劲儿，饭得吃啊。
1: 这事儿闹心呐。
0: 没啥可闹心的，你啥也不用管，该干啥干啥，我一个人应付他们。就不信了，这到手的东西还能被他们抢了去。
1: 妈，
0: 妈，你来了。
2: 我在家都坐不住了，惦记着上你们这来看看呢。
1: 你听我爹说了。
2: 说了，说了。
0: 妈，你说咱有这一大笔钱干点啥？
2: 咱呐，先把董鹏送到市里去读书。
0: 那都不是事儿，没有这笔钱，咱们照样可以把董鹏送去。
2: 那是，那是。
0: 哎，这补偿款到手了，先把你大儿子的梦圆了，在东大边弄一排地，把合作社建起来，再把王斌子、郑强子、刘红还有何大哥他们在外边打工的乡亲们愿意回来的，咱们全都给他招回来，大家一块搞绿色种植，产好粮，出好菜，供应城乡，大家伙团团圆圆的，守家种地挣大钱。
2: 大林啊，我赞成秋兰。秋兰呐，你能有这个钢条，我也就不惦记了。不过你得有思想准备啊，陈玲不会罢休的。那什么，我回去了。
1: 哎呀，饭都得了，你在这儿吃呗。
2: 不的，我得回去。
0: 是啊，妈，在这吃呗。
2: 去。你是催命鬼，干什么呀？这是大中午的，我下午还上班呢啊！
0: 来，为大哥大嫂高兴，碰一个。
2: 大哥大嫂怎么了？
0: 老宅子值钱了。
2: 大哥大嫂把老宅子卖了？
0: 马上就卖，而且买家给了不少钱呢。
2: 卖就卖了呗，他们也该喘口气了。二嫂，不是我说你，咱别跟别人争了。上回爹妈归火，咱心里都明白是怎么回事。大哥大嫂够委屈的了。
0: 燕儿，还是你书读得多，知书达理，善解人意。
2: 二嫂，我本来挺高看你的，你说你差那点钱吗？是咱的咱得要，不是咱的咱不能硬往手里划了。
0: 你的意思是甭管多少钱都跟咱俩没关系呗？
2: 啊，
0: 一百来万呢，
2: 那也不能要啊。一百多万，你逗我呢吧二嫂？
0: 现在要修建一条公路，正好穿过崖沟村，老爹的老宅子和宅基地被征用了，征用费100多万。
2: 净瞎扯，能吗？
0: 你把您妈放边上。当然能了，来，为大哥大嫂碰一个。燕儿啊，二嫂啊，真不是见利就上吃独食的人，这里面有问题。
2: 那也是你们之间的事儿，我都嫁出去了，我掺和什么呀？
0: 哎，你嫁出去了，你不姓董啊？你不是老董家闺女啊？
2: 那我当然还是了。
0: 那不就得了吗？哎，我就这么问你吧，如果有一天老爹老妈他们没有自理能力了，你出不出赡养费吧？
2: 我必须得出啊，那法律上闺女儿子都一样，都有赡养老人的义务。
0: 是啊，法律上闺女和儿子都一样，女儿也具有继承财产的权利。
2: 二嫂，啥也不说了。
3: 这个老房子，当初谁都没拿你当回事儿。你说你怎么冷不丁就值钱了呢？我们住了大半辈子，土房改成砖房，砖房又改成瓦房，一来二去，人老了，房子也老了，可住着舒服，

0: 怎么的？那玩意儿不好用啊？嗯。呀，这怎么大黑天的你还过来了呢？
1: 怎么了这啊？爹，妈，我是你们亲生闺女不？你看，这怎么了这？家里发生这么大事儿，你们都不跟我吱一声。
2: 哎呀，燕儿啊，这家里头已经够乱的了，你就别再添乱了。
0: 是啊，燕儿，你爹说的对，这种时候啊，你最好闪在一边。
3: 我为什么要闪一边啊？
2: 按照法律上来说，我也是你们的合法继承人，我也有合法继承权的。他爹啊，他说的对吗？没错。哎呀，
3: 那我真没往这上面寻思。
2: 那，你说这怎么办啊？那老房子已经给了你大哥大嫂了。
3: 过户了吗？
2: 农村人分个家还过什么户嘛？
3: 行，这事儿啊，你们俩别管了。

0: 爹妈什么态度啊？
1: 让我给说了一顿，他俩心里根本没我，啥都没给我留，越想越气。
0: 哎，这不怪他们，他们没有法律意识。
1: 那我们下一步怎么办呀？
0: 你得稳住他们呀。
1: 他们没问题，
0: 那就跟他们摊牌呗。
1: 那要是大嫂不服呢？
0: 金官呗。
1: 我觉得金官不太好，这事儿可得慎重，要传出去，那些村民他们可都向着大哥大嫂说话呢。
0: 哎呀，这村民懂什么？在乎他们说什么呀？
1: 那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们得讲策略，我们还是得演戏。我不能钻进去，我得在一旁听声啊。咱们俩，一个红脸，一个白脸。
0: 行，我保证让你特有名。
2: 政府征地的公示已经贴出来了，也开始挨家挨户谈补偿了。
0: 咱们今天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
3: 这事儿呢，大家是想公了还是私了？公了怎么说，私了怎么讲？这私了呢，就是把这老宅子按照正常的价给你们。哦，当然了，完全可以比正常价稍微略高一些啊，剩下的呢咱们就平分。
4: 那公了呢？
3: 公了那就交给法院裁判呗。
1: 行了，什么大不了的事儿，还公事公办的，也不怕人笑话。
3: 这就得看某些人自觉不自觉了。
5: 陈玲，都是一家人，这某些人指的是谁呀？
6: 你是不是把我们都当二傻子了？我今天就跟你好好掰扯掰扯，看看到底是谁不自觉。
1: 哎，大嫂，你别激动，别激动啊，咱们好好说，好好说行吗？
7: 哎呀，你他们能不能干起来呀？
8: 你得过去看看去呀。
9: 这个陈玲啊，把我当枪使，我还把人大林和秋兰一顿臭损，他在一旁做好人。
8: 哼，你终于认清好赖人了，说点实在话了。
10: 不过咱们也不能总这么躲着呀，得过去看看去呀。
9: 那咱过去说什么呀？
10: 你甭管说什么，有咱们在跟前儿，他们多少能收敛点。
8: 走吧，走走走。哎呀，别喝了，走吧。
4: 你大哥一直要搞那个绿色种植合作社，
3: 人家都找好了啊。可是呢，爹那块地正好在我们几家地中间，我们就想让爹把地给我们。你可倒好，非把那地给别人，害得我们合作社没搞成，这分家了。你怕爹妈把地带到我们这儿来？你弄个假合同说五年，地值钱，房子不值钱。你要地行，给你，我们要房子。我们在这已经住了半年了，你现在又知道房子值钱了啊？鼓捣爹来拿地来换房子，当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看你就是见利忘义。
0: 大嫂，你说你今天是怎么了？怎么嘴上就不把门了呢？

0: 哎，我怎么见利忘义了？
1: 行了，过去的事儿，这掰扯那些有什么用啊？
2: 那你说掰扯什么有用？
0: 那往正事儿上聊呗。
3: 啊，对。

0: 行了行了，别忙活了，你们接着说吧，说
1: 说吧，大嫂，那你接着说吧。
2: 那好，我接着说。要是你今天过来，工作也不干了，是过来给我们摆事儿来了，还是有别的什么目的？
3: 啊，这两方面都有吧。燕儿呢是爹妈的亲闺女，也是法律上的合法继承人，是吧，爹？
4: 嗯啊。
3: 这老人跟小儿子过火，把地带过去了，房子给大儿子，这跟谁是继承人有什么关系？
1: 嫂子，刚才你们说话呢，我没接茬儿，我也不好意思说什么，但是你们也不要太过分了。是爹妈是把房子给你们了，过户了吗？房本呢？人太贪，没什么好处。
3: 燕儿，这是农村，你打东头到西头挨家问问，你别说是分家了，你就是房屋买卖，有谁家办过过户手续的？我们农村人啊，不讲那个，我们讲的是良心。
1: 别老良心良心的，说的就跟只有你有良心似的。
3: 我当然有良心，而且我知道知恩图报，我还知道是非公正，不像有些人，上一秒还愤愤的。人家给几瓶酒，扔1000块钱，就笑逐颜开了。
1: 怎么说话呢你？
0: 燕儿，你坐下，你坐下，
5: 快坐下！妈都说了，坐坐坐坐。
0: 秋兰，行了啊，你们就这么咬来咬去的，能解决什么问题呀？你瞅瞅你们，成什么样了？你们眼里还有没有老人了？你们，我和你爹还没咽气儿呢，我心能好受吗？我呀。
2: 妈，不用你操心。
0: 我能不操心吗？我呀，哪个当妈的能瞅着自己的骨肉这么死着呀？我

0: 行了，都别说了，都先回去吧，回去了好好想想。虽然说我和你们的嫂子这日子过得有点穷，但是你们放心，你们大哥我不是那种贪财的人。再反过来想，假如这件事儿摊在你们头上了，这院子分给你们了，你们能怎么做？
1: 都先回吧。你们仨站这儿看挺高兴的。
2: 赶紧走！
3: 这没事儿，烟弄我闲的你。
4: 进来看呗，跟那儿能看清楚吗？
1: 哎，人家办事员又来电话催了啊！咱们村好多家都签的那个征地协议了，就剩咱们家了，咱可不能耽误国家工程啊！我看啊，实在不行就进官儿吧。哎，
5: 呛呛来呛呛去，呛呛到啥时候啊？
6: 哎呀，你要这么做的话，你让我跟你妈在村里怎么待呀？
1: 那你说怎么办吧？你说吧。
7: 二林，你说怎么办吧？
8: 燕儿，你什么意思啊？ 爹，我觉得吧，京官不是什么寒碜事儿，这法律嘛，本来就是为人民服务的。那咱有事解决不了，跟法律求助，这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只要他公平合理，我觉得谁都能接受。
1: 那个爹，活一辈子活到现在，这家里啊也没经历过那种京官的事儿。 爹，你此刻的心情我特别能够理解。要么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请一个律师，把律师请到家里来，听听律师怎么说，那省得那他们就觉得咱们跟他们抢似的，是不是？
6: 咱就静悄悄的，不让外人知道。
1: 哦，
6: 那你们看着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1: 那就这么办了。

0: 就这么办吧。
1: 妈，你俩别愁了，不管怎么样，你不还有我吗？
0: 打人的事儿你别管。
1: 好，妈你放心，将来我一定好好努力赚钱，让你成为咱村最富的人。
2: 行了，妈没事儿，你快回屋学习去吧，扶你姥爷回屋歇着去。
3: 没招了，没招了。

0: 哎呀，他们这是要动真格的了，真要撕破脸。实在不行，就议了他们吧，三一三十一。他们要好说好商量的，不是不可以考虑。可你看看他们，这见着便宜了就跟鲨鱼见到血似的，还咱们当猎物。
1: 先把老爹推出来了，这窗户纸捅破了，又把燕儿给弄出来了，实在不行还要金冠。你说他们这一而再再而三的，哪有他们这样的？岂不是还有这么欺负的？
2: 是挺招人气的。最难受的是爹妈夹在中间，左右为难，说这个不听，吆喝那个不理。你说要是因为这点钱，老人万一有个好歹呢？
1: 咱这不丢人丢大发了吗？碰碰他老爷，都跟着着急上火的。
0: 那咋的？你那意思，咱就从这儿搬出去了，两手空空就这么走了？
1: 怎么就两手空空了？没说两手空空啊，三一三十一嘛，三个人一人一份嘛。媳妇儿啊，是这老宅子，爹妈送给咱们了，这没错啊。但是你想想，咱为了这老宅子，咱付出啥了？ 咱是养爹了还是养妈了？咱谁都没养嘛。那爹妈现在一直跟这二林和陈玲过呢，对不对？
0: 可是这分家不就是这么分的吗？
1: 你别老说分家，咱也不能把老人的财产就给分了呀。人辛辛苦苦挣了一辈子，挣的这房子，咱说分就给分了，咱凭啥？不管啥时候，咱都得记着，这房子是老人送给咱的，咱在法律上那叫赠与。所以说啊。
0: 我觉着这笔补偿金啊，咱不能自己独得了。是，他们要是不争，我是可以分给他们一份的。可他们要是死皮赖脸、胡搅蛮缠的，那我就是不给他们。我不争馒头也得争口气呀。
1: 哎呀，行了，他们那样吧，确实可气。但是咱们这当大哥的，又来了。
3: 这位呢是县里的王律师，是专门为了咱们家的事情来的。王律师来之前，我已经把咱家的大致情况跟王律师介绍过了。在这一方面，王律师非常的专业，大家可以听一下王律师的意见。
4: 从法律意义上讲，家产分配必须有欠薪合同，老人官是口头答应，不受法律保护。如果老人觉得分配不公，随时都可以撤回当初的决定。 具体到你们家这个事儿，老人当初在不知道老院子超常规升值的情况下，把老院子分给了大林和秋兰，但你们没有过户，没有把财产变更到自己的名下。如果老人想把院子收回来，是完全符合法律。

0: 你们还有什么疑问吗？
1: 大家有什么疑问吗？可以尽管提出来，王律师完全可以权威解答。
2: 你看这律师都这么说了，咱家这事儿是不是别再闹下去了？
1: 我有疑问。
0: 别说，那你别说你就别说。本来吧，这件事我不想。

0: 再多说啥了。
1: 但是既然闹到这份上了，我要是再不说啥，你们就太拿你大哥大嫂不识数了。既然都已经把律师请到家里来了，那咱就好好的说道说道，把咱们家的事儿都跟人家律师讲清楚了，再让人家帮咱们断。律师，我想问一句，老人的财产假如在老人还在世的情况下，算不算遗产？
2: 不算遗产。
1: 那好，我想再问一下爹，当初你把这个老宅子赠予给了你的大儿子，是不是你和我妈自愿的？
3: 自愿，完全是自愿的。
1: 那好，我想再问一句，赠予完了的东西现在又想要回去，是不是你和我妈现在真实的想法？
4: 爹，您可要主持公道啊。
3: 是啊，主持公道嘛，但是得说实话，是吧？不是我跟你妈的真实想法。
5: 他们之间没有赠与合同。
1: 那我想问一下律师，这个赠与合同可不可以补办？补办完了之后，它合不合法？
2: 合法。
1: 好，我要问的问题问完了，让律师帮咱们断吧。
2: 哎，没戏了呗。若是这种情况，房屋应该归大林所有。
4: 哪来的律师啊？你拎不拎得清啊？上板面整不明白是吧？整不明白你赶紧走，谁叫你来了你不知道啊？
2: 简直不可理喻！
4: 别废话了你！
6: 啥玩意儿啊？你不商量好来干啥来了？
4: 不是，那个二林，二林，二林。

0: 下，他们老两口的日子好过了。
1: 老虎不发威，你当是病猫。
2: 我那大儿子当初要不是为了这个家，现在你们想求见一面，那都说明你们有面子。
1: 人家不跟你们争，不跟你们抢，
2: 那说明人家明事理，人家有当大哥的样，那你们也不能骑在人家脖梗上拉屎吧？兔子急了还咬人呢，何况我那大儿子，你以为他真的窝囊啊？
3: 哎，这家全让你咬散了。
2: 是大林给咬散的，是陈玲给活弄散的。
3: 不管怎么说，哎，是散了。
4: 爹妈在陈玲那儿待不下去，接过来跟咱们一块住吧。
0: 行倒是行，可是也不能因为一个房子就让爹妈少了一儿子少了一闺女吧。
4: 那你说咋办？
0: 我还是那句话，不是咱自己挣的，就是得了心也不安的。
5: 爸妈，我姥爷喘不上气儿来了。
6: 先把救心丸吃上。快快快，救心丸。
7: 秋兰啊，别争了，求求你别争了，听大林的，听大林的，听大林的。
4: 爸，别着急，听大林的，别跟着着急上火了，我听您的啊。

0: 姐
1: 呀，
0: 娘，
1: 大林，你怎么来了？
0: 我来看看你们，然后跟你们说个事儿，就是那老房子，我和秋兰都商量好了，我们俩不打算在那儿住了，明天我们就搬回去了，你们也搬回去住吧。
2: 哎，那100万你们不要了？
0: 爹，那钱不是我们挣来的，我们不要，一分钱我们都不要。
1: 啊？
0: 行，没别的事儿，我先回了。
1: 傻儿子，这不冒傻气吗？
3: 大力和秋兰真做出了让步呢。咱不能亏待他们，咱就把那十亩地给他们，白给他们。西国一把元，我就去把地经营回来。
1: 合同那不是在陈玲手里掐着吗？你说经营回来就经营回来了，那不得人陈玲同意啊？
3: 那合同是假的，我没签字，是陈玲替我签的。我要是一变脸，他就得给我改。
4: 大林啊，你们这是往哪儿搬啊？
5: 往回搬呀、啊，这房子还给爹妈了。
4: 你可真是好样的！
2: 啥好样？需要我们帮忙吗？
6: 不用了，叔。
4: 那我们打麻将去了
6: 啊。

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

0: 就是那老房子，我和秋兰都商量好了，我们俩不打算在那儿住了。
1: 按照法律上来说，我也是你们的合法继承人，我也有合法继承权的。
2: 这一签字就生效了。
3: 签吧。

0: 房子拆了，院子也没了，都没了。
1: 钱都给爹了？
0: 嗯，给了一张银行卡。妈说了，坚决不在二林家待了。
1: 那上咱这儿来啊？
0: 你咋想的呀？抱着一大笔钱从二林家搬到咱家来。妈是那种人吗？
1: 这一笔钱闹的哪儿都不能待了。还
2: 二林啊，赶紧叫辆车吧，这都十多都差不多了。
3: 哎呀爹呀，你这成天跟个孩子似的，说变就变的啊。那我哪虐待你了？都归我们家了，你往哪儿走啊？你
4: 过户了吗？签协议了吗？
5: 二林，这个咱们还是尊重老爹老妈的意见吧。你说现在爹妈也有钱了，也不指着咱俩照顾他们了，他拿着这个钱请十个八个保姆的，这不比咱俩照顾的强是吧？
3: 这昨晚不是说给爹妈摁这儿吗？这怎么又变了呢？
6: 这不是你说的吗？你这摁
5: 什么呢？没呀，不是，要不我不是说孝敬
3: 吗？不是，那到底摁不摁呢？那没摁住是摁还是不摁呢？
6: 这挺简单一个事儿，你这给我整的我不会了。
3: 你可拉倒吧，你自个儿决定吧，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摁的不摁的，我这
5: 爹妈，我跟你说，董二林吧，他肾不好，他尊老耳鸣，不是恩，是恩，是感恩的恩，他分不清楚恩和恩。我说的是让他不要忘了爹妈的养育之恩。你看这真是，爹妈，你们收拾吧，我去给你们叫个车啊。我们这的大门永远向你们敞开着。
2: 不是恩，是恩。
7: 妈，
0: 哎，
7: 回来了。哎妈，你知道吗？我爷爷奶奶住何超家去了。
0: 啊。
7: 何超和他爷爷住瓦房，我爷爷奶奶现在住人家老宅子。
0: 啊。
7: 哎妈，咱不去看看呀？
0: 你老叔在吗？
7: 我老叔在，我婶不在。
0: 爷爷奶奶没跟咱们说呀，要说的话，你爸能去，我不能去。
7: 那为什么呀？
0: 我得避嫌。
7: 为了点钱，怎么都成这样了？你们要是不去，我休息自己去。
8: 这房子可有段时间没人住了，你可得好好拾掇拾掇，我帮你干点吧。
9: 哟，你快回去忙你们。
8: 有事你找我。
9: 好嘞。

0: 说你一个当女儿的，回家跟人家搅和什么呀？
1: 我不去能行吗？那两家逗的，跟无眼鸡似的，爹妈都六神无主了。我最讨厌你这么笑了，不许笑。
2: 我们大当家的回娘家当包公去了，王朝马汉不用跟着，童闸也不用带，一件大案就水落石出，宫里昭示天下了。
1: 我还不是为了咱爹妈。
3: 我看啊，爸妈手里揣着那么些钱，也不见得就好过。两个儿子，谁家都不能去了。
1: 大不了请个保姆呗。
0: 就老妈那性格啊，有多少钱都不带请保姆的。
1: 没事，有钱就行。
0: 人不能跟钱过日子。
1: 没钱怎么过日子呀？
0: 燕儿呀，你真是越来越实际了，眼睛只盯着钱，爸妈好过赖过你都不上心了。我这没事的时候啊，我就盯着那个钱字。繁体字的写法是什么？左边一个金字，右边两个戈字。戈是什么？是利器。金的旁边放着两个利器，老祖宗是真高明，那是告诉后人，面对金钱一定要小心，一定要慎重。一面是金光。

0: 光闪闪，以免是剑影刀光。
1: 我看你是读书读傻了吧？钱一点儿也不可怕，清高当不了饭吃。
0: 不可理喻。
1: 小心眼。
2: 他爹啊！他爹。
3: 啊，
2: 来。
3: 嫂子，
2: 把那卡给我。
3: 卡？
2: 啊，卡。
3: 哦哦。
0: 嘿嘿。
2: 哎呀，这让你整的啊！兄弟不兄弟，妯娌不妯娌了，把人都给整疯了，都给整红眼了。你瞅瞅啊，儿子媳妇儿孙子都不敢靠前了。我真想把他撅了。我
3: 老婆子，这个不能撅啊。
4: 富贵不能
5: 银
4: 字，我都不认识。
5: 那继续。
4: 贫贱不能移。
5: 哎，
4: 威武我知道，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也。
6: 哎，疯子，这从早上起来拖地拖到现在，怎么还拖呢？
7: 站好最后一班岗呗。
6: 什么意思呀？什么站好最后一班岗啊？我又没让你走。
7: 老爷子老太太都走了，我还在这待着干嘛呀？我非要等你说这么一句话我再走啊。

0: 行了啊，别来劲啊！
1: 我说了让你走吗？我又不差那两工钱，留下吧。你要不在，我还不适应呢。
2: 玲儿，谢谢你啊，你对姐太好了。
1: 行了，
0: 干点别的，别老拖地了。
1: 哎，关大飞，反反复复这几句都教了多少天了？人家隔壁四岁小孩洋洋都学会了，天天追着我屁股后面说这两句，你换两句。
3: 下句什么呀？
4: 我又不是体育老师，我怎么知道？
0: 不信。
4: 哎，
0: 你呀，先自己去屋里玩会儿，我跟你大飞哥说两句话好吗？
4: 你先让我们俩玩会儿啊。
0: 哎，你大飞哥一会儿就回来，行吗？
4: 嗯。
0: 你不要买耳机吗？一会儿大舅妈掏钱给你买。
4: 真的？
0: 嗯。行，拉钩。
4: 你给我买呀，
3: 老公，走，咱出去说吧。哎，
4: 耳机呀、啊。
0: 嗯。
5: 用不用给你倒啊？
3: 不用不用不用。老公，您喝茶。
2: 哥呢？
6: 哎。
5: 不嘚瑟了。
3: 哦，你千万别多心，真的，这么多年了，我对你什么样你不知道吗？
6: 我差过你一分钱吗？
5: 坐下，坐下。
6: 哎，
0: 今天呀、啊，我就正经八百的给你谈点正事儿。咱也不说你这家教是怎么来的。
3: 不不不，要说要说，没有老姑就没有我今天呢。
5: 过了，过了。
3: 不过，一点都不过。没有您，哪有我今天这份工作呀？
5: 你这个家教值多少钱？只有我心里有数。以前呢，我大不见小不见的，就这么地。可你说，我现在还能像以前那么装聋作哑吗？我还能像以前那么护着你吗？
3: 怎么不能像以前那样护着我了？那个晚上我去你家串个门啊，我求你了，咱就别在这儿说了。
5: 那去哪儿说呀？
3: 不这样，我再给你加点。这些，
5: 少跟我来这套啊！
3: 杀人不过头点地啊，凶人凶的是不是有点太过了？我这工作是你给我找的不假，但是老顾，我对你什么样你都忘了？我没去你家串门吗？我辛辛苦苦挣这点钱，我没让你扒去你这个数。
5: 你自己值多少钱？你知道，我知道。
7: 大飞哥，快点啊！
8: 啊，来了！
3: 我还真就不信这邪了。现在这孩子离不开我，我还给你加钱。打今儿起，一分钱都不给你交。
5: 小子，我等着你，一分钱都你挣不着。
9: 爷，奶，
10: 有
5: 爷。
10: 哎呦，主播来了，
5: 我来看看。我大孙子呀，
10: 吃了没啊？
5: 你可来了，我大孙子呀。
9: 吃了爷，你们吃了吗？
5: 没有呢，我们就现成的。一会儿我们下一把那个挂面就完了。
10: 还有方便面、火腿肠什么的。
9: 老吃这些怎么能行啊？对身体多不好。
5: 行，
9: 晚上我给你们送过来饭。啊，以后啊，你们的饭大孙子管。我这就回去跟我妈说去。
5: 还是我的大孙子呀，爷爷奶奶没白疼啊！你看看大林家，你看看

0: 我不知道你是咋想的，我这人啊，其实最不爱掺和别人的家事了。可是呢，跟你不一样，我有什么事在心里啊，不跟你说，我睡不着觉。
1: 什么事儿？你说吧。
0: 哎，姐做了一件啊特别对不起你的事儿，我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把我那远房的侄子引到你们家来。
1: 郭大飞怎么了？
0: 怎么倒没怎么，只是我做梦也没想到他的水平那么低呀、啊。哎呦，他哪是干家教的料啊？你一个月给他5-6千块钱，那不成打水漂了？
1: 我倒是想请郝老师，这董欣也不是读书的料啊。能陪着他就行了。
0: 哎，姐有一个主意，不知道你接不接受。
1: 你说，
0: 你想不想让孩子去市里念书啊？
1: 市里啊？
0: 嗯。
1: 哎，市里我倒是想过，可是董欣在我眼皮子底下都不好好学，去市里他能读什么呀？
0: 哎呦，市里学校管得可严了。我们家小英子说，那老师啊，从早到晚都看着，上个街都得请假，手机都不让拿。
1: 妈，赶紧给我加点水。
0: 行行行，凉了是吧？来，
1: 一点啊。
0: 啊。够吗？
1: 够够够。
0: 行行行，你看看烫不烫？
1: 好，好，行了。
0: 要我说呀，干脆让孩子到市里念书去得了。
1: 可是这市里吧，这教育局的人我不是特别熟。
0: 英姐，我呀，我兄弟有人呀，办这类事儿啊，小菜一碟儿。我们家小英子就是他给转过去的。
1: 你兄弟？
0: 嗯，
1: 谁呀、啊？
0: 咱们乡新来的副乡长啊。
1: 副乡长
0: 啊？
1: 傅丽萍？
0: 对呀、啊，
1: 傅丽萍是你兄弟啊。
0: 我亲他舅的儿子呀。
1: 嗨，你看你，哎，你现在坐哪？你看，你看你，你怎么不早说呢？哎呦喂，傅丽萍跟我可熟了。
0: 现在也不晚啊。哎呀，我看二林一天到晚也闲着没啥事儿，干脆啊，让他到市里陪读去得了。
1: 你别说，你说的这个主意还挺好。哎，
0: 嗯，
1: 你去把那瓶酒拿来呗，就那瓶我那天刚拿来红酒，咱俩给喝了。
0: 那瓶多少贵呀、啊？
1: 贵怎么了？贵咱俩不能喝了，拿来吧，正好咱俩聊聊。
0: 嘿，得嘞。嘿嘿。

0: 喂，
1: 老冯吧，你也太狠了，
2: 到底把我踢出去了是不是？
1: 哎，你这小子，你咋就不知道自己是几斤几两啊？
0: 你误人子弟，
3: 还想让我包庇你？
1: 人陈真对我那么好，我能没良心吗？我，
2: 你少给我来这一套啊！
1: 你不就觉得我给你回头给少了吗？
2: 我总共就挣5000块钱，我给你2000，你还不知足啊？
1: 我告诉你，你把我踢出去没你好果子吃，我要检举你，
2: 我要把你扒我皮的事儿全都告诉陈琳。
0: 你呀，就是嫉妒啊，想拉个陪绑的。我告诉你啊，你呀，做梦去吧。小子，想跟我斗，你还嫩了点儿。
4: 哎呀，这日子过得穷点儿、富点儿啊，过上溜就行。孩子可是大事儿啊。你看老大家带出来的孩子，学习好，又仁义又勤快，可知道心疼老人了。
5: 哎，小鹏是个好孩子，嗯，真是好孩子，嗯。
6: 喂，董鑫还没起呢。
4: 行了，你半大小子的都睡会吧，来吃早餐。嗯。
6: 那个，你跟你兄弟说一声吧，事儿我办的差不多了，让那个二林带着董鑫上市里陪读去。
4: 我昨天晚上都跟我兄弟说的妥妥的了，只要他那边有消息啊，我马上就通知你。嗯，玲儿，你猜我今天看见谁了？我看见董鹏拎着东西上老爷子那儿去了。你看我这人啊，是最不爱拆伙别人家事儿了。可是跟你不一样，我要看见什么呀，不跟你说，我这心里还堵得慌。
6: 这事儿要搁你身上，你怎么办？
4: 这咱怕他吗？咱也做点好的。
6: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亲姐，以后我的事儿就是你的事儿，以后我的事儿你都替我想着点。

0: 你这么说都跟我姐买，咱俩谁和谁呀？你说是吧？
1: 今天这事儿就按你的办。那个，那赶紧去做点好吃的吧，一会儿让董鑫给送去。
0: 行，我去做好吃的了啊。
1: 董鑫，别睡了，赶紧起来了，给爷爷奶奶送饭去。
2: 呀，哎呀，哎呀，哎呀，琪琪来了，
3: 哎呀，琪琪来了，
2: 爸来了，
3: 你看看，
4: 什么东西这？哎呦我天哪，这里外发烧呢，你这油子麻花的啊！
5: 这不是给你们四菜饶一汤吗？嗯，
6: 爷奶，哎，董鑫也在啊，
5: 哥，
6: 哎
5: 呀，
2: 擦擦吧，
3: 你这擦，来，哎呦，哎呀，哎来。来来，
4: 东方，哎，好，好，我愿意吃这个，我愿意吃素的，你爷吃荤的。
5: 大娘做的呀？
6: 对，
5: 一块吃点啊。
2: 对，嗯，你看你这搞的一天就是。
5: 哎，行行行，哥，你别动了，以后这活啊我干，你就好好学习就行了。
6: 我不会耽误学习的，倒是你啊，别成天想着玩。得抓紧了，
5: 抓紧！从今以后我一定好好学习，别让人家一说咱老董家那俩少爷，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嗯，你替爷爷奶奶争光，我替爷爷奶奶丢人，不让人笑话吗？是不是？哎，
4: 哥，你小嘴就小嘴硬人家。嗯，
5: 我说的都是实话。过段时间我去市里边念书，我爸陪读。
7: 你去市里边念书啊？啊，那你可得好好念啊。别给你爸你妈惹祸。
5: 我爷，我能惹什么祸呀？现在都是什么社会了？和谐社会。
4: 董鑫呐，你这股聪明劲啊，要是用在学习上啊，保准赶上你哥。嗯，
6: 是。哎
5: 呀，就我吧，一拿起那书本，我这脑袋我就疼。啊，我冯老那话怎么讲来着？啊，
7: 微州。密招，
6: 真疼假疼啊！不装的吧你？
5: 那我，哎呀，等会儿，行，爷爷奶奶，哥，我这有点事儿，你们先吃着，我先走了。哎，
6: 嗯，事儿这么忙的。
4: 哎呀，你说现在啊，哎呀，大人孩子都让这手机整的呀，都屁颠屁颠的了。
6: 那行，爷爷奶奶你们吃着，嗯，我回去帮我爸干活去了。
2: 好，
6: 好，
2: 好，
6: 吃着。
4: 嗯，哎呀，准是看老大呀给咱们送饭了。嗯，那个也让董鑫给咱们送，啊，你这俩菜不是吗？我就给你送四个菜，总压着老大。
7: 这么看呀，这两家还是不消停，总是较着劲儿。送菜是假，冲着那100万才是真。
4: 陈玲玲，我可不敢说，老大家不是，
7: 都不是省油的灯。
4: 你住口吧你啊！要真是图钱，人老大不把那老房子还给你行不行？

0: 大林，你的饭还没弄好啊，过来帮帮我，客人弄不过来。
1: 我就说吧，咱们送的都是家常便饭，人家送的全是大鱼大肉。
2: 大鱼大肉吃多了还不好呢。
3: 不管怎么说，只要老人不用做了，是不是他们高兴就行？
1: 你没听村里人嘟囔啊，都说咱们熊窝囊。
3: 我咋听说的都是人家老大两口子挺仁义的。
1: 谁的电话呀？咋不接呢？
4: 喂，

0: 蒋总啊！
1: 什么蒋总蒋总的，恶心谁呢你？
2: 我是你老同学，你别扭。
3: 是不是那个大公司的蒋总啊？
2: 不许叫蒋总，就叫蒋林。
0: 你给我打电话啥事儿啊？
2: 我呢，把你们的情况跟总公司汇报了一下。
4: 总公司对你们那儿非常感兴趣，让我这两天去你们那儿考察考察。
0: 哦，那太好了，太好了，欢迎欢迎啊，热烈欢迎。
2: 瞧把你给慌的，
4: 还喊上口号了你。
0: 我没事，挂了挂了挂了挂了。蒋总说了，说那个把咱这情况向总公司汇报了，总公司决定派他过两天下来视察呢。
5: 视察啥呀？
0: 视察咱们这儿这土质啊，那绿色种植的情况。
5: 咱家这土质还能不合格啊？
0: 那可说不准啊，咱家肯定是没问题，但这两年这化肥农药用的太多了，咱家这面积也太小了点儿啊。
5: 哎，那要是人家项目中可咋整啊？
0: 慢慢来呗，明年爹的地给了咱们，王斌子他们那一伙人从城里头回来了，咱这面积不就扩大了。
5: 哎，那这次得好好招待招待蒋总啊，把这蒋总给抓住了。哎，这个钩要是挂上了，那咱们的秋粮秋菜是不是都有下家了？
0: 嗯，
5: 搞不好还能跟咱们签一个长期的供货合同吧。
0: 嗯
5: 嗯，有了商家的支持，乡长就重视咱们了。
0: 嗯，
5: 政府一重视，咱们的梦想就离实现不远了。
0: 嗯，
5: 你嗯啥呀，傻呵呵的跟你说话呢。你不用压力太大，没事的。
0: 我有啥压力？我就是寻思人家蒋总大老远的从城里头来了，是不是咱拿啥招待人家？
5: 这你不用担心，这大城市的人都爱吃咱们农村饭，我就用咱们地里种的这些菜给他们做一大桌子饭，保证他们吃了上顿想下顿，好吃的都不想走了。
0: 不走不行，不走不行。
5: 平时那能耐劲儿都哪儿去了？一见大人物来咋还熊上了呢？
0: 我熊啥呀？我啥大人物我没见过。
6: 就是再大的领导来了，他也得坐下来吃顿饭呢。
5: 把你冷了。
7: 哎喂，哎李儿，
2: 董鑫上学的事儿先不办了。
7: 啊，啥玩意儿？
2: 先不送董鑫去市里了。
7: 哦，不让董鑫在市里去念书了，
2: 让董鑫这几天跟着董总给那边送饭去。
7: 哦哦，我明白我明白。哦哦，行行行，哎哎哎，呵，为了这笔钱孩子上学的事都撂下了。

0: 兰姐，这回啊，你家可吉星高照了。等到你们发财了呀，可别忘了咱们姐妹几个。
1: 就是就是。
2: 看你们说的，这就是刚认识个大老板，怎么着还不知道呢？哎，离发财啊远着呢。
0: 这可说不准啊。眼下就是个机会，
1: 可不是吗？
0: 等一会儿那大老板一来，就可劲跟他放电。
1: 我就不信，就骗咱兰姐这魅力，他不给他迷得五迷三道的。
2: 可不是吗？去你的吧，我可不会。哎。
0: 你给姐演演，到底怎么放电？
3: 来一个，
0: 那有啥呀？姐啊，看我的吧。
1: 老板，你长得真帅，你从哪儿来呀？哎，姐，
0: 哎，
1: 哪里
0: 回来了？就这辆车，就是那车，
1: 就那车，肯定是那车。
0: 就是这车这么好呀，真有盼呀。
4: 哎，你可别忘了放电啊！放心吧，
5: 电足足的，等着电死他的，
4: 全给放了。哎，欢迎欢迎欢迎！哎，蒋总，哎呀，欢迎欢迎啊！哎呀，
1: 这山里空气真好，
4: 是吧？好，好，好。

0: 还行啊，哟，还养羊了。是啊，这养几只羊，俺得农家肥嘛，是不是？这才是真正田园生活呢。哎呦，在农村啊，你不想田园都没办法，比不了城里头。还有这个菜啊啥的，这都是我媳妇儿给种的，这些都是我媳妇儿。
1: 媳妇儿，
0: 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快快快，
2: 快快快，
0: 忘了介绍了，这是我媳妇儿秋兰，秋兰。
2: 这是我跟你说的蒋总啊，嫂子好。哎，蒋总好。那个我这一直剥蒜，这是也没洗手啊，这是。就不剥了，等我洗了手。
1: 嫂子，咱不见外，我跟大林呢是大学同学，咱们自己人。
3: 是是。
2: 自己人。
1: 嗯。
2: 身材那么好呀，就是脸蛋多细发呀。
4: 进屋呗，喝点水。
1: 啊，对对，进屋进屋。
5: 蒋总。
0: 您是想先进屋休息，还是咱们直接去地里看看去？嗯，
5: 马工，您一会儿还要着急赶回去是吧？
4: 最好先检测一下。
0: 咱们先去地里吧，先让马工把土质检测了。
5: 先去地里啊？啊，你们忙，都行。那个我正好这边可以做饭，你们那个弄完了就回来吃饭。
0: 哎，对对，太好了，对对对，先去地里头啊，先去地里头。
5: 嫂子，那我不跟你客气了，我先去忙，回来我吃你做的饭。
0: 不客气，忙吧忙吧，嗯，去吧去吧。
6: 你好好做啊。
5: 你好。
0: 哎，
5: 姐，你说这大片城里好看多了呀？
0: 这怎么回事啊？没把人家电都，反正把咱们电的。
6: 电懵了都给我们。
0: 行了行了，别电不电的了，赶紧干活吧，干活吧，一会儿找回来吃饭吧。
5: 快走吧，干活。
0: 慢点走。
6: 真聪明。
0: 看看这一大片地多好啊，啊！ 这一大片地啊，是我爹的，明年就归我了。要是方便的话，顺便取个土样帮我到城里头检测一下，看看这明年适不适合搞这个绿色种植啊。
6: 好的。哎，别呀，这马工可是贵客，哪能让他一个人去？我陪他一块儿去啊。
0: 你们往前看看。他是我们村经济特派员，也是村联委委员，对我帮助特别大。就是因为这片地，我今年这个合作社呀，就没有搞起来。明年就好了。
5: 明年等我城里的那些小伙伴们都回来了，啊，这一大片一直到那边，这就都能连成片了。这一大排地得有多少亩啊？
6: 八百亩吧。
5: 这是我们这有名的粮仓，东大边。东大边。
0: 啊，
5: 要是能把这一大排地全变成绿色种植区就好了。哎，你看啊，这四周全是荒山树林，根本没有农作物。
0: 多理想的格力带啊！
6: 是啊，非常理想。哎，大林哥
0: 啊，
6: 这回可就看你的了啊！
0: 我一定努力，一定努力。
6: 大林
0: 啊，
6: 你能把这一大排地的主人全拉进你合作社吗？
0: 能啊，这农民最讲究实际了。我首先得让他们看见我搞这个绿色种植啊是有收益的，而且这个收益呢还很可观，是不是？这人啊自然而然就跟进来了。
5: 那你努力吧。
0: 到时候啊，我再帮你运作投资的事儿。
6: 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呀。
0: 你这投资要是能到位的话，咱这事儿就成功了一半了。
6: 先说明白啊，不是我投资，我就是打个可行性报告，具体这投与不投，那由董事会做决议。
0: 我知道不是你投资，但你这毕竟是第一关嘛，是不是？
6: 不是了，我们蒋总若不支持，那哪有可行性报告？更没有董事会决议了。
0: 是。
6: 蒋总，你就放心吧，我一定会努力的，努力把这一大片都建成咱们最理想的绿色种植区，啊，这是我的梦想啊！走走走，看看去，走走走。
7: 哎，老三，等一下，
6: 哎，
7: 你看那不是我大哥吗？
8: 是啊。
7: 带着一帮人干嘛呢？
6: 过去看一下，
0: 慢着点，慢着点啊！这边不好走，这路。
9: 大哥，
6: 陈玲，看地呢。啊，看地呢。陈玲，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绿峰公司的蒋总，这是我弟妹陈玲。
9: 哎，你好，你好，你好！这一看就非同凡响啊。蒋总说笑了，跟你一比啊，我就是个农村妇女。蒋总，对我们东大边的地有兴趣？
5: 哦，我来看看大林的绿色种植，我是做绿色。

0: 开买卖的，所以想找点靠谱的货源。如果这样的话，咱们就无缘合作了。姐，老爸子来了。不好意思啊，我那边有点事儿，我得先走了。蒋总，无论我们能不能合作，只要是我大哥的朋友，那就是我的朋友。今天中午我来招待。<笑>谢谢陈琳，驸马帆你了，你大哥家已经准备好了。
1: 大哥是吗？准备好了，你嫂子。
0: 大哥，你看这就不是我说你了，你out了。别说人家蒋总是市里来的大老板，那就是普通朋友，咱们也不能在家呀。赶紧跟我嫂子说，让她别忙活了，咱们上县里饭馆。我请客。不忙不忙，
2: 我们这一行人呀，是专门奔着你大哥家的农家菜来的，我们就想尝尝你的绿色小米、绿色蔬菜。<笑>
0: 是吗？
2: 是啊，我们呀都想换换口味，吃的农家饭。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恭敬不如从命了。<笑>那有事您先忙。
2: 好，好，好，
0: 下次一定我请客。<笑>再见啊，再见。

0: 不一般。
1: 是，我们村的大能人，这两年靠着这个流转土地也赚了不少钱呢。可是有些人啊，就不按这个规定来啊，掠夺式经营，那化肥农药可劲儿的往地里都使，好好的地全给糟蹋了。
0: 那土地是农民的命，就允许他们这么祸害啊？这不仅是对自己不负责，也是对子孙不负责呀。
2: 所以说呀，像大林这样的农民现在是太难找了。
3: 我认识大林的时候啊，他就是个与众不同的人，这20多年没见他还是他。
4: 了不起啊，大林哥。哎
1: 呦，行了行了行了，我看出来了，你们三个啊是组团来忽悠我的。
5: 这话说回来啊，搞绿色种植可不是个容易的事，这土地都被过量化肥破坏了，患上了依赖症，越吃越馋，你这冷不丁的把化肥一减，产量肯定受影响，你得下死力气折腾啊。
6: 是啊，地得折腾，这人啊也得改造，现在有一些人啊都懒散惯了，你要让他费心费力的控肥控药，他们不愿意，还像以前一样我行我素，只顾眼前，到时候啊这信誉全没了，产品质量不达标，全部都得降价销售。
1: 我有这个事先准备，等这个西瓜一罢园，我就要把这西瓜地里的土啊好好的改造一下。你们看那边那个荒丘，那土壤都是没有被污染过的，到时候我就把那个好土都拉过来盖在这地里头，咱这地不就变成好地了吗？
0: 你用什么拉呀？
1: 四轮子，我们都有四轮子。
0: 天哪，你这不是愚公移山吗？
1: 愚公比不了我，他没四轮子。
0: 哎呀，好，到时候这土地治好了，人的懒病也治好了。
1: 是。
7: 陈总，就是这块地，整整300亩。你们都是本地人，最知根知底了。你看看东边这块地啊，是不是一等一的好地？
8: 地肯定是好地，可是你现在这价实在是太高了。
7: 这价还高？要不是张大嘴从我这借钱，还不上，把这块地做抵押，我着急回借款，要不这价你想都不要想。
9: 你别说那么多，哎，你这地手续全吗？
7: 咋不全呢？陈总不可能不知道这块地是怎么到张大嘴手里的。
8: 这我肯定是清楚的，当年村民们把这片地卖给张大嘴的时候是经我手办的，这地呀我肯定是知根知底，但是你现在给的这个价太高了，我一下拿不出这么多钱来，要不我先给你一半，回头再给你一半。
7: 那可不行，想要必须一把付清，要不是我急着回钱啊，自己早留下了。一亩地一年至少4600，300亩地呢，现在这个地价以后还涨呢。
8: 这年头什么时候涨什么时候落，谁说得准呢？
9: 陈总说的对啊，这哪能看清啊，谁知道这粮食掉不掉价，这粮食一掉价，这地不也跟着掉价吗？
7: 这样吧，我看你们诚心想要留下，分期付款肯定不行，不过我可以再让一折。哎呀，
8: 我再考虑考虑吧。
7: 你可得抓紧，晚了就是别人的了。
8: 等我信儿吧。

0: 大林，
1: 干嘛？
0: 你看他们那是干什么呢？
1: 流转地呗。
0: 我可提醒你啊，你要是让他们在这排地中间弄去一块，你想栽这建基地的事儿可就难了。
1: 你放心吧，我争取不让他们把这片地给切割了。

0: 一翻那个南瓜汤。
1: 好了，回来了。哎呀，
0: 看看我媳妇整这一大桌子菜多好
2: 啊！没弄啥，瞎弄，不会弄。
1: 坐呀，坐下呀。
0: 坐。
1: 嫂子也坐，跟我们一块儿吃。
3: 我就不了，我不跟你们一块儿吃，你们吃你们吃，我那边还有点活，
1: 你们坐呀，
0: 坐，
1: 别客气啊。
0: 好嘞，
4: 我媳妇啊就这样。
0: 没见过啥大世面，你让他坐在这儿，他也不自在。啊，来来来，喝酒喝酒，
5: 这好好喝一杯，
0: 好好喝一杯。贾总，你也喝一口。
6: 哎，我喝这就行。
0: 喝这个好。我跟你们说啊，这桌子菜绝对是纯绿色的，你们一尝心里就有数了。
4: 你尝尝，尝尝这黄瓜，
6: 尝尝
0: 啊，还有这大酱，
6: 这个
0: 酱绝对是咱们小时候才能吃到的味道。嗯，
1: 黄豆酱，
0: 香不香？
1: 香。
0: 来，喝一口。
1: 老人常说早些年的饭香，现在饭不香。我心里想，那是因为你岁数大了，这味觉不灵敏了。现在看呢，真不是那么回事儿，
7: 是因为有人把地种歪了，有些人为了利益什么都不顾了。
8: 哎，你说的太对了，这些人急功近利的，种子刚下地就疯狂撒化肥喷除草剂，等好不容易长出来了吧，又使劲上各种催生剂，能有好吗？
9: 为了自个儿的利益，什么规则啊，什么标准啊，全都抛在脑后。
10: 它能是原来的味儿吗？你别说味儿不一样了，就连这质地啊都不是原来那质地了。
0: 对对对，高级服务员，你说的太专业了。来，喝一个。
1: 大年啊，那咱吃完饭把合同先给签了。
0: 没问题啊，签呗。
1: 那说好了，这合同一签，你那菜地里的菜可都是我们的了。回去我先把定金打给你。
0: 行了。
11: 我可告诉你啊，除了你自己家吃以外，一颗都不许外卖。
0: 那肯定的，合同咱都签了，肯定要信守合同了，是不是？来，哎，蒋总，你尝尝这个鸡蛋，这个鸡蛋绝对是你们城里人吃不着的。来来来，
11: 尝尝。
0: 嗯，
1: 味道是不一样。嗯，大林，我再跟你说个好消息，我们呢组织了一个参观考察团。准备去外地考察学习，想带上你，你能去吗？
0: 行啊，啥时候啊？
1: 明天就走，所以你是不是得跟嫂子商量一下？
0: 哎呦，他不管这事儿。
3: 我不管他，他不回来才好呢，省得我伺候他。
12: 孩子，你们身上吃这个可甜了，这特别好。
1: 嫂子，坐下跟我们一块儿吃。
0: 坐下坐下，一起吃一起吃。
3: 陪你们坐会儿。
0: 我跟你们说啊，我不是吹我媳妇儿，我媳妇儿这手艺啊，在我们村是出了名的。平时红白喜事儿，她都是去帮厨，真的。踹我干啥？哎，真的，她那平时忙的时候请都请不着，真的。
3: 来，我给你倒点酒。
13: 话有点多。
0: 多吗？
1: 你喝酒吧。
0: 喝，来喝酒。
3: 我给嫂子倒上。
0: 来，
3: 我自己来。
1: 别客气，别客气。
3: 谢谢，谢谢。好，哎，好了。
0: 为了咱们今天的贵客啊，干一杯。
1: 来，喝杯。
3: 好好好，
0: 愉快。
14: 看见没，市里的大老板。专门到大林家来收购秋菜的，圆白菜啊，1块钱一斤。
15: 哇，真的？
14: 是吗？
16: 咱这菜2毛钱都没人要，大林种的啥圆白菜了？那么贵啊？
14: 人家那叫绿色蔬菜，那小苗啊刚一冒尖儿，人大老板全包了。哎，
16: 这大林今年可是掏上了，他的青苞米就能卖个5-6万，再卖上一茬圆白菜，这得挣多少钱呢？
14: 这要是在家种地啊，能挣钱，谁还抛家舍业出外打工呢？
17: 人家大林卖菜卖了高价。你以为你们能卖个高价啊？
15: 那不是，人家大林咋种咱咋种呗。
14: 就是，
17: 你知道吗？人家那是大林的同学。
15: 是吗？是不是当年给大林有过那么一段小浪漫呀？哎，
14: 要不然怎么会给那么大的优惠？
15: 哎，那还真对不住啊。
17: 去，高嘴里叫不出象牙，小心我告诉大林，把你们的牙掰下来。
0: 媳妇儿，媳妇儿，来来来，我来干，咱累一天了，我来刷，来，我来刷，啊。
18: 那我这不干活干啥呀？还能让你们老爷们干啊？
0: 那老爷们该刷碗也得刷呢。今天是来，哎呀，你看你看，我这白天我这两杯酒一下肚，我这嘴就秃噜了。你看真走心了你。
18: 我走心了？不看是你走心了吧？这一说蒋总要来，饭也不吃了啊，觉也不睡了。哎呀，我说你俩是不是有点啥故事啊？
0: 啥故事？那大学

0: 同学，过去了。你等会儿。老妈跟我说过，你大学有个相好的，每次考试不是你考第一就他考第一。那女的就是蒋梦莲是吧？那女的是不是蒋梦莲？
1: 啊，是她，我也没瞒着你。这都过去了嘛，退学了，我们俩就断了嘛。人毕了业找别人结婚了，这多少年前的事了，这醋还吃？
0: 是你的醋，哎呀，别说他不是你相好的，他就是你现在的相好的，我都不带吃醋的。这有个大老板罩着你，咱家种的庄稼不愁卖了，都还想那么多。哎，
1: 秋兰，你说这话啥意思？咱就卖个苞米，还需要个大老板罩着咱？咱凭的是质量，凭的是货真价实，货真。
0: 你货真，不也得有实货的吗？那不常说。
1: 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嗯，对，你说这话，我倒是同意。不是咱卖的是苞米呀，你说那事儿指的是人才，
2: 不是一回事儿。
0: 你就是见过大世面的人才。

0: 块地我要定。
1: 啊？那价可不低啊。
0: 那可是东大边啊，要不是赌徒急于出手，这时候上哪儿找这么好的地界？
1: 一亩4600，300亩，140万，上哪儿筹那么多钱？
0: 我自有办法。我跟你说，马三儿，你信不信？过不了多久，东大边那一大排地全都是我陈亮。
1: 我太信了，姐要想干的事儿，没有干不成的啊。哎，咱们去哪儿啊？
0: 进城。
1: 明白。
0: 你要是能给我10万，我给你的利息能让你笑开花，
2: 那靠谱吗？
0: 什么叫靠谱吗？当然靠谱了，我这么靠谱的人能干不靠谱的事儿吗？
2: 我这房贷还没还完呢，
3: 哪来的闲钱？
0: 借呀，凭你借个10万20万的，那不是小菜吗？我告诉你啊，你要敢投，你得的好，那可是比你工资还高呢。
2: 这么好，
3: 你现在是不是眼前都是白花花的票子向你飞过来？
0: 哎呀，这是多好的一挣钱的机会呀！
2: 挣钱机会倒是到处都有，可你说，咱有这命吗？
0: 董燕，你这话我不爱听了啊！什么叫挣钱的机会到处都有啊？没有我程玲，你有这机会吗？而且什么叫有没有这命啊？我跟你说，我就认为人定胜天。
4: 这事儿啊，千万别让那两家知道。
3: 哎，爸，没人查您账户，谁知道你钱少？而且我不才借了20个，
5: 这20个是我和你爹这些年来攒的养老钱，那100万你俩哥都没动呢。可不能先给你拿，就这要是让他们知道了，指不定怎么闹
3: 呢。要不我晚上来呢？
5: 你可得把卡尽管好啊。
3: 哎呦妈，我又不是小孩儿，磨磨唧唧的，你怎么着？你怕这钱回不来是怎么着？
5: 哎呀，你小声点，你不捅出娄子你不消停是不是？
3: 走啊，走了吧，
5: 注意安全啊。嗯，这理儿真够神的，他怎么着要回来拿钱呢？
0: 哎，我说你干嘛呢？
6: 给你打电话，你怎么半天不接呀？
7: 哎呦，我不是按你的吩咐去老爷子那儿盯梢了吗？
0: 怎么样，

0: 有收获吗？
1: 收获大了。
0: 行了，就这样吧。
1: 这燕儿一来呀，我就知道事儿不好了。到现在我这血还砰砰跳呢。
2: 哎，就这么一个闺女，
3: 深更半夜的打着车回来，
2: 说是要买学区房，向咱们借20万，又是交首付，又是搞装修。明明知道咱有100万，你说能不给她拿呀？
0: 那，
2: 哎，张坤啊，是，燕儿到我们这儿了。什么？你不知道燕儿到我们这儿来了？是这样，他回去了。
1: 张坤不知道燕儿来咱这儿了？
2: 不知道啊。
1: 也不知道在咱这拿钱了。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关注每一战事。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鉴于与伊朗的磋商条款已经提交至伊朗的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特朗普还表示，在协议最终敲定之前，将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曾称美国将于11号晚上对伊朗进行重创。美军中央司令部美东时间10号晚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
1: 声明称，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于10号完成了针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的自卫性打击。声明同时强调，美军对伊朗境内的军事侦察能力、通信系统以及防空阵地发动了打击。美国海军陆战队空军和海军的作战力量向伊朗目标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稍早前的声明，打击

0: 行动开始于美东时间10号17时15分，即伊朗时间11号0点45分，持续了不到4个小时。伊朗媒体11号报道称，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外交部11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10号夜间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袭击，称此次袭击造成极其危险的后果，使此前伊美达成的停火毫无意义。就在美军发动此次打击之际，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国此举旨在促使伊朗与美国达成协议，并指责伊朗谈判代表一直在敷衍美方。
1: We need to negotiate with bombs. We'll negotiate with bombs, and we're very good at it. Nobody better in the world.
0: 同样是在美东时间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用了太长时间去谈一项本会对他们很有利的协议，现在他们必须付出代价。不久后，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而且会非常猛烈。另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当天报道称，特朗普在白宫战情室接受该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已发射了战斧导弹，伴有战斗机的轰炸行动。距离伊朗首都德黑兰最近的打击目标位于该市外大约65公里处。特朗普还说，轰炸将很快停止，但如果伊朗不签署协议，美军会把伊朗炸个稀巴烂。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0号援引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对伊朗发动打击的本意就是夺回谈判的主动权。
2: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11号发表声明说，美军之所以停止袭击伊朗，是由于伊朗武装力量做出强有力且毁灭性的回应，又一次挫败了美军侵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1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
3: 声明称，6月11号凌晨，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18个重要目标。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动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以回应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报道称，第五舰队爱国者导弹系统的通信天线和雷达设施成为攻击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早上对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12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 F-35、F-15、F-16 战机部署点，摧毁了有关设施和大量战机。另据伊朗光明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对伊拉克北部哈利尔美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并摧毁了位于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的美军雷达。另一方面，美国福克斯新闻网当地时间10号报道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官员否认美国海军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海上发生任何冲突。此前，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海军和美国海军10号晚在波斯湾水域发生冲突，但没有提供冲突细节。按照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1号的说法，伊朗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船只发起打击。
2: 科威特民航总局11号发表声明说，随着导致临时关闭领空的相关情况结束，科威特已重新开放领空，航空运输恢复正常。
0: 声明说，科威特国际机场各项运营工作已按既定的航班时刻表恢复，航空公司也已恢复正常服务。当天早些时候，鉴于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科威特宣布暂时关闭领空，并对部分航班实施改降作为预防性措施。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科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对空中目标。另据路透社11号报道，巴林内政部当天称，在巴林首都麦纳麦附近，一架被拦截并摧毁的伊朗无人机碎片坠落，导致一名11岁女孩受轻伤，多辆汽车起火，多处房屋受损。同一天，路透社援引约旦国家电视台的报道称，约旦军队当天拦截并击落了从伊朗发射的20枚导弹。据约旦国家通讯社报道，该拦截行动未造成财产损失或人员伤亡。
2: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以及伊朗武装部队早些时候发布的声明，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直至另行通知。已获通行许可的船只请保持耐心，等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的进一步指示。

0: 伊朗武装部队11号早些时候说，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则发布声明，否认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称商业船只仍在进出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东部时间10号23时20分许，美军在阿曼湾击中一艘油轮，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称，当时这艘油轮正试图从伊朗运送石油通过阿曼湾，这是美军本周打击的第三艘商船。美伊近日互相袭击是否趋于常态化？双方频繁交手是否存在冲突升级风险？又将给停火谈判带来哪些影响？来听专家的解读。
1: 美伊现在的对抗呢，的确有滑向低烈度常态化的对抗风险。那这种常态化呢，有三个结构性的驱动因素。首先是美方的以打促谈逻辑本身就要求持续施压，但美国的军事行动又势必遭到伊朗的对等反击。这种螺旋式军事报复将使得双方的冲突很容易陷入到一种长期化状态。二是双方的核心分歧，例如浓缩铀的处理、海峡管辖权以及伊朗资产解冻等问题，都不是可以轻易让步的结构性矛盾。第三呢，就是伊朗的反击模式日趋成熟。从这一轮的美伊交手就可以看出，伊朗的非对称作战呢，让美方很难获得压倒性的军事优势。那在这种背景之下，美伊的常态化交手也存在着真实的升级风险。白宫是已经威胁要打击电厂和桥梁，那一旦跨越了军事目标红线，伊朗必然升级报复。但升级也有天花板，美国是不想陷入到地面战争，而伊朗的经济也难以承受长期封锁，所以双方呢仍然有通过间接渠道保持接触的这样的一个事实，说明彼此都在留着后路。因此打打谈谈的拉锯常态化可能会是大概率事件，但每一次的摩擦也都存在着误判升级的风险。以打促谈呢是一把双刃剑，短期内呢可能会给谈判制造紧迫感，但中长期来看必然适得其反。美国的逻辑很明确，通过所谓的这种可控军事压力，那么逼迫伊朗让步，但又要避免谈判的全面破裂。这种战术呢可能忽略了几个关键的因素，首先就是军事打击会强化伊朗国内的强硬立场。伊朗政府呢其实更加难以妥协。第二呢，就是美方每轰炸一次，此前数轮谈判所积累的互信就会消耗一层，伊朗呢就更倾向于将让步视为屈服于武力，而不是外交妥协。第三呢，就是特朗普反复声称协议已经谈妥，只差签字，但这种叙事本身就压缩了谈判空间。如果协议真的只需签字，那么军事施压的目标就不再是促成谈判，而是逼迫投降。那么目前谈判虽然还在继续，但是随着军事压力的进一步增加，停火的逻辑也在改变。双方呢似乎不再是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妥协，而是看谁先承受不住战争成本。而这种军事压力下的所谓协议，它的可持续性将会大打折扣。
0: 据路透社11号报道，尽管双方相互发动打击，但美伊之间仍在寻求达成协议。三位伊朗消息人士称，美伊双方仍在就一份谅解备忘录的细节交换信息，讨论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的机制。据悉，伊朗希望获得60亿至120亿美元被冻结资金，美国则主张分阶段放款用于购买人道主义物资，拒绝直接归还。一位欧洲高级官员表示，目前谈判非常精确地集中在技术细节和资金数额上。路透社称，伊朗方面坚称，其主要的目标是解冻资产并结束战争。据知情人士10号透露，随着美军在伊朗战事等行动中持续消耗武器库存，美国政府计划再次召集美国主要防务企业高管，商议加快武器装备生产。
2: 据知情人士向路透社披露，白宫计划最快下周召开促军火生产会议。由于伊朗战事和近年来美国对乌克兰提供武器弹药持续消耗美军库存，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3月初曾紧急会晤美国7家军工巨头，商讨生产进度和增产计划。据报道，五角大楼近期施压各家防务承包商，按照今年早些时候敲定的多项长期协议进一步提速生产，包括将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产能提升2倍，将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产能增加3倍，同时增产战斧巡航导弹和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此前，美国《华盛顿邮报》曾于5月21号援引美国官员消息报道说，

0: 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美国发射了超过200枚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约占美国总库存的一半。从部署在地中海的军舰上发射了100多枚标准3和标准6拦截弹。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5月27号发布的分析报告显示，美国军火承包商至少需要3年时间才能补齐在伊朗战事中大量使用的战斧巡航导弹、爱国者和萨德导弹防御系统拦截弹的库存。不过，白宫发言人安娜·凯利否认美军武器弹药库存不足，称现有库存能满足特朗普的所有战略目标，甚至更高要求。他表示，特朗普一直敦促防务承包商增产美国制造武器装备，源于民主党破坏了我们的军力，而特朗普总统重建了它。
1: 美国五月通货膨胀水平创3年来新高，民众生活成本压力增大。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却表示我爱通胀，这一言论随即在美国引发批评，也令共和党人担忧可能拖累该党今年国会中期选举选情。
0: 美国劳工部6月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五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4.2%，高于4月的3.8%，为2023年五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最新通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2: Groceries, gas, housing, anything as far as just essentials are changing the way we outcome, the way we live in today. Gas is through the roof. Things cost so much nowadays when it comes to groceries.
0: 不过，特朗普在白宫接受记者提问时回应道，他对当前通胀数据持积极态度，我爱通胀。他表示，一旦伊朗战事结束，油价及整体物价将回落。特朗普的这一言论在美国国内受到批评。美国海军联邦信贷联盟首席经济学家希瑟朗说，通胀正让美国民众的钱包持续缩水，民众当前并不只是对经济感觉不好，而是存在真实的财务压力。中低收入家庭承压更重，民主党人也立即抓住特朗普的画柄。美国会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在社交媒体上写道，特朗普面对镜头说出我爱通胀，让全美国听见，对你们无比藐视。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努力迄今未取得实质进展，相关局势进一步加剧市场担忧。行业高管和分析师警告，今后数周可能出现新一轮油价剧烈波动，严重时可能冲击全球金融市场。即使特朗普政府与伊朗短期内达成协议，原油供应恢复也需数月时间，能源供应紧张可能持续2026年全年。高通胀也给美国共和党带来政治压力，目前特朗普的支持率几乎降至其政治生涯最低水平，共和党人担忧高企的生活成本可能引发选民不满，拖累该党11月中期选举选情。
1: 美国财政部10号发布的月度财政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五月关税退款金额接近220亿美元，当月美国海关关税净收入为负数。
3: 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海关关税总收入为219.3亿美元，关税退税金额达219.72亿美元。这意味着扣除关税退款后，当月关税净收入为-4200万美元。此外，美国联邦政府五月财政赤字为2926.48亿美元。2026财年前八个月，联邦政府财政赤字达1.246万亿美元。美国最高法院2月20号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法官3月4号作出裁决，要求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在关税清算中不得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关税。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4月20号启动所收关税的第一阶段退款工作，首批退款于5月11号前后发放。截至3月初，美国有超过33万家进口商提交超过5300万个报关申请，并预付或支付关税税款，涉及约1660亿美元资金。
1: 伊朗战事也持续冲击欧洲经济。美国《纽约时报》近日发表题为《欧洲正目睹其经济复苏渐行渐远》的文章。文章表示，伊朗战事爆发，能源价格飙升，欧洲经济近年来的复苏进程被仓促打断。如今3个多月过去，停火协议仍未达成，霍尔木兹海峡也未开放，欧洲经济复苏的前景也

0: 愈发暗淡。
1: 报道称，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欧洲失去了一个重要天然气来源，导致通胀率飙升至两位数。对此，欧洲采取的对策是大幅提高利率以抑制物价上涨。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增长，但欧洲经济仍从能源危机中获得了初步复苏。不过，好景不长，在美以袭击伊朗，伊朗以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回应后，欧洲经济复苏的这一进程被打断。据欧委会最新数据，自今年2月底以来，欧盟在能源上额外支出了470亿欧元，约合3676亿元人民币，其中仅天然气的费用就占了大约一半。英国巴克莱银行资深经济学家马里亚诺·塞纳表示，伊朗战事爆发后，欧洲对经济发展的最初预期是出现微型变化，即经济增速大幅短暂下滑，然后强劲反弹。然而，现在欧洲经济走势更像是 U 型，即经济疲软的时间更长，复苏速度更慢。巴克莱银行最近将今年欧洲经济增长的预测值降至0.7%。此外，欧盟委员会近日表示，能源冲击的影响将延续到2027年。作为能源、化肥和其他大宗商品贸易的重要通道，霍尔木兹海峡的持续关闭导致欧洲通胀率迅速上升。欧元区21国5月份的平均通胀率为3.2%，是自2023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此外，由于通胀率开始超过工资增速，挤压了家庭预算，消费者信心指数已降至2022年以来的低点，甚至可能还会继续走低。经济学家马里亚诺·塞纳表示，来自波斯湾的能源供应中断的时间越长，影响就越严重。欧洲智库分析师阿尔弗雷德·安伯格则称，欧洲各国政府正抓紧做准备，来应对一场旷日持久的危机。
0: 据报道，多名消息人士称，针对中国和巴基斯坦5月下旬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及反对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日本政府表示，日本坚守专守防卫方针，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并未改变。在11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指出，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
2: 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的国家，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再度为祸世界。
3: 林健指出，反对军国主义是国际社会不容撼动的共同意志，任何珍爱和平、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国家都应为此发出正义的声音。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11号上午在北京开幕并举行全体会议，来自100多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多名中外嘉宾齐聚一堂，围绕发展与人权展开深入交流。
4: 论坛以携手发展共享人权发展权利宣言通过40周年与全球人权治理新愿景为主题。与会嘉宾认为，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47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
5: China's option has some innovations compared with the Western option of theconcept of human rights. I am supporting the concept of development as a core category of the human rights.
4: 与会嘉宾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人权的实现面临严峻挑战。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

0: 命运共同体。
1: If development is a human right, the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must remain a central pillar of global human rights governance.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must strengthen support for climate finance, technology transfer, capacity building,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vestment.
2: Because without promoting human rights and inclusive, sustainable, and participatory development, we cannot really achieve peace.And without peace, we cannot secure human rights and development. And states should come together to overcome those inequalities so that everyone could have a dignified life.
0: 在开幕式上，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对外发布。
3: 翻看这本行动计划，我最深的感受就是它将人权保障深度融入到了中国的“十五五”规划，从保障传统民生到守护数字权益，可以说是全方位覆盖。那么这也向外界传递出了一个清晰的信号，在中国，人权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4: 当地时间6月10号晚，庆祝中阿建交70周年暨文明对话国际日音乐会在开罗歌剧院举行，近800名中埃各界嘉宾出席。中国驻埃及大使兼驻阿盟全权代表廖立强在致辞中表示，站在建交70周年的新起点，愿中埃双方弘扬友好，深化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新的美好未来。中埃近70名演奏家共同参与了当天的演出，由两国顶级指挥家联袂执棒。本月19到21号是端午假期，随着端午假期的临近，假期机票预订量持续增长，部分节日氛围浓厚的目的地吸引大量旅客前往，民俗游成为端午出行的增长动力。
5: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6月10号，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依旧是出行的热门目的地，其中广州、深圳在节日期间举办龙舟赛、龙舟宴等传统民俗活动，浓厚的端午氛围吸引大量旅客专程打卡，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均超10%。此外，这个端午假期草原游也热度空前，大数据显示，呼伦贝尔成为今年端午假期机票预订量增速最快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同比增长约100%。与此同时，锡林浩特、呼和浩特等多个内蒙古城市的机票预订量增速也位居全国前列，草原骑马、星空露营成为游客避暑新玩法。
4: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6: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从结构看，进口潜力持续释放，一至五月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口结构持续优化，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等新三样产品持续领跑全球。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一至五月份，中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均实现快速增长，其中工程机械行业的核心产品挖掘机共销售126875台，同比增长24.7%，各类装载机共销售67162台，同比增长27.3%。11号15:30，中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0次飞行。11号。武汉东新至楚康220千伏电力线路正式并网投运，这条全长超30公里、横贯城市核心的电力大动脉，疏通了长期梗阻光谷高质量发展的能源血脉堵点。作为500千伏东新变电站的关键配套送出工程，该线路成功将主变总容量达1000兆伏安的巨型枢纽强大电能引入城市腹地，为万亿级科创产业集群打造了坚实的

0: 能源底座。11号，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就涉火车票销售第三方平台存在的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经营问题，对携程、同程、去哪儿、飞猪、美团、智行火车票、高铁管家等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进行约谈，并提出整改要求。11号0时起至7月15号24时，中俄界江、黑龙江干流正式进入为期35天的伏季禁渔期。中俄界江、黑龙江全长4440公里，此时正值多种鱼类产卵繁殖的关键时期。禁渔期间，所有渔具需撤出作业场所及捕鱼滩地，实行集中管理。近日，在浙江宁波一处道路交叉口，一辆小型轿车与电动自行车发生事故，电动自行车车主被卷入轿车车底，危急时刻，两辆公交车先后停靠，交警、公交车驾驶员、乘客等10多人合力抬车救人，仅用1分钟左右，伤者被成功救出并送医救治，目前该男子生命体征平稳。近日，云南沅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回收红外相机时，发现了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白腹锦鸡求偶的珍贵画面。画面中，一只雄性白腹锦鸡围着一只饮水的雌性白腹锦鸡打转，不停展示自己的漂亮羽毛和雄健体魄，吸引雌性的注意。
1: 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11号下午3点33分，菲律宾南部海域再次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附近有多地有震感。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发生7.9级强震。据非国家减灾委员会11号通报，截至当天上午8点，强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688人受伤，另有31人失踪，超过34万人受灾。南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马努斯省一处海域的海底火山自5月8号起开始喷发，此后喷发持续，导致大量火山浮石布满海面，并不断向外扩散，大量漂浮碎屑让船只几乎无法通行，目前这处海域航道受阻，渔场受损。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美军被曝向伊朗发射49枚战斧导弹，特朗普警告若协议未达成，轰炸将继续，美军打击行动会否进一步升级？伊朗称袭击美军第五舰队爱国者系统，摧毁约旦美军基地大量战机，战火重燃，美伊会否滑向全面对抗危险边缘？伊朗宣布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军随后却称商业船舶仍在进出。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美伊还将如何角力？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

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当地时间11号凌晨，美军宣布在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美媒透露，除了战斗机轰炸之外，美军还向伊朗发射了49枚战斧导弹。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将于11号晚对伊朗发动强力打击。美军打击行动会否进一步升级？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击中并且摧毁了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袭击位于巴黎美军第五舰队的爱国者导弹系统，并且用12枚导弹摧毁了约旦美军基地大量的战机。战火重燃，美伊会否滑向全面对抗危险边缘？特朗普称，美军已秘密帮助200多艘商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随即否认了这一说法，并且宣布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是美军随后却称，商业船舶仍在持续的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情况到底如何呢？美伊还将如何决裂？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表声明称，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当天针对伊朗境内的军事侦察系统、通信系统以及防空阵地等多个目标进行了自卫性打击，并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声明强调，上述目标对美军及在地区水域航行的国际商船构成威胁。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据一名美国福克斯新闻记者表示，行动当天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通话。据称，在通话时，美军发射了49枚战斧导弹。特朗普警告称，若仍未能达成协议，轰炸行动将于美东时间11号继续进行。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动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报道称，第五舰队爱国者导弹系统的通信天线和雷达设施成为了攻击目标。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1号声称，革命卫队在2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包括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萨利姆空军基地、贾比尔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等。同时，伊朗对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12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 F-35、F-15 和 F-16 战机部署点，并摧毁了大量战机。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一架阿帕奇直升机的坠毁引发了美伊的再度交火。我们看到呢，美国媒体报道说啊，美军十一号的所谓自卫型的打击呢，不仅是战斗机进行轰炸，而且呢还向伊朗方

0: 方面呢发射了49枚战斧巡航导弹。那曹老师，49枚战斧的打击，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模？另外呢，与之前一天相比，11号的打击是不是明显升级了？
1: 因为我们看到啊，这次美国它的第二次打击应该说非常的谨慎，因为第一次呢，它还动用了飞机来进行对对方的雷达呀，还有这些地面的导弹呐，还有通信设施进行打击，数量比较少，而且靠近这个边境线，所以它没有往纵深突。那么第二次打击呢，就很显然是升级了，就像你刚才讲的，这规模就扩大了。那这次呢，它就比较谨慎，全都是用海基的，就海基呢，主要指的是水面舰艇和潜艇来发射这种战斧巡航导弹。那一般的这个战斧巡航导弹是可以打到几百公里、上千公里的，所以你想啊，它在这么远的地方，在海域上，发射这种导弹，那它就保证了美国军舰呐、潜艇啊，还有人员的安全，所以就比第一次啊攻击的这个应该说隐蔽性啊，还有就是安全性要更高了，但是打击的范围更多了。因为49枚战斧巡航导弹，它要从不同的平台打出来，每个平台它并不是能搭载比较多的战斧巡航导弹，它还有其他的防空导弹，还有其他反舰导弹，所以它就把这个很多舰艇上的这个就是战斧巡航导弹就打光了。那这样一算的话呢，实际上这次的战斧巡航导弹它打的数量应该说是规模很大的了，就对伊朗的这个打击。因此我们看到，就是美国的这次打击，它一个是要它的精度，因为战斧巡航导弹的这个精度可以达到5米以内啊，这样一个精度，所以它对这个目标要选择的非常的准，或者是要害啊，你要给对方打疼嘛。还有一个就是说，它要向伊朗施加更大的压力，因为第一次啊，就是这个特朗普总统也讲，你赶紧签字，签完字我就不再打了。但是现在，由于伊朗没有啊，就是签字，或者说没有按照美国的意志去办，那美国就进一步的打击、扩大或施压。那么下面就是传出来话，我这一轮49枚的战斧巡航导弹打完了，你下一步签不签？不签，我就还再继续的发动新的这种攻势。因此我们看到，它一个是用战斧巡航导弹，用比较大的规模来对伊朗施加更大的军事压力。
0: 另外我们注意到呢，10号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呢是援引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啊，说美国给伊朗发动这个打击的本意啊，其实是为了夺回谈判的主动权。虽然呢双方呢现在还进行一些互攻啊互袭，但是呢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依然是存在的，这是美方的一种说法。那牛老师，在您看来啊，美国向伊朗发动攻击，它的本意，真实本意到底是什么？
2: 它的本意至少有两个，一个呢是要跟伊朗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另外一个呢是要把伊朗打回到谈判桌上来，答应美国的谈判的条件。那么在这一轮冲突之前，4月8号停火以来，美国和伊朗因为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已经发生过多轮冲突了，但是这一轮冲突跟之前的冲突不一样。这一轮冲突呢，让美伊之间的冲突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就是之前的冲突都是美国和伊朗要控制海峡的，要争夺海峡的控制权。那么美国呢是要封锁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伊朗是要封锁伊朗说跟美伊有关系的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总之呢，是美国和伊朗都封锁了海峡，所以呢，美国要打破伊朗的封锁，伊朗要打破美国的封锁。基本每次冲突都是，要不是说美国袭击了伊朗的船只了，然后伊朗报复打起来了；要不是伊朗袭击了，要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了，美国打起来了。但是呢，之前双方都是基本是打是，一来一回，那么一个回合之后就宣布说结束了。这一次是本来大家也以为跟之前一样，就是一来一回打完之后，大家以为结束了，结果今天早晨就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又打了一波。为什么要打呢？特朗普和美国的国防部长都说了，说为什么要打呢？是因为特朗普说伊朗现在谈判拖得太长了，伊朗把美国当作傻子来玩弄，美国不能忍受了，所以美国要通过打来迫使伊朗回来，美国要通过导弹和伊朗谈判。所以这次的目的跟之前那个不一样了，这次是通过打来把伊朗打回到谈判桌上来。但是能不能打回到谈判桌上来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是美国是打的一手在加钱，谈的一手也在加钱。就在美国发动第二轮打击之后， 美国总统还通过卡塔

0: 给伊朗传递信息，说那个谈判还正常啊，打是一回事，那个并且还向伊朗传递了新的信息，就是打和谈的一手都在加强，未来能够谈成或者说大规模打起来的可能性有可能同时增加。
1: 嗯，最新的消息是美国呢，总统特朗普呢告诉记者说，他今晚，其实就是美国时间呢11号的晚上，要对伊朗发动强有力的打击。按照伊朗的这个以往的这种做法，他一定会进行对等的这种还击。那么美伊的这个战事会不会滑向一个全面战争的边缘？
0: 这种可能性是完全有的。就是到今天为止，美国和伊朗还是比较克制的，就是都不愿意爆发大规模的冲突。就我们刚才讲了，之前也爆发过多轮的冲突，但都是有限度的，双方都是克制的。每一轮冲突一来一回结束之后，美国和伊朗就都宣布说停火还有效，那么谈判还要继续谈。那么这一波是打完之后，美国说这一波打完之后，美国就等伊朗着，你到底回来不回来签协议，不回来那么美国要继续再打一轮。所以这一次的形势就比之前更严峻了。那么根据特朗普的说法，如果特朗普这一次要兑现他的承诺的话，那么他未来一天之内，他等不到伊朗回来那个同意他的协议，他就必须加大那个更大的规模来打击伊朗。但是伊朗方面，根据过去两天伊朗的反应来看，美国要大规模打击伊朗，伊朗一定会加大对美国的打击力度。这样的话，双方虽然都没有宣布谈判破裂，没有宣布说退出停火，但是呢，军事斗争的规模在扩大。军事斗争的规模扩大之后，即便双方说没有这个意愿爆发全面战争，但爆发全面战争的风险是上升了。为什么这一次那个冲突那个扩大？之前特朗普曾经警告过，说如果伊朗打死一个美军人员，那么美国就要对伊朗发动全面战争。这一次是把阿帕奇直升机打下来了，两个飞行员跳到海里了。美国海军后来说，这两个飞行员能够被救回来，说这是靠上帝之手的帮助才救回来，也就是说这两个飞行员那个死在海里的可能性很大。如果是这样的话，爆发全面冲突、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未来如果冲突进一步扩大，这种风险一定是会上升的。
1: 那对作为对美国发动袭击的这样一个回应，我们看到伊朗方面也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这些军事基地进行了猛烈的攻击。那么曹老师，据您观察啊，就这一轮伊朗的这种打击的范围规模是不是也在扩大和升级呢？
2: 因为我们看到啊，这个伊朗这次打呢可能还是有点意外，因为这个打击呢是对美国的一种军事报复。因为美国最开始啊，它的这架阿帕奇直升机呢是在执行巡逻任务的时候呢，它最开始说是故障了，然后掉到海里去了，然后由无人艇啊，就是来把这两名飞行员给救走了。假设是伊朗用导弹打的，那么这两名飞行员生存的概率就非常低，因为你凌空爆炸了，你又没有跳伞的这些装置，所以你不太可能生存。那么后来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又说这个是伊朗打的，因为他原来说是故障嘛，后来又说是伊朗打的，那我就要进行自卫的这种所谓回应。那伊朗说如果是我打的啊，我用什么打的，那当然也可能是用无人机，比如说发生了这个碰撞，那可能就这个飞行员可能能生还啊，但这个就对伊朗进行了第一轮的军事报复。但是这个规模很小，只打了他的一些沿海方向的这些雷达站呐，或者是一些这个导弹设施。但是接着啊，就是这个打了第二轮，就是他的这个49枚的巡航导弹。那伊朗在这个时候到底你是一个什么态度？哎，就是他对于美国的这种所谓的啊这个自卫性的打击，他坚决的回应，也就是说把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里边的这些目标，包括巴林，包括其他的一些伊朗的，就是伊拉克的啊，在伊拉克的军事基地打了，把巴林的这个军事基地也打了，那么还有一个军事基地，空军基地也给打了。这样的话呢，他就对比较多的点，首先是打了美国的军事基地，其次是重要的目标，因为你的这些战机它是固定的目标，高价值的目标。那伊朗打了之后啊，这个对美国的在中东的这个军事基地的安全，还有就是它的这些武器装备的这个价值啊，它都受到很大的损害。那么这样一来呢，就是由于伊朗

打击了美国的这些军事基地和目标，就使这个双方的战争呢，就是这个烈度就升级了。实际上这个导火索是由就是阿帕奇直升机

0: 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同样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并警告任何船只不得离开其在波斯湾和阿曼湾的锚地，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将被视为与敌方合作。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了伊朗的说法。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他上月下令美军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及其他商船提供支援。目前这一行动已促成超过1亿桶石油顺利通过该海峡并进入公开市场，200多艘商船安全通过了该海峡。特朗普还称，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而非伊朗。与此同时，美方海上封锁仍在继续。美军中央司令部称，9号晚在阿曼湾向一艘邮轮开火，并致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向所谓违反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只开火。10号，伊朗方面公布了最新海上损失情况。因受战争及相关海事限制措施影响，一方船舶、海员、港口运营、海上搜救、通信设施及海事安全基础设施等受到严重冲击。据一方统计，相关事件共波及360艘船舶，其中253艘沉没或完全损毁。
1: 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情况，我们看到美伊双方也是各说各话。先是呢，特朗普说，在美军的支援下呢，有200多艘商船是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那伊朗方面呢，随即予以了否认，并且说要全面的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国方面又说，现在这个船舶啊，还能够自由的进出霍尔木兹海峡。那么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情况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2: 具体的细节我们并不清楚，但是大概的这个态势是比较清楚的。大概的态势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基本上还是被封锁的，就是能够进出的船只的数量是很有限的。就是在之前自由通行的时候，每天大概是进出130多艘船只。那么根据美国的说法说可以自由通行，那么可能有个别船只可以通行是有可能的，说自由通行是不可能的。你如果说自由通行，那么一天有130多艘船只进出，那么石油价格早就那个下来了，所以自由通行是不可能的。那么伊朗说他的船只也可以自由通行，那么伊朗的船只也可能有那个能出来的，但是自由通行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伊朗的石油出口正常的时候一天是出口180万桶，那么上个月一天只出口了20万桶，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出不来了。那么霍尔木兹海峡也是这样，即便特朗普说的是真的，过去一个月出了200艘，然后总共石油出了1亿桶，那量也很有限，正常的时候一天就出2000万桶，你一个月才出了1亿桶，所以数量能够进出的它是很有限的。
1: 对，伊朗的石油出不来，那是因为美国有它的这个海上封锁。曹老师，目前美国对伊朗的这个海上封锁，它主要用的是什么样的手段？
3: 因为我们讲呢，霍尔木兹海峡的通畅与否是制海权的问题，因为美国说现在制海权并不在伊朗手里，好像是在美国手里。其实美国也并没有拿到霍尔木兹海峡的制海权，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啊，它在中段的时候有一个转弯，那么靠近伊朗，所以伊朗等于是在半路上，就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转弯地方呢，就控制了整个的航道，因为你必须要经过这一段啊。那这一段呢，伊朗说了，你只要原来是说你交了费啊，或者按照他的这个申请，那是可以过的。但美国是把在了门户上，也就是你当你进出啊这个海峡的时候，以前我们在亚丁湾护航的时候，不是也是这样吗？海盗就在那个地方非常猖獗啊。那现在美国实际上也是在这个位置上，就是部署了美国的军舰和战机。那这个当有美国要控制的舰船啊，就是比如说进出伊朗的或对伊朗啊这个有帮助的这些舰只，它是不让它通行的，甚至是给你不但给你在这个地方拦截，还用飞机或者用这个像阿帕奇这样的直升机给你把动力系统打坏。那这样美国也控制了就是进出港口的这个船只。那现在实际上 就是美国说的他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实际上办不到，因为在中途要经过伊朗。那伊朗说的他能够就是掌控霍尔木兹海峡也办不到，因为进出口的方向还被美国把持着。因此我们说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应该说还处于现在一个是封闭的状态，因为你少量的个别的船只，这

0: 不能解决很大的问题。
1: 的确呢，随着美伊再度交火，中东局势呢是又添变数。而以色列防长卡茨呢10号就表示说啊，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远未结束。相关情况我们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随着美伊战火重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0号表示，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远未结束。他强调，如果伊朗发动攻击，以色列将予以沉重回击。同时，卡茨还称，以军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对黎巴嫩真主党实施了多次打击。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所属执政党利库德集团同一天表示，内塔尼亚胡将参加下一届以色列议会选举，以寻求继续执政。另一方面，由于美以伊战事扰乱了海湾地区最重要的贸易路线霍尔木兹海峡，中东地区国家正寻求建立替代运输走廊。9号，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签署了2项旨在扩大两国交通和物流联系的合作协议，其中包括重建和升级拥有100年历史的汉质铁路。根据土耳其交通和基础设施部长乌拉洛格鲁的说法，土耳其的长期目标是将汉质铁路延伸至阿曼，从而打造一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陆上走廊，最终将土耳其打造成海湾地区和欧洲之间的物流和能源枢纽。
1: 短片当中提到呢，沙特和土耳其呢准备重建100年前的汉质铁路。那牛老师，如果这条铁路能够建成的话，它是能够部分还是能够彻底解决霍尔木兹海峡不畅的这样一个问题？
3: 理论上修陆上的铁路或者陆上的输油管道，它是可以替代霍尔木兹海峡的，但在实际中呢，实践中它很难替代的。它的原因一个是成本的问题，另外一个也是安全的问题。那么首先最重要的就是成本的问题。那么在现代运输中，海运是最便宜的，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那么之前为了那个安全的原因，沙特跟阿联酋都修了陆上的输油管道，就是因为在两伊战争之后，那么海湾国家觉得对单单依靠霍尔木兹海峡太危险。但是这两条输油管道修好之后，实际上长时期没有这个饱和的运作，就是成本太高，简单的说就是用它比用那个海运贵很多，所以多年以来一直没有那个全面的启用。是这一次霍尔木兹海峡的事情出来了，它才全面启用。未来也是，你不管是修陆上的输油管道还是修铁路，它的成本一定是比海运高。如果说未来霍尔木兹海峡长期被那个封锁，那么当然这个输油管道和陆上的铁路就可以开通。但是说如果过几个月谈判谈成了，海峡那个打通了，那么修铁路修输油管道这些可能就基本上都停下来了，这是成本的问题。另外一个是安全的问题，就是陆上的不一定比海上的更安全。现在是说海上出了问题了，汉质铁路以前为什么垮了呢？就是安全的问题。汉质铁路是在1908年时候就修好了，修好结果刚修好就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候，整个汉质铁路都受到阿拉伯游击队的袭击，然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在沙特那一段就彻底的废弃了，然后在那个约旦、叙利亚和土耳其这一段还在那个运行。那么未来也是，如果你再修陆上的那个运输线，不一定比海上的安全。海上是因为今天伊朗的事情出了，海上不安全了。那未来陆上的，那比如过去10年，那叙利亚境内的铁路就基本上都被摧毁了，所以陆上的不一定比海上的安全。
1: 对，把这些安全的因素、成本的因素刨开，建这条铁路也需要一个时间周期，可能远水也解不了近渴。另外呢，刚才我们提到了以色列防长的说呢，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呢远未结束。而之前我们知道以色列方面呢是在违背美国的意愿啊，已经多次呢是对伊朗发动了这个单独的一些行动。而当前局势的这种焦灼和升级，其实是以色列愿意看到的。那曹老师，您觉得接下来以色列他会不会瞅准时机继续的来拱火？
4: 他一定会，因为我们注意到前段时间他之所以没有直接的继续的打击伊朗，是因为美伊在谈判。那么但是他一直在打击，就是这个黎巴嫩，也就是触动伊朗的红线，让伊朗被迫做出一种军事上的行动。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当美伊啊，就是发动这种军事冲突的时候，那很显然伊朗啊，这个他是会受到以色列的打击的。以色列一定要打击他的人员，打击他的重要目标，来参与直接对伊朗的攻击。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美伊战火重燃，美军49枚战斧轰炸伊朗。

0: 一起来看天气，在中国天气形势调整，雨热分布也会随之改变。预计今后三天，东北、华北以及江南、华南的降雨都会发展增多，而位于两片降雨之间的区域，由于受到高压级的影响，晴朗炎热，像新疆、陕西、河南、山东等地还会有高温发展。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南北方的降雨都会发展起来，强降雨分布较为零散，局部地方会有暴雨。到了明天，黑龙江的南部到河北的东北部这一带将会有成片的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同时大范围的大到暴雨将会覆盖江南和华南多地，像是在江西、福建、浙江交界的这一带呢，将会出现大暴雨的天气。在雨水当中，东北、华北清凉回归，东北一带的最高气温将会降至二十几度，城市当中像长春，今后五天的最高气温将会逐渐的下降到二十五度以下，郑州却将会连续经历高温天气，而广州最高气温将会降到三十度以下，但是最低气温会有二十五度，昼夜温差小，全天潮湿闷热，要注意防暑降温。北京多云转雷阵雨，十九到三十二摄氏度，哈尔滨多云，十五到二十六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十四到二十八度，西安阴转多云，二十一到三十四度，昆明小雨转阵雨，十六到二十四度，晋城多云转晴，十九到三十一度，石家庄晴转雷阵雨，二十到三十三度，合肥阴，二十到三十三度，长沙多云转雷阵雨，二十三到三十三度，福州阴，二十一到二十九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二十五到三十三度，莫斯科晴转小雨，十九到三十度，柏林小雨，九到十九度，伦敦小雨，十六到二十一度，巴黎阴转小雨，十五到二十二度，日内瓦晴，十一到二十五度，维也纳晴转小雨，十到十八度，罗马阴转晴，十七到二十九度，雅典晴转小雨，二十三到三十度，开罗晴，二十二到三十六度，渥太华晴转小雨，十八到二十八度，纽约多云转小雨，二十五到三十六度，华盛顿小雨，二十三到三十五度，首尔晴，十八到二十八度，东京小雨，十八到二十四度，迪拜晴，三十到三十八度。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2: 你这不幺五九九三九四吗？
3: 老婆，老公心眼小，心里装不下别人了。
4: 我跟你说，你别牛，等我有钱了，我把你房子买下来。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新鲜气象，喜剧人欢聚一堂，社区邻里暖情流淌，科技网络新鲜花样，各地笑星展锋芒，社会热点轻松开讲，创意编排独特视角，说学逗唱样样在行，万象更新趣味演绎，笑语传四方，中国文艺趣谈万象。
3: 我就跟着他屁股后面一件件
2: 衣服随手乱丢，逛街心不在焉。小品深夜面馆中，年轻的小两口因为生活中的琐事而要闹。

0: 离婚。其实夫妻生活中有了矛盾和误会，不仅要换位思考，更要互相理解包容，
1: 永不放开。
0: 就像小品中面馆老板说的，小两口过日子没有舌头不碰牙的，妥善解决矛盾才是获得幸福的良方。
1: 你鞋带开了，我给你系不就好了。
2: 之一，
1: 媳妇，你听我解释啊。
2: 我不想听你解释，就算今天是我们俩结婚纪念日，你就给我订这么个破地儿，给我摆两根破白蜡，三个破果盘，你这是想过结婚纪念日啊，还是想给我过结婚忌日啊？
1: 媳妇，这是误会啊，你听我狡辩啊。我跟你说，
3: 谁订的花？
1: 你现在我跟你说，你订这都不好订。
3: 请问哪位是9394的机主？
1: 我，
3: 你看，大哥，这不还是你订的花吗？他咋不承认呢？
1: 我订啥花？没订花。
3: 哎呀，这事让我给赶上了，不好意思啊。行了，大哥，节哀，我先走了啊。
2: 这花送我的吧？
1: 不是，
2: 黄的白的都有的，挺好看呢。你这是真是打算跟我过结婚忌日的吧？
1: 不是，媳妇儿，我没订花。
2: 这你别狡辩，小伙儿，你过来。
3: 哎，
2: 你把这个备注帮我念一下。
3: 哦，备注写的是，这辈子不能跟你走到最后，咱们下辈子再见吧。不是，
2: 咱俩这辈子也别见了。
1: 哎，不是，媳妇儿，你听我说，
2: 我不想
1: 你先坐着听我说。你干什么呢？你是啊，
3: 送外卖啊。
1: 你从哪儿出来的？
3: 我是、
1: 啊。我跟你说啊，你再这么整，我投诉你。
3: 大哥，你不讲理吧？大哥，你这凭啥投诉我呀？订单上写明明白白的，对不对？尾号9394，面馆对面吗？没毛病啊。
1: 我看看。哎呦我天！我是1389394，你这不1599394吗？啊，这不写着面馆对面，不是对面面馆吗？你这眼神啊！
3: 大哥，对不起，我整懵，我赶紧给人送过去啊！
2: 站住！
3: 啊，
2: 来，花我收了，
1: 不是
2: 200块钱你拿着，再给人家买一束。
3: 不是这花，我这
1: 媳妇，你拿这花干啥？你这是
2: 之一，我谢谢您嘞。今天我陪你把这顿散伙饭吃完，明天咱俩民政局门口见。上菜，
4: 哎，
1: 不是你是，
4: 哎呀，
1: 你这还节日不清呢，你是
3: 不是咋的？生气了这还？
4: 这对呀、啊，这小两口这过日子没有舌头不碰牙的啊，没事啊，这互相理解一下嘛，是不是？
2: 这个你们没有关系。
5: 对不起啊，妹子，别生气。
4: 对，咱坐下好好聊，生什么气呀、啊？你过来，我跟我妹子说说。妹子，不生气啊，你有啥事跟姐说说，姐说的。
2: 姐，我其实也不是一个特别挑剔的人。我呢，就是稍微有点爱立着，但他每天一回家，就跟那个蛇蜕皮一样。
4: 啥意思啊？
2: 从门口就开始给我蜕，从门口蜕到客厅，从客厅又蜕到卧室，我就跟着他屁股后面一件件捡呢。过一会儿，我说你去洗个脸吧，他就跟那个小狗扎猛子一样，扑通跳到那个水池子里面，溅得满地都是。他洗脸5分钟，我擦地半小时。好不容易陪我去逛个街，我蹲下系个鞋带的功夫，一抬头人没了。过一会儿电话过来，媳妇儿你人呢？还我人呢？
4: 哎呀，
2: 说的有心吗？
4: 哎呀，妹妹，这不都是小事儿吗？那你说你哥呢？每次喝完酒一回到家之后，还他自己蜕皮，我得帮他蜕皮。我要不帮他蜕皮的话，他直接就倒在沙发上就睡了。你还说我弟弟像小狗似的洗脸，多可爱呀、啊！你再看你哥这大体格子，你知道，跟那大河马见着水的似的，扑通扎下去，我直接就洗个头了。你系鞋带他走丢了，我跟你说，你哥。有一次我一回头拉另一个女的走出200多米去了，这都没处说去、啊、这都生活中的小事嘛，是不是？来，那他也不对，我说的啊，弟弟啊，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啊，你得改啊。
1: 不是，你看老说我干什么玩意儿，你咋不说说你对我多过分呢？啊，
6: 我没啥别在乎，我就爱吃点咸鸭蛋黄啊。我抠到第二个直接又把桌子抠了，他说我就吃青浪费粮食。
4: 对呀，
6: 我跟他出去旅游啊，我像个大冤种似的，我拎7-8个皮夹搁后面追他，我差点让大货车给我压了。
4: 哎呀，
5: 我的妈呀，兄弟，这算啥事儿啊？啊，你说，大老爷们在家，你说你爱好吃这个
4: 咸
5: 鸭蛋黄是不是？
6: 嗯。
5: 我跟你嫂子结婚这么多年，我压根就不知道这咸鸭蛋黄是啥味儿，丢人呐！

0: 高。
1: 哎哎哎，我是让你俩调和，不是在这挑拨呢。
0: 啊，对呀对呀，来来来，弟弟你坐坐坐坐坐。
2: 反正就是说我们俩的意思就是说，两口子吧，你得相互磨合，得理解。
0: 对，
2: 不有那么句话吗？叫这个打是亲，骂是爱。
0: 爱的不扣，你可以下脚踹呀。
3: 姐，其实我也不是就在意这些小事儿啊，关键是两口子在一起过日子，他一点都不在乎我的感受，那怎么过呀？
0: 你这可就冤枉我大兄弟了啊！他每次来我们家吃饭的时候，临走的时候都得给你打包两个你爱吃的菜，他心里有你。
2: 那一整就说你爱吃啥菜，
0: 对，
2: 那一二三四五说的老快了。
0: 是，
3: 真假的呀？嗯，那我问你，
0: 你问他。
3: 我最喜欢的电影是什么？
1: 泰囧。
3: 我最喜欢的歌是什么？
1: 懵懂。
3: 我最喜欢的运动是什
1: 么？游泳。
3: 我吃什么东西过敏？
1: 干煸蚕蛹吗？
3: 他一个他都没有说对，你是真不长心呢。行了，咱俩明天民政局门口见吧。
0: 别，啥时候民政局门口见？你是你，
1: 我能不知道你喜欢啥吗？你最喜欢的一部电影《喜剧之王》，最喜欢我说那里面的一句台词：“我养你啊。”最爱听的一首歌《简单爱》，因为你希望我握着你的手永不放开。你最爱的运动是打篮球，我因此还去学了健美操，这样你上篮得分的时候我就能加油助威了。你吃鸡蛋过敏，所以说你在咱家也没看过鸡蛋吧。那天是因为我馋的不行了，我买俩咸鸭蛋，我平替来的。自从你把桌子周了，你别说鸭蛋了，鹌鹑蛋我都没吃过。媳妇儿，这我还不在意你吗？啊，
2: 妹子，
0: 就是妹子，这都给我跟你哥都挺感动了。
2: 就是呢，
0: 多好啊。
3: 那人家也没不让你吃鸡蛋吗？你愿意吃吃呗。那我问你，你以后进家门还像蜕蛇皮似的不？
1: 不对了。
3: 哦，我再问你，你以后洗脸的话，还像那个小狗扎猛子似的不？
1: 扎完我擦呗。哎呀。
3: 那你以后陪我逛街，我要系鞋带的话，你等不等我？
1: 你鞋带开了，我给你系不就完了？
0: 这个多好啊！
2: 就是呢，
4: 九三九四的大哥。
0: 你就出去！
4: 哎呀，这把没走错，大哥，刚才因为我送错花了，然后让你两口子争气，给我整挺不好意思。我用我姐给我的200块钱啊，给你买束花，这把指定错不了。
1: 谢谢啊！
4: 不只有花，还准备了一段词儿。哎呀呀呀！听着，
0: 快点，快点。
4: 共你有过最美的邂逅，共你有过一些风雨的忧愁。共你有过痛苦的
0: 啊！你这个，你说的是啥？我一句没听懂。
4: 我也不明白。我这样吧，咱们放曲儿吧，行不行？哎，
5: 共你有过最美的邂逅。
1: 媳妇儿，我爱你。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看，都在呢。
7: 一边是即将生产的妻子，一边是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在小品《海的誓言》中，海上救助飞行队队员就面临着这种舍小家为大家的选择。这群新时代英雄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使命和担当，千言万语最终都化作一句平安回来。
3: 平安回来。
8: 你俩什么事儿啊？
9: 对呀、啊，你找队长什么事儿啊？
10: 因为爱情，嫂子，

0: 因为爱情。啊？
1: 对啊，是因为爱情。就是你不了解情况，就是小郭来我们海上救助飞行队之前吧，他是学画画的。
2: 啊，对，他画特别好。哎，
1: 然后呢，有一回他跟人玩斗地主啊，赢了一张船票啊，
2: 对，
1: 豪华游轮。然后呢，他就上船了。上船之后，他遇见一个姑娘啊，哎呀，特别喜欢。哎呀，两个人一见钟情，如胶似漆，经常在这个船头吹海风啊，一个在船头在前边，哎，这样，
2: 然后另一个是不是这样？
1: 对对对对，哎呀，就是这样，哎呀，两个人特别好，但是好景不长啊，然后他们那个船怼冰山上啊，沉没了啊，然后小郭呢，为了救那个女孩，也沉入了海底啊，再也没有上来。
3: 哎，他谁呀？
1: 那边有人吗？啊，
2: 哎。没有，
1: 那边没人，媳妇儿。
3: 那我听明白了，你们这个爱情故事啊，我得给你们配个曲儿。
4: 太惨了，
1: 凄美啊。
3: 行，那我当三岁小孩哄呢。老郭，说实话。哎
1: 呀，不是。
2: 对呀，你别解释，我给嫂子实话说了吧。你踢我也要告诉嫂子。嫂子，这事赖我。
3: 你怎么了？
4: 我是个山里的孩子，从小啊，家庭条件不好，是爷爷把我们抚养大的。我们一共哥七个。哦，对了，爷爷还有一个朋友，穿山甲。
5: 这葫芦娃。
4: 本来我们幸福的生活着，谁知山下来俩坏蛋，把我爷爷抓走了。我找队长啊，就是让他解决这个事情的。
3: 哦，那老郭，你说说吧。啊，你想怎么解决这个事儿啊？啊，
1: 就刚才我回来之后，我们开完会，我觉得这个事儿我们胜算还是比较大的。
2: 对，
1: 就是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团结就是力量啊。嗯，然后他们家哥们弟兄多，他大哥，他们家老大就劲儿老大了，然后老二呢眼神特别好，然后老三老四我记不清了，反正有一个会喷火。
2: 喷火那是我四哥。
1: 他四哥。你什么技能？
2: 我隐身。
1: 他会隐身。
3: 不用说了，我明白你们见着那俩大坏蛋是不是特想喊一声妖怪放了我爷爷。
6: 这动画片也挺好看。
3: 骗谁呢？老郭，你自己说说，自从我嫁给你，你陪过我几天？每次都是我一个人逛街，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看电影，现在连产检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去，人家邻居不知道，还以为我一直就是一个人呢。哎，
1: 媳妇儿，对不起对不起，这些年让你受委屈了。 你别生气啊，来来，你赶紧坐着坐着坐着。哎，对了，我那个还给你准备礼物了呢，来来来，你看看这个，是你看了好多次都没舍不得买的戒指，来来来，你戴上，你看多漂亮哦。还有我给咱孩子买的平安扣，好吧。
3: 你少跟我转移话题。老郭，咱俩在一起这么多年了，你就不能跟我说实话吗？都这个节骨眼了，我马上就要生了，你还回队里，到底因为什么？
6: 因为爱情。
2: 因为啥爱情啊？嫂子，你别听他瞎说。你看我们救援队，放眼望去全是大老爷们儿，
1: 对，一个女的都没有。
7: 对，不行就分手。我说不行就分手。我告诉你，咱俩真不能在一起。为什么？我这工作肯定是换不了了。哎，你怎么这么磨叽啊？行，那我喜欢上了别人，行吧？谁？看见没，这个就是我新男朋友，怎么样，帅不帅，够不够爷们儿？不信，你爱信不信吗？哎呦，我说你怎么这么轴呀？行，我出来跟你说，真是。
2: 哎，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
3: 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
1: 子，你别激动，动了胎气啊！
3: 你把嘴闭上，你也把嘴闭上，小郭。他们都别说话，你是我们队里最老实的。你说，刚才那个女孩到底是不是你们队里的？
6: 是啊，漂亮吧？我觉得她长得可漂亮了。她不光漂亮，还特别会来事儿。

0: 我们全队的人都可喜欢他了。
1: 我看是你们队长尤其喜欢他吧。
0: 他喜不喜欢不知道，反正总夸他。
2: 你给我闭嘴！
1: 你给我闭嘴！你把嘴闭上！
2: 我没说话呀。
1: 你接着说，
3: 队长。我和我男朋友这回彻底分手了，这次没有任何阻碍，咱们随时可以走了。
0: 哎，行。
1: 你。
3: 你是给我们送锦旗的吧？
1: 打什么岔呀，小姑娘，你竟然你不觉得丢人吗？
3: 不，我觉得特别光荣。其实我一直都想进救援队，但就是我那男朋友不同意，所以刚才我就用了点小伎俩，就把这事给搞定了。我都想好了，这次我一定要跟着队长出任务。
1: 出任务？
3: 嗯，
1: 怎么回事？
4: 媳妇儿，我实话跟你说吧，我撒谎，我是怕你担心，因为今年的5号台风马上就要生成了，破坏性非常的大，现在全队都在原地待命，随时准备出发救援。这个时候，我觉得我应该和我的队员在一起。
5: 海上出现险情了，全体都有，集合，出发。
6: 是。
4: 老婆，
1: 老公，其实你完全没有必要瞒我，我都作为你家属这么多年了，当然理解你的工作，我相信咱们的宝宝也能理解，你就安心去工作吧，家里有我呢。
4: 哎，
1: 等一下，这个你拿着，
4: 这是我给咱孩子的平安扣。
1: 你的平安就是咱孩子的平安。
4: 哎，
5: 老婆，老公心眼小，心里装不下别人了。
1: 平安回来。
7: 小品《千之爱》讲述了一对来深圳追逐梦想的小夫妻，从刚来时交不起房租，到搬新家换了大房子意气风发，再到买下曾经租过的第一套房，有了属于自己的温馨小家的故事。一个小小的钱罐装满了二人互相扶持一路前行的动人故事。
2: 有我跟你阿姨40多年的感情，你明白吗？
8: 房东大哥，这么晚了有事儿啊？
9: 哎呀，今天最后一天呢，交房租了。
8: 大哥，你看能不能再宽限我2个月？
9: 啊，嗯的，
8: 谢谢大哥。
9: 喂，嗯的是广东话，意思呢就是不行，嗯的。
8: 不是，大哥，你看我每天我都在找工作，等我找到工作了，马上把房租给你。
9: 你的
3: 没成啊，这
9: 你们呢是租客对不对？这个有钱住啊，哎，没钱呢就走，是不是？也不要搞我了
5: 啊。笑笑，
3: 嗯，
5: 我们走。我就算睡马路，我都不受他的气。
9: 哎呦，
5: 走！
9: 哇，年轻人呐，以后没有钱讲话也不要那么大声嘛！啊，
5: 我跟你说，你别牛，等我有钱了，我把你房子买下来。
9: 哇，来深圳想发财呀，不是靠吹水的哦。
3: 大康，甭理他，他们南方人听不懂咱北方人说话。
5: 嗯，
9: 喂，咩南方人、北方人呐，来了就是深圳人的啦。
5: 你。喂，光挖白雷记啊，有钱搭，没钱母搭。
3: 大康，
5: 等一下，怎么了？
3: 过分了吧？每次搬家都是我一个人忙里忙外，怎么着，这家是我一个人的呗？
5: 哎呀，我说小小，别生气好不好？你在动了胎气。
9: 哎，老板，还摆什么？
5: 我说你搬家能不能动静小点？你在吓着我孩子。哦，
9: 还摆什么？
3: 来，这样。
5: 哎，喂，雷总，嘿嘿嘿，雷总，哎，这个不要，这个不要。

0: 对对对，搬家的搬家的，你怎么知道？买了，买新房了，买到市里了，这不孩子快生吗？
1: 行，雷总，您放心，等什么时候孩子生了，我摆满月酒，您带嫂子来我们家，咱们好好喝的。
0: 对对对，
1: 哎呀，这个都不要了，不要了啊！不，不是，不是，雷总，行，咱多喝两杯，多喝两杯啊，就这么定。好，哎，
2: 干什么你？
1: 你干什么？我打电话呢。
2: 这个不搬，那个不搬，你到底要搬什么？
1: 那个师傅，你先到里边去，我那里边打包了一些这个发票啊、账本什么的，你先搬走。
3: 哦，好，
1: 别弄丢了啊。
3: 哎，
1: 你看看咱家这些东西，过时了，咱不要了啊。
2: 东西过时就不要了？那是不是人过时你也可以不要了？
1: 你又不是东西。
2: 你才不是东西。
3: 哎，哎，老板，哎，东西都在这块了，走不走啊？
1: 哎呦呦，赶紧走，跟着我的车啊。
3: 哦，好，
1: 走走走走走，走吧，小娇。
2: 我告诉你。今天我把话放在这儿，要不然这东西给我全部搬走，要不然我也不搬了。师傅，给我搬回来
3: 啊！
1: 哎，你别听他的，搬下去。
2: 搬回
3: 先搬啊！你们俩慢慢商量。哎呀，怎么摊上这么个事？哎，
1: 我说楚小小，我现在真的弄不明白了，你到底想要什么呀？啊？你想想啊，当初咱们身无分文到这儿来，为什么呀？为了挣钱。我艰苦创业这么多年，我为了什么？我为了挣钱。不是楚小小，你到底明不明白我心里怎么想的？
2: 我明白。这么多年你那么努力，就是为给咱们家创造更好的条件。但是康伟，你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吗？我想要一个体贴我、照顾我的老公，孩子想要一个能陪伴成长的爸爸，我们想要个温暖幸福的家。康伟，也许你心里现在钱是最重要的，但在我心里最重要的是你。
3: 喂，中介啊，咋的了？你说咋的了？这房子不是租给我了吗？咋屋里还有人啊？谁呀？哦，房东啊。不对呀，他租给我了，房东搁这干啥呢？你收了钱没有？你收了钱就得办事儿，知道不？哎，要破中介你。哎，叔叔阿姨，不好意思啊。不是冲你们啊！
1: 哎，没事没事，小伙子，别着急，坐坐坐。
3: 哎，
1: 咱们喝杯茶。
3: 哎呀，叔叔，别客气了，茶就别喝了。你俩啥时候搬走啊？我得搬进来了。
1: 是这样，小伙子，我跟你阿姨呢商量了一下，这个房子我们不租了。
3: 不是，叔叔
1: 啊，
3: 那咋说不租就不租了？那合同都签了，不租得有违约金呢。哎，
2: 小伙子。违约金呀，我们照赔给你。
1: 哎，
2: 只是这套房子，我们俩是真舍不得。
3: 哎呀，阿姨呀，那违约金都舍得，还有啥舍不得的呀？哎，是不是租金？如果是租金的话，我再加点。
2: 不是钱的事儿，是这样，我们儿子呀，一直常年在国外，总给我们俩打电话，希望我们过去。我们俩呢，就稀里糊涂的把房子给挂出去了。小伙子，来。我给你看样东西，
1: 来，
3: 啥呀？妈呀，这咋这么多钥匙呢？
2: 这些钥匙是我跟你叔叔来这儿这么多年，我们每租一套房就偷偷的留下一把，攒着攒着就留这么多了。
3: 嗯，偷的呀？
1: 哎，不是。我们搬走之后给人家换锁了，
3: 哦，
1: 只不过把钥匙留下来了。哎呀，小伙子，以前的房子啊都是租的，可是这套房子呀，是我跟你阿姨我们两口子买的，在这儿啊，有我跟你阿姨40多年的感情，你明白吗？到了我们

0: 这个年纪啊，才明白，这一辈子最珍贵的是回忆。
1: 不对，不对，叔叔，这房子建成才4-5年，以前这都是一片握手楼。
2: 是，这儿啊，是我跟你叔叔租的第一套房，然后呢，那时候还没钱交房租，被房东给赶出去了。哎呀，
0: 对，那个时候啊，我就发誓了。我什么时候有钱了，我就把他这套房子给他买下来，就在这个地方，就是这个门牌号，只不过变复式了。
1: 哎呀，叔叔你牛啊！叔叔阿姨，这房子我不租了。哎呦，那我也不打扰了，告辞
0: 啊！不好意思啊，
2: 小伙子慢走啊。
1: 喂，中介呀。咋的了？你说咋的了？人家房东突然不租了，再给我找一套一模一样的复式啊！啊，对了，给我换把指纹锁啊！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0: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看，有着40多年党龄的徐从祥扎根土地，带领乡亲们科学种粮，走上致富路。
1: 我国正系统推进六招网规划建设，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如何破解管线老化漏损、排水能力不足等问题。来看今天的一线调研。
0: 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称打击了美军基地重要目标，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

0: 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至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纪实将于今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七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面对加速演进的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最高领导人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谋发展，共促和平。习近平总书记此访立足双边，放眼世界，开辟中朝关系新前景，增添和平发展正能量，充分彰显中国的大国担当和国际影响力。
1: 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1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
0: 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

0: 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6月11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强化真督实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形成整改整治台账980多项，建立历史遗留问题清单113项，认领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重点任务680多个。随着城市更新全面实施，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危旧楼房改建项目持续推进。三里河的这栋老居民楼进行了原拆原建，居民陆续搬入新家，但是后续物业服务配套设施能不能跟得上，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对此，月坛街道通过调研走访，统筹辖区资源，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引进专业的物业服务。
4: 服务也非常好，就是有什么事情一叫就到，而且服务也很贴心。现在是居住质量提高了。
3: 北京市西城区重点细化城市更新历史遗留问题台账67条，通过清单管理、挂图作战、动态消耗。近期，包括西单廊桥工程等一批民生工程相继亮相，以城市更新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5: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强化上下联动，做好同题共答，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学查改走深走实，切实解决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的深层次矛盾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汉中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实地走访，精准摸排市场主体经营发展需求。随着当地茶叶、电商等产业不断发展，市场开办主体数量越来越多。大家反映，企业建厂开店、项目落地过程中存在行业标准不清、办事指引不统一等问题，导致企业多头跑、反复跑，制约了项目落地效率和产业提质增速。针对这一问题，汉中行政审批服务局牵头多部门，将不同领域的法规标准、审批流程、监管要求整合起来，新编制推出了茶叶生产、直播电商等行业开办指南，为市场主体落地经营提供全链条服务。
6: 从前期筹划到拿证有据可依，并且集成了消防、卫生、治安等多个经营要求，我们的筹建周期大幅压缩了，也降低了成本。
3: 聚焦营商环境提质、特色产业培育、市场主体纾困等突出难题，陕西汉中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1100。

0: 100多个，正逐项细化措施落实闭环整改。
1: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成果。
2: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11号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2026年至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我国东西部协作已开展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渡期，产业合作水平不断提高，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劳务协作方式更加多元，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同时，消费帮扶方式转型升级，东部协作省份采购，帮助销售西部地区农产品近5700亿元。此外，互派干部1.6万名，把理念、技术、经验等引入西部地区。
3: 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将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的县市区与西部协作地区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建立结对帮扶关系，实现结对帮扶全覆盖。
4: 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1至5月份，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均实现了快速增长。其中，工程机械行业的核心产品挖掘机共销售126875台，同比增长24.7%。此外，各类装载机共销售67162台，同比增长27.3%。两大类核心产品海内外市场均实现了同比两位数增长的态势。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从1至5月份工程机械行业主要产品的销售数据看，一方面国内工程机械市场在逐步回升，另一方面国际工程机械市场需求相对稳定，我国工程机械企业不断优化和完善海外布局，海外市场销售潜力进一步释放。同时，国内国际市场对以电动工程机械为代表的新能源工程机械需求显著增加。
5: 徐聪祥是一位有着4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是远近闻名的种粮大户。前不久，记者来到安徽省太和县，看到这位已经74岁的老党员还在田间忙碌着。
6: 三下时节，记者来到太和县。见到徐聪祥时，他正在试验田里抢收麦子。这是安徽农业大学培育的小麦新品种，今年第一次进行大田推广。
7: 麦收3年包，穗大粒多，籽粒薄，像这个是一个丰收年。
6: 徐聪祥种粮的本事人人佩服，大家都称他是麦王。麦王不仅是种田的老把式，还善于接受新事物，无人驾驶播种、无人机植保，都是他摸索经验推广给大家的。
7: 学了3年前都学过了，一开始还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这现在都离不开了。我这跟着学了种地十多年了，那学了到这地里一看麦头，他就知道挺硬你再说，中间就是差了6天，你们得有多大60斤，没人能比。
6: 徐聪祥曾经的梦想是一名教师，高中毕业后，为了让乡亲们吃上饱。

范，他回到村里总结科学种田方法，逐渐成为远近闻名的种粮能手。2000年，徐从祥担任张怀村党支部书记，他的目标已不再是种好粮吃饱饭，而是要

0: 欧益达专利和科技成果证书中，记者看到了这份泰丰六号高蛋白大豆农作物品种审定证书。
1: 他们想买我这个品种，给我200万。当时我想，我们种地不是为了钱的，怎样叫老百姓出增收，这主要的。你这个党员为了人民利益，啥时候担当当的？
0: 那一年，徐从祥将泰丰六号的种子以成本价给了群众，每亩地增产近20%。
1: 产量相当高，老百姓特别高兴，肯定感觉到你有一种幸福感，品质优，效益高，结果增收，产量高。
0: 徐从祥把种粮经验编成了200多首顺口溜，方便群众记忆掌握。他开设田间学校，还牵头成立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给大家推广了200多项农业新技术，在太和县培养出了400多个种粮大户。如今，徐从祥的孙子也回到村里和爷爷一起种粮食。他们和农业科学院一起研发优质种子，引进现代化农业设施，打造绿色生态粮食品牌。
1: 我作为一个老党员，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把中国人饭碗牢攥在自己手中，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2: 我国拥有位居世界首位的地下管网规模，也面临着管线老化漏损、排水能力不足、多头开挖等问题的挑战。正在各地推进的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将如何破解这些难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3: 进入夏季，武汉接连遭遇强降雨，短短数月多条路段出现积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记者跟随正在对排水管网进行体检的工作人员一同来到地下一探究竟。
4: 现在这个管子是有些什么问题啊？
5: 目前管道已经出现了2到3厘米的裂缝，下暴雨的时候，整个路面就会更加容易出现积水。
3: 而相隔数米的污水管同样毛病缠身，管道机器人拍摄的画面显示，管底沉积的淤泥堵住了大半根管子，排污能力只剩下不到一半。目前，武汉对整个城市的体检中发现，存在缺陷的排水管道数量就达到了5610处。为什么会这样？在武汉市政设计院，记者看到了这样一张当时的地下管网设计图。
6: 我们以前的管道呢，整体的这个建设标准呢比较低一点，比如说我们的排水管道1小时33个毫米这个降雨量的要求。
3: 原来的地下管网是按每小时33毫米大暴雨标准设计，但如今武汉每年多次出现每小时30到6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造成高负荷运行的地下管道不堪重负，老化严重。放眼全国，问题同样如此。城市地下管网大量建设于20世纪80至90年代，已然成为城市安全运行的软肋。针对管网老化以及极端天气频发带来的多重挑战，国家近今年就拿出16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密集投向城市燃气、排水、供水等地下管网建设改造，一方面翻新老旧管线，一方面加快新建地下综合管廊。记者在采访时发现，越来越多的城市正在用不同的方式破解着各自的难题。在青岛，一条软管顺着排水检查井缓缓送入管道深处，紫外灯照射下，软管逐渐硬化，形成新的管中管。这样的非开挖新技术成为青岛排水管网改造的首选项。而在太原，记者看到带着排水、热力等不同标识安全帽的施工人员同步进入管网改造工地，过去各自为政的老问题正在被协同施工所取代。在武汉，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改造模式也在悄然改变。
7: 以前呢，我们是哪里破了修哪里。今年38个片区的改造项目是按照片区，把这个片区的供水、排水和污水管网打包实施综合改造，避免重复开挖，也更加长效。
3: 在加快地下管网物理翻新的同时，一张能感知、会预警的网也在加快织就。在武汉市水科院的智慧水务平台，记者看到这里头用了 AI 大模型，不仅能捕捉各处管网水位、流量的细微变化，还能预判未来的管网运行态势。
8: 我可以分析未来的降雨的情况，我能分析泵站管网水位可以达到多少，为决策提供依据。以前我们10个人得按周计来分析结果，那么现在1个人一秒就可以出现这个成果。
3: 如今，全国近390万公里的城市地下管网都在加速换新升级，地下方寸之间，无数传感器正化作地下之眼，实时监测管线动态。AI 与智能预警系统则变身城市神经中枢，隐患出现便能主动预警， 以深藏

0: 场地里的守护夯实安全根基，让城市的里子更扎实。未来五年，全国预计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77万公里，带动投资约5万亿元，最终撬动 GDP 约7.5万亿到10万亿元，年均带动就业岗位约280万个。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海关系统的代表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扎根海岛边关的国门一线、践行义乌发展经验、服务外贸创新发展、护航中老铁路兴边富民的故事，展现了他们胸怀国之大者、弘扬海关队伍的优良作风，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提高监管效能和服务水平，筑牢国门安全屏障，助推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当好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国门卫士的精神风貌。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在云南昆明开幕。本届南博会设置服务贸易馆、绿色能源馆、制造业馆等13个展馆，来自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10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集中展示了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的经贸合作成果。展会将持续6天。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委联合开展创业模式引领行动，聚焦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创新发展、职业技能提升、民生消费需求，加大创业支持力度，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近日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推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品在真实生产生活环境中常态化部署应用，提出到2026年底实现万台级规模化应用。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我国通过深化质量认证国际合作，已与相关国际组织签署15份多边互认协议，一次评价多国通行，目前覆盖全球经济总量超95%的区域。上海浦东昨天正式启动人工智能文创产业基地建设，基地旨在探索人工智能与国产优质文学 IP 内容的创新转化，树立可复制的上海样本和行业标杆。今天，丙午年拜谒炎帝神农大典在湖北随州举行，近3000名海内外各界代表现场共祭人文始祖，同祈华夏安康。美国中央司令部10号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境内的军事侦察力量、通信系统以及防空阵地。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本轮袭击中，美国向伊朗发射了至少49枚战斧导弹，同时出动战斗机进行轰炸。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阿巴斯港、加兹温、卡拉季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革命卫队击中并摧毁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空军基地的18个重要目标，并向位于约旦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12枚弹道导弹。伊朗武装部队今天说，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初步报告显示，伊朗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船只发起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否认美国军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打击。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如果美国与伊朗不能达成协议，

0: 将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打击。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当天表示，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美国应停止威胁伊朗。受中东局势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10号上涨，其中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幅一度超过 4%， 国际金价当天跌破每盎司4100美元关口。据黎巴嫩媒体10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至少18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同一天称，对黎南部提尔等地的黎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摧毁一处武器储存设施。黎巴嫩真主党当天称，其武装人员对黎南部多地以军人员及车辆集结点发动袭击。欧洲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今年5月在英国、法国、德国等15个欧洲国家对近2万人进行民调。该机构10号公布调查结果显示，仅有 11% 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是盟友，这一比例低于半年前的 16% 和2024年11月的 22%。该委员会指出，相关结果显示，欧洲对美国的信任度已跌至新低。欧洲人不指望当前的美国政府会保护他们，也意识到需要更加自主的安全保障。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4.2%， 高于4月的 3.8%， 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岛内关注大陆海上专项执法，台军密集军演状况频出遭质疑，大陆组织台岛以东专项执法行动对台岛形成近海治理模式，赖清德当局却叫嚣迎战，再次与外部势力沆瀣一气。大陆的执法行动有哪些具体内容？对外部势力和台独起到怎样的震慑？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6月10号，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引发岛内高度关注。
1: 本次行动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据了解，本次行动总航程1030海里。

0: 扫测总里程1025海里，点验过往船舶198艘次，纠正船般违章违法行为3艘次，强化了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巡航执法和交通管控能力，进一步提升了海上交通安全保障水平。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中国首次在海上交通执法框架下对台湾岛东部海域进行扫测，补齐了台岛东部的海底地图。专业人士透露，未来参与的部门和主体可以更多，在渔业和航运持续活动的同时，既会去开展科考，也会去海底矿产勘探，还会去进行生态环境保护。
1: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连日来台军密集军演，持续加码军事投入，然而演练过程中状况频出，引发岛内舆论质疑。
0: 台军采购的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10号首度在九鹏基地营区外进行实弹射击验证，然而现场预计发射的36枚缩距火箭弹因发射车发生系统异常，导致4枚火箭弹在不发火的状况下未正常发射。
2: 第一车有发生这个系统的异常，完成了这个故障排除。那刚刚我们在第3波的时候，第3车一样有发生这个系统的异常。
0: 台军雷霆2000多管火箭系统日前再次出现事故，一枚火箭弹刚发射就坠落地面。台军方称，初步研判为火箭弹第2段推进火药发火异常。台媒进一步透露，雷霆2000多管火箭系统过去曾发生训练弹异常事件，甚至造成发射车起火烧毁。台舆论质疑，面对解放军的全方位压制，台军装备实战能力堪忧。有舆论直言，这种建立在以武谋独幻想上的表演，根本无法保障台湾民众安全。
1: 我们再来关注台湾地区2026选战的相关情况。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台北与新北市长选战，蓝绿参选人激烈交锋。
0: 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连日来围绕多项市政议题攻击台北市长蒋万安。对此，蒋万安回应，
3: 当然很多师傅都已经在做，谈到这几个面向，甚至我们有很多做得更多。
0: 台舆论指出，沈柏阳此前漠不关心，如今选战临近才开始画饼。舆论质疑，这般漠视民生、不负责任的参选人难以照顾好这座城市。国民党籍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近日被绿营攻击关于3重的闽南语发音不标准，质疑其对新北市不熟悉，遭蓝营痛批。民进党为了选战，连这种事也要炒作。
4: 我讲60几年，为着选举，你也会拿来抹黑。
1: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0: 近日，云上咖啡香飘两岸第二届海峡两岸咖啡文化交流活动在宝山开幕。本次活动设置开幕式、主旨分享会、实地考察交流、产业互动体验等多项特色环节。两岸嘉宾还共同见证了首款云台联名咖啡产品“山海咖语”正式发布。大陆组织台岛以东专项执法行动，对台岛形成近海治理模式，赖清德当局却叫嚣迎战，再次与外部势力沆瀣一气。大陆的执法行动有哪些具体内容？对外部势力和台独起到怎样的震慑？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叫嚣寸土不让，赖清德露骨挑衅大陆。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当局对于日非非法划界谈判不进行抗议，在大陆有关部门组织在台岛以东海域的执法行动却反应激烈，叫嚣迎战到底，被岛内痛批是枪口对内。面对外部势力侵犯我海洋权益，赖清德当局为何不敢发声，反而助纣为虐，胳膊肘向外拐？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的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三位。大陆有关部门在台岛以东展开执法行动，引发了岛内密切的关注，接来通短片做具体了解。
0: 据台湾媒体报道，大陆有关部门派出海警船、公务船在台岛东部海域展开执法行动，引发岛内密切关注。台湾联合报报道称，大陆出动了包括海巡06在内的大型船只赴台岛东部执法，并对台湾海巡部门的船只喊话，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我编队在中国海域执行专项执法行动，请不要干扰我执行公务。
1: 大陆多部门组织的台岛以东的执法行动已经圆满结束了，而且还勘测到了台岛以东的海底地图。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一次大陆

0: 进行的执法行动？
1: 我们这次执法行动呢，是目前为止是分了两轮，第一轮呢是中国海警主动，那么两舰编队6月1号开始，第二轮就是这一轮6月6号到6月10号组织的四川编队进行执法行动。那么这个第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当然是对日本和菲律宾非法跨界一个坚决而有力的行动，因为他又一个重要企图，就是他想把他的岛链，第一岛链，那么补充完整，也就是说把这个台湾本岛，中国台湾岛东部方向这个海域这个事情挑起来，然后形成他执法的这个所谓的正当性借口，那最后呢把他的岛链完整的补充出来。那么我们这一次可以说是出动重兵对他进行切断，那么这样一个行动它的战略意义也是重大的。这次我们出动的兵力啊，可以说我看有四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是多，以往我们执行类似的执法行动一般都是单船，那么或者双船的这个编队，这次是四条船，那么就船种也多，你看有海事巡逻船，有呢巡航救助船，还有呢专用的救助船，还有海盗测量船。这个可能有些观众不一定很熟悉这样的船这是特殊用的，就是你刚才讲的画海图用的。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大。那么这一次呢出动的船，这四条船里边最大的13000吨，就这个海巡09船，这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现役最大的一艘公务船。那么最小的船也是将近5000吨。那么如果再加上仍然在海上的中国海警的那两条船，那么大概总吨位是4万吨。四万吨是什么概念呢？是一个对日本、对菲律宾把台湾都地区台湾当局再加上去，也是一种碾压性的优势。第三个呢，这四条船呢非常先进。这四艘船你发现没有，它是形成了一个体系，就说一个海事的执法能够应该有的这样功能它全具备，有指挥中心指挥中枢，有执法的，有负责侦查的，海盗测量的，还有呢出了事我就可以给你帮你救助的，也就是说这是一个体系化的这样一个行动。那么这四条船它不是随便选的。
0: 那么一般在执行这样海上的任务的时候，我们都会用哪些方式来维护海洋秩序和海洋权益？唐所长，
2: 这次的行动内容首先是海上交通管控，我们的执法编队在关键的航线设立了检查点，那么对过往的船舶进行点验，也就是核实身份、航线和货物信息。那么5天里累计点验船舶198艘次，纠正违章的行为3艘次，这表明大陆的执法力量正在将台湾岛以东的海域纳入日常的可核查的行政管理网络。那么另一个重点就是由专业的测量船海巡08轮执行的海底扫测任务，对海底的地形做了精密的扫描，相当于补齐了这片关键海域的海底地图。那么既为今后的航行安全提供了保障，也为国家的海洋资源的勘探积累核心的数据。那么还有就是对海底的观览水域，还有鲨鱼船碰撞的高风险区等关键的区域进行了针对性的巡查，既守护了国家信息命脉的安全，也直接维护了包括台湾渔民在内的所有中国渔民的平安。专业救助船东海救113轮提供了应急兜底的保障，体现了大国对海上人命安全的责任担当。这次行动覆盖了从海面到海底，从秩序到安全，从执法到救助的全要素，构成了一条完整的管辖链条。而支撑这些任务有效执行的，首先是牢牢地占据了法理的制高点。这次的行动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发起非法海域划界谈判的一个精准的反制。大陆坚定捍卫主权的行动与民进党以外谋独、无底线出卖国家利益的行径形成鲜明的对比，让岛内的民众更看清楚前途命运所系，也向世界宣告中国的海洋主权不容侵犯，维护国家统一的决心坚定不移。
0: 那么这样的执法行动能够实现什么样的目的？一般执行周期是多久？
3: 大陆的相关单位派出了海警船、公务船在相关的海域进行执法的行动，当然有它的必要性。我认为它至少可以实现3个目的。第一个目的，面对了日菲在这个海域进行非法的划界谈判，赖清德当局既然无能为力，而且还表示肯定支持赞赏，那当然大陆的相关的单位就要扛起 保护捍卫海洋权益以

0: 及台湾渔民渔权的相关的责任。第二个，面对了日本、菲律宾非法划界谈判的行为，台湾的渔民受到很大很大的压力，因为这个海域本来就是台湾渔民的传统的渔场，台湾渔民长期以来赖此海域的捕鱼行动为生。那现在一旦日菲划定了海经济海域之后，他就可以肆意的在这个海域进行所谓的扣船抓人，去干扰台湾渔民的这相关的捕鱼的行动。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大陆的相关单位的海警船、公务船在海域中进行执法行动，就是给台湾渔民一个相对的保障，让台湾的渔民可以安心的捕鱼。第三个，只有比较才能够知道高下。民进党当局面对了日菲，面对了外国陆军的势力，他完全不敢抗议，不敢呛声。你不敢抗议日本，你现在连在军事实力比台湾弱的很多的菲律宾，你都不敢有任何的抗议之声。看在台湾人民的心中，觉得要这样的一个当局做什么呢？所以一比较，这个人心就出来了。基本上很多人现在认为说，民进党当局这么懦弱无能，只敢对外国势力来跪舔，那还不如两岸之间早日的和平统一，对台湾的人民来说有更高的保障。我认为大陆相关单位派出海警船、公务船的执法行动应该要持续化，应该要常态化，应该要长期化，也只有这个样子才能够根本上去反制日本跟菲律宾的非法的侵入的行为。
1: 据台湾媒体报道，针对大陆有关部门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民进党当局所谓海委会叫嚣要无差别迎战，国民党方面批评民进党当局对外部势力侵犯海域权益无动于衷，对大陆执法维权却大声叫骂，再次证明民进党只会所谓抗中而不会保台。大陆在台岛以东进行的有效的执法行动，我们看到让赖清德当局坐立难安，进入了极度焦虑的状态。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民进党当局的表现？
2: 民进党的赖清德当局在这一次的表现可以说是进退失据，在台湾岛内一片骂声，当然也激起了中华民族啊，全体中华儿女的愤怒。为什么？他第一个，人家已经侵门踏户了，而且直接侵害到台湾渔民的利益了，他不但不去抗议，不去这个出动他的兵力去维权去执法，反而乐观其成，他居然站在日本和菲律宾这挑衅者的一方，去说中国大陆在挑衅，让他出动他的公务船，他的公务船干什么？他的公务船不是到台湾奔到东部海域去保护渔民去了，他是盯大陆的船，而且呢，当大陆进行执法行动的时候，他干什么？他拆台，比如说有外轮过来，大陆需要对他进行检查那么喊话，他居然向那些外轮去喊，这个不属于大陆管的，你们就正常航行。我想任何一个外轮，当他看到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在这样一种状态的时候，他会怎么想？他会更大胆地派更多的船来这个地方横行霸道，日本和菲律宾会受到鼓舞，他认为他不但能够在这里划界，而且呢，他还有了内应力量，就是个赖清德当局。这一次他为了炒作大陆所谓的认知战，所谓的灰色行动，可以说他的高官倾巢出动啊。赖清德由不发言到发言攻击大陆，他的防务部门那个负责人顾立兴居然叫嚣他的军队要做海巡的后盾，好像是要跟大陆要跟中国人民解放军要干一仗，摆出了这样嚣张的姿态。他的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在国际上告洋状，竭尽颠倒黑白之能事，竭尽那么这个引外人去给他助力之能事，说到底是台独分裂意识在作祟。
1: 菲律宾和日本跑到家门口来分田地，但是赖清德当局呢却大气不敢出一口，反而呢枪口对内，在批判大陆。所以对于他这种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做法，岛内舆论都有哪些批评？
3: 岛内的舆论，在野党和民众都对赖清德当局发出了强烈的批评声浪，那么集中反映出了他们对民进党只会抗中不会保台的强烈不满。以往大陆海警船出现在台湾周边的时候，

0: 然后经常被部分的亲绿媒体刻意的负面炒作，煽动对立。但是这次我们看到许多台湾的渔民和网友反而开始理解甚至欢迎大陆的执法行动。有民众直言，大陆的硬实力实打实的保护了台湾渔民的作业安全，让他们觉得被撑了腰。而更让岛内人士感到讽刺的是，民进党当局只会对内耍狠，自我壮大。岛内的军事和海事的专业人士指出，大陆这个出动了万吨级的海巡零九轮、5000吨级的这个海巡零六轮等先进的大型执法船，而台湾的海巡部门派出的多为1000吨甚至100吨级的小船，实力悬殊差距巨大，那么根本不具备实际对峙的能力。那么有评论戏称这支船队是吉娃娃跟在老虎的后面，场面不仅毫无威慑力，更显得滑稽可笑。那么舆论认为，民进党明知实力悬殊，却故意摆出强硬的姿态，对大陆口出恶言，不过是为了迎合深绿的基本盘，用抗中的口号掩盖其在保护渔民、维护海洋权益方面的全面溃败与无能。这番岛内自发的强烈不满，恰恰证明了大陆的专项执法行动是在切实的维护两岸中国人共同的海洋权益和渔民的福祉。而民进党当局除了空洞的叫骂之外，既无能力也无诚意真正的保护台湾民众。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已经清楚地看到谁才是真正为他们撑腰的人。
1: 我们知道多年以来呢，台湾的渔民一直受到日费的侵扰，而民进党当局表现出来的软弱根本维护不了台湾渔民的利益，那这是不是更凸显了大陆方面执法的必要性？邱教授，
2: 台湾的渔民常常受到日本跟菲律宾的海警人员或海警船的干扰的行动。两个非常有名的案例，我来跟大家说明。第一个案例，日本那时候片面的把冲之鸟礁就把它改为冲之鸟岛，因为由礁改成岛，所以日本就划定了200海里的经济海域，然后接着把在这个海域里面进行捕鱼作业的台湾的渔船加以驱离，而其中来自南台湾屏东的东胜级号，这时候被日本的海上保安厅的海警船把他给扣船，把他给抓人了，甚至要求他以相当高金额才能够赎回船员跟这一个船体。而第二起案例发生在2013年广大新惨案，那时候台湾的渔船去进行捕鱼的作业，却遭到菲律宾的海警人员用机枪扫射，以至于广大新号的渔船的洪姓船长被打死，而相关的船工也受了重伤。这样的一个作为当然会引起台湾人民强烈的反感，对于大陆的相关单位的执法行动，那么保护台湾的渔民，民进党当局甚至还鼓动民粹，把这个当成是他抗中保台的一个题材。
1: 大陆组织台岛以东专项执法行动，对台岛形成近海治理模式，赖清德当局却叫嚣迎战，再次与外部势力沆瀣一气。大陆的执法行动有哪些具体内容？对外部势力和台独起到怎样的震慑？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叫嚣寸土不让，赖清德露骨挑衅大陆。我们看到最近岛内在分析民进党，说民进党的台独血液里呢，就是有好战基因的。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台湾媒体批评称，面对大陆行动，赖清德当局迅速跳脚，喊打喊杀，再次暴露其有好战基因。另有分析文章指出，民进党的台独基因与战争基因密不可分，一再图谋升高两岸对抗，封堵两岸和解可能，不仅抹黑岛内对于两岸交流的主张，也歪曲大陆促进台海和平的政策，提醒岛内不能将和平寄希望于民进党。邱教授，您是否认可岛内媒体分析的民进党是有好战基因的？民进党无论是在岛内打压国民党，还是逢陆必反、逢陆必战，您是否也认为这种好战基因已经融入了民进党的血液？
2: 民进党是好战的，是好斗的，但是民进党的战争基因基本上它是看对象的，民进党根本不敢呛日本、菲律宾或美国，甚至连一个立陶宛他都不敢呛声，但是他对于大陆，他对于同为中国人的大陆，他是穷凶恶极，喊打喊杀的。 民进党不断的把大陆

0: 给妖魔化、给黑化、给丑化，目的是要把大陆的制造出来是一个台湾敌人的形象，目的是要进行鼓动他抗中保台的民粹。而至于在所谓的好战基因里面，他想方设法的向美国买许多的武器，那么这些武器即使高价购买，被视为凯子，被视为冤大头，而且买到的武器即使在台湾不能使用，甚至现在美国的智库还得到具体的数据，说台湾付了300亿美元的巨额，那么给美国，美国到现在为止拿了钱并没有给台湾武器，花了这么多的冤枉钱要跟美国，目的就是所谓的以武拒统、以武谋独。但是这个以武拒统、以武谋独仍然不能够缩小两岸之间军事力量的差距，所以是徒劳无功的。
1: 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只要他不放弃台独，他是没有办法和大陆展开交流的。特别是现在这种好战基因，如果说融入他的台独理念里，那是不是会给岛内带来很大的伤害？
2: 我觉得对于民进党赖清德的好战呢，我们呢也要看他欺骗性的一面。赖清德把精锐的陆战队的啊干什么？改编成防斩首的部队，部署到他的中枢，所谓中枢附近。你再看，从蔡英文到赖清德，台军的演习，其中每一次都要演练反斩首。那么每一次台湾媒体都揭露，他又找了多少条逃生通道？他的逃生通道不是从台湾地区领导人那个办公室或者是那个所谓的官邸出来，而是逃向岛外，立体化的陆海空都有。那么这是一个欺骗，还是一个他真的好战？你再看看民进党这些人，那么大量的人大造无人机也好，大造所谓武器装备自己造也好，为什么那么多绿油油的弊案在里边？这里边到底有多少成分是为了打仗？有多少成分是真正的为了他的政治现金，为了上下其手去捞自己的好处？所以说才有了这个茶叶店、鞋店，那么这个五金店都能中标。那么这里边到底是一种处于一种他台独分裂的目的，还是处于一种个人的政治利益、个人的经济利益在里边？我觉得对他所谓好战的这个欺骗性成分、愚民政策的成分，必须给予戳穿和揭露。
1: 那么民进党的这种好战的基因是否会被外部势力一直利用？这对于两岸关系来说，是不是会造成非常严重的损害？
3: 这种根深蒂固的对抗思维正在被域外的黑手充分的利用，对两岸关系造成严重的破坏。有外媒报道，日方已经拒绝了其对话的请求，这让民进党当局谄媚的姿态更显得狼狈。此举还向国际社会传递了一个危险的信号，在区域海洋的权益博弈当中，台湾地区正在沦为可以被用来向大陆漫天要价的棋子。而这恰恰揭示了民进党当局长期以外谋独路线的必然结局。那么其对内在的对抗思维极易被外部势力激活和利用，说白了，外部势力之所以敢在台海问题上不断的加码，正是看准了岛内有一群甘当敲门砖的人，只要给一点军售、几句口头的支持，就能够驱使他们火中取栗。台海和平最大的破坏者，正是台独分裂势力及其与外部势力的勾连挑衅，将台湾地区的安全与未来寄托于一个出卖民主利益、极尽对抗之能事的民进党当局，最终只会让台湾陷入险境。那么只有回到九二共识的正确轨道，坚决斩断外部势力干预的黑手，才能够真正守护台湾的和平与安宁，保障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两岸中国人有智慧、有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绝不容许外人指手画脚。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0: 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大陆多部门在台岛东部组织的专项执法行动，既是维护海洋权益的正当必要之举，也是对外部势力企图插手台海的有力迎击。奉劝有关方面停止侵权挑衅，也正告岛内台独势力谋独挑衅不会有好下场。好的，非常感谢两岸嘉宾对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它很特殊，承载着千年文字、绘画和重要信息，是触摸历史、解码文化、探寻艺术、追溯科技的第一手材料，却也脆弱，纸张、字迹、颜料在岁月的侵蚀中岌岌可危。三位年轻的纸质文物修复师正以青春之力深耕此域，用匠心与巧思勾勒属于他们的手艺蓝图。孙璐，一个出生于内蒙古乌兰察布市的95后修复师，今年不仅是他从业的第五年，更是成为奶爸的第一年。谁能想到这双冲奶粉的手刚刚拿下2025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纸张书画文物修复师项目二等奖。曾修复过康熙御笔、林则徐行书六条屏、董其昌横幅卷本画等多件重点文物。
1: 因为呢，我高中是学美术的，在高考期间然后出了那个我在故宫修文物纪录片，然后当时也是感兴趣，然后观看了之后，然后看完之后觉得挺厉害挺神秘的。然后在大学报考期间呢，正好看到了工艺美术文物修复这专业，所以说是就是选择了这专业。
0: 大学一毕业，孙璐揣着对文物修复的满心向往，选择在一家文物修复公司从助理做起。如今刚晋升主修师不久，就扛下了一项艰巨的修复任务。
1: 这个是清代的大清律，清代官刻本，它的学术价值还有历史价值都是很高的，修复的工期也是很紧，因为我们这项目有100多册，加起来页数的话就得上万页了，压力还是挺大。
0: 眼前这些糟朽不堪的纸张正是此次孙璐要修复的古籍钦定大清律。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后一部封建法典，经顺治、康熙、雍正三朝努力，终于在乾隆5年编撰完成。8个律图、7个篇目组成436条全部法律条款及各项具体法律条文，一度被西方法学研究者称为古代中国法律体制的顶峰。
1: 它的病害就是序化，因为潮湿，页与页之间都会有一定的粘连，然后就会起霉。如果按照就是医院那种信的话，病症程度应该算是6-7分吧，因为它还是损坏了一部分的纸质纤维之类的。
0: 根据病害制定相应的修复方案，孙璐像主治大夫一样，首先从病人的本体下手。
1: 我们得知道他用的是什么纸，然后我们来进行补配，因为大清律法嘛，肯定是官府用的东西，所以说是它的纸相对来说都是上等的御用纸。
0: 修复师所用到的纸张大部分属于古纸，相比于普通纸张，上品的古纸不仅原料难找，且制作工序也很复杂，所以纸质文物修复师要练就的第一项必备技能就是认纸。
1: 从中间看呢，它里头有很多的这种就是皮，就是树皮、草皮。修复之前就是会取样嘛，对材质进行分检测，它的化纤厚薄来决定它用上什么纸。这套书的纸张呢，大部分都是混料纸，就是皮纤维与竹纤维又混合在一块儿的，所以说我们选择的大部分都是苦竹，然后桑皮、楚皮之类的混料纸，都属于年代越长然后价值越高。
0: 没想到在厚度还不足0.1毫米的纸张下，是纵横交错的植物纤维网络，它们是纸张的骨架，更是孙璐眼中的文物重生脉络。
1: 这些纸全都是手工做的，都是要提前定制。我们的修复原则都是宁浅勿深，就是宁可浅也不能是比它这个本身的颜色深一点的。颜色的话，我们就是选的是净白，
0: 匹配最合适的纸张，如同打好了修复的地基，然后是除尘清洗，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修补工作了。
1: 在学校学的时候是很难接触到真实的文物，实习之后呢，我们看老师们怎么动手怎么操作，因为我们的专家老师都是 故宫出来或者是天津博物馆出来的，头发花白，然后这么大年纪了还在就是为了这个文物修复就是传承事业就是继续奋斗，就是觉得这件事儿是一个很酷的事儿。
2: 我大学就喜欢他，因为我就喜欢这种就是不太爱讲话的性格，干什么都很认真。
1: 性格来说我是相对于是内敛，我妻子是一个特别外向的人，就是我们互相互补嘛。
0: 在大多数人眼中，修复师是潜心钻研的老一辈匠人，但在孙露身上看到更多的却是新一代九零后的耐心、细心与脚踏实地，哪怕只是搅一碗浆糊。
1: 古籍修复的话，我们用到的浆糊是不同的，因为我们有的纸张是厚薄不一致，所以说是我们需要的浆糊浓度也是不一样的。
0: 古书画修复的步骤最核心的五个：洗、接、补、全、装，但背后是环环相扣的诸多工序。调浆糊就是其中最容易被忽视又最重要的一步。
1: 浆糊呢，一般分为面粉浆糊和淀粉浆糊，我们选用的是淀粉浆糊，用面粉清洗去筋，沉淀好，加入水和明矾，能保存的时间更久一点。烧开水，然后静置一会儿，慢慢的加入，然后就一直搅。
0: 浆糊的熬制关键就在于浓稠度的把握，太厚纸张会变硬造成凸起，太稀容易粘不住，这看似容易的环节却是最考验修复师真本事的步骤。
1: 最初开始学就要学习，一个是认识纸，另一个就是要调配浆糊。市面上也有这种现成的工业浆糊，那里头是有防腐剂的，会与那个纸的纤维产生一些的化学反应。我们需要用到的浆糊，就是首先的一个目的就是可逆性，就是后人在对它进行修复的时候可以就轻松地把那个我们修复的东西给它揭下来。
0: 调浆如调生火，从最初的选纸洗纸，再到调浆补全，从工作到生活，从修复师到父亲，不同工序间的切换就像孙露走入人生的不同阶段，每一次转折都会面临新的问题和难点，而他始终选择忠于初心，用新生代特有的自信、果敢、热爱，从容地向前。
1: 我认为修复师的秘诀就是耐心，生活的答案也是耐心嘛，当做浆糊，然后把那个生活上面的各种挫折呀、折痕，然后给它铺平，自己就会走向完整。如果一直从事下去的话，我会越有经验，前途越大。
0: 孙露细调浆糊，让千年律法重归完整。而在500公里之外的山西，拥有国家一级文物之称的太岳区清康熙水陆画，正在一位年轻人手中缓缓苏醒。千年神韵，经久不息。在山西太原，有这样一位年轻人，将近1米9的身高，风华正茂，却用指尖技艺唤醒千年风华。入行13载，经手超1000件重要文物。2025年，在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中，获得纸张书画文物修复师项目3等奖。
3: 我是山西运城人，大部分家人都在运城，因为做这份工作吧，现在定居太原。
4: 觉得修复这门手艺或者这门工作需要你去不断去学习，不断去积累的一个过程，
5: 所以从此以后跟这个水画就分不开了。
0: 大学毕业后就职于山西博物院书画修复室的童延东，对太岳区清康熙水陆画甚为了解，曾修复过宝宁寺水陆画等国家一级文物。
3: 大部分精品的水陆画其实都是在山西或者是出自于山西。有句话叫这里最早叫中国，5000年文化看看山西。
0: 水陆画最早起源于水陆法会，可以以卷轴画、壁画、 雕塑等多种艺术形式呈现，而卷的质地轻薄有韧性，能充分满足水陆画大幅挺阔易悬挂的要求，因此卷轴水陆画多以卷本为主。
3: 卷是一种丝织品，卷本画的话就是在绢上进行创作绘画，它的质地更细腻光滑，相对于纸质来讲，绢本画就比纸本要难修一些。
0: 对修复师来说，绢本修复是纸质修复的升级版，不仅是材质升级，难度更是加倍。如今又一件重量级文物交由他修复，通延东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3: 因为绢有疏密程度不一样，直接影响到你修出来这个画面正面的一个效果。
0: 绢的疏密就像不同孔径的筛网，表面上看只是纹理松紧的区别，纤维越稀疏颜色就越容易脱落，所以画家一般会在绢后面再脱一层纸，进而留住从孔洞里流出的颜料，但这也提升了修复的难度。

0: 目测这张画三分之二的颜料都在纸上，而不在绢上，而且它又是重彩，颜色比较多，难点一个是固色，一个是不绢。
1: 想要完整保留一幅绢画的艺术价值，固色和补绢这两大工序最为重要。固色主要为修复工作打好良好的基础，而补绢则是为了让画作更完整，所以往往固色先行。
0: 颗粒会比较粗一些，它跟绢贴合的不是很，就是附着力比较差嘛。1%的凝胶水加热到50度左右，它会让这个颜料和底绢结合的更紧密，就是起到一个加固的作用。但是如果胶的浓度过大的话，在上面会留下很亮的胶印，所以对于这个胶浓度的把握比较重要，就既起到保护的作用，又不要在上面留下很明显的痕迹。第一次自己上手修，2015年左右，我和同事配合一起来修，是一套何绍基的书法调频。现在如果修的话，肯定比那会儿修的要好。书画修复技法呀，或者说是步骤，要不断重复往熟了做的一个过程。喷点水让它充分的舒展开，把破损的地方拼起来，完了再进行清洗。
1: 经过明胶水涂抹后的颜料层就像盖了一层稳定的保护膜，而要检验固色是否到位，还要用毛巾滚一滚，倘若毛巾不沾色，便为固色成功。
0: 文物修复师要有细心，最主要的还是有对文物的敬畏之心，所有的一切是围绕着敬畏之心展开的，我觉得。

0: 起来，
1: 稳稳的，慢慢的。
0: 好，
1: 哎 ，nice nice。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文物就像接力棒一样，它传递到了我们这代人手里头，我们就要对它下一段的路程负责。
0: 都府是个工匠活，必须得坐得住。
1: 我们修画的第一要义是要保证画芯的安全，保证画艺的完整。
2: 谁说个子高就注定粗手粗脚？大高个也能有细腻的一面。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补卷，先从数十种卷料中精准匹配出与原作纹理密度一致的桑蚕丝卷，并按所用尺寸进行精细裁切。
0: 我们所用的补卷基本都是根据每件文物或者是每一组文物进行定制的。
2: 随着时间的推移，稀疏的卷纤维会持续扩大，这是作品破坏的关键原因。通过拼接填补，与原作材质匹配的卷料将破碎的卷面重新连接成整体，就可以从源头上阻止持续破损。
0: 补配的时候，如果补配不得当，缺失周围就会出现黑眼圈或者是白眼圈。这行确实你得静下心来去做，挺费人的。不是这个浪费的那个费，就是挺耗心力的吧，我觉得。
2: 用镊子将破损处的卷丝逐一梳理拼接，再以面粉浆糊进行粘合，全程眼不眨，手要稳，全神贯注，力道适中。这一步不仅考验修复师的眼力，更考验他们的细心程度。
0: 了解到它的不容易，它的厚重感以后，更喜欢，更有敬畏之心。这些画流传了几百年，能传递到我的手中，经我的手去修复，我觉得这是算是一种缘分。所以将自己所遇到的这些破损的书画修复好，让他们从幕后走到台前，被更多的人看到。
2: 从固色到补卷，再到最后的全色和装裱，每一道工序都展现着童延东这13年积累的硬功夫。从破损到换新，每一次修复的背后都是他对艺术的敬畏。在童延东眼中，手艺靠的不仅是技艺上的深耕，更是打心底里的敬畏、热爱，并引以为。

0: 傲。
1: 没有想过去做大师，我觉得让文物流经我就好。
2: 水陆画的焕新拉满手艺热血值，而以淡彩出圈的设色山水画，更是把远山近水的温柔揉进画纸里，让我们穿越时空，解锁另一种治愈美学。

0: 马小玉30岁，在2025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纸张书画文物修复师项目中获得3等奖，曾参与修复国家2级文物董其昌手卷、清代王武喜上眉梢图轴、国家3级文物清朝宋其端对联立轴等多个重点文物修复项目。这次他要修复的是清代设色山水立轴。
1: 它最明显的病害是这边有好几道贯穿性的这个折痕和断裂，其实它的画心部分已经全断了。再就是它的右侧一整条都是处于缺损的状态，所以在后面全色的时候难度会比较大。
0: 在中国画中，设色是一种晕染彩色的技法，最早起源于周朝时期，运用于家具礼器的设色工艺彩绘，直到魏晋6朝时期，随着洛神赋图的问世，文人墨客才发掘出水墨与天然颜料相融的独特魅力。从此设色技法开始广泛运用于中国山水画，比如我们所熟知的千里江山图就是中国传统设色山水画的巅峰之作。
1: 在全色之前呢，已经进行了洗接补，因为是设色，设色山水画表现的是一种意境，所以我们全色的时候不仅要表现它的墨色和颜色，还要在这个基础上把它的意境给描绘出来。书画修复的步骤有很多，那么全色就是整个修复步骤中技术性和艺术性要求最高的环节之一。

0: 全色，顾名思义，就是为画面缺损处填补色彩。这一工序属于书画修复补全环节的核心步骤。通过全色，可使缺损部位的色彩与原作融为一体，以此恢复画面的完整性与艺术表现力。
1: 其实全色还要把握一个度，它要有根据的全，而且我们的修旧如旧就是当下的旧。
2: 那么我们恢复不了100年前的时光，那就看它的上下环境色是什么样的，给它做好一个衔接就可以了。
0: 这些五颜六色的色块就是完成全色步骤的关键。跟普通画画不同，修复师所用的必须是定制款的矿物质天然植物颜料，是否能调出准确的颜色，就看修复师是否具备敏锐的变色能力了。
2: 像那个重彩画，它更注重颜色的描绘。这幅画是我最近练习的一个作品，它是30年前一个老画家画的，
1: 它有很多的颜料是比较立体的，所以我在做它的时候还要去恢复它以前的厚度。
2: 然后像设色画呢，因为它本身是在水墨的基础上加的淡色，它的设色要达到一个氛围的烘托，要跟整个画面要协调。
0: 由于传统设色山水画是在水墨基础上，通过添加淡色来体现青绿山水的层次感，所以在全色时，除了要调准颜色，更要注重色彩微妙的明暗过渡和通透感。接下来，马小玉采用毛笔狼毫小楷蘸取颜料，按由浅到深的顺序逐层涂绘，这考验的正是修复师的手上功夫。整个过程漫长又紧张，稍有失误便会前功尽弃。
1: 本身这个纸张它的材质就是很薄很柔软的，它不像青铜器陶瓷，如果你在拼接的过程中拼不好，那你的胶还可以去掉重新再来一遍，但是书画不会，它没有一个机会让你反复去做。我不算是有天赋的，但是一天只有24个小时，我可能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在这上面，去弥补我缺失的那一部分天赋。在修复的时候也是内心治愈的一个过程。
0: 在马小玉看来，这份职业与自己的性格格外合拍，不但可以修复文物，也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
2: 对对对对，要4份。在山东艺术学院学的这个专业。

0: 既然是艺考生，然后也很喜欢这个书画，再一个是纸张文物它很安静，然后就在就业的时候坚定地选择了这条路。我以前在文保修复中心工作，在2020年的时候给学生们上了一堂课，然后当时进课堂的时候就觉得他们好安静啊。
1: 2020年，由山东博物馆与山东特殊教育职业学院联合全国各文博单位、社会企业共同发起了一项为残疾人文物修复师提供技能培训与就业岗位支持的公益活动。就在那时，还是实习文物修复师的小玉第一次被听障生的安静与耐心所震撼，一个新想法也因此生出萌芽。
0: 2024年下半年，我决定要做他们的老师，对，我就来到了这所学校。
2: 我们今天要讲画心修复最关键的一步是全色，
0: 很安静，跟我以前从事的工作很相似。以前我也是在修复室里面安静的工作，现在又来到了他们的课堂，也是用比较安静的方式教他们上课。
2: 你这个展开这个地方
0: 很有耐心，然后很专注自己手上的工作，这个是超于我们常人的这两个特点。
2: 你像这个组的同学，就是我们从班级里面择优选择出来的七位同学，因为马上他们就要去岗位实习了，要讲解一下学校里的工作和岗位上有不同的需求。
0: 他都要很耐心，你面对文物修复的时候你要耐心的处理，你教孩子的时候，尤其我面对的是听障生，你要花费比普通学生大概10倍20倍的精力和耐心去对待他们。这个文物修复的接力棒已经到我们90后这一代了，我们也有责任去把这个技艺要传承到下一代。

无声之处亦有深意，中国新生代90后手艺人用指尖技艺让千年律法重焕生机，卷本水陆画重拾风华，涉色山水画重绽新彩。玉指不只是修复文物的精湛手艺，更是代代相传的文化根脉。传统技艺在一代又一代修复师的坚守中延续着璀璨光芒。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一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经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且获得批准，他已经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而伊朗和以色列方面当天对此均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
1: 特朗普表示，相关磋商及最终要点已在概念和细节层面获得各相关方认可，其中包括美国、以色列、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他还说，在本次协议最终签署之前，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有效执行。随后，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相信伊朗最高领袖已经批准美伊协议，并称相关协议是一份非常强有力的谅解备忘录。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他本人无法到场，但副总统万斯将出席。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曾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称，美国将于当地时间11号晚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他还称，在不久的将来，美国将占领伊朗的哈尔克岛和其他石油基础设施，并完全控制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在特朗普宣布取消当晚的行动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1号表示，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积极发挥调解作用，但美国的行动影响了外交进程。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立场。伊朗已经证明，对于其划定为红线的问题，绝不会做出妥协。以色列第12频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以色列方面并未收到关于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任何通知。
0: 来看伊朗外交部11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10号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并指责美方严重违反此前达成的停火安排。
2: 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军事行动违反联合国宪章，并使停火失去意义。伊方认为，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应由美国政府承担。声明指出，美国继续利用部分地区国家的领土、设施和资源，筹划并实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使相关国家成为冲突的一部分。伊方敦促地区国家履行相关义务，防止其领土被用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同时，伊朗重申其拥有合法自卫权，保留打击相关袭击源头的权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

0: 的紧张局势，以及伊朗武装部队早些时候发布的声明，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直至另行通知。已获通行许可的船只，请保持耐心，等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的进一步指示。当天早些时候，伊朗武装部队宣布，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则发表声明，否认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称商业船只仍在进出海峡。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1号发表声明，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伊朗官员曾主动与其接触，要求美国停止军事打击的说法。报道称，伊朗革命卫队坚决否认相关言论，并称特朗普的相关表态是为摆脱当前冲突局势责任而给出的说辞。
1: 来看，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说，伊朗阿巴斯港传出两次爆炸声，此前西里克地区也曾传出爆炸声。据媒体报道说，目前西里克地区尚未发生任何炮弹袭击或冲突。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于10号晚间在阿曼湾击中一艘违反封锁试图运输伊朗石油的油轮，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本周美军在阿曼湾打击的第三艘油轮。
2: 声明称，这艘油轮悬挂几内亚比绍国旗，在船员多次拒绝服从美军指令后，美军飞机向油轮机舱发射了2枚导弹。根据声明，美军此前分别于8号和9号打击了悬挂帕劳国旗的2艘油轮，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按照美方说法，2艘油轮试图驶往伊朗港口运输伊朗石油，违反了封锁规定。据印度媒体11号报道，印度港口航运和航道部长萨尔巴南达·索诺瓦尔当天证实，本周早些时候，美军在阿曼海域对一艘油轮的袭击导致3名印度籍海员死亡，3名遇难海员的遗体均已被找到，身份得到确认。报道称，遇袭的油轮为塞特贝洛号，船上共有28名船员，其中24人为印度公民。有印度高级官员称，印度政府已就此事召见美国驻印度临时代办，表达强烈抗议。
1: 好，继续来看到，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1号报道说，伊朗方面正在评估将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部分资产和基础设施纳入潜在军事目标清单，理由是美国和以色列军方曾使用由马斯克相关企业运营的通信基础设施。报道称，位于以色列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和阿曼等地区国家的部分星链地面设施，以及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投资方面相关的部分基础设施，被伊朗方面列为正在评估的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1号称，为回应美军对于伊朗的袭击，革命卫队击中并摧毁美军在巴林等中东地区的重要目标。巴林国内的情况如何？来看总台记者从巴林方面发回的相关报道。
3: 我现在的位置是巴林首都麦纳麦，当地时间的11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称对美国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多处军事基地的重要军事目标实施了打击，以回应美国袭击伊朗南部的目标。巴林内政部门的通告则显示，在麦纳麦和哈马德城，部分被拦截的无人机的碎片在坠落之后是造成了车辆起火和房屋的损毁。当地的领空曾因为袭击而一度临时关闭。从我们在巴林现场的观察来看呢，巴林国内的社会秩序和民众的生活是基本保持了一个正常的状态，没有受到袭击的明显影响。针对再度紧张的海湾局势呢，就有媒体分析称，作为海湾地区的重要的金融和交通的节点，以及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总部的所在地，巴林的国土面积呢是相对较小，而人口又比较集中，军事设施和居民区、道路以及城市基础设施之间的距离呢也比较近，因此呢，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事件更有可能迅速转化为涉及到民生和安全的问题。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相互打击在未来的几天当中继续升级，原本脆弱的停火和谈判的窗口呢，就将会受到进一步的冲击。而如何在维持与美国的安全合作，避免与伊朗全面的对抗，以及推动局势升温等问题之间实现一个平衡，是巴林以及整个的海湾阿拉伯国家目前面临的巨大挑战。总台记者李超，巴林麦纳麦报道。

0: 好，我们来看到，当地时间11号，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说，美国能源行业高管警告白宫方面，用于抑制伊朗战事对油价影响的关键石油储备正降至危险的低位。据预测，这些库存可能在短短几周内降至临界低点。能源行业高管还称，如果冲突拖延至下个月，油价波动可能会变得更加剧烈。另外来看，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6.5%，高于4月的6%，为2022年10月以来最大涨幅，显示美国上游环节通胀压力继续加大。数据显示，5月 PPI 环比涨幅为1.1%，高于市场的普遍预期的0.7%。4月 PPI 环比涨幅从1.4%下修为1.1%。美国劳工部表示，5月商品领域 PPI 环比上涨2.8%，创2009年12月开始统计该数据以来的最大涨幅，贡献了当月 PPI 涨幅的近80%。其中，能源价格环比上涨10.7%，是推动商品价格上涨的主要因素。美国劳工部1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4.2%，高于4月的3.8%，为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那伊朗战事持续冲击着欧洲的经济。美国《纽约时报》近日发表题为《欧洲正目睹其经济复苏渐行渐远》的文章。文章表示，伊朗战事爆发，能源价格飙升，欧洲经济近年来的复苏进程被仓促打断。如今3个多月过去，停火协议仍未达成，霍尔木兹海峡也未开放，欧洲经济复苏的前景也是愈发暗淡。
1: 报道称，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欧洲失去了一个重要天然气来源，导致通胀率飙升至2位数。对此，欧洲采取的对策是大幅提高利率以抑制物价上涨。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增长，但欧洲经济仍从能源危机中获得了初步复苏。不过好景不长，在美以袭击伊朗，伊朗以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回应后，欧洲经济复苏的这一进程被打断。据欧委会最新数据，自今年2月底以来，欧盟在能源上额外支出了470亿欧元，约合3676亿元人民币，其中仅天然气的费用就占了大约一半。英国巴克莱银行资深经济学家马里亚诺·塞纳表示，伊朗战事爆发后，欧洲对经济发展的最初预期是出现V型变化，即经济增速大幅短暂下滑，然后强劲反弹。然而，现在欧洲经济走势更像是 U 型，即经济疲软的时间更长，复苏速度更慢。巴克莱银行最近将今年欧洲经济增长的预测值降至0.7%。此外，欧盟委员会近日表示，能源冲击的影响将延续到2027年。作为能源、化肥和其他大宗商品贸易的重要通道，霍尔木兹海峡的持续关闭导致欧洲通胀率迅速上升。欧元区21国5月份的平均通胀率为3.2%，是自2023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此外，由于通胀率开始超过工资增速，挤压了家庭预算，消费者信心指数已降至2022年以来的低点，甚至可能还会继续走低。经济学家马里亚诺·塞纳表示，来自波斯湾的能源供应中断的时间越长，影响就越严重。欧洲智库分析师阿尔弗雷德·安伯格则称，欧洲各国政府正抓紧做准备，来应对一场旷日持久的危机。
0: 好的，看到当地时间11号，以色列国土报援引安全部门的消息报道说，以色列军队目前已经推进至距离黎巴嫩南部主要城市奈拜提耶仅几公里的区域，目前正等待政府高层的最终决定，以确定是否将地面行动进一步扩大至黎巴嫩真主党的核心据点。以军方面强调，如果以军继续向离北部纵深推进，将被定性为进攻性行动，不再属于防御活动的范畴。以色列国防部11号还发表声明称，以军部队已经在离南部的卢萨基河、萨卢基河以北地区完成相关的军事行动，并且取得该区域的行动控制权。以军在声明中称，离真主党此前一直将萨卢

0: 无稽河地区作为高价值阵地，频繁从该地区放飞携带爆炸物的无人机，并对在黎南部的以军发动间接火力袭击。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和哈尔科夫地区的两个居民点，通报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北部发起进攻，康斯坦丁诺夫卡市正在进行巷战。俄军已完全控制该市东部，并在西南部以及康斯坦丁诺夫卡冶金厂区域内包围清除乌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通报称，乌军于10号至11号凌晨对于俄罗斯境内多处军事后勤及工业设施发动打击，打击目标涵盖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阿菲普斯基炼油厂、俄方无人机系统生产设施及军事指挥所。据报道，多名消息人士称，针对中国和巴基斯坦5月下旬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及反对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日本政府表示，日本坚守专守防卫方针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并未改变。在11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指出，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实际上已经摘下自己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
1: 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的国家，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再度为祸世界。
2: 林健指出，反对军国主义是国际社会不容撼动的共同意志，任何珍爱和平、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国家都应为此发出正义的声音。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好，来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昨天，也就是11号宣布，中方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正当利益，破坏中菲两国关系。为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方决定禁止特奥多罗及其配偶子女入境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特奥多罗及其配偶子女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活动。再来关注黄金市场。本月初，也就是2号，欧洲中央银行发布报告称，截至去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27%，超过美国国债5个百分点，成为全球官方储备中占比最大的单一资产类别。尽管今年金价剧烈波动，但是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球央行增储黄金244吨，同比增长3%，需求仍在升温。各国央行为何纷纷增持黄金？黄金又缘何成为全球官方储备最大资产呢？
3: 专家表示，黄金拥有区别于主权债券等储备资产的独特属性，是近年来各国央行持续加码配置的核心原因。
4: 黄金作为无主权信用风险的储备资产，它不存在违约主体、没有交易对手的风险，这是黄金作为储备资产的最突出的优点。央行减持美债，增配无主权信用风险的黄金，以分散单一储备风险。
3: 专家表示，本轮全球央行大规模增持黄金是从2022年就开始的。在地缘政治局势紧张的大背景下，黄金作为全球公认的终极支付手段，是各国央行增持黄金的重要原因之一。此次黄金反超美债，成为第一大储备资产，是估值效应与央行主动配置双重作用的结果。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黄金购入量排名前5的央行分别为波兰、

0: 萨克斯坦、巴西、中国和土耳其。综合多方判断，中长期来看，全球央行增持黄金的大方向不会改变。
1: 我们看到现在的美伊谈判还在过程中，是不是能够在短期里面达到一个美伊的谈判和解的这个结果，现在还充满不确定性。那所以有可能为了应对这种变化，央行增持黄金的动作在一段时间里面可延续。
0: 专家表示，近期国际金价震荡明显是多重因素导致的。一方面，2024年、2025年国际金价连续大涨，积累了较多的回调压力。另一方面，中东地缘冲突引发的能源涨价推高了通胀预期。市场预判美联储可能会加息，直接压制了金价的上行空间，形成了央行逆势购金、金价短期走弱的特殊局面。针对普通投资者最关心的黄金投资问题，业内专家则表示，投资黄金切勿跟风炒作，要根据自身财务状况和风险承受能力控制持仓比例，理性看待金价涨跌，避免陷入追涨杀跌的误区。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3: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诚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3: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诚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5: 好，新闻继续。首先来关注天气，看到昨天呢，较强降雨依然集中在云南、台湾等地。在经历了短暂降雨的间歇期之后，从今天开始，暖湿气流再度加强北上，南方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将来袭。预计12至14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南部、华南将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为暴雨，局地为特大暴雨，为大暴雨，并且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外，未来两天，东北、华北、黄淮东部等地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停车离场扫码直接缴费，本来图的是便利，然而生活中很多车主却被层层营销套路裹挟，弹窗领券铺满页面，关闭按钮真假难辨，有的还强制关注公众号、注册会员才能够完成支付，个人信息的过度采集、广告骚扰等乱象频发。如何让停车扫码缴费回归简单省心呢？我们来看相关报道。
6: 在停车缴费这儿给你加广告的，又弹小程序，
7: 多少秒了？12秒了啊。
8: 这又跳出来个啥？
6: 普通支付、折扣支付，我的天哪！你看后面堵了几个车。
0: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车主都遇到过类似问题。扫停车缴费码，最先跳出的不是付款页面，而是各类广告弹窗。广告关闭键藏得很深，有的要等倒计时，还有不少假按钮，轻点就跳转多款 APP 或者浏览器。不少人为了小额优惠反复操作，点错就得重新扫码，费时又闹心。广西的李先生告诉记者，他在出体育馆时缴纳停车费，不仅没领到优惠券，还被扣了59.9元。
9: 在提供停车扫码支付方便的同时，有强制或诱导消费者关注公众号的，还有超范围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的，这些做法其实都是一种非常明确的违法行为。那么既然是违法行为，我们要去整治它。
0: 当前多地都在强化停车扫码弹窗监管，相继出台规范，并且开展整治行动，依托相关法规严查广告套路与违规采集信息问题。6月1号，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面向市内停车场经营

0: 者及相关信息服务主体发布合规提示，明确多项经营红线，全面规范停车场扫码缴费页面中的商业营销行为，
1: 重点整治强制弹窗广告、套路营销、诱导消费等群众集中反映的问题，目的是规范停车扫码缴费服务，维护车主合法权益。
0: 2023年发布实施的上海市商场停车场扫码缴费服务合规指引明确，商场停车场应当向消费者提供可以直接进入缴费页面的二维码，并用显著方式标注直接扫码付停车费等字样。
2: 只要你在上海停车场要去做扫码支付，只能是一个纯净的二维码，让消费者直接扫码跳转到支付的页面，该付多少钱付就行了。
0: 纯净码遵循个人信息收集最小必要原则，消费者只需输入车牌号、点击缴费两步，全程耗时约10秒即可离场，无需登录或授权手机号。
3: 好，我们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0: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从结构看，进口潜力持续释放，一至五月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口结构持续优化，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等新三样产品持续领跑全球。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一至五月份，中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均实现快速增长，其中工程机械行业的核心产品挖掘机共销售126875台，同比增长24.7%，各类装载机共销售67162台，同比增长27.3%。11号15:30，中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0次飞行。11号，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就涉火车票销售第三方平台存在的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经营问题，对携程、同程、去哪儿、飞猪、美团、智行火车票、高铁管家等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进行约谈，并提出整改要求。11号0时起至7月15号24时，中俄界江黑龙江干流正式进入为期35天的伏季禁渔期。中俄界江黑龙江全长4440公里，此时正值多种鱼类产卵繁殖的关键时期。禁渔期间，所有渔具需撤出作业场所及捕鱼滩地，实行集中管理。近日，在浙江宁波一处道路交叉口，一辆小型轿车与电动自行车发生事故，电动自行车车主被卷入轿车车底，危急时刻，两辆公交车先后停靠，交警、公交车驾驶员、乘客等10多人合力抬车救人，仅用1分钟左右，伤者被成功救出并送医救治，目前该男子生命体征平稳。近日，云南沅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回收红外相机时，发现了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白腹锦鸡求偶的珍贵画面。画面中，一只雄性白腹锦鸡围着一只饮水的雌性白腹锦鸡打转，不停展示自己的漂亮羽毛和雄健体魄，吸引雌性的注意。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汝南制药。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吗？
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4: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5: 好，感谢收看中国新闻，我们稍后见。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美军被曝向伊朗发射49枚战斧导弹，特朗普警告若协议未达成，轰炸将继续，美军打击行动会否进一步升级。伊朗称袭击美军第五舰队爱国者系统，摧毁约旦美军基地大量战机，战火重燃，美伊会否滑向全面对抗危险边缘。伊朗宣布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军随后却称商业船舶仍在进出。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美伊还将如何角力？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一号凌晨，美军宣布在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美媒透露，除了战斗机轰炸之外，美军还向伊朗发射了49枚战斧导弹。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将于11号晚对伊朗发动强力打击。美军打击行动会否进一步升级？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击中并且摧毁了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袭击位于巴黎美军第5舰队的爱国者导弹系统，并且用12枚导弹摧毁了约旦美军基地大量的战机。战火重燃，美伊会否滑向全面对抗危险边缘？特朗普称，美军已秘密帮助200多艘商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随即否认了这一说法，并且宣布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是美军随后却称，商业船舶仍在持续的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情况到底如何呢？美伊还将如何决力？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表声明称，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当天针对伊朗境内的军事侦察系统、通信系统以及防空阵地等多个目标进行了自卫性打击，并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声明强调，上述目标对美军及在地区水域航行的国际商船构成威胁。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据一名美国福克斯新闻记者表示，行动当天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通话。据称，在通话时，美军发射了49枚战斧导弹。特朗普警告称，若仍未能达成协议，轰炸行动将于美东时间11号继续进行。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动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报道称，第5舰队爱国者导弹系统的通信天线和雷达设施成为了攻击目标。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1号声称，革命卫队在2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包括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萨利姆空军基地、贾比尔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等。同时，伊朗对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12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 F-35、F-15 和 F-16 战机部署点，并摧毁了大量战机。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一架阿帕奇直升机的坠毁引发了美伊的再度交火。我们看到呢，美国媒体报道说啊，美军十一号的所谓自卫型的打击呢，不仅是战斗机进行轰炸，而且呢还向伊朗方面呢发射了49枚战斧巡航导弹。那曹老师，49枚战斧的打击，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模？另外呢，与之前一天相比，11号的打击是不是明显升级了？
4: 因为我们看到啊，这次美国它的第二次打击应该说非常的谨慎，因为第一次呢，它还动用了飞机来进行对对方的雷达呀，还有这些地面的导弹呐，还有通信设施进行打击，数量比较少，而且靠近这个边境线，所以它没有往纵深突。那么第二次打击呢，就很显然是升级了，就像你刚才讲的，这规模就扩大了。那这次呢，它就比较谨慎，全都是用海基的，就海基呢，主要指的是水面舰艇和潜艇来发射这种战斧巡航导弹。那一般的这个战斧巡航导弹是可以打到几百公里、上千公里的，所以你想啊，它在这么远的地方，在海域上，发射这种导弹，那它就保证了美国军舰呐、潜艇啊，还有人员的安全，所以就比第一次、攻击的这个应该说隐蔽性啊，还有就是安全性要更高了，但是打击的范围更多了。因为49枚战斧巡航导弹，它要从不同的平台打出来，每个平台它并不是能搭载比较多的战斧巡航导弹，它还有其他的防空导弹，还有其他反舰导弹，所以它就把这个很多舰艇上的这个就是战斧巡航导弹就打光了。那这样一算的话呢，实际上这次的战斧巡航导弹它打的数量应该说是规模很大的了，就是对伊朗的这个打击。因此我们看到，就是美国的这次打击，它一个是要它的精度，因为战斧巡航导弹的这个精度可以达到5米以内啊，这样一个精度，所以它对这个目标要选择的非常的准，或者是要害啊，你要给对方打疼嘛。还有一个就是说，它要向伊朗施加更大的压力，因为第一次

0: 字啊，就是这个特朗普总统也讲，你赶紧签字，签完字我就不再打了。但是现在由于伊朗没有啊，就是签字，或者说没有按照美国的意志去办，那美国就进一步的打击、扩大或施压。那么下面就是传出来话，我这一轮49枚的战斧巡航导弹打完了，你下一步签不签？不签，我就还再继续的发动新的这种攻势。因此我们看到，它一个是用战斧巡航导弹，用比较大的规模来对伊朗施加更大的军事压力。
1: 嗯。另外我们注意到呢，10号美国阿克肖斯新闻网呢是援引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啊，说美国给伊朗发动这个打击的本意啊，其实是为了夺回谈判的主动权。虽然呢双方呢现在还进行一些互攻啊互袭，但是呢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依然是存在的，这是美方的一种说法。那牛老师，在您看来啊，美国向伊朗发动攻击，它的本意，真实本意到底是什么？
2: 他的本意至少有两个，一个呢是要跟伊朗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另外一个呢是要把伊朗打回到谈判桌上来，答应美国的谈判的条件。那么在这一轮冲突之前，4月8号停火以来，美国和伊朗因为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已经发生过多轮冲突了，但是这一轮冲突跟之前的冲突不一样。这一轮冲突呢，让美伊之间的冲突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就是之前的冲突都是美国和伊朗要控制海峡的，要争夺海峡的控制权。那么美国呢是要封锁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伊朗是要封锁伊朗说跟美伊有关系的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总之呢，是美国和伊朗都封锁了海峡，所以呢，美国要打破伊朗的封锁，伊朗要打破美国的封锁。基本每次冲突都是，要不是说美国袭击了伊朗的船只了，然后伊朗报复打起来了；要不是伊朗袭击了，要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了，美国打起来了。但是呢，之前双方都是基本是打是，一来一回，那么一个回合之后就宣布说结束了。这一次是本来大家也以为跟之前一样，就是一来一回打完之后，大家以为结束了，结果今天早晨，就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又打了一波。为什么要打呢？特朗普和美国的国防部长都说了，说为什么要打呢？是因为特朗普说伊朗现在谈判拖得太长了，伊朗把美国当作傻子来玩弄，美国不能忍受了，所以美国要通过打来迫使伊朗回来，美国要通过导弹和伊朗谈判。所以这次的目的跟之前那个不一样了，这次是通过打来把伊朗打回到谈判桌上来。但是能不能打回到谈判桌上来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是美国是打的一手在加钱，谈的一手也在加钱。就在美国发动第二轮打击之后，美国总统还通过卡塔尔给伊朗传递信息，说那个谈判还正常，打是一回事，那个并且还向伊朗传递了新的信息，就是打和谈的一手都在加强，未来能够谈成或者说大规模打起来的可能性有可能同时增加。
1: 嗯，最新的消息是美国呢总统特朗普呢告诉记者说，他今晚其实就是美国时间呢11号的晚上要对伊朗发动强有力的打击。按照伊朗的这个以往的这种做法，他一定会进行对等的这种还击。那么美伊的这个战事会不会滑向一个全面战争的边缘？
2: 这种可能性是完全有的。就是到今天为止，美国和伊朗还是比较克制的，就是都不愿意爆发大规模的冲突。就我们刚才讲了，之前也爆发过多轮的冲突，但都是有限度的，双方都是克制的。每一轮冲突一来一回结束之后，美国和伊朗就都宣布说停火还有效，那么谈判还要继续谈。那么这一波是打完之后，美国说这一波打完之后，美国就等伊朗着，你到底回来不回来签协议，不回来那么美国要继续再打一轮。所以这一次的形势就比之前更严峻了。那么根据特朗普的说法，如果特朗普这一次要兑现他的承诺的话，那么他未来一天之内，他等不到伊朗回来那个同意他的协议，他就必须加大那个更大的规模来打击伊朗。但是伊朗方面，根据过去两天伊朗的反应来看，美国要大规模打击伊朗，伊朗一定会加大对美国的打击力度。这样的话，双方虽然都没有宣布谈判破裂，没有宣布说退出停火，但是呢，军事斗争的规模在扩大。军事斗争的规模扩大之后， 即便双方说没有这个意愿爆发全面战争，但爆发全面战争的风险

0: 是上升了。为什么这一次那个冲突那个扩大？之前特朗普曾经警告过，说如果伊朗打死一个美军人员，那么美国就要对伊朗发动全面战争。这一次是把阿帕奇直升机打下来了，两个飞行员跳到海里了。美国海军后来说，这两个飞行员能够被救回来，说这是靠上帝之手的帮助才救回来。也就是说，这两个飞行员那个死在海里的可能性很大。如果是这样的话，爆发全面冲突、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未来如果冲突进一步扩大，这种风险一定是会上升的。
1: 那对作为对美国发动袭击的这样一个回应，我们看到伊朗方面也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这些军事基地进行了猛烈的攻击。那么曹老师，据您观察啊，就这一轮伊朗的这种打击的范围规模是不是也在扩大和升级呢？
2: 因为我们看到啊，这个伊朗这次打呢，可能还是有点意外，因为这个打击呢是对美国的一种军事报复。因为美国最开始啊，它的这架阿帕奇直升机呢，是在执行巡逻任务的时候呢，它最开始说是故障了，然后掉到海里去了，然后由无人艇啊，就是来把这两名飞行员给救走了。假设是伊朗用导弹打的，那么这两名飞行员生存的概率就非常低，因为你凌空爆炸了，你又没有跳伞的这些装置，所以你不太可能生存。那么后来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又说这个是伊朗打的，因为他原来说是故障嘛，后来又说是伊朗打的，那我就要进行自卫的这种所谓回应。那伊朗说如果是我打的啊，用我用什么打的，那当然也可能是用无人机，比如说发生了这个碰撞，那可能就这个飞行员可能能生还啊，但这个就对伊朗进行了第一轮的军事报复。但是这个规模很小，只打了他的一些沿海方向的这些雷达站呐，或者是一些这个导弹设施。但是接着啊，就是这个打了第二轮，就是他的这个49枚的巡航导弹。那伊朗在这个时候到底你是一个什么态度？哎，就是他对于美国的这种所谓的啊这个自卫性的打击，他坚决的回应，也就是说把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里边的这些目标，包括巴林，包括其他的一些伊朗的就是伊拉克的啊，在伊拉克的军事基地打了，把巴林的这个军事基地也打了，那么还有一个军事基地，空军基地也给打了。这样的话呢，他就对比较多的点，首先是打了美国的军事基地，其次是重要的目标。因为你的这些战机它是固定的目标，高价值的目标，那伊朗打了之后啊，这个对美国的在中东的这个军事基地的安全，还有就是它的这些武器装备的这个价值啊，它都受到很大的损害。那么这样一来呢，就是由于伊朗打击了美国的这些军事基地和目标，就使这个双方的战争呢，就是这个烈度就升级了。实际上这个导火索是由就是阿帕奇直升机坠海啊，或者是坠落引发的，但是现在看双方已经你来我往的就开始这个升级这种作战军事行动了。
1: 好，就在当地时间11号的凌晨呢，伊朗方面宣布啊全面的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呢美军随后却称商业船舶仍在持续的进出。相关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3: 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发表声明称，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同样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并警告任何船只不得离开其在波斯湾和阿曼湾的锚地，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将被视为与敌方合作。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了伊朗的说法。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他上月下令美军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及其他商船提供支援。目前这一行动已促成超过1亿桶石油顺利通过该海峡并进入公开市场，200多艘商船安全通过了该海峡。特朗普还称，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而非伊朗。与此同时，美方海上封锁仍在继续。美军中央司令部称，9号晚在阿曼湾向一艘邮轮开火，并致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向所谓违反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只开火。10号，伊朗方面公布了最新海上损失情况，因受战争及相关

海事限制措施影响，一方船舶、海员、港口运营、海上搜救、通信设施及海事安全基础设施等受到严重冲击。据一方统计，相关事件共波及三百。

0: 全面的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国方面又说，现在这个船舶啊，还能够自由的进出霍尔木兹海峡。那么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情况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具体的细节我们并不清楚，但是大概的这个态势是比较清楚的。大概的态势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基本上还是被封锁的，就是能够进出的船只的数量是很有限的。就是在之前自由通行的时候，每天大概是进出130多艘船只。那么根据美国的说法说可以自由通行，那么可能有个别船只可以通行是有可能的，说自由通行是不可能的。你如果说自由通行，那么一天有130多艘船只进出，那么石油价格早就那个下来了，所以自由通行是不可能的。那么伊朗说他的船只也可以自由通行，那么伊朗的船只也可能有那个能出来的，但是自由通行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伊朗的石油出口正常的时候一天是出口180万桶，那么上个月一天只出口了20万桶，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出不来了。那么霍尔木兹海峡也是这样，即便特朗普说的是真的，过去一个月出了200艘，然后总共石油出了1亿桶，那量也很有限，正常的时候一天就出2000万桶，你一个月才出了1亿桶，所以数量能够进出的它是很有限的。
0: 对，伊朗的石油出不来，那是因为美国有它的这个海上封锁。曹老师，目前美国对伊朗的这个海上封锁，它主要用的是什么样的手段？
2: 因为我们讲呢，霍尔木兹海峡的通畅与否是制海权的问题，因为美国说现在制海权并不在伊朗手里，好像是在美国手里，其实美国也并没有拿到霍尔木兹海峡的制海权，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啊，它在中段的时候有一个转弯，那么靠近伊朗，所以伊朗等于是在半路上，就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转弯地方呢，就控制了整个的航道，因为你必须要经过这一段啊。那这一段呢，伊朗说了，你只要原来是说你交了费啊，或者按照他的这个申请，那是可以过的。但美国是把在了门户上，也就是你当你进出啊这个海峡的时候，以前我们在亚丁湾护航的时候，不是也是这样吗？海盗就在那个地方非常猖獗啊。那现在美国实际上也是在这个位置上，就是部署了美国的军舰和战机。那这个当有美国要控制的舰船啊，就是比如说进出伊朗的或对伊朗啊这个有帮助的这些舰只，它是不让它通行的，甚至是给你不但给你在这个地方拦截，还用飞机或者用这个像阿帕奇这样的直升机给你把动力系统打坏。那这样美国也控制了就是进出港口的这个船只。那现在实际上就是美国说的他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实际上办不到，因为在中途要经过伊朗。那伊朗说的他能够就是掌控霍尔木兹海峡也办不到，因为进出口的方向还被美国把持着。因此我们说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应该说还处于现在一个是封闭的状态，因为你少量的个别的船只，这个不能解决很大的问题。
0: 的确呢，随着美伊再度交火，中东局势呢是又添变数。而以色列防长卡茨呢10号就表示说啊，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远未结束。相关情况我们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随着美伊战火重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0号表示，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远未结束。他强调，如果伊朗发动攻击，以色列将予以沉重回击。同时，卡茨还称，以军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对黎巴嫩真主党实施了多次打击。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所属执政党利库德集团同一天表示，内塔尼亚胡将参加下一届以色列议会选举，以寻求继续执政。另一方面，由于美以伊战事扰乱了海湾地区最重要的贸易路线霍尔木兹海峡，中东地区国家正寻求建立替代运输走廊。9号，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签署了2项旨在扩大两国交通和物流联系的合作协议，其中包括重建和升级拥有百年历史的汉制铁路。根据土耳其交通和基础设施部长乌拉洛格鲁的说法，土耳其的长期目标是将汉制铁路延伸至阿曼，从而打造一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陆上走廊，最终将土耳其打造成海湾地区和欧洲之间的物流和能源枢纽。
0: 短片当中提到呢，沙特和土耳其呢准备重建百年前的汉制铁路。那牛老师，如果这条铁路能够建成的话，它是能够部分还是能够彻底解决霍尔木兹海峡不畅的这样一个问题？
1: 理论上修陆上的铁路，这陆上的

0: 输油管道，它是可以替代霍尔木兹海峡的，但在实际中呢，实践中它很难替代的。它的原因一个是成本的问题，另外一个也是安全的问题。那么首先最重要的就是成本的问题。那么在现代运输中，海运是最便宜的，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那么之前为了那个安全的原因，沙特跟阿联酋都修了陆上的输油管道，就是因为在两伊战争之后，那么海湾国家觉得对单单依靠霍尔木兹海峡太危险。但是这两条输油管道修好之后，实际上长时期没有这个饱和的运作，就是成本太高，简单的说就是用它比用那个海运贵很多，所以多年以来一直没有那个全面的启用。是这一次霍尔木兹海峡的事情出来了，它才全面启用。未来也是，你不管是修陆上的输油管道还是修铁路，它的成本一定是比海运高。如果说未来霍尔木兹海峡长期被那个封锁，那么当然这个输油管道和陆上的铁路就可以开通。但是说如果过几个月谈判谈成了，海峡那个打通了，那么修铁路修输油管道这些可能就基本上都停下来了。这是成本的问题，另外一个是安全的问题，就是陆上的不一定比海上的更安全。现在是说海上出了问题了，汉字铁路以前为什么垮了呢？就是安全的问题。汉字铁路是在1908年时候就修好了，修好结果刚修好就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候，整个汉字铁路都受到阿拉伯游击队的袭击，然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在沙特那一段就彻底的废弃了，然后在那个约旦、叙利亚和土耳其这一段还在那个运行。那么未来也是，如果你再修陆上的那个运输线，不一定比海上的安全。海上是因为今天伊朗的事情出了，海上不安全了。那未来陆上的，那比如过去10年，那叙利亚境内的铁路就基本上都被摧毁了，所以陆上的不一定比海上的安全。
1: 对，把这些安全的因素、成本的因素刨开，建这条铁路也需要一个时间周期，可能远水也解不了近渴。另外呢，刚才我们提到了以色列防长的说呢，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呢远未结束，而之前我们知道以色列方面呢是在违背美国的意愿啊，已经多次呢是对伊朗发动了这个单独的一些行动，而当前局势的这种焦灼和升级其实是以色列愿意看到的。那曹老师，您觉得接下来以色列他会不会瞅准时机继续的来拱火？
2: 他一定会，因为我们注意到前段时间他之所以没有直接的继续的打击伊朗，是因为美伊在谈判，那么但是他一直在打击就是这个黎巴嫩，也就是触动伊朗的红线，让伊朗被迫做出一种军事上的行动。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当美伊啊就是发动这种军事冲突的时候，那很显然伊朗啊这个他是会受到以色列的打击的，以色列一定要打击他的人员，打击他的重要目标，来参与直接对伊朗的攻击。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美伊战火重燃，美军49枚战斧轰炸伊朗，另外呢，伊朗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在中国天气形势调整，雨热分布也会随之改变。预计今后三天，东北、华北以及江南、华南的降雨都会发展增多，而位于两片降雨之间的区域，由于受到高压级的影响，晴朗炎热，像新疆、陕西、河南、山东等地还会有高温发展。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南北方的降雨都会发展起来，强降雨分布较为零散，局部地方会有暴雨。到了明天，黑龙江的南部到河北的东北部这一带将会有成片的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同时大范围的大到暴雨将会覆盖江南和华南多地，像是在江西、福建、浙江交界的这一带呢，将会出现大暴雨的天气。在雨水当中，东北、华北清凉回归，东北一带的最高气温将会降至二十几度，城市当中像长春，今后五天的最高气温将会逐渐的下降到二十五度以下，郑州却将会连续经历高温天气，而广州最高气温将会降到三十度以下，但是最低气温会有二十五度，昼夜温差小，全天潮湿闷热，要注意防暑降温。北京多云转雷阵雨，十九到三十二摄氏度，哈尔滨多云，十五到二十六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

雨14到28度，西安阴转多云21到34度，昆明小雨转阵雨16到24度，晋城多云转晴19到31度，石家庄晴转雷阵雨20到33度，合肥阴20到33度，长沙多云转雷阵雨23到33度，福州阴21到29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9到30度，柏林小雨9到19度，伦敦小雨16到21度，巴黎阴转小雨15到22度，日内瓦晴11到25度，维也纳晴转小雨10到18度，罗马阴转晴17到29度，雅典晴转小雨23到30度，开罗晴22到36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8到28度，纽约多云转小雨25到36度，华盛顿小雨23到35度，首尔晴18到28度，东京小雨18到24度，迪拜晴30到38度。

0: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11号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行动。伊朗方面称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外界针对该协议传出的说法均为猜测。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本周已在阿曼湾打击三艘试图运输伊朗石油的油轮。印度证实，三名印度籍海员本周早些时候在美袭击油轮时死亡。印度政府已召见美国驻印度临时代办，表达强烈抗议。欧洲央行宣布加息25个基点，并下调2026年欧元区的经济增长预期。美媒称，由于伊朗战事持续，欧洲经济复苏前景暗淡。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在墨西哥城体育场开幕，本届世界杯赛事于当地时间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三国联合举办，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1: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今日环球，一起来看详细内容。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一度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但是到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称，鉴于与伊朗的磋商已经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且获得批准，因此他已经取消原定于当天晚上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行动。特朗普还称，美伊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他本人无法到场，但是美国副总统万斯将会出席。
3: 特朗普11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军将重创伊朗。特朗普声称，伊朗的海军、空军、雷达设施、防空系统以及其他防御能力，连同其大部分进攻能力都已不复存在。在不久的将来，美国将占领哈尔克岛和其他石油基础设施，并完全控制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表示，美方正在与伊朗方面谈判，伊方迫切想达成协议，而他自己比3-4周前更愿意看到协议达成。特朗普还称，夺取哈尔克岛是其首选方案，但他不确定美国方面是否有意愿这么做，因为美国人更希望看到美军撤回国内。不过到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再次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取消原定当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对于特朗普有关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的说法，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目前尚无任何初步谅解备忘录文本获得伊方批准，美方的相关说法并不属实。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1号表示，迄今为止，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外界针对该协议传出的说法均为猜测，相关事宜尚未敲定。
1: 根据伊朗媒体12号凌晨的报道说，伊朗阿巴斯港传出2次爆炸声，此前西里克地区也曾经传出爆炸声。